0: 阳光倾泻，旋律飞扬，欢迎来到跳动的阳光，带你穿梭流行音乐世界，聆听经典与新潮，共赴一场听觉盛宴。
1: 在浩瀚无边的宇宙，地球是人类的家园，它曾是一位年轻美丽的母亲，流淌着清澈的河流，生长着绿色的森林，充满着清新的空气，抬头就是湛蓝的天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它生病了，地球上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让冰川变矮，海面升高，热浪、干旱、雾霾、洪水肆虐，天空失去了颜色。我们必须要为地球母亲做点什么。2021年，碳达峰和碳中和被第一次写进了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减少碳排放，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代替传统能源。到2030年，我们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再上升，这就是碳达峰。而我们呼吸、开车产生的二氧化碳，又可以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来抵消，这就是碳中和。在这美好的新时代，让我们一起努力，多种一棵树，少开一次车，用好一滴水，节约一度电，做好垃圾分类，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让我们的世界更美丽。未来，当我轻轻打开地球的画册，我会看到一片绿色，一个更美的家园。

阳光倾泻，旋律飞扬，欢迎来到跳动的阳光，带你穿梭流行音乐世界，聆听经典与新潮，共赴一场听觉盛宴。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肛肠不是太尴尬，坐立难安怎么办？
3: 便血、滴血、肛门肿痛撕裂、肿物突出、反复便秘腹泻、
2: 肛周瘙痒，
3: 不敢说，不好意思看，越拖越遭罪。
4: 别硬扛，锦州北湖医院肛肠专科原肛肠医院院长黄涛坐诊，一对一私密接诊，
5: 针对性定制个性化诊疗方案，
6: 保护患者隐私，不容秀于开口，
7: 专业对症，帮您告别肛肠烦恼，愿您长治久安。
8: 锦州北湖医院地址：人民街六段北方明珠1927号。
9: 康复热线：4987355，4987355。
10: 景医广2025第11-17-049号。
11: 从什么时候起？

0: 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1: 阳光倾泻，旋律飞扬，欢迎来到跳动的阳光，带你穿梭流行音乐世界，聆听经典与新潮，共赴一场听觉盛宴。

0: 一款您从未见过也未曾体验过的可涂抹叶黄素隆重问世。
1: 大国力气独家配方，前沿技术打造的可涂抹叶黄素正式和国人见面。
0: 这款前沿可涂抹叶黄素依托独家配方工艺做成外用涂抹剂型，不用口服吃药，叶黄素可以直接作用于眼部患处，
1: 外涂即可吸收，渗透力强，只需短短3分钟就能感受到眼部清爽舒适，快速改善视物模糊、眼睛难受等多种眼部不适。
0: 白内障、青光眼、视网膜病变、黄斑病变等常见眼病一经涂抹马上起效。
1: 如今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通过特殊渠道把这款可涂抹叶黄素强行留在国内，帮助广大受眼病困扰的朋友改善眼部问题。
0: 这款海外售价高达150英镑的可涂抹叶黄素，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每瓶仅需55元。大国力气，守护国民健康。
1: 特别提醒，由于生产工艺配方要求严苛，本次全国仅限投放10000瓶，每人限购2瓶。国品优选健康购，为您零距离来购健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可涂抹叶黄素采用盖茨疗法独家配方，高吸收强渗透，3分钟快速缓解视物不清以及各类眼部不适，让广大朋友足不出户，在家就能享受到顶尖眼科机构的调理方案。抢订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的，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3: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易老师啊，刚才的节目片花我们可都听到了，可涂抹叶黄素现在正式报名了。
3: 没错，
2: 关键是价格只要55块钱。
3: 就是55块钱呢，
2: 定准了。
3: 所以说小雨你知道吗，就是现在已经疯狂了。
2: 疯狂了。
3: 哎，就昨天逼得我是没办法。本来呢我想今天说，我还想卖个关子。然后昨天呢在咱们节目合作单位那儿啊，包括这个价格这儿，昨天说着说着就钱说出来。
2: 今天这个场外电话呀是出奇的火爆，但是当我听到电话的那一刻，我说哇塞，真的是落实了。老师，这个价格真的太出乎意料了。
3: 本来是想着藏着掖着，今天给大家伙一个惊喜啊，但是昨天做节目呢，做着做着没办法，我这个就是说秃了嘴了，
2: 性情了。
3: 55块钱吧，因为真的是太便宜了啊，真的是太实惠了。55块钱，它里边的这个品质跟咱们出口的啊，折合人民币1500块钱的品质，可以讲叫一模一样啊。
2: 对，
3: 啊，唯独包装有所不同。但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记好了，好钢用在刀刃上。
2: 是的，
3: 那包装它不当饭吃啊，它不当吃不当喝，它要它干嘛？对不对？哎，尤其是今天很多就问很多听众朋友打电话就问啊，问什么呢？因为这两天呢不是提到了针对眼病的这个盖茨疗法吗？那盖茨疗法我也说了，3分外用是7分内服。
2: 对的。
3: 很多人就问了，说易老师啊，我听明白了啊，这叫内外夹击。那就比如说我这个眼病啊，有点像什么，像打仗一样，你得让这个敌人呢、这个腹背受敌啊，你得有间谍在里边啊，然后外边的大军攻打，这里应外合，里外配合，这个城池就攻下来呢，敌人就打下来了。啊，治疗眼病也是，啊，你这里边啊，你得有间谍，那、你得有内服的，外边呢，你得有外用的，这内外兼修，哎、这眼病也给它拿掉，啊，而这个叶黄素就是外用的，叶黄素是小分子的，
2: 吸收好，
3: 可以快速的通过我们这个眼表，
2: 对，
3: 然后进入到我们眼底，它就会起到作用了，然后它占了3分，
2: 那7分是什么？
3: 7分内服啊，在这儿哈，我还是给大伙儿得说一下。内服可不是让你吃这个叶黄素啊，这里边呢我们叫眼底素， 这个眼底素啊，也是一个独家的配方，
2: 对，重拳产品。
3: 所以讲到这儿啊，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听明白代次疗法的道理了，它就是这么回事。那为什么这两天报名的电话络绎不绝，大家都十分踊跃，足以看得出来呀，这眼部疾病确实是困扰咱们中老年群体的一大难题呀。
2: 没错，
3: 其实这一点呢，我们完全能够感同身受啊，眼睛老化呀，这是伴随着年龄而来的啊，这个呢我们谁也躲不开，你老化是啊避免不了的一个自然规律，年龄一年年的增长，眼睛的老化也会不断的加重，然后各式各样的眼病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眼睛的老化逐渐都找上门来了。
2: 对，本来腿脚就不好，那你眼神再不好，这日子更是雪上加霜了。
3: 所以说呢，很多人都说了，说易老师啊，你这个代次疗法啊，三分外用，七分内服啊，我们能不能用上？说实话，咱们有一句老话叫是骡子是马拉抬溜溜，叫真金不怕火炼。
2: 是的，咱们拿效果说话。
3: 先不说盖茨疗法这整套下来能有多大作用，咱就说这三分位图，我现在就让大家伙尝试尝试，你看看你用完了以后是不是按我说的这个效果来的。
2: 咱用事实说话。
3: 又知道梨子的味道，你不尝尝那你就永远都体会不到啊。
2: 关键是易老师您是不知道，现在呀，大家伙还没有亲身体验过产品，就都跃跃欲试的，都想来试一试。那昨天节目尾声您刚把价格公布出来，咱们的报名电话呀直接就被打爆了。而今天呢才是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
3: 没错，今天是第一天。
2: 那我想问您的是，我们这次有没有什么限量限购啊？咱先说明白啊。
3: 这个事儿吧，我跟你讲啊，小语言。因为咱们委托的是贵州国联建和药业有限公司给咱们生产的这批可涂抹的叶黄素，确实啊，这委托的时间比较仓促啊，所以说目前来讲，我们到货的只有10000瓶，数量很少啊。那怎么办呢？10000瓶，我们每个人最多限购2瓶。
2: 限购啊？
3: 哎，这个别着急，因为这两瓶我说了，它只是盖茨疗法的三分外用的方法啊，你就花最少的钱用完以后你试一下啊，虽然说只是盖茨疗法的三分，你看看你这眼睛有没有变化。
2: 哎，也行，要是试一试的话呀，我们也不必去疯抢。
3: 对呀，所以说每个人限购2瓶，大家伙就把握住机会就行了。我们说的盖茨疗法的还有内服的呢。
2: 对，
3: 你内服的这七分是眼底素，它就不是叶黄素了。
2: 老师您也是真实惠，您真是有啥说啥，什么事儿都提前跟我们说明白。
3: 那当然了，你这个内服是七分还得需要有一段时间，但咱话说到这儿哈，你就是用这个涂抹的叶黄素啊，这三分外涂都可以让你见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2: 关键是55块钱太便宜了，还是小分子吸收还好。虽然说呢现在比较仓促，每人限购2支，但是我们成本很低呀。
3: 没错啊，
2: 收益又很大呀，
3: 效果体现的好、
2: 嗯、
3: 啊。所以说还是那句话，真金不怕火炼，如果你用三分外涂的效果都这么好的话，再配合上那七分内服的方法，咱想能差得了吗？
2: 那不成了吗？
3: 对呀、啊，所以说呢，在这儿啊，我也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两天呢，打进电话报名的朋友特别多啊，尤其是患有老年性黄斑变性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也是咱们常说的糖网症的朋友。
2: 哎，糖友特别多。
3: 对啊，还有呢，就是昨天咱们节目里边讲到的这个青光眼白内障啊，这两天有大量的这一类的病症的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咨询。
2: 是的，
3: 跟大伙再强调一遍啊。三分外用的可涂抹叶黄素坚持使用，首先能够做到延缓阻止病情继续往严重的方向发展。
2: 对，咱说不服老不行啊。
3: 哎，你这外用的三分你用上了，你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病变的啊，我首先咱让个不发展。
2: 对，到时候该补得补。
3: 对，你说人老了这是不可逆的，不服老不行，但是我叫你眼睛的老化我先暂停一下，这是没问题的啊，先把病情稳住不再继续发展，这就是外用可涂抹叶黄素你最先能够感受到的效果。
2: 那能不能调理，能不能实现逆转呢？
3: 我跟大家讲啊，一定要把七分内服的眼底素给搭配上，用上整套的这个盖茨疗法，这是第二步，来帮助咱们实现逆转改善的。
2: 咱们现在呀，先惦记着我们此次可涂抹的叶黄素能不能得到。
3: 哎，这是主要的。
2: 要真是达到55块钱这个价格，那老师您太牛了，您怎么做到的？是不是费了好多功夫呢？
3: 其实这个呢，主要就是配方，哎，现在在咱们手里吧。
2: 啊，配方专利咱有。
3: 哎，没错。
2: 这个授权呢，合理、合法、合规。
3: 然后呢，咱们委托的是贵州国联健和药业有限公司。
2: 对，大企业有保障。
3: 我们这个团队哈、啊，前后多次去到联合药业啊，他这个到实地我们去走访，然后反复的考察。从生产车间全套自动化生产设备到原料的筛选质控的检测，就每一道环节全部对照的行业最高标准严格的一个核验，然后各项条件全部达标，所以说呢，我们最终才敲定了选择和贵州国联健和药业有限公司来这么一个深度的合作。
2: 是的，熟悉咱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都知道，伊老师是健康中国行源头甄选计划的发起人，同时也是溯源中国行大型健康产业考察行动的总发起人。
3: 而且我的背后还有300多人的专业科研科考团队做的强有力的支撑，我们手握自研的这种核心配方，直接对接高技术实力的本土药企来合作生产，我们是砍掉层层的代理商中间商的加价环节，真正做到了源头零差价，把最高品质的产品用最实在的价格给到咱们普通老百姓。
2: 是的，
3: 在这儿呢也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要再盲目的崇洋媚外了啊，有不少所谓的海外产品，其实就是咱们国内工厂生产的，打着出口的名头，再转回来销售到我们这个老百姓的手里边。啊，咱说了，里外是一个模子的东西，就是因为贴了的外文包装，它就卖高出市场好几倍的价格，平白的让咱们老百姓多花这个冤枉钱，花这个大头钱。咱本土生产的国货品质过硬，价格实在，主要啊还是贵州国联健和药业有限公司，它能够满足我们的所有需求。
2: 有标准吗？
3: 当然有标准呢、啊、我们把完整配方我们给到合作药企，必须严格按照我们定下的各项指标标准来生产，就一旦达不到既定标准，产品就起不到相应的调理作用，所以说这一点大家伙完全放心。
2: 嗯，老话讲啊，光说不练都是假把式，实际上用起来好不好，我们得亲身感受才能知道。
3: 其实说到眼病呢，这个确实是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最头疼的一个大难题，大家要记清楚啊，普通的病症还可以通过临床手段来干预来调理，就唯独啊年纪增长带来的这个眼部退行性的病变，你单纯依靠常规的这个临床药物是很难起到作用的。
2: 对，它不是病，它是一个衰老的过程。
3: 就像刚刚邵宇讲的啊，咱不可逆呀、啊、你得服老啊，对吧？
2: 嗯，
3: 你比如说咱们提到这个常见的白内障啊，咱就拿这个白内障来举例子，就了不了解白内障，就这个病邵宇你了解不？
2: 我了解呀、啊、首先第一，昨天老师呢您就给我们打开了眼界，我知道是先有老花眼，后来随着我们的眼部衰老。
3: 对，哪个地方衰老了？
2: 是我们的晶状体。
3: 晶状体，太对了，这个你真没白听啊。
2: 昨天讲的是因为它的衰老的过程让我们的白内障产生了，逐步越来越严重。
3: 你看看，短短的几句话说出了眼睛卫生，说出了白内障的1%
2: 啊，我以为要表扬我呢。
3: 因为你毕竟不是学医的嘛。
2: 对，
3: 那咱们今天呢就简简单单的啊给大伙儿再介绍一下这个白内障。
2: 但是我还是有话想接着跟大家说一说，就拿我家里的老人来讲哈，我的姥姥呢80多岁的时候做过白内障手术，最开始白内障还没有发展到成熟期，医生说呢还没长熟，达不到手术条件不给做，又熬了好几年，那等到完全成熟之后才做的这个白内障的手术，那当时手术做得很成功，术后效果呢看着也不错。昨天听节目啊，听易老师讲我才明白，虽然 然现在白内障手术技术已经十分成熟了，但是能不做手术还是尽量不要去做。那做完手术之后，如果说年纪大了再患上青光眼，眼轴发生改变，之前动过刀的眼部组织就会变得特别的脆弱，眼压升高之后呢就会存在风险，到那个时候再处理就会十分棘手。
3: 没错，那这小雨呢总结的非常到位啊，因为青光眼呢它也是一个眼部老化的一个疾病，就谁也逃不过。
2: 也就是说我这边的褶子我打针我给它抚平了，那边还会长。
3: 对呀，因为老化不可逆嘛。所以说你看，就好比说我们脸上长出这个皱纹，不少女孩子用各类的面霜啊乳液呀、给皮肤所谓的补充胶原蛋白啊，胶原蛋白呢那个补足了，那皮肤呢这才有这种紧致 Q 弹那种感觉。那咱们的眼睛也是一个道理，把叶黄素补足了，眼睛才能维持年轻的状态。
2: 对，
3: 哎，那咱们接着聊这个白内障啊。就你刚刚说的呢也很对，就白内障的内容细说起来咱讲话了七天七夜它讲不完啊。那今天呢咱们就用通俗的话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搞懂白内障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白内障发病的部位啊叫晶状体，这个晶状体呢属于眼睛的前睫，视网膜呢属于眼睛的后睫。简单来说，眼球靠前的部分叫前睫，眼球靠后的部分叫后睫。那临床上大部分的眼病 70% 都出在后睫，那很多棘手重症也集中在后睫，只有 30% 的眼病呢发生在前睫。
2: 是的，
3: 那相对来说前睫的病症呢会轻一些，而一旦是后睫，也就是说视网膜相关这出问题了，它调理难度就非常大了。核心问题就在于眼底很难得到叶黄素的供给。你这些后睫眼病后续节目里边我会一点一点的给大伙拆解开了去讲解。今天咱们重点讲这个发病率很高的白内障。
2: 好的。
3: 那晶状体这个结构啊十分的特殊，它是一个独立的组织，内部呢没有任何血管啊，要是长了血管了它会遮挡咱的视线，所以说呢它必须要保持完全的透明。而晶状体就如同一片凸透镜横在我们眼球的前方，本身呢还具有很好的弹性，你看远处的时候吧它会微微的鼓起，看近处的时候吧它就会变得扁平。那依靠这样一鼓一扁的调节来完成聚光，就好比照相机的这个镜头来回的调焦距，我们才能够看得清清楚楚，对吧？
2: 是的。
3: 但一切它有一个大前提，晶状体必须保有活性，能够灵活收缩变形。它为什么可以自由的鼓起来扁下去呢？
2: 为什么呢？
3: 因为它是无数晶状体细胞构成的，那这些活细胞支撑着它的调节功能。那白内障又是怎么来的啊？咱们打的这个解剖上的比方，把晶状体从中间切开，它的横截面就跟那个洋葱一模一样，
2: 就是一圈一圈层层包裹的。
3: 哎，没错，就这些圈层就是晶状体细胞整齐排列而成，健康状态下全部都是透明的，只要是叶黄素供给充足，细胞有足够的能量，晶状体就能够正常的工作。可随着年龄增长啊，眼睛里边这个叶黄素大量流失了，一圈一圈的这个晶状体细胞就会慢慢的枯萎凋亡啊。但是要记住啊，晶状体内部没有血管，这些凋亡死掉的细胞没有办法跟着血液循环代谢排出体外，死了之后就只能留存在晶状体里边了。
2: 嗯，
3: 那凋亡的细胞越堆越多，那聚集在一起就变成了白色，慢慢的形成白斑，而且坏死往往最先发生在晶状体的外围边缘啊。所以说白内障的发展规律大多就是从晶状体边缘长出白斑，再一点点的向这个瞳孔中间蔓延开始的。
2: 就像我刚刚说到我姥姥的情况，去医院呢大夫说白内障还没有长熟，要等熟了以后再做手术。
3: 对，他说的就是这个发展的过程啊。你白斑从晶状体外圈开始生成，一圈一圈的逐步的向中心推进，你等到白斑侵占了瞳孔正中央了，面积越来越大了，白内障就发展成熟了。哎，凋亡老化的晶状体细胞越多，白斑的范围也就越大， 那白内障就此形成了。
2: 嗯，原来是这样的。
3: 那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白内障手术啊，方法其实是比较简单粗暴的，这直接把原本老化的晶状体摘除，然后再植入一块人造的镜片
2: 啊，直接换掉，简单粗暴
3: 啊，也就是大家常听到的说人工晶体。那你知道这个白内障手术现在价格是得多少钱吗？
2: 现在好像没有多少钱，这个国家有补助。
3: 白内障手术是免费的。
2: 对。
3: 哎，但是人工晶体你得花钱。
2: 国产的相对便宜一些，进口的会贵一些。
3: 国产的现在得800多块钱吧，进口的大概是3000块钱左右。啊，还有更好的，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人工簧片啊，它就更贵了，7000-8000。
2: 那么贵。
3: 所以说现在的手术很便宜，基本上都是免费做的，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啊，他把价格打到哪儿了？就打到人工晶体上了。那好了，不管是人工簧片也好，包括我们说国产的一些人工晶体也好，你知道啊，小雨，你知道他这个出厂价有多少钱吗？
2: 这个东西可是暴利，出厂价没有多少钱。
3: 你猜一下嘛？
2: 几十块钱，70-80、100-80的。
3: 告诉你啊，你这都说多了。一个真正的人工晶体或者是人工簧片的出厂价格啊，均好了5-5块钱。
2: 那么便宜啊。
3: 要不怎么说咱国品优选健康购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呢？
2: 那你说这个中间商多可恨，几块钱卖到了800多。
3: 对呀、啊、这还是国产的啊，进口的人工花费了7-8千的，它成本一样，它也不到5块钱。
2: 这就好像是义乌小作坊出来的东西，摇身一变。
3: 因为它是批量生产的嘛，它没有任何的技术含量，说白了它就是个玻璃片。
2: 我记得我们节目的初期呢，老师就跟我们讲过，说能够批量生产的东西价格都是非常低的。
3: 一定是非常低的。
2: 是的，我们的节目宗旨主旨就是帮助大家找到源头。
3: 对，你这么一举例啊，大家伙一下就听明白为什么很多的这个手工的东西价格会高啊？
2: 那就是因为它没有办法批量的生产啊，费时间耗人力啊。
3: 这就好比手工烧制的这个瓷器，匠人一个月才能做的茶碗出来，那它的价格自然就贵。那如果说切换成机器流水线生产，一天能生产上万个的，成本自然而然又压下来了，价格肯定它就便宜。而咱们说这个人工晶体就是机器批量生产出来的，本身成本并不高，但白内障整体手术下来花费就得另当别论了啊。咱们这是只是顺带的提一嘴啊，那咱们还是回到白内障本身上。大家要记住，白内障就是年龄增长带来的眼球老化啊，尤其是晶状体发生老化了，晶状体细胞大批量的凋亡堆积在一块儿，就形成白斑。那大家有没有想过啊，好好的晶状体细胞它为什么会凋亡，为什么会坏死呢？
2: 老了呀，新陈代谢自然规律嘛。
3: 最主要的是它们吃不饱啊，它没有营养物质了。你知道营养物质是什么吗？
2: 叶黄素啊，不能够维持它的生命了，它没有供给的营养了，自然就会凋亡了。
3: 没错，而且刚才我也提到了，我们这个玻璃体这个位置它是一个单独的区间，老化坏死的晶状体细胞它排不出去。
2: 是的，
3: 你想过没有，就这样。

0: 样的话，你想大分子的叶黄素它能进得去吗？
1: 进不来。
0: 哎，普通的营养成分根本渗透不进去，所以只有小分子形态的叶黄素才可以顺利的抵达晶状体内部，给晶状体细胞源源不断的补充所需要的能量。
1: 老师，我插一句话，那这段时间呢，咱们一直都在讲叶黄素。说实话，叶黄素这个东西啊，大家也都不陌生，不少家里人呢也都在吃。市面上各种各样的叶黄素产品，少说也有几十种，那价格普遍都要两三百块钱。
0: 对，
1: 那些普通的用起来效果并不理想的叶黄素都要卖到二三百，而咱们这款真正的小分子的可涂抹叶黄素给到大家才只需要55块钱。
0: 对呀，为什么呢？因为二三百块钱那样的叶黄素，如果大家需要的话，你给我打电话，我用不了10块钱我能给你搞到。
1: 真的？
0: 对呀，说实话，就像那样的叶黄素，我根本不屑于给咱们听众朋友推荐啊，你用上了起不到实际作用。我在节目里边我也说过，一款产品要是没有效果，就算10块那也算贵的，你花出去全是冤枉钱，你没有效果再便宜也没有意义啊。
1: 是的
0: 啊，你像刚才咱们讲到的市面上卖那个两三百块钱的叶黄素，它这个问题主要有两点。第一，它属于大分子叶黄素；第二，有效成分浓度特别低。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市面上常见的叶黄素产品，我们都拿到实验室去做过对比监测啊，有的这个一瓶足足60粒，整瓶里边叶黄素的总含量居然还不到0.1毫克。
1: 一瓶的叶黄素都不到0.1毫克，那有什么用啊？
0: 他跟你玩的就是一个什么数字游戏，拿过来纸一看，0.1毫克叶黄素，老百姓以为一片里边还有呢，实际上他告诉你这一瓶60粒里边的总含量。而临床治疗级别的叶黄素，每一粒要在多少10毫克以上才行，这才有治疗意义。
1: 哎呦，这差了多少倍啊，老师？
0: 将近是1000倍。所以说你这样的叶黄素，你白给我都不吃，还200-300块钱。但大家伙想要的话啊，我说10块钱我就能让大家伙得到。
1: 哎呦，我都不好意思跟您讲，老师，我妈妈呀特别爱我，总给我买好东西，但是呢总给我买便宜货。我家有叶黄素，饮品类的叶黄素，就像类似于我们说口服液那种。
0: 200-300块钱吗？
1: 嗯，上面就写的叶黄素饮品，我估计里边就像您说的，一瓶里边能有0.1毫克呀。
0: 你那是整个一盒里边能有0.1毫克吧，你要合到一瓶的话可能就没了。
1: 哦，
0: 你像这种叶黄素啊，实话跟大家讲，就算10块钱给你我都不建议你们用。要是有的人跟我说，伊老师我就要这款，就算没效果我也不怪你啊，那我可以低价给你。市面上有不少这类的厂家，这找上门想跟咱们栏目合作，但全都被我们给拒之门外了。为什么我坚决不推啊？
1: 我刚才呀，脑子里突然出现画面了，我妈妈给我的就是叶黄素饮品，人家特意写的饮品，就好像我们喝的牛奶是牛奶，牛奶饮料是牛奶饮料。
0: 对，牛奶饮料和牛奶是两回事儿。
1: 对
0: 啊，跟咱们市面上卖那个什么乌龙茶那种饮料是一样的。
1: 对，它哪有茶呀？
0: 它没有茶，它是勾兑的，它是化学的那种调味剂呀。
1: 它不是茶，它叫饮料。
0: 是茶就叫茶啊，然后它不是茶，它直接叫什么茶饮料。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文字游戏处处可欠呢 完全两码事。像这类产品，别说10块钱，就算3块5块的，我也能给咱们听众朋友拿到货。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因为做这类产品的厂家天天找上门打电话联系我，这希望借助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啊，可以按照成本价说给咱们这个老百姓。但哪怕是成本价，我也坚决不合作，我更不会帮他们做推广。
1: 那老师手里面明明拿着好的专利，还要找贵州国联健和药业有限公司。易老师，我正好想问一句哈，咱们节目自有产品一直用的是速起这个品牌，那这一次这款可涂抹的叶黄素是不是也属于速起旗下的呢？
0: 我正准备跟大家伙讲这个事儿啊，这款可涂抹叶黄素啊，依旧是咱们的速起品牌。速起啊，它本身呢就是我们溯源中国行项目专属打造的企业自有的一个品牌。那我们做溯源考察，走访全国各地的优质药企，我们筛选原料，把控配方，紧盯着每一道的生产工序，就是为了打造属于咱们国人自己的国货品牌。 从配方的研发、原料的甄选，再到委托正规药

0: 起生产加工，整套流程全部归在速奇品牌之下，没有外来的贴牌，也不是什么进口的分装，完完全全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结合300多人科研团队的技术成果，专门为国内中老年朋友打造的这个护眼产品，它就是让咱们老百姓花实在的价格用上咱们自己品牌高品质的好东西。
1: 这个就是为什么在品质过关的时候还能给到我们55元一瓶的原因。
0: 所以说呢，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挑选推荐每一款产品啊，第一硬性标准就是要实实在在有效果，那效果永远摆在第一位。那第二个原则呢，就是坚持源头零差价，去掉中间层层的环节，直接把好产品送到老百姓手上。市面上有些卖到200-300块钱的叶黄素，实际成本甚至连1块都不到，巨大的差价全都被各级的中间商层层的加价给赚走了。
1: 是的，
0: 更关键的是花了大价钱买回来产品本身却起不到半点调理作用，像这种虚高定价没有实际效果的产品，我们绝对不能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推荐，
1: 没用
0: 啊，对你没有用，
1: 浪费感情
0: 浪费时间。所以说呢，我经常讲10块钱便宜不便宜，没有效果你也是花冤枉钱，你也是白干事。但如果说它真有效果，你100块1000块为了我们的健康那都是划算的。比如说咱们这款可涂抹叶黄素，在国外人家1500块钱一支，而且你就是花1500块钱
1: 你能买到不？
0: 你买不着啊！它的包装是很特别的，特别牛，包装特别漂人的，都是金箔包装啊，铂金包装的。但咱说这包装有什么用吗？我把这配方我拿到中国，我给咱们中国的工厂来再加工，
1: 对
0: 啊，我不要那小花里胡哨的那些包装，我要就要一个，我要里边效果，
1: 原料是好的，厂家是好的，工艺是好的，专利也是好的，那效果自然好啊。
0: 哎，成本就给它打下来了呀，
1: 成本打下来了，55块钱。
0: 确实55块钱大家完全可以试一试啊，咱们亲身的感受了一下这款可涂抹叶黄素带来的真实体验。相信不少的老听众啊还有印象，说3年前呢，我们就给大家伙推广过一回这款产品，那时候呢还没有国内代加工生产，全部都是调拨过来的。那咱们说了，为什么讲说当地的售价要1500块钱一瓶啊？
1: 完全进口的，
0: 完全进口的啊！就算我们拿到的是出厂的货源，也得是1050一瓶啊！你即便这样，你对比当地的售价，一瓶还省下来400多呢。但那次活动结束之后了，很多的中老年听众用上了这款可涂抹叶黄素，尤其是不少白内障的朋友，使用之后主要分成两类不同的这种感受反应，
1: 两大反应人群。
0: 第一类人群体感特别明显，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有水润的营养物质在往眼睛里边渗透啊，刚涂抹上就能感觉到叶黄素成分往眼睛里边钻，渗透感很强啊，这是第一部分朋友的这种使用感受
1: 啊，体感很强。
0: 哎，还有另一部分人群呢，这身体敏感度没那么高，感受不到这种往里渗透的体感，但是坚持用上1星期之后啊，会出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
1: 什么现象？
0: 眼角会排出大量的分泌物，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叫排浊。
1: 排浊？
0: 哎，这些分泌物是什么？就是眼睛里边代谢出来的垃圾。
1: 一听排浊这个说法呀，就能听出来这是中医上面的叫法，
0: 说的一点没错。那站在现代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这些分泌物主要包含两样东西，一部分是炎性代谢物，另一部分就是凋亡坏死的细胞残骸，
1: 代表这个眼部的代谢在增强。
0: 我们前面刚刚说过啊，这些坏死的细胞残骸堆积在晶状体内，慢慢的聚集就形成了白斑，也就是白内障。
1: 对，
0: 那使用咱们这款可涂抹叶黄素之后，眼角能够把这些坏死的细胞残骸向外代谢排出，那晶状体上的白斑自然而然就会一点点的减少减轻。
1: 还真是这样，
0: 所以我才会说呀，这款产品效果实打实看得见，就算还没有搭配7分内服的眼底素，单凭可涂抹叶黄素的3分外用的作用，效果就已经十分出众了，
1: 就秒杀一切了，
0: 大家完全可以亲身的试一试。
1: 而且关键老师，我还想跟你说什么呢，这次不是限购吗？
0: 对，每人限购两支。
1: 那昨天就有很多妈妈给孩子准备，昨天我们不是讲到了近视眼吗？您说了假性近视完全没有问题。
0: 对，假性近视完全没问题。
1: 那现在就有很多的妈妈给孩子准备了，这个就是母爱的力量。
0: 母爱的力量很大的。
1: 那你说带一个角膜塑形镜好像还挺贵的。
0: 你说到这儿我提一句啊，这个角膜塑形镜实际上早在20年前就有，但是发展了10年它就停了。
1: 怎么呢？
0: 然后最近呢，咱们这10年呢又把这个角膜塑形镜又给翻炒出来了，就是炒隔夜饭。现在这个小孩吧，说都得用这个角膜塑形镜。
1: 在你近视的初期一定要戴角膜塑形镜。
0: 这个是谁给你洗的脑？
1: 眼科医生告诉的呀。
0: 那好了，我现在就只站在生命科学的角度跟大家聊聊这个事儿。角膜塑形镜20年前已经出现了，发展了10年左右的时候就曾经被紧急的叫停了，因为当时爆出了不少安全的问题。
1: 是的，
0: 角膜塑形镜的原理其实很简单，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吧，戴在眼睛上，靠物理压排的方式压住眼球，阻止眼轴继续变长。啊，可是大家想一想，如果有的孩子本身的这个角膜就偏薄，啊，长期这样外力的挤压，很容易把角膜压变形，严重的甚至会出现角膜穿孔。当年就出现过不少类似的案例，所以说才及时叫停的。
1: 那角膜塑形镜到底能不能治好孩子的近视啊？
0: 我们临床上有一个统计数据啊，这里边的提的概念叫做统计学意义，可能很多知识朋友不太明白。简单说就是对照实验。这个对照实验和实验组的数据要经过测算 ，T 值小于 0.05 才代表的这个效果是可靠的、真实的、具备统计学意义的。但实际检测下来，针对儿童真性近视，角膜塑形镜所谓的治疗效果并不具备统计学意义。换句话讲，确实有一部分孩子用上感觉有点效果，但这只是个体现象，没有普遍的确定性。有的人用着管用啊，但是呢你说不清为什么管用，它并不代表所有的孩子都有效。
1: 医生也说戴角膜塑形镜对你的真性近视不一定就能够给你治疗，人家也不给你一个肯定的答复。
0: 但是它贵啊。
1: 他给你推荐啊。
0: 贵啊，它贵啊，这话就说不难了啊，因为它贵所以说它给你推荐呢。就像我们上药店去买药的时候了，你不知道买什么药，营业员给你推荐肯定都是贵的呀。啊，当然了，咱这话可能说的有点多啊。
1: 对，说多了。
0: 啊，咱们说国比优选健康购呢，一定不会推荐这种数据上没有统计学意义的产品，一定要让大家伙摸得见看得着的产品。
1: 对。
0: 啊，就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个老年性白内障，刚才就说了，说小孩能不能用，完全可以用。
1: 好多妈妈给孩子准备，因为现在的孩子啊都用眼过度，看书姿势不正确，伏案时间又长，还有 pad。
0: 你这就是我常说的个电子设备带来的用眼污染啊，还有光污染，再加上用眼过度。我还记得20多岁啊，在北京医科大学工作那会儿吧，眼病患者真的很少啊。那个时候我在内科、外科两科室轮转啊，我特别羡慕眼科大夫。
1: 是吗？为什么？
0: 下午3点左右基本没病人了啊，然后就可以下班了啊。反观我们内科、外科经常忙到半夜12点多，常有的份儿。
1: 现在可是挺多的。
0: 足以说明30年前患上各类眼病的人远远没有现在这么多，啊，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反差？因为30年前电视机还没有完全普及，那老百姓的生活作息规律啊，晚上8、9点钟就睡觉，第二天天一亮6、7点钟起床了，早早的起来了。
1: 对，
0: 啊，你先不说咱们中老年朋友，就现在啊，就看年轻人，又有多少能在12点之前睡觉的？长时间的刷手机、看屏幕。熬夜耗伤眼睛，再加上到处都是灯光的光污染，各种因素叠加在一块，眼病的发病率一年比一年高。
1: 现在年轻人追求的是夜生活。
0: 这一点我跟你讲，我现在哈有点跑偏，就原来10点钟必须要睡觉的，现在我算一算，就我自己12点左右才睡觉。
1: 就算不出去玩，不出去应酬，在家也会追剧。
0: 不过大家要知道啊，夜晚睡觉是我们人体各个器官滋养阴血的黄金时间。可能有听众朋友会说，是易老师一会儿说中医，一会儿讲现代生命科学，听得我有点绕。没关系，咱们就聊天的形式来科普节目，通俗易懂最重要。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做阴成形阳化气，身体很多的这个气质性的病变 根源往往都是阴血亏虚，滋养不足。该睡觉的时候你不睡觉，从现代生命科学角度来讲，就是在加速

0: 全身器官的老化，
1: 脸色不好。
0: 大家可以自己感受一下，连续一周熬夜睡不好，到第二周明显的感觉老了特别快，面色暗沉难看啊，这也就是女孩子常说的，我不行，我得睡美容觉。
1: 面色红润有光泽，
0: 你睡眠充足，你气血养足，皮肤衰老速度自然就慢起来了。放到眼睛上也是一模一样的道理啊。现如今熬夜已经成为很多年轻人的常态，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相比20年前老化速度快一大截，眼睛自然的也逃不开。毫不夸张的讲，照这个趋势发展的话，再过10年各类眼病肯定会井喷呢。
1: 真是。
0: 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不管是我们自己还是我们家里边的儿女啊，孙子孙女啊，说实话，生活习惯真的很难彻底改变。现在社会就这个现状，家家户户差不多都如此。朋友约个饭呢，大多晚上8、9点以后才开始联系，你要睡得早了反而显得格格不入了。
1: 这个生活习惯呢，改变不了也很难改变。
0: 既然大环境生活习惯很难改变，那咱们就多留个心眼儿，不管是自己还是子女晚辈，尽早的把叶黄素给它补充起来，重视起来，日常一点一滴坚持做好，别的先不说，咱的眼睛就能够比同龄人你多用个10年20年的。
1: 对，而且最关键的是啊，老师给我们带来了55块钱超低的价格，就能够拥有盖茨疗法的3分疗法。
0: 说到盖茨疗法，一共分为内服外用两的部分啊，我再给大家重点强调一遍，外用这一款就是今天直接可以抢定的可涂抹叶黄素啊，只要55块钱就能拿到手，这是专属独立配方的可涂抹叶黄素，小分子足量高浓度。今天55块钱一瓶给到大家，就是想让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亲身试一试，亲眼看一看实际效果。老话讲，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但是库存有限，请大家伙多多体谅。为了更多人有体验的机会，每人限购2瓶。
1: 老师，这次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价格很低。
0: 没错，
1: 产品很好，让我们大伙儿呢先试一试，这个试错的感受度啊，大家也没有压力。
0: 这为什么呢？这就是我们讲的，我没有底气。
1: 对，真金不怕火炼。
0: 这就是我们的底气。你现在呢？市面上这个产品鱼龙混杂，电视啊、电台啊、报纸、杂志，还有网上的，到处都在吹嘘的各种产品有多好，效果有多厉害。可是你只有亲身体验了之后了，你才知道效果到底好不好。有很多你一试，真假立刻就露馅儿啊。那咱们这个产品呢，就敢让大家伙亲自体验，好不好用自己感受效果啊。大家想一想，光这3分的外用用了之后，让大家看到变化了，你再搭配上7分内服的力量，效果还用说吗？
1: 对，
0: 咱们这款可涂抹叶黄素这3分外用，针对老花眼、黄斑变性、视网膜萎缩、视神经问题、糖网、青光眼、白内障这些眼病问题，我不夸大，不说外用就能够治好病，这一点咱不说，但是可以保障能够延缓眼病继续发展，把恶化的势头给它遏制住，这就是咱们外用可涂抹叶黄素实实在在能做到的。那能不能实现逆转呢？就是要把7分内服的眼底素搭配上，叫完整用上整套的盖茨疗法，不光可以延缓发展，配合内服眼底素之后，能够实实在在的实现逆转改善。
1: 朋友们，真正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快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报名热线，因为刚刚导播已经示意我说现在已经订出去非常多了，能不能挺到明天不敢确定，所以说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一款您从未见过也未曾体验过的可涂抹叶黄素隆重问世，
3: 大国利器独家配方，前沿技术打造的可涂抹叶黄素正式和国人见面。
2: 这款前沿可涂抹叶黄素依托独家配方工艺做成外用涂抹剂型，不用口服吃药，叶黄素可以直接作用于眼部患处，
3: 外涂即可吸收，渗透力强，只需短短3分钟就能感受到眼部清爽舒适，快速改善视物模糊、眼睛难受等多种眼部不适，
2: 白内障、青光眼、视网膜病变、黄斑病变等常见眼病，一经涂抹马上起效。
3: 如今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通过特殊渠道把这款可涂抹叶黄素强行留在国内，帮助广大受眼病困扰的朋友改善眼部问题。
2: 这款海外售价高达150英镑的可涂抹叶黄素，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每瓶仅需55元。大国利器，守护国民。

0: 的改变呢，你靠外部的冲洗是解决不了的。以后吧，再有人跟你说说这个洗眼液可以治好白内障，你一定要远离它，那都是骗人的。就白内障本质就是晶状体老化，那晶状体呢由大量的晶状体细胞构成，它一旦老化了，细胞就会大批量的凋亡，然后堆积在一起就形成了白斑，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白内障。就打个比方，咱们年纪大了，皮肤呢会长这个老年斑啊，长老年斑的原因是皮肤缺少胶原蛋白，那晶状体也是同样的道理啊，啊，它缺少了核心的营养素叶黄素了，细胞就会凋亡，然后它就会长出白斑了。那想要改善白内障呢，咱们就得抓住根源，咱得补足这个叶黄素，叶黄素咱们供给的充足了，白斑呢它就不会继续的扩大，然后晶状体细胞呢它也不会继续受损啊，就像皮肤补充胶原蛋白了，老年斑会变淡，它是一个道理，能听明白吧？
1: 嗯，听懂了，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
0: 哎，有的时候吧，就是窗户纸一捅一破，大家全明白了。其实说到白内障呢，咱们中医呢管它叫目翳之症。什么叫目翳呢？就好比啊，眼睛蒙上了一层遮挡的薄衣裳啊。那古时候吧，中医调理白内障也有自己的办法，用外受菊加水给它熬煮，煮好了之后呢，拿这个纱布啊浸透这个药液，然后热敷双眼。这不少白内障患者做完之后吧，眼睛就会感觉清亮不少，啊，那咱们说这个万寿菊煮水，它这里边的原理是什么呢？嗯，现在科技啊，生物医学咱发现了，万寿菊里边它富含着叶黄素，然后熬煮的时候就把这个叶黄素就给释放出来了，然后纱布外敷是让眼睛吸收少量的叶黄素，以此来缓解这种不舒服的症状，但这属于什么呢？这属于老方法。啊，而咱们现代的这款高科技的可涂抹的叶黄素敷眼膏，它这个效果要比万寿菊煮水啊热敷它要强上百倍之多。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用高科技的介入之后了，咱属于高浓缩的小分子叶黄素，无论是浓度啊含量呢，哎，这都高很多，然后涂抹使用的效果远远超过普通的产品。老话讲，宁吃仙桃一口，不吃外杏一筐，要用咱们就用真正有效果的，不然的话那钱花出去了它也是白白浪费。结合你的这个情况坚持使用，最先改善的就是眼干眼涩还有老化的问题，然后继续坚持调理白内障的情况会得到很明显的缓解。
1: 哎呀，那太好了。我之前呢看我老板出过一只眼睛，说实话我在心里还挺羡慕的，那人比人气死人呐。同样的病，有钱人就能用上顶尖技术产品，我呢却只能买一些廉价的眼药水啊、洗眼液啊，折腾半天吧，一点作用都没有。那时候啊，这个心里特别郁闷，啊，没想到现在咱们普通老百姓也能用上这种高端产品，那我真的是太感谢易老师了。
0: 我常跟大家讲哈，世界上很多尖端的、顶尖的产品，不少中老年朋友连听都没听说过，啊，咱们并不比别人差。你别人用的好的东西，咱老百姓照样也能用上，这就是咱们国比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要实现的，就是所有人啊，在健康这方面我们要做到人人平等，只要跟着咱们栏目，我就会带着大家一点一点的解决我们身上的各类问题。
1: 哎呀，那太好了，易老师，我在你这里可以直接报名订购吗？
0: 咱报名啊，你得拨打场外的预约热线去登记啊，就是你得先打电话去报名登记，在这儿报不了。但我要提醒咱们大伙儿啊，现在这个库存已经不多了啊，报名通道随时可能关闭，一定要抓紧时间。货源有限嘛，先报先得。一旦这个货都抢空了，你之后你再来找我，我也没办法啊。
1: 哎，明白了，那我就不跟您多聊了，我抓紧时间去报名了。那谢谢易老师。
0: 好，那节目时间有限，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如果收音机前的患者朋友您也有老花眼、玻璃体浑浊、飞蚊症、视网膜病变，早晨起来看不清东西，白天眼睛颜色，或者夜晚的时候视力模糊，您一定要用上这款可涂抹的叶黄素。最新疗法属于目前最前沿的科技，目前还属于推广的阶段，国外一瓶售价是150英镑，今天在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每瓶仅需55元，实打时的优惠，希望大家伙儿珍惜机会，报名抢订专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1: 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你看我是辽宁鞍山的，我抢到了2瓶可涂抹的叶黄素了。
0: 哟，那真是太好了，能抢到啊，属实是特别幸运。
1: 对对对，我自己也觉得挺幸运的，我一直也信咱们这个国品优选健康购，哎，咱们这栏目推荐的都是实打实的国货好产品呐，是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用，就是认准咱们这个不糊弄老百姓。
0: 你这话说到点儿上了啊！千万呢不要崇洋媚外啊，就感觉说外边月亮比中国圆啊，这个是绝对不现实的。你说30年前、40年前你这么说我不挑你，但是现在就比如说10年前，咱们国内的、咱们中国的就已经引领世界了。就对待健康产品，我们要实事求是的、客观的看待，不要盲目的迷信海外的产品。咱国比优选健康购呢，推荐国货，全部都是优中选优。层层的筛选之后，才敢介绍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咱就拿这款可涂抹叶黄素来说，这是咱们国内科研团队攻坚出来的独家专利，它达到了养护级的浓度含量。它采用的是游离型的小分子叶黄素，渗透吸收能力强，专门的适配咱们国人眼部的情况，由国内靠谱的药企贵州国联建和药业生产的。啊，是咱们溯源中国型的企业，溯起国货品牌，啊，核心的技术完完全全是掌握在咱们中国人自己手里的。
1: 哎呀，没错，是这个道理呀。
0: 所以说你很幸运呢，花钱不多就用上了国内顶尖的这个护眼技术。
1: 是的，老师，没抢到的时候吧，我天天心里悬着，真抢到了，我还有点着急，特意打电话过来呀，想问问拿到手之后具体该怎么使用。
0: 想了解具体用法，你简单的跟我说一下你眼部的情况先。
1: 好，好，好，你看我今年75岁，我是鞍钢退休的，哎，以前在厂里做会计。年轻的时候啊，常年做账，用眼过度啊，现在老花眼已经到700度了，说是再发展到1000度啊，那镜片都快跟平底一样厚了。另外呀，还有青光眼，眼睛胀乎的难受，眼压也高，感觉眼球啊都要磨外骨，眼眶太阳穴突出跳啊，看人啊还看不全，对面站个人我只能看着半张脸呢。听你节目很久了，就想试一试这款产品。想问问拿到手之后怎么用啊？
0: 你这个电话打的是太及时了，啊，我听你描述吧，眼睛胀痛明显，你这个青光眼已经比较重了。普通青光眼大多只是眼球发硬，啊，主要表现就是视力下降，很少出现呢这个明显的胀痛啊疼痛感。这一旦频繁的胀痛啊，说明眼压已经很高了。啊，现在能够拿到这套钙磁疗法三分外用的这个可涂抹叶黄素，对于你来讲是时机正好，啊，我跟你讲一讲啊。收到货之后吧，你先看这个滚珠这个出液量，这一滚动它就往外出液了。啊，如果感觉出液量太少，你把这瓶盖拧开，里边有一层这个密闭的这个薄膜，然后拿这个针口嘛，你多扎几个小口，然后这个药液它流出来的会变多。啊，想节省点用呢，你就少扎几个口，啊，这个可以自己去灵活的去调节。但重要一点要牢记啊，药液只涂抹眼眶、眼周的皮肤，它渗透了啊。千万别滴到眼睛里边，因为市面上所谓的叶黄素眼药水吧，但凡是真含有高浓度叶黄素的话，直接入眼它一定会产生刺激，说滴进去呢毫无刺激感。咱们有的用的，我这叶黄素滴眼液，你滴进去一点刺激感都没有，基本上的叶黄素的含量就微乎其微了。但是咱们这款呢属于高浓度的养护级的，那只能是外部涂抹，涂完之后闭上眼睛静置3分钟，很多人就会感觉有丝丝凉意，仿佛营养啊，这往这眼睛里边啊，就去渗透，这就是小分子叶黄素正在吸收的体感，然后咱慢慢的再把眼睛睁开，你就明显的感觉到这眼睛清亮多了。平时有空就涂抹，听明白没？
1: 哎呀，太好，老师，我现在呀看东西特别模糊，看一会儿手机呀，这眼睛熬不住了。有一天呢，早上起来，眼睛突然一黑呀，当时吓得不行，就把眼睛直接看不见了。你说我这可怎么办呢？那是。
0: 眼睛啊，到了这个程度，说实话，这手机就少看吧。你说你这眼前突然发黑，临床上叫一过性黑蒙，啊，你这是重度的青光眼，非常典型的信号。而且收音机前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都有这个老花合并青光眼的，你再出现这个一过性黑蒙，

0: 你代表青光眼已经相当严重了，就是失明的风险是很高的，这一点是千万不能大意呀、啊。
1: 哎呀，我心里一直特别担心。
0: 一方面呢，你这个老花眼代表眼底已经开始老化了；另一方面呢，青光眼眼压居高不下，会不断的加速视网膜变性。视网膜这个视神经细胞一旦受损了，视力就会出现不可逆的丢失。啊，你感觉到这个眼球胀痛啊，这是过高的眼压在挤压眼球，啊，再叠加上老花眼，这眼底老化，你说你的风险不是更高了吗？所以说，坚持用好这款可涂抹叶黄素复眼膏，它就是盖茨疗法的外用部分，三分外用，坚持用，能够帮助疏通防水循环，给老化的视神经补充营养。随着年龄的增长啊，眼底叶黄素持续的消耗枯竭，咱们这个视网膜色素细胞啊，视神经呢，它就会加速老化。那咱们通过眼周涂抹就可以持续的补充眼底缺失的叶黄素，最先改善的就是眼睛胀痛的感觉。但是要记住啊，这仅仅是整套盖茨疗法三分外用的效果，后续如果可以搭配七分内服的眼底素，才是一套完整的盖茨疗法啊，你整体改善会更加的突出。坚持使用，最先感受到的就是胀痛慢慢的缓解了，防水循环得到疏通了，眼压逐步的趋于平稳了啊，这些不用听我说，你自己每一天都能够切身的感受到。等以后啊，完整用上整套盖茨疗法了，坚持一年左右，你这个眼部状况和现在会大不一样。
1: 哎呀，真是太期待了，不光盼着产品早点到手早点用上啊，也特别在期待后续内服的眼底素，我自己呀就觉得很有信心呐。
0: 一想到这个三七开，内服加麦敷，啊，这马上就有信心了，是吧？
1: 嗯，对。
0: 调理眼病，第一，患者自己你必须得有信心；第二，你得靠谱的指导；第三，实打实的好产品，三样齐全才会有好结果。口服的眼底素，我会尽快的给大家去争取。啊，那当下呢，先把这款可涂抹叶黄素咱们先用好啊。
1: 好的，谢谢老师啊。
0: 时间有限，咱们就聊到这儿吧，再见。
2: 好的，感谢易老师的耐心讲解。盖茨疗法，世界最前沿的治疗方案，顶级国际眼病协会推荐指定的方法。目前来讲，这种先进的疗法还没有推广。国品优选健康购利用深厚的人脉关系网，让全国患者首次尝鲜，让众多眼病患者在家就能够享受到世界眼病前沿的眼科治疗。可涂抹叶黄素只是盖茨疗法当中的一部分，对于治疗仅仅占有三分，剩下的治疗需要内服眼底素。但是仅仅凭借可涂抹的叶黄素就能够稳固患者的眼病症状，短时间解决看不舒服看不清的困扰。国外售价一瓶是150英镑，国品优选健康购特殊渠道每瓶只需55元，真正的给大家带来了实惠，数量不多，先到先得。报名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北京时间10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梦，那些人我们一起走过的路，都藏在一首首老歌里，在记忆的长河中，他们静静流淌，从不曾被遗忘。欢迎收听那些人，那些歌。

音乐是时光的琥珀，欢迎继续收听那些人那些歌，在歌声里回味曾经。

音乐是时光的琥珀，欢迎继续收听那些人那些歌，在歌声里回味曾经

0: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肛肠不是太尴尬，坐立难安怎么办？
2: 便血、滴血、肛门肿痛撕裂、肿物突出、反复便秘腹泻、
1: 肛周瘙痒，
2: 不敢说，不好意思看，越拖越遭罪。
3: 别硬扛，锦州北湖医院肛肠专科原肛肠医院院长黄涛坐诊，一对一私密接诊，
4: 针对性定制个性化诊疗方案，保护患者隐私，不容秀于开口，
5: 专业对症，帮您告别肛肠烦恼，愿您长治久安。
6: 锦州北湖医院地址：人民街六段北方明珠1927号。
7: 康复热线：4987355，4987355。
8: 景医广2025第11、17、049号。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李老师想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抽烟啊？因为我就是看不到大家伙啊，我估计这抽烟的人会不少。那么在这儿呢，李老师想奉劝大家，能少抽就少抽一点。昨天陕西的一位40多年的老烟枪王大哥啊来电，让我觉得有必要啊跟咱们大家伙呢详细的聊一聊这个事儿。这个王大哥呢叫王玉堂，2011年的时候吧，他就确诊出来了肺气肿。啊，他是这样描述自己每天的感受的。他说：“李老师啊，我刚生病的时候吧，我就感觉呀，喘气儿的时候胸闷，但是后来吧，这个症状呢就一年比一年重了，啊，平时啊就根本不敢一个人出门，你别人上个2层楼啊，只要1分钟，我可能得10来分钟啊，都得歇尿半天儿。”啊，甚至就坐在家里头，这气喘的也厉害，就总感觉有人说用手掐着我这气管啊，捏得死死的，这个气儿就出不去，也吸不进来。啊，我实在是难受的不行啊。这些年呢，医院是3进3出， 看到临床的病友啊，说鼻子上插着氧气管啊，嘴巴张的老大的，就像一条离开水的这个胖头鱼似的。啊，他说我就想到，我要是到了这种程度啊，那也就没法活了。但其实他自己呀，已经就在这个边缘了。啊，而且他到了医院了之后，你想一想，他都是这样的病人呢。啊，看到有的病友说什么呢？医生为了帮助这个患者呀，顺畅的呼吸，把这气管给切开了，啊，而且还插了这个鼻饲管、导尿管，在住院期间呢，一直都倚靠着呼吸机在维持生命。我们要知道，重症监护室的一天呢，1-2万的费用啊，患者只要稍微清醒一点，就是向子女哀求让我死了算了，因为这个钱，你是属于保命钱，而不是治病钱，两个概念。而这样的画面呢，也让这王大哥呢是心有余悸。他说自己最大的幸运呢，就是听到了咱们这个节目了，并且还能够及时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他说不然呢，他都很难想象啊，说我这今后的生活该怎么往下过。根据最新的数据统计，在咱们国内，患有慢阻肺的人数占到了世界总发病人数的1/3，每2分钟过去就有5个人会因为慢阻肺离开这个人世间。所以说慢阻肺啊，它是除了心脑血管疾病以外的第三大健康杀手。回顾历年的流行病学数据，我们可以简单的勾勒出一个典型的慢阻肺患者的致病因素啊，你看这类的人群呢，要么就是生活在空气质量比较差的城市，要么就是有常年的吸烟史的一些老年男性。那么对于这些问题来讲，是如何一步步的导致慢阻肺的发生呢？我告诉你们啊，听众朋友们，吸烟的过程当中啊，你看不让你们吸烟是有原因的。吸烟过程当中有7000多种的有害物质会进入我们的身体，大一点的我们眼睛可以看得到，烟雾萦绕在我们这个咽喉部；小一点的，它会沉积在我们的肺里边，沉积在我们的各个组织当中。你包括这个雾霾当中的 PM2.5， 只有头发丝儿的1/20的大小啊！你说你上哪儿去看去，对不对？但是这么小的物质是完全可以随意的进入到你的肺泡里边啊！而且老师跟大伙讲过啊，毒素堆积在哪儿，哪儿就会得病。如果说你的脾胃和肝肾功能强大，那我们就有资本去跟这些毒素进行对抗。你用咳嗽或者是吐吐沫的这种方式，哎，就排除这些颗粒了。哎，这就是为什么有人抽了一辈子烟也不得肺病的原因，因为人家脾胃肝肾功能强大，如果脾气足，那么肺气就足；如果肝肾好，那么解毒代谢能力就强，你摄入这个毒素，这些脏器，它就可以帮助我们分解代谢掉这些毒素，是有毒素进入身体，我脏器能给你排出去，但如果刚好赶上这个人又抽烟，工作环境又不好。然后脾胃又亏虚了，肝肾又不足了，随着吸烟时间的延长，那我们这个肺泡啊，我们这个支气管啊，就会被毒素侵袭的越来越厉害。你这个肺气就会越来越亏虚，你这个气血运行就会越来越不畅，慢慢的，它不就变成了死痰、肺脓肿，然后导致我们气管气道淤堵了吗？哎，这就是慢阻肺的一个形成。再有，我得提醒大家伙啊，室内的污染咱也不能忽视。你说这房子刚刚装修完，我就住进去了，绝对不行啊！你晾个半年一载的，是不是？还有很多不吸烟的女性，她们为什么会罹患慢阻肺呀？往往就像这个，农村呢，咱们烧那个柴火，是不是都有那个烟雾啊？袅袅炊烟的，对吧？也包括我们做饭的时候产生这些油烟，就这些女性朋友也得值得注意啊。还有最严重的就是吸这个二手烟。二手烟其实对于不吸烟的人来讲的话，远比吸一手烟要严重的多。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啊， 咱们要远离这样的环境，自己多加注意。一旦形成慢阻肺啊，那可以说就是走上了死亡三步去了。啊，当然了，走上这一步呢，往往也都是我们自己给拖出来的。我不说了吗？没有一种慢性病它就是一蹴而就的，啊，没有一种在咱们国人身上出现的这个老年病，啊，它是就发生了就这么严重的，它一定是拖出来的、扛出来的。这个肺病，它是全球范围内最缺乏治疗的疾病之一啊。为什么叫缺乏的治疗呢？因为我们这个肺部的结构啊，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是30%的病变，啥事儿没有，我们这肺子已经坏了30%了，可以正常生活，你自己都感受不到啊。你看30%，但是当你达到40%这个临界点的时候，你这个肺功能就会出现部分的丧失啊，咳嗽啊、卡痰呢、咳喘、憋气、胸痛、呼吸困难，这些症状就都出现了，知道吧？当我们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咱们老百姓那种小病拖大病扛的性格特点就显现出来了。有症状都咳嗽了，都卡痰了，都憋气，都胸闷了，还不当回事呢，不就咳嗽吗？不在意啊，吃点镇咳的、平喘的、开胸顺气的，反正到药店的说明书上都有，哎，结果这病就给耽误了。所以你看很多人一查出来往往都是肺癌晚期，原因就在这儿，小病拖大病扛，肺的坏了30%了，没症状，跟正常人一样，有症状了已经40%了，等你发现的时候了啊，拖严重了50%以上，那不就晚期了吗？对吧？像咱们刚刚提到那陕西的王大哥，他还好啊，及时的选择了咱们发酵中药方进行治疗，所以他就感觉自己非常的幸运。昨天来电话的时候还跟我说呢，啊，说现在呀已经快用了三副药了，他刚用没几天的时候吧，就卡出来了很多呀，那种黑乎乎的大粘痰，排便的次数啊也明显的增加了啊，身上感觉轻松很多呀。托李老师啊，咱这个发酵药这个劲儿是真大，就明显咳嗽的次数啊就减轻了不少，而且胃口还好了，之前根本吃不下什么东西啊，你现在是吃完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不仅排的多，吃的什么也多了，营养补充进去，毒素排出去，你想着身体力行啊，这个健健康康的状态就回来了。接着这一副药的时候基本不咳嗽了，喘的现象也明显的减轻了，之前不说吗，说上下楼都不行，但是一副之后可以出去溜达了啊，上下楼没那么费劲儿。昨天来电话的时候三副药是快吃完了，去医院也做了一个全面检查，什么血常规啊、 CT 啊、还有肺功能的监测呀，全都正常了啊，就连之前胸口憋闷的这个问题也没有了。另外啊，他还有前列腺增生，原来晚上呢一晚上得起夜好几次啊，然后呢到这个卫生间还排不出来，还在这儿等啊，这个也好了。他说自从的身上感觉有劲儿了，精神状态好了之后，排尿也顺畅了，就简直就像两个人一样啊。啊，人王大哥如释重负的说，终于可以舒舒服服的好好活着了。你看看，那咱说为什么发酵中药它总是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呢？就是为什么很多病治不好的到咱们这儿来就很轻松的就治好了呢？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啊，我们不管是罹患了什么样的疾病，包括像刚才王大哥的那个肺气肿、肺心病啊，还有什么三高，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啊，以及说你长个结节、囊肿、增生肌瘤之类的啊，就这些病变的背后真正的致病根源，它就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啊。那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咱们先说脾胃啊，咱们中国人从年轻到老年呢啊，说实在的，有几个脾胃好的，自己品一品，十人九胃。你光说现在这个慢性病泛滥成灾，它跟这个脾胃的直接关系。 年轻人是饥一顿饱一顿的，吃饭不规律，凉了硬了不管不顾。而我们老年人呢，30年前受苦，30年后饿不，你说这脾胃它能好吗？哎呀，很多人都觉得呀，老师啊，我得这个病啊跟脾胃有啥关系？因为心脏有病，我骨骼有病，我脑子有病，我这跟脾胃似乎就八竿子打不着啊。哼，但是老师告诉你们啊，一旦咱这个脾胃不和了，从外界摄入的水谷精微你消化不了了，你都吸收不上来，哎，你这些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脏腑器官就都该来找你麻烦了。脾胃你知道是什么吗？那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的。你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那么畅通了，那你必然会导致气血不足。时间长了之后吧，你各大脏腑器官它总也吃不饱，你说这功能会怎么样？是不是得衰退呀？再加上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25%，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那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啊。你一旦脾胃不和了，你机体免疫力是不是就会下降啊？免疫力一下降，是不是就容易遭受这个风寒湿邪的各种侵袭啊？包括病毒细菌的侵袭，你说你得不得病？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咱们再说血脉，我记得跟大伙讲过哈，中医有一个歌诀叫做血脉通一身轻，血脉必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对吧？因为这个血脉它是联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营养通道，你不通能行吗？你这一举手一投足啊，哪怕我们现在说话，或者是我想怎么样啊，我有个思维，我心里头有个什么想法，你都得靠气血正常运行来维持的。啊，再说句不好听的，你往那一坐，你坐时间长了，你腿麻了，你站不起来了，那是怎么回事啊？压着血不过去了，对吧？不过血了，血脉不通了，是不是这个道理？身上甭管哪儿不舒服，僵麻、肿胀、疼，哪怕是酸皱，这都是血脉不通的表现，而且这还是轻的。啊，如果血脉严重淤堵的话，直接是要人命的。你比如心梗、脑梗、肺栓塞，要不要命？所以说，治疗各种慢性病来讲，一定得通血脉，这是重中之重。脾胃是基础，血脉是重中之重。另外，再有一个兜底儿的叫肝肾。刚才我提到了哈，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啊，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进行毒素代谢的，就好像电脑杀毒软件似的。你这个电脑，你要是不安个杀毒软件，你动不动就得死机，动不动就得卡了。啊，咱这手机也是如此。所以说你动不动得清理清理这个内存垃圾，是吧？不然手机速度就慢了。我们人体也是这样。啊，它也得这么有一套这个安保系统。啊，得把咱们摄入和残留在身体里边这些垃圾毒素得排泄出去，得过滤出去，你这才能够确保我们人体的健康。要不然你看肝肾不好的，这长个毒疮，那长个囊肿，这长个结节，那长个息肉的，你会发现你身体里就特别的容易滋生这些臭鱼烂虾。为啥？就是因为你肝肾经淤堵之后，它的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我们身体里每天需要代谢掉的垃圾没有及时的代谢掉，这些垃圾就会改变形态，寄居在我们的身体里边。而这些垃圾改变的形态，就是我们常说的息肉、结节、囊肿、肌瘤等等本不该存在的东西。所以说老师讲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我们要去战胜各种慢性病的时候，就一定要让我们的身体畅通。而这种让身体畅通，让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畅通的药品，可不是我们平时买的那些个什么止咳药、降糖药、降压药、消炎药、降脂药、扩张血管这些药。我相信咱们听众朋友也有这种感觉，就咱们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药啊，我们这个脾胃肝肾呢，只可能是越吃越坏，身体只可能是越吃越乱套啊，甚至说寿命越吃越短，你发现没有？对吧？而咱们发酵中药方是根据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并且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药品，它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 我给大家讲过，药王孙思邈活到了141岁，大家上网能查。他是原本身体就非常好，然后活到141的吗？不是，35岁的时候他是疾病缠身，人家就是通过自己服用自己创造的三通方，才延长了自己的寿命，最后活到了141岁高龄。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不要怕得病，得病你用对方法就好，我们是可以改命的。另外一个，疗效确切，还取决于它是发酵中药。老师一再强调，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屠呦呦前辈如果说没有发酵技术，光凭的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他能找到青蒿素吗？能发现吗？对吧？也就是说，没有发酵技术，他就不可能获得诺贝尔医学奖。而我们今天，李老师把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发酵中药，这就跟他这个工艺是离不开的。我每一片的那都是千锤百炼，咱们所用到的药材都必须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放入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哎，起效最快，我们把这种物质提炼出来。我们提炼出来多少？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叫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投资了5.3亿。我们说投资5.3亿，建立这么一个工程技术。第一代是入罐进行发酵，老朋友应该知道。第二代呢，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而咱们第三代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咱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了全新的高品质的发酵中药。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你没这个药力，怎么凭借着一种药从头给咱们治到脚？怎么凭借着一种药从里给咱们通到外？所以我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而且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当然，正因为有这么多的优势啊，它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在惦记着配方和技术。但李老师绝对不会卖给他们的，因为一旦卖了，那么就会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回过头来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不就等于喝我们老百姓的血，啃我们老百姓的骨头吗？李老师不会昧着良心做这种事儿。但是对于国外的药企对方的追捧和渴求，哎，反倒啊给我跟咱们国内的药厂谈判合作提供了资本了。因为这些老外大肆的在外媒上宣传呢，使得方的知名度啊很高，所以在国内呢，咱有资本跟这个药厂去谈合作的事宜。你国外卖多少钱，现在国外肯定是需求，对吧？哎，你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你这样一来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因为李老师也出身寒门，我太清楚老百姓有病没钱治的滋味了。那这些我都经历过，而且我经历的时候我岁数很小，父亲走那年我才12岁。所以说我寒窗苦读第一志愿就报考了北京中药大学，我要行医，我要当一名医生。我不能说我多伟大，但是我能够理解咱们老百姓的不容易。我研发的药品，我绝对不会让它成为有钱人的福利。在李老师这儿，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的珍贵的，所以我敢保障一点的是，咱们老百姓用上之后，你会发现我花的是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治的是我身上最多的病，而我改变的就是我们自己和家庭的命运。只不过唯一要说的就是，咱们药源呢一直都比较紧张啊，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得自己去打电话问啊，提前申请一下。1块钱一片，机会难得，这一点呢，老师就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好的， 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你好，李老师。
1: 你好，你好，嗯。
4: 啊，这样的，李老师，我是山东太原这边老朋友了。
1: 啊。
4: 咱们这个方啊，我现在已经用了半副多了。
1: 嗯。
4: 感觉恢复的特别的好啊。哎呀，李老师，你说哈，这些年我为了治我这个糖尿病啊，光是每个月必须吃的那个药，我花的那个钱，哎呀，那就多了去了。
1: 嗯嗯。
4: 我都没想到咱这个发酵中药1片1块钱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1: 你看。
4: 哎呀，怪不得用的人这么多，这个药就是哈不好卖。
1: 那对。
4: 现在啊，我想麻烦你啊，给我看看。
1: 嗯。
4: 我还得用多少？这次我也把它彻底备足了。
1: 好好好啊、
4: 嗯，
1: 听得出来哈、啊，咱们现在呢对治疗是特别的有信心了。啊，
4: 对对对。
1: 很多的患者都说呀、啊，说老师，我就没想到啊，咱们1片1块钱，就这么平价的药，居然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啊，尤其是您糖尿病合并症比较多的，你一个合并症你用上2种药，一个合并症用上2种药，你这用的多起来之后，这积少成多，这钱不少花。
4: 对呀、啊。
1: 哎，但是呢，你这么多合并症，咱们就用这个发酵中药就够用了。
4: 哎。
1: 哎，但是大家伙也别忘了啊，这1块钱1片啊，那是李老师给咱们的国内的老慢病患者争取来的一个平价药，一个实惠药，花小钱治大病的这个机会。
4: 是是是
1: 啊，你要知道它出口国外那是8美金1片，合人民币多少钱呢？将近60块了。
4: 哦，对对对。
1: 哎，因为1块钱1片，咱笨想一想啊，你看这药盒上那说明书，它里边还有那成分，连成本都不够啊。啊，因为里边这个药材用的都是天然的、野生的、鲜活的药材入药。
4: 哦，
1: 哎，而且为了保障药材的鲜活，我们把它采摘过来了之后，我们马上就得经过24小时之内，我们晾晒挑拣，然后给它入药。它跟咱们药房里边抓那种干瘪的药材、陈旧的药材，那是不一样的。 啊，干瘪的药材，陈旧的药材，我说的直白一点，那叫药材的尸体。你治个头疼脑热感冒发烧啊，行，你要治我们身上这么多年的老病根，效果肯定达不到啊，它不会有那么大的效力。
5: 嗯，
1: 哎，而咱们里边所用到的药材24小时之内保持活性的状态下进行现代工艺的发酵，就咱们这一条流水线啊，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投入5.3亿。咱笨想一想，羊毛出在羊身上，你这个钱是不是都得均摊到咱们这个药里边啊？
5: 嗯，
1: 所以说你这么一算的话，1块钱一片它能合得上吗？根本合不上。
5: 嗯，
1: 哎，那是怎么来的？老师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要买断钱，我就给大家伙争取能让咱国内的老慢病患者，咱一片只需要1块钱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因为你好药再好老百姓用不起，哎，那不叫好药，那不是给老百姓用的，给有钱人用的那不行啊。因为我要让在治病面前人人平等。当然了，咱们这个药效强药力猛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也正是因为啊，咱们再重不过3副药，治疗效果这么确切，所以说厂家也提出了一个要求，我1块钱一片卖给咱们老慢病患者没问题，但是每个人最多只让你买3副啊，多了还不卖给你，为啥？3副药就能把你的病治好了？所以说你要想说我以后用它延年益寿，那不行啊，你买多了人家厂家亏的就多，补贴的就多。
5: 是是是
1: 啊，先根据你的情况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哈。刚刚你说的是糖尿病，具体怎么一个情况你给我讲一讲。
5: 我跟你说哈，我这个糖尿病啊，你说我这都打的那个胰岛素，
1: 嗯，
5: 这个结果这个空腹血糖还要4点多
1: 啊，
5: 产后血糖达到14、15、16个，结果这个胰岛素就是越打越多。你像我每次这个三段永久方之前，我每天要打40多个单位的胰岛素啊。
1: 那这就是出现胰岛素抵抗了，越打越不好了。
5: 对对对，是是是。
1: 嗯。
5: 再加我打这么多的胰岛素，你没挡住个并发症的到来。
1: 你看看，
5: 你像这个胃胀了，身上痒了，手麻了，这些对我来说哈。这都还是穷的啊。
1: 嗯，
5: 我害怕什么哈、啊？我就害怕就是啊，我这个眼睛看东西啊是模模糊糊的。哎呀，我就怕什么时候瞎了，那可怎么办、啊？
1: 你那是白内障，白内障确实容易让咱们致盲。
5: 是是，李老师。
1: 嗯。
5: 哎呀，真像你说的哈，这个糖尿病就是哈这个脾的病。
1: 对，脾的病。
5: 什么都不吸收。
1: 嗯。
5: 你说我这一天也不少吃，再加上我这个人啊嘴也挺馋的、啊、哎，我饿了马上就得吃，不然我这个腿啊都哆嗦。
1: 嗯，
5: 哎，就这么个吃法我还瘦了20多斤。
1: 你这腿哆嗦的时候我告诉你那叫低血糖了。
5: 嗯
1: 啊，这个得千万得注意，就得马上吃，不吃的话你受不了
5: 啊。
1: 我们很多糖尿病患者都说老师啊，我怎么就一点都不抗饿呢？什么原因呢？我都吃哪儿去了呢？你明明吃的多人还瘦，原因就是我们这个代谢出现紊乱了，就吃进去的东西吸收不了，代谢还代谢不了，就出现这么个情况。
5: 哎呀，就是就是，你像我原来吧170多斤，这不后来都150来斤了。
1: 嗯，
5: 你没看到李老师，我这个人哈，这1.8米的个子，150也行吧。我就怕继续这样瘦下去，关键这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
1: 嗯嗯。
5: 这个脑袋就跟那个浆糊似的。以前吧，我就想，哎呀，这辈子也就这么维持着算了。
1: 嗯。
5: 但是啊，有一次我这不听到你节目了，说这个糖尿病能治好啊，说咱们这个啥，它是发酵中药，还能打通人体的3大生命通道。我也听了不少糖尿病啊，都治好了。哎呀，所以我当时就想哈、啊，反正价格这不也不贵啊，这一片才1块钱，那么不行吧，就在你买回来试试效果。
1: 嗯，
5: 等效果好了，我再继续用呗。哎呀，结果咱那个说，整个就像你说的哈、啊，这个药劲大，药力猛啊。

0: 要就是快啊。哎呀，你看我这不用上也就是三四天的功夫，我这个血糖它就降下来一些了。哎呀，我就觉得哈，这个嘴里啊，它就不那么黏糊了。
1: 嗯。
0: 等十多天的时候，这个空腹血糖就降到6点多了。后来这个胰岛素我就慢慢的，哎，怎么开始减量了？现在直接就不大了。我40个单位的胰岛素全部停了。
1: 嗯。
0: 而且停了以后，我还担心这个血糖吧会不稳。哎，结果我现在这个空腹血糖天天是5.8，产后血糖是7.6。
1: 太棒了。
0: 啊，
1: 哎，你这就是完全正常了，说明我们脾胃经已经给你打通了啊，你自身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增强了，哎，你就不用依赖胰岛素了。
0: 哎呀，我自己哈也知道我这个脾胃吸收好了哈。
1: 嗯，
0: 因为啥呢哈，因为我吃饭它觉得香了，哎，而且吃完这个胃它也不胀了
1: 啊，
0: 啊，而且这个糖分也都中招了。他不往那个血液还是个尿液里跑了。
1: 你这算说对了啊，老师也不白讲啊，你看看自己都分析得很透彻，自己都理解了。
0: 那可是啊，所以说我这个血糖平稳了吧，感觉身上有劲儿了。
1: 嗯，
0: 而且我最高兴的是什么，就是我这个眼睛哈，它看东西啊清楚多了。现在
1: 你血脉畅通了吗？眼底微循环畅通了，营养供给上了呀。
0: 但是说实话啊，
1: 嗯，
0: 看东西吧还是有点雾。
1: 嗯
0: 嗯，但是哈，那比之前是强多了。
1: 你才刚用了半副药，
0: 就是、
1: 别着急，啊，咱们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啊。
0: 对对对，哎呀，这就让我看到希望了。
1: 嗯，
0: 而且我这个身上也不一样样了，哎呀，手脚啊现在开始有热乎气了，
1: 嗯，
0: 也不那么麻了，不凉了，真的就感觉哈哪哪都通了。
1: 其实现在我们能体会到什么呢？就老师常说的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0: 嗯，
1: 可以说这两句话呀，在你身上体现的叫淋漓尽致。脾胃通了，我们血糖就稳了；血脉通了，我们并发症逐渐的就消失了；肝肾经通了之后啊，解毒代谢就好了。你现在为什么代谢不紊乱了？啊，糖尿病它也叫代谢病啊。正因为这些病，它非常的复杂。绝对不是说你这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西药就能给咱们进行治疗的。
0: 嗯，
1: 就像你说你用了半副药，哎，眼睛虽然说呢还有点模糊，但是比之前强多了。可是你用胰岛素，你用了多少年，胰岛素不停的加量也没挡得住咱出现眼病，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哎，所以说中国中医药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了啊，加上咱们融合现代的发酵工艺，可以说药劲儿大，药力猛，咱们治疗的是全方位的，它不是单独解决你某一个症状的。
0: 嗯，
1: 它解决的是我们病根的问题。所以说你现在对治疗是不是充满信心了？
0: 那可是现在充满信心了。
1: 嗯，
0: 哎呀，我现在哈这信心哈倍倍的足啊。
1: 倍倍的足。
0: 李老师，我现在哈这么说吧，
1: 嗯，
0: 我谁都不相信，就相信你。
1: 好，
0: 那么再话又说回来，你看看我这个后边，
1: 嗯，
0: 还需要再用多少？
1: 咱们虽然说吸收的不错啊，但是糖尿病包括一身的并发症哈，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有一句话讲得好啊，叫“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不管咱是脾胃不好、肝肾不好，还是血脉不好，那都是日积月累形成的疾病。所以说，我们要想驱除这身上的疾病啊，即便是我们用上了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它也需要一个时间和过程。我这边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加上你原始那一副啊，这就是三副药。我说过一句话，叫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副药用完，你会感觉什么叫做真正的脱胎换骨了。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去问一问，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有药抓紧提前给他备上。
0: 好好，那我听你的。
1: 嗯，
0: 我马上去打电话问一下。
1: 好好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 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林老师你好。
1: 你好。
4: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算是把我给救了。
1: 嗯。
4: 哎呀，我现在啊，亲戚朋友看着我都说啊，我能恢复啊，真是个奇迹。哎呀，您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呀。
1: 哟，快别这么说啊，治病救人是李老师作为一名医者的本分啊，也是我的职责所在。我问一下，您现在用多少了？
4: 这不是马上就用了三副药了吗？
1: 嗯嗯。
4: 哎呀，我今天啊跟您通话啊，就是想跟您说一说我的情况。
1: 嗯。
4: 哎，想让你替我高兴高兴。再一个啊，我就想啊，麻烦您啊，看看我这个，需不需要再巩固巩固了？
1: 行，讲一讲您的情况。嗯。
4: 哎，好的，李老师，我这个高血压也多年了。哎呀，平时啊高压都在167，再高的时候都有时候就200多了。但是啊，我这个高压啊200也不像别人似的那迷糊的难受，所以啊有时候这血压高我都根本自己不知道。
1: 量血压的时候才知道自己血压高了，往往是给咱们量血压那个人才说，哎呦你血压这么高你没感觉吗？你说我没感觉呀，就这种感觉是不是？
4: 嗯，
1: 这就是危险的，最危险的人群。你看人家这个血压一高了，迷糊了，难受了，人家就能重视起来。哎，咱们要不测血压，根本不知道血压高，那咱们血管要崩了的话，你直接脑出血了，人晕过去了，那这时候就完了。
4: 哎，
1: 就是很容易发生心脑意外。为什么世界医学组织要把这个血压规定到一个数值范围内呢？高了也不行，低了也不行，它都是有科学依据的。是你血管承受的能力在这摆着的啊。
4: 对，哎呀李老师，我就像您说的，您看我这些年啊这个降压药一直在吃，
1: 嗯，
4: 但是也不管什么大作用，结果还发生了这个脑出血了。
1: 嗯
4: 嗯。哎呀，能保住命啊这已经不错了。当时我住院住了一个多月。
1: 嗯。
4: 后来这个大夫说啊只能这样的了，就慢慢养着吧。这不，然后我就回家了。
1: 嗯，
4: 回家以后吧，天天就在床上躺着，动不了，也出不了门。哎，要是想出个门啊，就得坐轮椅。哎，要是说起来，我老伴儿、孩子啊，对我真是没得说。哎呀，这天天无微不至的照顾着我，我也属于那种有福分的人啊。
1: 嗯嗯。
4: 你看我这本身100多斤，他们天天不怕辛苦的，每天带我出去放放风、转一转。
1: 嗯。
4: 孩子休息的时候不上班的，就跟老伴儿啊一起扶着我站一站，挪了几步，
1: 嗯，
4: 然后啊就带着我到处治，但是都不见什么效果。
1: 嗯嗯。
4: 后来啊，这一年啊就不折腾了，你说治来治去也治不好，都没信心了，我都。
1: 嗯嗯。
4: 所以啊。我为啥感谢您呢，李老师？哎呀，我就被你这个人格给感染了。
1: 哦。
4: 哎，你看现在确实像您，这样的好大夫啊，确实不多了。这个方啊，1块钱一片儿，我就想怎么也得试一试。
1: 嗯。
4: 哎呀，说实话，哎呀，真是冲着那李老师去的。但是啊，这一用上啊，受益的人就是我。
1: 其实我总对咱们这个患者朋友我就讲哈，我说你们相信李老师，李老师给你们带来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健康啊。
4: 嗯，
1: 其实任何一个患者你们用上要是感受效果没有那么理想，你把药拿回来。
4: 嗯，
1: 这个不要紧的，因为我们做的是良心药，做的是放心药。你别说1块钱一片，价格不贵，大家都能用得起。那你用了不好使，就是1分钱一片，咱也不买呀，我也不让你用啊，对不对？更何况 这种情况没有过，所以说我现在还敢说，你千分之一，你就是千分之一。你说你用了不好，好了，把药给我拿回来，因为很多人用了它好啊，这药还缺呀，对不对？
4: 嗯。哎，
1: 就每个患者本身都已经很不容易了，尤其是像你刚刚讲，孩子、啊、老伴儿啊，对咱们照顾得非常好，也是四处的带咱们去看病、嗯、啊。

0: 承受得起，你不用卖房子卖地，你想尝试一副药先拿回去先尝试一下，管用了咱继续接着用，如果用了一段时间觉得不管用，把药给我拿回来，对吧？就是让咱们老百姓能够公平公正的用上这个良心药、放心药。我问一下哈，你用上都有怎样的改善呢？
1: 哎，李老师，你看我用了不到一个星期的时候吧，这个，然后我就觉得啊，我这个手啊、脚啊开始热乎气儿了
0: 啊。
1: 老伴儿给我测一下血压啊，我的高压140多，低压90多了。
0: 嗯嗯。
1: 哎呀，说实话，这么多年啊都没有这么好的血压，没想到啊这么好的状态。
0: 这就说明咱们血液干净了。
1: 对。哎，家里人啊说啊，真是见效了，效果了。
0: 嗯。
1: 哎呀，之后啊，我这个手脚啊，一天比一天有感觉了。慢慢的我自己啊能使上点劲儿了。哎，这用到一副药的时候啊，你看我扶着那个轮椅啊，我慢慢的能站起来了。而且、啊、我迈的步子的时候啊，也不会左边右边的来回的东倒西歪的了。
0: 嗯嗯。
1: 不像软的跟那面条似的。自己能使上点劲儿了，
0: 嗯嗯，
1: 哎，虽然说我的状态虽然挺慢的，但是最起码一步一步在进步。
0: 好，
1: 嗯，这样我就更有信心了。
0: 嗯，那你到现在为止是用前面说快三副药了，是吧？
1: 哎，对
0: 啊。那现在你看我们俩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我听你说话呢是非常好，啊，特别清晰。我不知道你现在这个肢体怎么样？
1: 现在好多了，自己能走了。哎，不用家人的这个搀扶了，就是也不用这个拄拐了，
0: 嗯，
1: 现在也不流口水了，说话这么着也挺利索的了，
0: 嗯嗯，
1: 有时候啊，这一照镜子啊，我就看着我那个眼睛啊，都有神了，
0: 嗯嗯，
1: 哎呀，不像过去啊，老是呆着的，人家，好像是重新又活回来一回似的。
0: 嗯嗯。
1: 哎，就是您这个电话特别难打。
0: 啊。
1: 前几天我就跟您的学生啊，那个小刘大夫啊，跟他通话了。哎，他也替我高兴。
0: 嗯。
1: 然后啊，说我已经康复了，说我这样的就可以停药了。
0: 嗯嗯。
1: 可是李老师，我的心里头啊，总是觉得，哎呀，真是不想停。说实话，这一片儿药才1块钱，我就特别想多用一段时间。
0: 嗯嗯。
1: 现在啊，我啥也不想，我就想健健康康的多活几年。
0: 是。
1: 哎，咱这个药啊，不光治病，又能延年益寿。我想问一问啊。
0: 嗯。
1: 如果说这个保健巩固用的话，
0: 嗯，
1: 我的药量需不需要再变一变？
0: 首先，我先跟您说一下啊，服用咱们发酵中药方。啊，你说你要是保健巩固去服用的话呢，这个啊，从我这本心出发，我是希望大家伙去用。但是呢，从厂家那方面的话呢，1块钱一片，我想延年益寿啊，拿它保健量去用，那厂家肯定不同意啊。为什么呢？因为这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合不上，咱老百姓，国内的老百姓，为什么厂家就说每人限购三副药？三副药就是咱们治疗老慢病的一个大限。
1: 哦，
0: 再重不过三副药，不管你病有多重，只要是李老师说能治，那咱们就三副药。
1: 对，
0: 所以说多一盒，他也不卖。
1: 哦，
0: 哎，关于巩固这块呢，我建议啊，你以后在日常生活当中好好调养就行。
1: 啊，
0: 那咱回过头来说你这个病。啊，你担心什么？我就怕以后好了再复发，不就担心这事儿吗？你听我讲完你就明白了。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帮我们解决的是根儿的问题。它每一片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这863种活性多肽，你放心，它给你通了你的血脉了，它修复你的脑神经了。所以你现在来讲的话，你看我们通脾胃，我们消化吸收好了，消化吸收好了。我们的血脉就通了，肢体语言功能受大脑指挥的这个直接指令呢，啊，因为血脉一通，脑神经指挥就过来了，啊，然后脏腑的协调能力也都可以跟上了。最后一步我们要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才能让我们血液永远的保持干净，肝肾功能强大了，才能让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毒素可以接连不断的往外排。要知道我们肾脏功能强大了，4-5分钟就把我们的血液过滤一遍了。 所以说你从前出现的血脉淤堵啊，出现的

0: 脾胃不和呀，哎，我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都给我们把根的问题解决了。哎，所以说你用完，告诉你停药，你就可以停药了。啊，关于以后你说，那老师我以后复发，以后不可能复发，你只要保持住现在的这种生活状态，啊，知道自己曾经得过这样的病，啊，然后注意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生活作息习惯的话，没有问题啊。
1: 好好好，李老师，我听您的。
0: 那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1: 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哎呀，我是老患者了
0: 啊。
4: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用了这不快2副了嘛。现在呀我恢复得特别好，但是呢下一步怎么办，我呢有点拿不定主意了，所以呢就麻烦您让您给我看一看下一步怎么办呢。
0: 先讲讲你的情况。
4: 这样，李老师，我得的是这个哮喘病。哎呀，这个病吧太难治了，您说吧，我今年才45，不但我们这医院还外地医院，这各大医院可以说跑了个遍，可是都治不好，到时候人家无非是给开一些西药。但是这个药吧虽然吃着效果还是行，可是一到冬天呢就完蛋，就不行。一到冬天呢我整个人就跟那个70-80岁老头子一样，咳咳咳咳不停，主要上不来气儿啊，憋得慌，憋得难受。另外呢我这脾胃也不好，就稍微吃点不合适的我这胃就疼就难受。为了给我养胃啊，我老婆每天就煮那个熬粥，煮面条，吃面条就是煮得很烂很烂的，特别烂那种让我吃。我跟您说吧，李老师，您就不知道我这几天我是怎么熬过来的，我打心眼里我觉得特别对不住我老婆。你说我这个身体就这样，所以我家里家外的都靠他自己一个人忙活。不过呢我自打吃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后啊，我这身体真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0: 啊。
4: 现在你看啊，我这2副药马上用完了。
0: 嗯，
4: 您看跟您说了这么长时间话，我一点也没咳嗽吧。而且说话也有底气了啊。还有呢，我最近赶进厨房了。
0: 你这以前是油烟味都闻不了着。
4: 对对，以前怕烟味，现在不怕了。
0: 嗯嗯，
4: 现在吧我老婆做饭

0: 能过去还搭把手。
1: 嗯，
0: 而且吃饭吧，我自己吃的也香，也愿意吃，有胃口，吃的也多。在早晨起来吧，我还能骑自行车在我们下边这个小路上锻炼一圈。
1: 嗯，
0: 哎，那以前想都不敢想。这不，李老师啊，您看我现在的情况，我是不是都好了呀？我自己吧，对自己还是有点不放心。
1: 嗯，
0: 所以呢，想打个电话问问您，让您说了我就放心了。
1: 你看你电话接进来啊，
0: 嗯，
1: 说到哮喘了，我就一直在听。
0: 嗯嗯，
1: 我看看你哪有哮喘的这个声音，从头到尾没听到。
0: 现在是没有了。
1: 所以说我跟你讲，我首先得恭喜你啊，一来呢咱们也是年轻，二来啊你这个病根也浅，所以说呢短短的两副药，
0: 嗯，
1: 咱们整个这个身体来讲的话已经是焕然一新的感觉了。
0: 对对
1: 啊，发酵中药老实告诉大家了，就是专业治疗各种慢性病啊，我不治急症，不治癌症，我能治的我就告诉你了，我不能治的我也会跟你讲啊，但是只要是各种慢性病的问题，我不怕你们年龄多大，也不怕你们病情多重啊，以及过去吃了多少药不见好，这都不要紧。
0: 对，
1: 哎，你就把我们这儿当成最后一站，这是我常说的，你用上了你就能够体会到咱们发酵中药的这种神奇的药力。
0: 嗯，
1: 你比如说这个哮喘，
0: 嗯嗯，
1: 它在过去讲叫疑难杂症，为什么？内不治喘，外不治血，这中医都比较害怕的病。
0: 对对对，都这样说，
1: 对吧？你这个病灶的部位在哪儿？在肺。
0: 嗯嗯嗯，
1: 治肺的方式有很多，但是就按照肺去治，没一个治好的。
0: 嗯嗯，
1: 为啥呀？肺它跟哪儿有关？还得往根上找，跟我们这个脾和肾的关系非常密切。
0: 对，
1: 脾是什么？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0: 是是，
1: 当我们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的时候，它就容易遭受到外邪的入侵。
0: 嗯，
1: 同时脾气不足，肺气就不足。
0: 是，
1: 脾为后天之本呢，它亏虚了会引发先天之肾精的虚弱，那肾脏滤血的能力也会减退，继而就会导致肾精分布代谢的障碍，聚集成为了痰湿。
0: 对对对，
1: 当这个痰湿焦灼于我们的胸膈这个部位的时候，就容易引发我们的肺络形成哮喘。那你说听起来是不是很复杂呀？所以说西医它治不了，吃多少药白费。中医药博大精深，但是呢望闻问切去综合治疗的话，我给你开一个药方子，我既要兼顾到脾，我又要兼顾到肾，然后还要专治你的肺，那这一副药下来还挺贵，很多老百姓用不起呀。
0: 对对对，
1: 哎，所以说慢慢的就归结到哪儿了，你咳嗽我给你止咳，你喘我给你平喘，就也变成什么西医的这种对症治疗了。
0: 嗯，
1: 哎，结果呢这个就变得越来越难治了。
0: 是是是，
1: 但是咱发酵中药它占了一个好处在哪儿？发酵这两个字，哎，我把药材发酵了之后，它的药力药效它就提升了。
0: 对，
1: 就像我们吃大米饭呢，你吃多少你不带醉的，但是我把米呀、啊，我要是发酵成酒了，你喝一口，哎，你就对了，
0: 对
1: 对吧？
0: 感谢了。
1: 所以说它发酵了之后吧，它这个效力就出来了。
0: 嗯嗯，
1: 哎，这就是咱们中医药的智慧。而咱们发酵中药运用的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用现代的技术发酵而成的，叫一方三通。通的就是我们的脾胃、我们的血脉、我们的肝肾，全给你兼顾了。
0: 对，
1: 所以说你看看你现在什么事都没有了。
0: 是是是
1: 啊，要不我跟你说呀，你要不放心，你到医院里边做个全面检查，他们那个仪器咱得相信，那透视眼啊。
0: 对对对对，
1: 对吧？你检查完之后呢，回头让精密的仪器来证明咱们古人的智慧，在精密的仪器的检测下，告诉你什么叫健康，你就放心了，对吧？
0: 是是，对对对对，您说这个太对了，我都听您的，李老师。过几天呢，我都做个检查，等检查出来结果，我再给您打电话告诉您。
1: 好的。啊，其实你这结果我已经心里明镜似的，检查出来就啥事儿没有了，那时候你就放心停药就行了啊。
0: 行，那太好了，谢谢您了。
1: 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京时间12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 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反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反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反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在城市的喧嚣与乡村的宁静背后，总有一股力量守护着我们的安宁。这里有最真实的案件剖析，这里有最权威的法律解读，这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警法在线，问候您，我是英奇。法治是社会运行的基石，是公平正义的底线，更是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最坚实的后盾。它不像烟火那样的绚烂夺目，却像空气一般渗透在我们的衣食住行每一个瞬间。邻里间的矛盾化解，职场上的权益保障，出行时的安全守护，甚至是手机里的每一次点击，消费当中的每一笔交易，都离不开法律的规范与护航。今天我们用一小时的时间继续带领大家走进典型的案例案件，拆解案件背后的法律知识点，让我们各位在真实的案例中读懂法律，敬畏法律，运用法律，学会用法律的武器来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合法权益。接下来就开启我们今天的法治之旅。

好的，节目最初呢送上了几句这样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岁岁年年。其实人与人的相处真的就是岁岁年年的陪伴。那我们接下来要分享到的这个案例，其实想来还真

0: 真的是和岁岁年年的陪伴有关系。有这样的一个事儿，生父沉迷赌博，继母悉心照料。在离婚的时候呢，未成年的孩子的抚养权到底归谁？我们关注这样的一则消息。
1: 到来年再将相逢，
0: 在六月份，我们从上海市的宝山区人民法院了解到这样的一件事儿，近期法院审结了这起离婚纠纷案。介绍说，2017年年底，宁先生和前妻离婚后，5岁的女儿小宁便被他寄养在了亲戚家中。2018年年初，宁先生和潘女士登记结婚，将年幼的孩子接来生活，并且共同进行抚养教育。此后两个人又育有一儿一女，但潘女士始终将小宁视为己出。然而好景不长，宁先生开始沉迷赌博，不仅欠下了巨额债务，更导致家庭经济几乎崩溃。期间宁先生时常因家庭琐事和潘女士爆发激烈冲突，还对女儿小宁随意打骂，自身也因为赌博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2025年六月，潘女士带着三个孩子搬离了住所，同时向法院起诉离婚，并且希望包括小宁在内的三个孩子均由自己继续抚养。宁先生则理直气壮地表示，小宁是自己的亲生女儿，应该由自己来抚养。那为了了解小宁的真实意愿，审理期间承办法官对小宁进行了单独的询问。女儿小宁语气坚定地告诉法官，我要和妈妈在一起。上海宝山法院经审理认为，宁先生无视家庭责任，沾染赌博恶习，且屡教不改，导致夫妻关系失睦，并且给家庭造成了较大的经济负担，应当认定双方感情确已破裂。关于三个子女的抚养问题，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依法确定宁先生和潘女士共同生育的一儿一女随潘女士共同生活。同时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继父母亦与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已满8周岁的子女的抚养权归属应该尊重其自己的真实意愿。

那这起案子中，宁先生虽然是生父，但他有赌博恶习，并且对小宁疏于管教。而潘女士虽为继母，多年来承担了主要的抚养教育责任，与小宁之间建立起了深厚的情感纽带。于是已满13周岁的小宁明确表达了自己愿意跟随潘女士共同生活的强烈意愿。据此，法院依法判决准与宁先生和潘女士离婚，包括小宁在内的三个孩子由潘女士抚养。宁先生向潘女士每月支付相应的抚养费，潘女士对宁先生的探望予以协助。一审宣判后，双方均未上诉，判决现已生效。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下面的这一个案例。近日呢，在宁国市法院呢，成功的调解了一起房屋租赁合同的纠纷案件。因为这件案件的解决，另一起关联的案件呢，一并的调解撤诉了，起到了一个非常棒的社会效果。我们来关注一下。从2016年开始，穆某一直承租着张某的门面房，从事着经营活动。承租期间，穆某对房屋进行了装潢，投入成本85000元。2023年，这个门面房因为城市建设需要被征收了，房屋附属装修价值也在赔偿范围内。穆某认为，房屋征收产生的装修补偿费用应该归自己所有，但是多次和张某协商装修损失事宜未果，于是上诉到法院，要求张某支付拆迁补偿费98820元。另外的一起关联案件为张某就穆某拖欠房屋租金及占地使用费

将穆某告上了法庭，要求穆某搬离这间房屋。案件受理后，承办法官了解到这个纠纷经当地村委会办事处多次协调未果，双方当事人矛盾分歧较大，并且情绪较为激动。得知双方当事人的关系十分僵化，庭审当日承办法官没有立即宣布开庭，而是让双方将积压在心里不愉快的事情通通的都说出来。穆某称张某擅自停水停电，严重的影响了他正常的经营。张某称穆某拖欠租金不给，迟迟不愿搬走，影响搬迁的顺利进行。考虑到穆某承租张某的房屋已经有七八年的时间，双方有很好的租赁基础，承办法官耐心劝和，通过情理法交融的调解方式解开了双方的心结，促成双方握手言和。张某自愿在折抵房屋租金后一次性的补偿穆某装修损失15000元，穆某则答应在月底前搬迁出租赁房屋。至此，这个案例圆满的化解，得到了双方当事人的一致肯定。那最近呢，宁国市法院还妥善的审理了一起涉及聋哑人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的纠纷案件，聘请了手语老师到庭为当事人代言，充分的保障了特殊群体的诉讼权利，用实际行动彰显了司法关怀。朱某和钟某都是聋哑人，朱某中度精神发育迟滞，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钟某年近70，为家庭困难的孤寡老人。2022年5月，钟某闯入朱某家中，对其进行殴打，致使朱某受伤。经鉴定，伤残等级为9级，双方就赔偿事宜协商未果，故而成诉。案件受理后，因涉及特殊群体维权，法院高度重视。由于双方当事人通过手势笔画难以完整的准确的表达信息，代理律师也很难理解当事人的意思表达，给查明案件事实增加了难度。为保障庭审能够顺利进行，承办法官聘请了手语老师为当事人代言，确保当事人可以充分表达个人诉求。得益于手语老师的翻译，承办法官掌握了案件基本事实和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想法，但因双方意见不合，调解未能成功。考虑到双方邻里关系的特殊性，若是简单一判了之，可能导致矛盾进一步激化。法官在庭审结束后继续跟进，多次与双方当事人的代理人及其亲属沟通交流，释法明理。最终，双方当事人达成一致调解意见，朱某同意赔偿朱某经济损失10000元，由朱某亲属代为给付。同时，考虑到钟某的家庭情况，法院对钟某应承担的诉讼费予以免除。至此，这个案子圆满化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残疾人是一个特殊困难的群体，需要格外关心、格外关注。聋哑人作为特殊群体，在语言表达能力上或有不足。那这个案子当中，承办法官审理案件时，帮助当事人消除了诉讼障碍，让当事人感受到了司法温暖，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百善孝为先，赡养父母呢，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法律规定成年子女应尽的法定义务。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父母子女因赡养问题对簿公堂的现象屡见不鲜。那近日，法院依法判决了一起赡养纠纷案，一对耄耋老人的养老问题终于得以妥善解决。

刘某和李某是夫妻关系，两人育有五位子女，两个人单独居住。刘某年近90高龄，2019年起瘫痪在床，日常生活完全不能自理。2023年三月前，一直由妻子李某照顾饮食起居，但李某以88岁高龄，身体每况愈下。三月后，便由二女儿帮忙照顾。因赡养问题，老人将子女诉至法院，请求判决五位子女共同负担其护理费、家政服务费、生活费及医药费等。庭审中，承办法官向到庭的李某详细询问了其与刘某的身体状况、生活现状、经济条件、要求的赡养方式等，老人情绪颇为激动，细述了抚养子女的不易和艰辛。法官了解老人情况后，又耐心听取子女们诉说不愿赡养的理由。个别子女表示，父亲有退休工资，父母还有存款，不存在赡养问题，自己的经济条件一般，应免除自己的赡养义务。承办法官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法院呢是当庭告知老人均已高龄，年老体弱，退休工资也不高，并且刘某多年瘫痪在床，主张的护理费、家政服务费等符合法律规定，不愿赡养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这时被告态度才有所转变，但是在对老人的赡养方式上，五位子女分歧颇大，多次协商均未达成一致意见。为维护老人的合法权益，避免九条不绝，承办法官从尊重老人意愿的基础上依法作出判决，对两位老人的诉请予以支持，并且在判决后对五位子女及时答疑，再次释法明理。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现该判决已生效。养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意。在父母年老时，子女应妥善加以照顾，积极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的供养、生活上的照顾和精神上的慰藉等义务，让老年人安度晚年。老年人有经济能力的，可以适当减轻子女的负担，但并不是免除子女的赡养义务。子女更不能以放弃继承为由来拒绝履行赡养义务。

察社会万象，解析法理人情，连接警民桥梁，解答法律疑问，警法在线，您身边的法治顾问，守护美好生活。

好了，金法在线，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英奇。我们继续来说这么一个事儿啊，这是在6月2号的时候有一个话题引发了关注。这是上海的法制报呢报道了，说一个事儿，说5岁的小诺名下呢有一个账户，5年的时间呢就攒了近30万块钱的压岁钱和红包。那小诺的爸爸妈妈感情不和，闹离婚之后呢，妈妈把钱一笔一笔的转走了，报班儿。旅游，那最后账户里呢只剩下了40多块钱，爸爸发现后就起诉了。妈妈在法庭上委屈极了，这些钱也有我自己存进去的，我没有侵占。法官却说这钱是孩子的，不是你的。法庭上李女士觉得自己没做错什么，这些钱的来源也并非只是孩子的礼金，也有我自己的钱款。他说自己一直尽心尽力地带孩子，我转出的钱也都是用在了孩子上补习班以及生活中的必要的支出，我根本没有侵占孩子的钱。可是问题上是20多万的支出他拿不出清晰的记录。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审理发现，账户里确实有一部分钱用在了孩子的兴趣班和日常开销上，但那些大额的转出大多集中在夫妻俩闹矛盾准备离婚的那几个月。李女士没法证明这些钱具体花在了哪儿，也没有办法说明去向。那报道称，这个账户呢是小诺出生后父母专门为他开的，用来存长辈给的红包、压岁钱、生日礼金等。5年下来入账29万多元，每一笔都清清楚楚。法院认定，账户内的钱呢是亲友对小诺的赠与，所有权归孩子个人，父母只有代管权，没有所有权。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35条写得很明白，就是说监护人除了为了维护被监护人的利益之外，你们不能够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那妈妈在没有为孩子利益的情况之下转走这个大型的资金，又拿不出证据证明花在孩子身上，那这就是侵权。最终法院综合考虑小诺的年龄、日常合理开支等因素，扣除双方确认的子女必要支出外，那作为一审判决判令母亲返还小诺22万元。松江法院梳理过多起的类似案件，发现不少父母都有同样的想法。误区一，孩子的钱就是家里的钱。很多父母觉得孩子小，压岁钱、礼金本质上是家里给亲戚给的，他们自己用一下没什么。但是法律上，孩子接受赠与后，钱就是孩子个人的财产，和父母的财产是两码事儿。误区二，我是监护人，我就能说了算，给孩子交学费、看病、报班可以，但是拿孩子的钱去还自己的债、家庭的消费、买理财，那就算侵权。误区三，代管等于所有，用了也没事儿。有人觉得我先用着，等孩子大了补上，家里的事儿不至于闹上法庭。但是一旦婚姻破裂，这些事儿就会被翻出来，最后不仅要全额返还，还可能搭上利息和诉讼费。孩子的钱到底该怎么管，我们也关注到了，法庭给出了一个建议，专门开个户，别混在一起。孩子的压岁钱、礼金单独存，不和家庭的日常开支、父母个人账户混用，那专户专管，流水清晰，将来一旦有争议，那就是最硬的证据。真要动这笔钱，要留好票据，交学费、看病、报班、合同、票据、转账记录都得留，而且父母的法定抚养义务不能用孩子的钱完全替代。房子更不能乱动，有些父母把房产登记在孩子名下，后来又想过户卖掉，法律上基本都会被认定为侵权。法院提醒，监护人越界处分侵占子女财产的现象，正从家庭隐秘处走向司法前台，成为值得全社会反思的课题。对此你怎么想呢？

好的，今天的警法在线到这儿就要结束了。以案说法，以警安民。希望我们每天的法律知识能够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遇事懂法，办事守法，学会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我们自身的权益。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法律是社会运行的准则，规范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警法在线节目为你打开法律知识的大门，无论是复杂的案件追踪，还是常见的法律问题，专业的法律人士为您抽丝剥茧，带来最精准、最权威的解读，用身边传递法治力量。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这些天哈，越来越多的听众，无论是通过直播间的电话，还是说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都在迫切的恳求啊，希望我，尤其是您啊，能够在虫草养元液这一次伟宁完全的提纯完毕以后，再给尽力的想想办法。
3: 嗯嗯，
2: 再给争取一部分。
3: 哦，
2: 前两天那2000盒啊，的确是太少了。
3: 倒是，
2: 全国范围内只能最大限度筛选出1000个患者使用上，而且每人呢就能得到2大盒，2盒的用量呢只能是见到很好的改善啊。但是想要实现各种疾病病症全面的逆转恢复，那肯定呢还需要更多的量。
3: 那是啊，对。
2: 哎，这一点您更是很清楚的哈。
3: 嗯，是的，嗯，
2: 毕竟您对伟宁提纯成功的虫草养元液很清楚很了解，所以这些得到2盒用量的患者啊，都希望您说能不能再给想想办法，再给争取一些。毕竟您和伟宁的关系都很好也很熟哈，而且更多的患者家人干脆是连2盒的这个机会都没给，等来等去的一场空了，连体验的机会都没得到。
3: 嗯，
2: 还有呢，就是我们正在服用的这些老患者啊，手里剩余的这个量马上也就没有了，那更是着急担忧，以后这要是得不到了，后续用量怎么保证啊。
3: 嗯，
2: 我知道凭我的能力哈，今年这个情况真是很难争取到了，那真的是我从内心当中哈，也是希望楚老师您能不能给想想办法，因为我们太多的患者面对身体的病痛真是没有办法了，把希望呢都寄托于我，我要是不给做点什么真是感觉很难受，这好不容易遇到了这么好的方法了啊，真是不能轻易的放弃，那说不给我们这边就不给了呀，是吧？所以就真的是恳求哈，楚老师您给想想辙，找找路子，趁着伟宁那边呢现在还没有完全的提纯完毕，能不能再搞出来一点哈，就分给咱们这边帮帮大家伙呢？
3: 没有问题啊，这个为啥呢？你看第一个，我既然是来到你这节目了，
2: 嗯，
3: 是吧，这也来了好长有一段时间了， 尤其是我对你个人来讲啊，你的人品包括你所做的一些事情了解的越来越多啊，尤其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啊，还重点的给予帮助和照顾，这个从我来说呢很受鼓舞，也是很受教育。哎，所以说我呢也是非常愿意啊，能够啊和你一起呢，说咱们能够为一些听众也好，或者是患者也好吧，是吧，能够提供一些实质性的帮助啊。而且呢据我了解呢，也就这一两天吧，我估计啊，曹工他们整个这一批的虫草养园业呢，应该是很快就能完全的都提纯完毕，也灌装完毕了，估计是很快了。所以到时候呢，我可以和那边啊，包括这个曹工呢，我跟他沟通一下，我详细了解了解，就是今年呢他具体这个配额的情况，提纯量的多少，这都得需要了解啊。我看看能不能再有其他的办法给咱们这边呢，能再分拨一点过来。
2: 对，
3: 但是这个事儿啊，我要说的是什么，它只是我的想法啊，这只是我的想法啊，但是最终这结果我可说不敢给打包票啊，就是说就能给大家搞得到啊，能搞得过来，这个现在我可不敢说这话啊，所以这方面我得提前和咱们大家伙呢说清楚。另外呢，你要是从客观角度来讲呢，就目前这个事儿正常来说我也是不应该参与，因为啥，因为和我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是吧，你说我来到这干啥的，我是给大家伙分析讲解各种疾病的一些病症的一些知识，是吧，啊，给大家一些指导的一些好的科学方法，这是我的工作嘛。只是这段时间呢赶上这个未收康虫草之际呢还正在提纯的阶段，所以大家伙的热情度还这么高，是吧，也都在打听都在询问，我呢也是非常客观的把这个虫草制剂我所了解熟悉的反正我也都和大家说了，结果这一说你看大家伙还盯上我了，哈哈，让我也给想办法。但还是这句话吧，就是包括啊与你这个做客节目这么长时间，包括你的为人做事也是对大家实打实的去鼎力的支持和帮助，是吧，那我更不好意思说是置身事外了。但是啊，还这句话，但这件事上呢，我的能力肯定也是有限的，是吧，说结果也未必就能成功，但是呢我肯定是能竭尽全力，这一点我肯定是说到能做到，这一点大家肯定是可以放心的。
2: 太好了，您能给出准确的回复答应帮忙那就太好了，毕竟您在业内呢圈子也很熟哈，这个人脉呢比我宽广多了，那只要是您真心的愿意帮忙的话，我相信一定会有办法的。这回啊我们这个听众家人一定是心里踏实多了。太好了，我代表我们所有的家人哈，再次对您表示最诚挚的感谢，真是辛苦您了，也麻烦你了。
3: 哎呦，哎，可别着急感谢啊，为啥，我说没成功之前可不说感谢，因为这事儿现在我也没底，等这两天吧，陶工呢把这个整个提纯工序灌装都完毕以后啊，我详细再了解一些情况。对吧，刚才不说嘛，因为具体情况我真不清楚，今年这一次总共能提纯出多少啊，具体有几家医学机构都在分配呀，怎么个分配方式啊，我详细了解一下，然后根据情况我看看能不能想办法。
2: 太好了，我们现在呀也是指望不上别人了，就全靠你啊鼎力帮忙了。
3: 哎呦，这个事儿我也不敢保证能成，反正就尽力吧。
2: 好，那说完这个事儿啊，那还是要接着要向您请教关于疾病的问题哈。
3: 可以啊。
2: 想和您聊聊这个心衰的问题。
3: 哦。
2: 我发现很多患有心脏病的患者到了后期啊，他这个严重了以后都会出现心衰的情况。这个心力衰竭可不得了，那个是严重致命的事儿啊。
3: 对。
2: 我感觉比心梗都可怕。因为我觉得这个心梗以后他可以做支架呀，做搭桥啊，他可以挽救生命。但如果发生完全性的心衰，那是不是就没有可逆的这些办法了呢？
3: 心力衰竭呀、啊，你从字面理解啥呢？不就是心脏的这个舒张功能丧失了？
2: 对呀、
3: 啊，收缩功能丧失了，也就是心脏不能很好的舒张收缩，进行泵血回血， 啊，这血液迸射也迸射不出去，往回回收也收不回来。再简单点怎么理解啊？不就心脏没劲儿，干不动活了吗？
2: 对，
3: 对吧？这叫衰竭嘛，功能性衰竭了。这个肯定到后期呢，肯定是严重致命的事儿。但是心衰的发生和发展呢，相对来说是比较缓慢的。也就是咱们这个心肌功能啊，它是一个逐渐的减退衰弱的过程，它不是突然间一下子就发生的。
2: 嗯，
3: 所以说心衰一般都是属于慢性的，它整个有慢性发展过程。除了哪呢？如果是你外伤引起的，或者是一些中毒啊，这个除外啊。但只要是病理性的，它都是一个慢性的发展过程。但是从医学上呢，把这心衰也分为两种类型，这个大家也应该清楚。因为你知道什么样的类型才知道该怎么去干预。医学上怎么分呢？分为收缩性的心衰和舒张性的心衰。收缩性心衰是什么呢？就是心脏在收缩的时候啊，就像我们这手啊，心肌每次的运动就像我们手每次的转圈松开转圈松开一样嘛。
2: 嗯
3: 啊，在收缩的时候，像转圈用力的时候，它是不是会挤压这个血液呀？
2: 对呀。
3: 是不是就泵血呀，把血液往外泵射呀？
2: 嗯，
3: 是吧？也就是说，如果是这种收缩性心衰，啥意思啊？啊，就是心脏在收缩的时候没劲儿了，就像我们手握拳头的时候握不上，没劲儿了。那这种会出现啥情况啊？这血液时候就不能充分的被挤压，很有力量的泵不出去，
2: 嗯，
3: 是吧？或者泵出去很少，它不能满足全身的血液供应和循环需求嘛？这叫收缩性的心衰，叫收缩无力。还有叫舒张性心衰，这就是反着了。也就是心脏什么，在舒张的时候，像我们握拳啊，你握拳很有力能握了，但是你在往外张开的时候没劲儿。这叫舒张性心衰，这时候没劲儿怎么样，就不能够充分的回收迸射出去这些血液，是不是还得通过静脉的回流回收到心脏里面啊？
2: 对呀，
3: 它就回收的不好啊。
2: 嗯，
3: 对吧？哎，这叫啥？这叫舒张性的心衰。那我为什么要特意非要强调这一点呢？大家知道类型呢？因为心肌的收缩功能下降导致的心衰与舒张功能导致的心衰，不仅在症状上不同，对于全身的影响也是不一样，干预治疗也是不同的。我们应该有大概的了解。咱就比方说这个心肌啊，你发生这种收缩功能下降导致这种慢性的心衰，典型一些症状表现什么呢？比如说浑身乏力呀，总是头晕头昏，记忆力持续的减退，手脚常年的冰凉，皮肤暗淡没光泽，白天尿量越来越少，夜里还频繁起夜，啊，胃肠道呢，哎，它容易出现一些淤血的情况，食欲很差，啊，经常的腹胀恶心，还有的人呢，活动以后就伴有这种喘憋的情况。只要平躺着胸闷的不得了，夜间睡觉总是被憋醒，双下肢按压的时候有凹陷的水肿，一按一个坑。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刚才不讲了吗？舒张的时候这血往外泵，泵血不没劲儿吗？对吧？它泵血没劲儿，是不是全身各个组织器官它得不到充足血氧的供应啊？是不是会造成这种短暂性缺血缺氧啊？
2: 对，
3: 所以会造成这种症状吗？
2: 嗯。
3: 另一方面呢，就血液啊，在心脏里，你想想，每一次它泵射的不充分，是不是相当于每次都会有剩余啊？它没劲儿啊，它不能把血都打出去啊，
2: 嗯，
3: 排不出去，有一部分就会滞留在心脏里面，那会什么？就会容易通过静脉回流造成啥？造成肺和全身静脉容易产生淤血。哎，你这样长期发展下去，会引发什么？心肾综合症。啊，出现心悸气短，严重的下肢这种水肿，肺静脉的血栓，包括呢整个我们出现什么泡沫尿啊，排尿频数啊，甚至皮肤瘙痒都会出现，包括心源性的这种肝脏的损伤，这都容易形成啊。比较典型症状啥，比方说右上腹这个肝脏位置，它总有发胀隐隐作痛，肚子上哎，吃点东西就饱，还容易恶心，更严重可能还会引发这种心源性肝硬化，出现什么肝腹水，就这个脖子呀，或者是这个腹部啊，你看这个静脉啊，就静脉血管都鼓起来了，非常明显啊。严重的出现啥？出现低蛋白，下肢水肿，这水肿一直都不消退，反复的肺部发生感染，出现低烧啊，咳白痰啊，或者卡黄痰， 哎，这个喘憋的情况非常严重，稍微一动弹就喘得不行，包括刚才讲的胃肠道黏膜又充血又水肿，食欲很差，吃不下东西，吃点东西马上就有饱腹感啊，容易恶心嗳气啊，还有一些人腹部会长时间隐隐作痛。那反来讲，那如果说心脏的整个心肌啊，它泵血能力正常，也就是收缩，哎，它功能是好的，但是舒张功能受损引起的一种心衰，它因为全身供血能力正常，所以说你看它整个周身这些器官它一般都能得到充足血液供应了，所以什么手脚冰凉啊，发木啊，少尿啊，头晕啊，头昏啊，身烦体乏啊，这些缺血的症状一般都不明显了。
2: 嗯，
3: 但是呢由于这种什么回血回的不好，这舒张功能受损了，发生心衰了，没劲儿了，它这症状主要集中在啥，就血液回流，通过静脉回流会变得非常缓慢，容易发生受阻的情况，就血液容易淤滞在整个肺循环和体循环当中。啊，比较典型的比方说稍微活动以后出现严重的气短平躺，感觉胸闷憋气，睡觉得垫高枕头，尤其夜间经常憋醒，双下肢凹陷性水肿，包括呢也是会出现一些腹胀啊，肝区发胀，这种情况也会引发一系列全身的病变，就是肾脏的损伤比较典型，肾动脉供血虽然没问题，但是肾静脉血液回流的时候比较缓慢，那你想想这时候是不是静脉压力就持续增高了，
2: 对，
3: 肾静脉压力高就会压迫肾组织，同样有容易出现什么蛋白尿，肾功能受损，肾功能下降，发展为心肾综合征。再就是什么肝脏这种淤血性损伤啊，静脉淤血啊，压迫肝脏组织，哎，然后导致什么肝细胞出现肿胀肿大，肝区长痛，转酶升高啊，那长期下去也会发展成这种肝纤维化，也容易出现这种肺部的感染，肺内静脉淤血回流不好，始终有淤血，肺的抵抗能力变差，反复的支气管炎症感染，肺部炎症感染，这都是常见的。所以舒张性的这种心衰，你要相对比这种收缩性这种心衰来说呢，它整个进展的速度可能会稍微的慢一点，无非就这样。但是啊，如果说这两种情况你都是出现了，什么意思啊？就心脏你泵血什么泵不出去啊，收缩没劲儿了，舒张的时候回血也回不来，也没劲儿了，那就啥？那就严重了，叫什么？叫全心衰啊。
2: 嗯。
3: 那么要根据不同的这种心衰类型啊，医学上呢就得采用不同的治疗手段和方法，所以说这个是啊有不同类别的。
2: 嗯，你要是不讲这些还真是不懂哈、啊、我光知道听过说这个心衰，不知道还分不同的类型情况。
3: 嗯，
2: 那楚老师具体哪些原因它容易导致这个心衰的发生呢？
3: 主要大致啊还是分两种情况啊。第一点什么，比方说一些自身的因素，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器官也在逐渐的退化和老化嘛。
2: 嗯，
3: 再加上日常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经常的酗酒、吸烟、熬夜啊，饮食呢总喜欢高油高盐高热饮食，或者暴饮暴食，或者长期服用化学类激素类的药物，这些都会导致什么心肌细胞在不断的什么加速它的受损和功能的退化。
2: 嗯，
3: 啊，出现损伤导致心肌功能出现这种严重的下降了，就心肌的收缩舒张，哎，越来越没劲儿了。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基础性疾病的，哎，这个很直接了，它直接就加速了咱们心肌细胞的损伤，出现心肌功能衰退了。哎呀，最常见比方说这个三高的问题，是吧？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啊，你心脏长期受到这种高负荷的泵血，心肌细胞被迫代偿性肥大，心肌逐渐会变硬，就出现僵硬了，舒张和收缩能力它就会下降，啊，你像糖尿病，糖尿病性心肌病，血液当中大量这种糖毒物质转化不掉，它就会伤害、损害咱们的心肌细胞。同时呢还对咱们整个心肌的这些微小的这些细小的静脉血管微小循环会造成很大的损伤，这种过多的糖毒物质嘛加速血管的硬化呀，这样一来咱们心肌细胞得不到什么充足的血液的濡养，它不也会逐渐的受损和坏死吗？ 高血脂，血液当中的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沉积在冠脉血管内壁，形成一些动脉斑块，是吧？血管管腔变窄变硬，是不是心肌供血就长期不足了？
2: 嗯，
3: 也会导致心肌细胞得不到血氧的供应，哎，发生损伤和坏死。如果说这种斑块破裂到形成血栓了，出现心梗，尤其急性心梗发作，大片的大面积心肌细胞都会发生坏死，血管完全堵死了，啊，完全得不到血氧供应了，大面积就会死亡。所以我们常说什么心梗猝死嘛，这种急性心梗是有猝死危险的。
2: 嗯，
3: 啊，啥原因？不就心脏长时间得不到血氧供应，啊，心肌细胞马上就大面积坏死了，啊，心肌功能完全就丧失了。跳不动了吗？不能舒张也不能收缩了，那人不就休克了，不就面临死亡吗？还有啥呢？像这个瓣膜病啊，冠心病病毒性的心肌炎呐、甲亢啊、肺源性心脏病啊，长期的贫血等等，这些问题同样也都会加剧心肌细胞的受损，哎，出现什么损伤病变和坏死，心肌功能就会出现这种衰退减弱，哎，出现这种情况。
2: 嗯，那不管是自身因素还是其他疾病的诱因，那最终就是导致心肌细胞不断的出现受损坏死所导致的，是吧？
3: 哎，对，主要就是心肌细胞的事儿。
2: 嗯，

0: 影响伤害的就是心肌细胞。
1: 嗯，
0: 啊，心肌细胞呢跟脑细胞是一样的，所以什么叫永久性细胞？
1: 嗯，
0: 什么意思啊？就是它不可以再生，发生病变、发生死亡以后，相当于死亡一个，它就少一个，
1: 死了就没了。
0: 哎，它没法再生啊。
1: 嗯，
0: 那坏死的这些区域的细胞，它都坏死了，是不是出现空位了？
1: 嗯，
0: 那这些空位它只能长出一些没有功能的一些叫纤维性的组织，换句话什么，就叫疤痕了。它这些组织来填补这个什么坏死细胞的空缺
1: 啊，
0: 但是长这些疤痕没有用啊，它没功能啊。所以说一旦出现慢性心衰啊，医学上怎么讲，是无法彻底治愈的。
1: 嗯，
0: 因为什么，心肌细胞已经什么产生很多的坏死了，它没法再生啊，所以你心功能肯定会减弱了。你像目前这个西医，你看对于慢性心衰的应对，它主要干啥，就是尽可能的控制心肌细胞，就剩下的这些心肌细胞不再快速的持续性的发生死亡，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通过改善心衰患者的一些症状来减轻患者的痛苦和一些心理的压力，尽可能的呢能提升患者的整个生活能力和生活质量。所以说西医临床主要用药，比方说在这个沙库巴曲、谢查坦，这属于啥，目前西医针对于慢性心衰的主要用药，它是一个复方合成的制剂，
1: 嗯
0: 啊，两种有效成分组合到一块儿了，一个是啥呢？叫沙库巴曲，这个属于什么呢？属于脑啡肽酶的抑制剂。它的作用是啥？就是提升身体当中啊这个利钠肽的一个水平，帮助什么扩张的血管排钠排水，减轻心脏的容量负荷。另一部分成分谢查坦呢，它主要就是阻止神经分泌过度激活。哎，抑制心肌纤维化，延缓心脏重构的扩大，还有像你像美托洛尔缓释片啊、比索洛尔啊、卡维地洛呀、啊，这都属于叫贝塔受体阻滞剂，作用是啥呢？就不让身体的这些兴奋激素过度的分泌去刺激心脏，
1: 嗯，
0: 阻断身体过度兴奋的这些交感神经，来降低心率，降低心率干啥？不就降低心肌细胞的耗氧量吗？长期用抑制。哎，整个心肌发生重构的情况能有效降低猝死的风险。那么这些的药物呢，它有一个共同作用什么呢？其实你会发现它都是降低心脏的负荷，降低心肌细胞的耗氧，目的啥，就是减少什么心肌细胞快速进一步发生坏死的情况嘛，就减少它的负担嘛。
1: 嗯
0: 啊，就像咱们开车一样，这些药的作用啥呢，就是缓解你踩油门的力度，让发动机这个转速啊别太高了，把转速降下来，这种情况是不是减少发动机高速的磨损和损耗啊？
1: 嗯，
0: 所以说这种方式呢，很好的保护发动机过度损耗，但是随之而来的有弊端呢，对吧？你始终不舍得踩油门，始终这油门给的很小，啊，是发动机转速不高了，但是你这车速是不是就起不来？车速会很慢呢？
1: 对呀，
0: 对吧？
1: 对，
0: 哎，一个道理嘛。所以说，这个用这类药。逐渐的让心跳慢下来了，心肌耗氧变少了，但同样就会引发什么心动过缓吗？啊，心动一过缓之后，什么乏力啊、手脚冰冷、下肢水肿、胸闷憋气这些症状就来了。那怎么办呢？说还得配合着这个利尿剂来缓解症状啊，你像氟塞米呀、啊，或者是这个托拉塞米呀、啊，或者是托法普坦呐、啊、这类药，干啥？就促进肾脏排出多余的水和钠，缓解肾脏的压力。能快速的来消除呢整个呢下肢水肿的情况，缓解胸闷憋气的情况。而这些药物呢，有口服的，有注射的，啊，使用来说也是很方便，价格也是十分低廉，对吧？你像口服氟塞米才十几块钱，注射的也就2块多钱一支，而且见效速度也比较快。所以目前来说啊，针对慢性心衰呢，西医方面应用临床是非常广泛的，效果也是比较明显的。但还这句话呀，它优势的背后同样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就是副作用嘛，
1: 嗯，
0: 对吧？长期用利尿剂，大家知道啊，它身体容易出现什么低钾的情况，
1: 嗯，
0: 那低钾容易诱发什么恶性的心律失常，要命的事啊，对于尤其心衰患者那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还得经常需要补钾，还得配合用罗奈酯，而且身体排水过多，血容量下降，还容易造成血压降低、肌酐升高，加重肾脏的损伤。诱发或者加重什么心肾综合征等等这些负面一系列其他症状的发生啊。
1: 所以说西医在这种应对心衰的方式哈、啊，对于抑制心衰持续发展和症状的这个缓解上，

0: 这个利弊呀，非常明显呢。
1: 对对。
0: 那朱老师，那么我们传统中医是如何来应对解决这个心衰的问题呢？
1: 那就中医嘛。中医把这慢性的心衰定义为什么叫心阳亏虚啊？这是认为是心衰的根本。中医讲心阳不足，血液运行迟缓，推血无力啊，就会形成淤血。血脉瘀滞之后啊，水液代谢就会失常，叫水饮停重。犯易肌肤则水肿，肺脏则出现喘促憋闷的情况。随着持续发展，会进一步累积到整个的脾肾多个脏器和器官。因为肾阳不足，不能化水，脾湿健运以后不能运化水湿，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加重心脏水饮淤血的情况。所以中医讲，这心衰的后期是多个脏器相继受损的。而且中医讲什么？心阳衰败，五脏俱损的说法，把这个问题归纳什么？属于叫疑难顽疾。中医很早就意识到这问题了，就一旦形成慢性心衰，就属于到慢性顽疾，就很难根治。所以说怎么办？它跟西医是一样的，还是以抑制慢性心衰发展的速度来尽量缓解症状为主。所以中医对于这种慢性心衰的临床干预呢，内服方药，外治，内外结合。比方说，这个心肾阳虚的侧重于什么呢？温阳利水的，选择参附强心丸，或者参附的注射液，进行针剂注射。气虚血瘀重在益气活血，选择补肺活血的这些方药。气阴两虚的呢，你像这个益气养阴的这一类的方药也很多，很常用。有水肿的，加速水液代谢，配合服用一些生脉饮，这都是比较常用的。外治呢，中医也讲究，用艾灸，针对于心俞、肾俞这些穴位，通过艾灸啊，或者是经络的推拿，干啥？疏通经络，温通心阳，畅通心经，改善全身气血和心脏供血和整个血液的运行。这是中医啥？也是对于抑制这种慢性心衰的这些常用的方式。与西医比较来说呢，没有西医见效这么快。它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来进行长期的一个调理和过程，但是可以做到什么呢？它能抑制这种慢性心衰，短时间内持续发展，它呢也能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呢，还能够缓解很多慢性心衰带来的多种难受不适的症状，比方像持续的心慌啊、动作气短呐、畏寒肢冷啊、浑身疲惫乏力呀。胃肠道淤血带来这种腹胀、那在下肢水肿等一些症状，而且相对来说呢，从副作用方面来说呢，用中医中药的一些方法呢，比西医西药啊，副作用方面肯定还是要小了很多，这也是它一方面的优势。
0: 也就是说，西医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效果快，就用药以后呢，就能带来立竿见影的这个效果。中医整体调节症状改善呢，就更全面一些，它不会带来这些严重的副作用。
1: 对，
0: 那通过这样一对比呢，大家可以酌情根据自身的情况来进行选择了哈。
1: 但是不管是哪种方式，首先要大家明确一点是什么呢？这些方法它只是针对于临床当中慢性心衰出现的症状，还有什么抑制持续发展，它只能起到这方面，不是根治，也就是什么尽可能去控制和缓解。由于心肌细胞严重损伤发生死亡这个根源问题，不管是传统医学还是现代医学，是没有办法挽回和根治的。
0: 那楚老师，那这个生物医学呢？您一直讲啊，这是未来医学的主导啊。对于心肌细胞损伤和死亡，它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你就比如说，曹伟宁曹工研发提纯成功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它也属于生物制剂呀。那对于慢性心衰有特殊的优势吗？
1: 这几年你不说，你们这边不是有一部分患者通过你的争取，不有部分人都用上了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观察，有这里面有没有心衰的患者，我不知道你观没观察过。如果有的话，你感觉这种心衰患者用完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带来的作用变化是怎么样的？
0: 有啊，别人不说，就是我平措爷爷啊。
1: 啊啊！
0: 前两年他不就是发展到很严重的这个心衰了吗？当时我就说让伟宁赶紧给想办法，就让平措爷爷用上了。
1: 嗯嗯，
0: 恢复效果很快，很明显呢。
1: 嗯，
0: 我记得当时不出一个月吧。啊，平措爷爷反应就是说像心慌乏力呀、啊、什么憋闷呐、啊、气短呐、啊、这些情况明显都缓解了。
1: 嗯嗯，
0: 而且身体的这些浮肿明显的消退了。老人家连续服用一年多以后呢，到医院去做这个心脏的彩超啊、心电图啊，就发现心率的状态呀、心肌功能基本是处于正常的。
1: 嗯。
0: 啊，只不过因为他年岁太大了哈，医生说那肯定不可能跟年轻人正常人相比，
1: 嗯，
0: 但是肯定是没有危险了。
1: 嗯嗯嗯，
0: 老人家一直到现在就这两年就再也没有发生过心脏方面的问题，正常生活呀、行动啊都还很好啊。也就是因为当年我平措爷爷服用后啊就恢复得很好，后来这两年呢，我们芳华家人有类似情况的也都想办法就给用上了。
1: 嗯，
0: 目前来看凡是非常幸运的用上的都恢复得不错呀。
1: 嗯嗯嗯
0: 啊，因为我们凡是用的这些患者都是要建立健康档案的，
1: 是吧？
0: 哎，就是可以定期的观察效果跟进
1: 回访嘛，是吧？
0: 哎，
1: 用之后得观察它整个这个效果的变化是什么样的嘛。
0: 对对，
1: 这是好事嘛。
0: 嗯， 嗯，都恢复得不错呀。
1: 你看这不就说明问题吗？为啥刚才问这事儿呢？
0: 嗯，
1: 这不就直接说明问题吗？魏寿康虫草之剂，这个他的确对于慢性心衰来说啊，咱必须要承认他的确有特殊的优势。
0: 嗯
1: 啊，虽然讲呢他也没有办法实现说让坏死的心肌细胞能够重新实现再生，他也不具备这个能力。为什么呢？因为心肌细胞是永久性细胞，是无法实现再生的。
0: 嗯
1: 啊，但是这魏寿康这虫草生物制剂啊，你像它里面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一种核苷酸的物质，哎，这个很了不得，因为啥呢？它能发挥让心肌细胞实现裂变和增殖的作用，这个可非常了不得的事儿。它虽然不让它再生，可以让它裂变和增殖，什么意思啊？就是没有发生死亡的这些心肌细胞，它能够实现什么？哎，一到两次的一个裂变过程，那不就相当于什么呢？这些功能尚在的没有受到损害的剩余的这些细胞，一个变成两个，两个能变成四个。虽然来讲啊，它只要是裂变的这种新生细胞和增殖细胞，它肯定是没有原生细胞功能那么强大，但是它架不住数量多呀。
0: 嗯，
1: 它数量增多以后是不是就填补到功能的缺失了？
0: 对呀。
1: 所以这个心肌细胞它得到一定的数量的增殖裂变增多以后，你的心脏心肌功能它自然就会显著的提高啊。与此同时呢，这魏寿康虫草制剂当中还有这种高活性腺苷的物质，这物质干啥？它能发挥让心肌细胞有强大的保护，这个保护作用更关键。
0: 嗯，
1: 它能够激活心肌细胞表面受体，能够加固稳固心肌细胞膜的结构，减少这些剩余的细胞继续受各种外界因素发生损伤和凋亡，它能把它完全保护起来，你说它重要不重要？
0: 嗯，
1: 另外还干啥？还可以扩张整个心肌周围的一些微小的血管啊。那你想想，这些微小血管逐渐给它舒张开了，那心肌是不是就得到充足的血氧供应了？
0: 对呀。
1: 哎，还能干啥？改善整个心肌的能量代谢，让这些存活的心肌细胞得以更好的保护，提高细胞的功能。那除了这些成分还有啥？还有高活性，你像虫草酸呐。虫草酸我之前讲过，干啥？它对血液环境净化非常好，那就相当于是血液环境里的清洁工一样啊。它能帮助代谢清理、分解血液当中多余的脂质、代谢的废料、自由基物质，包括呢血液当中的炎性物质，降低血液粘稠度，减少脂质物质在血管内壁的沉积啊，维护血管内皮细胞的稳定，让血液环境好，让血液运行更加通畅。啊，那你想想，血液环境净化了，血管通畅了，那你想想，是不是就减少了由于血液环境不好，各种毒素啊，各种这些自由基、炎性物质给心肌细胞造成的伤害，是不是就防止了，就杜绝了，没有这种伤害了？而且值得注意啥呢？我刚才讲到的这几种高活性物质，这些成分之所以能发挥如此的作用优势，首先它具备一个极高的活性，这是最重要的核心前提。 没有高活性，它怎么能有强大的效果呢？而且虫草当中这个核苷酸也好啊，腺苷物质也好，虫草酸好，它叫热敏活性物质，怎么实现呢？是完全依靠于高分子活氧的真空发酵提纯技术，这才能够实现过来的，保证了所有这些物质成分的分子结构的完整性以及百分百高活性都给它提取出来了，然后又结合膜基因重组的技术，让所有这些高活性的物质啊，和咱们人体各种所有的细胞都能实现高度的匹配，匹配以后就能直接作用靶点啊，与细胞最基本的单位基因物质能完全融合。那什么意思啊？那不相当于这些高活性的物质与咱们人体细胞能实现什么和谐共生吗？
0: 嗯，
1: 才能稳定持久性的发挥作用啊！所以这个是非常了不得的事情啊。所以说，在高分子活氧真空发酵提纯技术与膜基因重组技术的加持之下，这魏寿康虫草制剂当中这种核苷酸，它干啥了？它负责实现心肌细胞的裂变和增殖，刚才不讲了吗？让它数量增多。腺苷物质负责守护保护现有的心肌细胞不再继续的发生受损，啊，发生任何的伤害。那虫草酸类的物质负责净化整个血液的内环境，让血液干净，不给心肌细胞造成缺血缺氧或者是什么血液的一些污染造成损伤。所以说这三种活性成分相互的功能叠加到一块儿，这才叫全面提高恢复整个心脏的功能了。让心肌的收缩功能强大了，泵血有力充分了，让心肌的舒张功能也有劲儿了，静脉回流也快速了。你这样一来，你心衰的患者，刚才讲到什么经常的胸闷的、心慌、气短、乏力的，夜间睡觉平躺着总憋醒的、头晕的、乏力啊，白天尿量减少，夜里频繁起夜，下肢水肿、食欲差等等各种症状，它肯定会随即很快逐渐就消失掉了。而完全也不用再担心，哎呀，到后期严重的危及生命，不担心这个事儿了。啊，你包括有很多自身都患有一些基础病的，啊，随着你整个的心的舒张和收缩能力逐渐的增强和恢复以后，什么高血压的、高血糖的、高血脂的，你看吧，就这些指标都开始逐渐的开始恢复稳定了。因为啥？虫草酸的物质，它把血当中很多这种脂质沉着。啊，一些未溶解的血栓斑块该分解分解，该代谢代谢，血液环境好了，血管内膜细胞稳定了，血管弹性越来越好了，那你想想这些指标是不是越来越好啊？
0: 对
1: 啊，哎，所以说通过事实临床验证结果来讲啊，这个魏寿康虫草生物制剂啊，对于慢性心衰所带来的诸多的好处和优势，肯定跟传统目前来说其他的方法肯定是没办法实现的，这是比不了的。而且这个虫草制剂它有这些诸多的优势好处以外，那安全性呢更没得说了，
0: 嗯，
1: 对吧？因为它与传统的现在这些化学类的药物完全不一样，因为它没有任何化学和激素成分的添加呀，用的是啥？是纯天然拿取的野生冬虫夏草进行提纯提取的，它没有任何其他的合成成分呢。这个我相信你是很了解的，包括可能用的朋友知道吧，你看那个说明书，你看这个成分，
0: 嗯，
1: 你看它写的是啥，纯天然野生冬虫夏草百分百提纯提取，写的非常清楚。所以说你想它对人体没有任何的负面作用啊，你服用以后进入血液直接被各种细胞精准识别匹配吸收，它不需要经过肝肾高强度代谢，所以说更不会带来什么像其他这种化学类药物常见的这种造成肝肾的损伤、电解质的紊乱等等这些副作用不存在，所以说呢，它适合什么？所有体质类型的人，它都可以直接服用。这也是啥？这也是生物制剂通过生物技术搞生物提纯以后，这也是一个巨大的优势。
0: 嗯，明白了。难怪伟宁啊，他们把这个虫草养元液提纯成功以后，在发布会那天呢，不光是咱们国内学术界哈，这来了好多人，他也来了好多的洋面孔。那据说是国外的医学研究机构都来了，那都是为了见证这个历史性的突破呀。
1: 对呀、啊，所以当时呢，你看他们这个膜基因重组技术，之前不讲过遇到了瓶颈嘛，
0: 嗯，
1: 就这个技术攻破不了了嘛，
0: 嗯，
1: 哎，最终也知道了国外有一家很牛的技术单位。当时其实呢，曹巩想着什么，想把他们这个技术专利把它买断了，但人老外不同意，为什么呢？因为老外已经看到前景了， 他知道这个虫草之计一旦成功，就差他这一个环节了。成功以后啊，那不是说这点卖这点专利费，那能赚多少钱呢？所以说人家不允许他买断，干啥就要分享他技术成果，就要求了说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啊，一旦提纯临床成功，啊，必须得有80%的供应份额都得供应到人家，在人家市场去使用。所以说你看人家要分这个，所以当时也没办法呀，为了尽快把这个事儿搞成，都搞了这么多年了，就得用人家技术啊。所以说签订了这个关键技术的合作协议嘛，啊，以至于到现在你看嘛，还照严格的履行合约嘛，提纯出所有的虫草养元液这个数量份额。80%不都得供应到海外市场吗？
0: 嗯，
1: 咱们国内不就能剩下20%吗？所以说它才不够分配的，是吧？那么多家医学医疗中心、医疗机构都想用，用不上，是吧？包括你说，哎呀，你这边也想争取点，那干脆都争取不着。主要原因不就是少吗？本来提纯量都不多，冻虫夏草本身就很少，人家再分走了80%，你想想剩下这点儿，那肯定他没有多少人能用上啊，不就在这儿了吗？
0: 是呗，就是希望伟宁团队啊能够尽快的突破这项关键的技术，那不给老外再封锁了。
1: 对，
0: 能够完全的独立自主以后，那就不用再给他们必须供应了，
1: 那就没必要履行这个合约了嘛。
0: 啊，那咱们国内呀，咱们自己就有更多的机会使用了。
1: 对，
0: 所以伟宁他们现在也没有任何的松懈哈，一直是在努力的突破，希望早日啊能够成功吗？
1: 对，这个实际上呢，不光是你啊，是我们业内所有的同仁都希望他们能把这个关键的膜基因重组技术啊，能够真正早日自主突破，不依靠老外。那这个时候，这个虫草生物制剂是真正的服务中国人了，服务咱们国人了，也希望呢，应该能早日的到来。
0: 嗯。好的，舒老师，那直播间的电话呢又满线状态了哈。
1: 嗯，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抓紧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嗯嗯，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0: 喂，你好。
3: 喂，你好，喜儿，你好，楚老师，
1: 你好。
3: 哎呀，你好，你好，我特别喜欢听你们的节目啊。我也知道，楚老师是喜儿请来的专家能人啊，是来给我们讲健康的哈、啊。我特别喜欢，但是吧，我希望楚老师您呢，能一直在节目当中讲课啊，一直跟喜儿把这个节目做下去。我听这个节目，因为是太受益了啊。
0: 这位家人啊，真是您的话呀，真说到我心里去了。我跟您的想法一样哈，我也是希望楚老师可以一直做客我的节目，因为大家伙儿特别喜欢您，就是愿意听您讲课，所以您一定多来节目，最好是长期跟我一起做节目。
1: 我都说过嘛，只要是时间要允许的话啊，我也愿意通过这样一个公共的媒体平台，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好的帮助和方法，这不挺好吗？嗯，我会的，只要是时间允许，尽力。嗯。
3: 哎，那楚老师，您看啊，就是您总结的这个呼吸吐纳36式特别好。
1: 嗯，
3: 啊，我已经练习了一段时间了，加上我一直服用这个虫草养元液，身体恢复的就很好，特别好。我呢跟您和喜儿汇报汇报啊。我是有什么呢？有冠心病5-6年了，过去吧主要就是胸闷。平时吧，只是慢慢的走路啊，短短几百米，这个胸口就感觉就会发闷，
1: 嗯，
3: 就像被那个重物啊压住了一样哎，然后这个喘气就开始费劲，整个人吧就感觉憋得慌，
1: 嗯，
3: 哪怕只是逛超市，拎一点这个轻便的东西啊，这个胸闷感也会立刻加重。只能是立刻停下，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一会儿。
1: 嗯，
3: 还有呢，平时啊，嗯，做点这个简单的家务，比如说叠几件衣服，收拾一下床铺，或者是洗个菜呀、啊、切个菜什么的，有时候也会胸闷。 稍微吃多一点也是胸闷，
1: 嗯，
3: 还有晚上睡觉啊也是经常胸闷给憋醒了。
1: 那你这心肌缺血严重呗，嗯，
3: 嗯，后期呢还开始犯这个心绞痛呢，还，哎呀，一犯病的时候这个疼痛吧是越来越严重，检查以后呢，医生呢。

0: 真的爱孩子吗？
1: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 怕不怕？
1: 就是怕。
3: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2: 啊，那你劝过他吗？
3: 劝过呀，不听。
0: 孩子小，道理大。
1: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4: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5: 不能乱开车。
6: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吹一下子，冰都长肥了。
7: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我真的溺水。
8: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宜春号码让您省去专家挂号费，一通电话让您免去医院排长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锦州新闻广播联合锦州弘益康中医门诊共同打造的大型公益服务类栏目空中问诊。本栏目是锦州新闻广播为切实帮助广大群众解决看病难、用药贵而亲情推出的服务节目。空中问诊一小时，帮您解决看病就医大难题。
2: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每天下午3点到4点为您准时直播的一档大型公益服务类栏目空中问诊。此时此刻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1号键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在生活当中，您的身体如果出现了一些不舒服，或者说您就是单纯的想和我们节目取得联系，都可以通过这部电话来找到我们。节目当中呢，依旧是为大家请到了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老朋友，弘益康中医门诊有着丰富临床经验的深受大家喜欢的金老师继续做客直播间，针对您所提出的每个问题进行细心细致的解答，解决您的健康难题。再次提示各位，热线电话正在开通，欢迎大家的拨打3800380，选择1号键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金老师。金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又到了这个空中问诊节目啊，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啊，弘益康医馆的坐诊医生啊，金医生啊，咋说呢，多数的朋友都是老朋友了，也是患者了啊，就是比较亲切啊，我在这儿给大家讲起来呢也很有信心，因为大家呀在我这治病啊，各方面呢相处都特别好，所以说我每天呢，就是说忙完工作以后，业余时间尽量收集我的病历啊和临床经验呢，和一些啊有行之有效的方法啊分享给大家，也让大家呀多得到一些这个养生保健的知识啊。这个穴位也好啊，啊，中医治疗也好啊，确实是咱们既经典，啊，又有效的办法，并且呢，我希望大家，以后呢身体越来越健康，啊，不吃药，就像我告诉大家的饮食起居呀，那个中医的养生方法，还是那句话，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啊，饮食有节，起居也有常，啊，法医阴阳，合一术数啊。各方面都把自己养得好，穴位按摩啊，经络调理，这个经络或穴位按摩呀，有的时候不是说你病得很重才去治，那就是没办法了，现在国家也倡导以健康为主啊，咱们不要总是吃药打针，你看很多老人呢一把一把药吃着啊，费用不说，身体弄得也很费，对吧，挺痛苦的，所以说呀，就是中医多数都是药食同源的方法，并且呢这个穴位针灸调理呢也是特别好的，不要等趴下啊再调，那样事儿呢慢啊，你也遭罪啊，生活质量也不好。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呢，就是现在呀这人呐胖的多啊，胖的多，就是有的说你看我喝凉水都胖都长肚子，这咱们有个经典的方子啊，看大家能用上不能对上号不，如果您呢不敢用呢也可以到门诊啊坐下来聊一聊，诊诊脉给你辨识辨识体质啊。中医怎么总的讲是辨证施治啊，分享一个方子也好，不是啊所有人都那么对症，因为我们在生活中啊，生活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这一些家务劳动和社会啊为生存奔波等等啊，饮食习惯等等，原有的体质和生活习惯啊，加上后天的生活习惯也会有所改变啊，人的年龄也不一样啊，你身体失衡的深浅呢时间也不一样，都不是绝对的啊，就是还是那句话告诉大家呢，中医对各种 问题啊，养生也好，说治疗好，都是有方向的啊，有方向啊。咱们老祖宗研究了几千年，每种体质型每种病都是有方向可调理的。就是说啥呢，咱们见着过这样的人吧，说吃点什么都胖啊，这个肚子啊特别大啊，体特别重啊，这腰呢还特别凉，就是湿呱呱的，特别这个会阴部啊总像坐在水中一样啊啊，还不渴，小便呢就是说有时候还多啊，饮食还正常啊，这个啊衣服总是冷湿的啊，腰以下冷痛，就是腹啊就像缠了一圈过去那个钱揣着钱串的一袋钱似的啊，腰缠万贯啊，胖的就是这样。这种体质我给大家分享的啊，现在也很多，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人喝呀吃的寒湿比较重啊，看似生活提高了，吃啥买啥方便，但我们真的不注意，实际我们现在吃寒凉的也真是太多，真的街上方便呐，卖冷饮的冰镇这个冰镇那个哈，螃蟹一聚小啤酒一端，真的那就喝吧吃吧，小食物也丰富，那我们过去人是怎么的，没有那条件对吧，上街买啥都费劲，他也没有这些东西啊，是不是啊，这些一些方方面面的文化交流，很多东西都不适合咱们中国人，也不适合我们亚洲人吃的东西，都渗透进来了啊。中医自古就讲饮食就些，很讲究饮食文化的，得适合我们的，那我们不懂啊，那不懂作为中医人啊，为了咱们这个民族身体的强壮，中医人就有责任有义务把这些方法和理念呢给大家呢说一说，是吧，说一说讲一讲，让大家明白咋回事，是吧。那这个方子呢，就是说它早就有，它这个方子啊药味还不多啊，有干姜啊、白术、甘草、茯苓啊。那我呢就把这些药啊到底为什么能治这个病就给大家说一说。再一个呢，这个方子呢比较适合什么地方的人啊。实际吧，这个方子啊，最早啊，就咱们这个医圣啊，仲景就发现这个方子了啊。这种人呢，经常就是居住的也比较在湿啊，比较潮湿的地方。你看，近水边、河边、溪边、海边，或经常在水边钓鱼啊，或者是在海上的渔民等等啊，就是水湿就偏重。那湿呢，我经常说，一寒好去。十寒好去，十个寒好去，一湿难除。为什么说呢？湿性粘滞，是不是啊？对吧？不好去，它就是这个特点啊。风寒暑湿燥火，让我们有病。你看这个湿啊，寒的地方、寒湿的环境等等，你吃的啊，从口袋进去寒湿的东西多，啊，就再一个脾虚湿盛的人就容易存在这种体质型。那有的说，你看人家可劲儿吃凉的，还嘎嘎瘦，因为身体基础不一样啊，对吧？对您这个食物的摄取啊、代谢啊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个湿所扩以后呢，身体气血就不通，不通就堵，对吧，就沉重啊，走路呢这个脚是吧，就像负着千斤石一般沉重，迈拍步深沉，是吧。所以说这步伐呢就比较迟缓。这个方呢叫肾浊汤，就是能化身体的水湿，令呢脚呢变得啊轻快啊有力啊。咱们祛湿的方子很多啊，但是跟大家终归不是搞中医的，只是呢我说这个啊，有很多很多啊，也可以这个方子根据您的情况变成加减啊，就是主要说这个方子这几味药是吧啊的效果。哎，就是说喝了以后，对症下完以后，能让你真正的健步如飞、大步流星、虎虎生风的妙方，并且让你体重这个减肥也好减啊。咱们经常说啊，就是胖人肥人多湿啊，湿性的人也多肥，为什么呢？湿性粘滞就停滞在身体，是吧？ 胖啊，腰粗啊，沉啊，不发懒，不是这人懒啊，因为这个体质可以理解，他真的很笨。那我们不能就这样顺着受着这个沉重和这个胖啊，我们积极的治疗。积极治疗呢，有很多就是说各种方法去减肥，是吧？经常看到那些人反弹了半天，又控制饮食等等，控制的有的都神经厌食了，或者营养不良了，或者控制的并发其他疾病了。你本来实际这个胖吧，它并不是营养过剩，而是湿性过重啊，身体气血困住了，代谢失衡了，经络都淤堵了。你这个病不调开，营养节食或所说的各种减肥方法对他是不利的，用完以后他到反弹以后会并发很多其他疾病。我们本身也好，或亲戚朋友，我们这种情况是见得到的，体会到的，知道不？是不是体会到很多啊？看到很多。那我们要想呢，这种人呢，就是说健步如飞呢，啊，身体好一些呢，把他的根本原因找着，对吧？根本原因是什么呢？他是脾与肾呢，脾与肾阳结衰，脾阳肾阳都结衰。你看衰是什么？脾为后天之本，是吧？肾是先天之本。你看你两个本都亏了，你在减肥，你在控制饮食，是不是啊？在拼命的跑，不让你吃，那你阳气不更弱吗？你得从根本上找着问题呀、啊，是吧？不能硬，土话讲硬壳子你，对不对？那不就越弄越糟糕吗？所以说减了一段挺遭罪的，完又反弹了吗？本质没抓住，你身体没有阳光，是吧？湿气能生善吗？咱们都知道，一件湿衣服晾在阳光下啊，有风一过就干了，这个风相当于气血循环，对不对？是这个阳光呢，相当于我们的阳气，我们都懂，阳气充足，生命力旺盛，对不对？咱不用说医学的肾阳脾阳，就您家房子经常没阳光或供暖不好，你是不是蜷缩着，是不是手臂抱着膀蜷缩的都伸不开腰，是不是心情身体都冷，是不是都缩缩的？那你何况你身体的原有的动力，后天的脾阳先天的肾阳都上不去，你想想你能健康吗？能有活力吗？人说丑挺胖的，体格一点都不好，是不是很多这样的人啊？爱感冒，打呼噜，是不是？是吧？下身经常湿漉漉的，女性的白带多，男性的阴囊潮湿，肚子挺大，干啥都费劲，是不是？说我也没吃啥呀，吃不多呀，我也想着减肥了，就减不下去啊。那根本问题得找着，是吧？人需要健康啊。那我们这个药方呢，就是脾肾双补啊，并补。哎，他真就还没给你搁人参，是不是？也没给你搁什么什么灵芝，哎，就是把身体的本质抓住了，是不是？就甘草、干姜、白术、茯苓，主要治脾阳肾阳啊。那你我脾肾阳虚啊，就是说这种胖的女的或男的还容易不孕不育啊，年轻的，哎，是不是吃了很多呀？不孕不育药，补这补那，越补越胖，整的都没有信心了，啊，没有信心。那我们得把这个身体的辩证啊，辨识体质本质抓住，要这样啊，要这样，嗯，那必须怎么的？祛湿利水呀、啊。你湿呱呱的身体，我不说一个湿衣服你能穿吗？你个身体总是湿气重，你能干啥？对吧？湿性把气血都阻滞了，代谢都失衡啊！你这种体质，我不说啊，我见过很多。你要是在饮食不节制啊，生活起居在不规律、不自律的话，现在这个饮食啊，饮品也好啊，食物也好，添加剂多，大家讲话了，是不是？那叫啥？科技狠活。还容易形成中焦脾胃代谢失衡，形成高血糖。后天呢，消渴病、糖尿病不是家族遗传。现在这个比例是不是上升啊？我就琢磨来琢磨去啊，非常有必要把这个经典的方、经典的经验传授告诉大家，一定要好好调，一定要生活自律啊。 您呢不要老搁屋待着啊，玩手机，出去晒晒太阳，多走一走，生发肾阳脾阳，促进脾的运化，提升肾的能力啊。运动饮食都得节制，再积极的和医生沟通，面对这个病调理，坚持调理啊。所以说他才是真正的天下第一减肥方，不说吗？肥人多湿吗？是吧？湿人就容易多肥胖。我们都知道，一样的吃饭，一样的生活，有的时候一家人是不是他有的就特别胖，没多吃，那就是他先天这个体质。那我们体质也需要改变调理啊，这个体质通过药物可以平衡很多。您就是胡吃乱造或者是饮食节制啊，纠正您身体这个偏缺也会改变啊。一个人的健康啊，身体健康啊，就是说60%-70%在自己手，知道吗？先天遗传只是10%+啊，生活习惯呢也算10%，这个饮食，主要是您的好的生活习惯、好的心态，啊，健康指数啊，提高您身体的健康指数，那不能顺其自然。哎呀，我家就这体质，我吃啥都这样，这么地吧，那您就遭罪呀，对吧？我们活下来呢，要是经历人生啊，生活呢，不是要来遭罪的，对吧？都是想过一个好生活。实际真正的好生活是什么？生活质量高，第一是健康，健康健有个强壮体魄，康就是平和的心态，好的心理素质，是不是？那很多人不就说吗？我家啥也不缺，哎，我就是高兴不起来。我家啥也不缺，我这身体就是调不好，是不是？咱们都知道健康是一，什么名利后边是零，一趴下彻底000，是吧？归零。哎，都懂，都懂你，但是得有行动，得有一个调理的方向啊。也不能硬跑步，也不能硬节食，也不能硬怎么怎么地，对吧？实际我们有时候针灸减肥也是这样，就是从脾上啊，从您这个代谢上、肾上着手。你看肾主水，脾主湿，一个水一个湿，你不就肾和脾的问题吗？是不是这样？怎么折腾来折腾去，怎么变，中医变就是这些。那我们用药不就是吗？阳不足提阳的，湿多去湿的，脾不足健脾的，哎，那咱们就给他来吧，是不是？所以说呢，那就用啊茯苓啊、白术，既健脾又化湿啊，干姜呢还生发脾阳肾阳。咱都知道姜是热性的，是干姜，哎，但是咱们饮食习惯呢，多数人呢，假如说没有火或没有什么肠疼病啊，啊，多吃一点姜啊，做菜还是好的啊。白术呢，健脾呀，啊，运湿作用强啊。就是说啊，我不说了吗？这个脾呀，必须给它调理好啊。我也反复讲，就是说一个湿衣服，一个湿毛巾，是不是？哎，所以啊，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湿气利上，我们身体才清爽。说清爽健康，健步如飞，是不是？这个茯苓呢，就是排水，它就是呢，打比方啊，就像山路因水堵财时啊，做第一件事儿，是不是？那我们两边要有排水沟利水，是吧？就这个道理，治病也是这样啊，令水排走，是吧？身体呢，排水沟就是膀胱与三焦啊，那膀胱咱们都是说储尿那个啊，小腹前，是吧？三焦啊，乃水小溪小流，只要通过膀胱与三焦，那么水湿就能正常排泄啊。大家都知道啊，三焦上中下，我讲过这个主题，是吧？中焦脾胃，你看说了半天，我们的身体怎么都是这个脾胃作为根本啊，肾呢作为先天之本啊，肾阳作为我们生命的本源原动力。我给大家每每针灸的时候呢，啊，有的患者就说，哎呀，我就头疼啊，我就睡不好觉啊， 我这个就是隔的，以为就是这个隔的个嗓子，是不是？以为我睡不好觉，我就是在头。实际呢，我说你中焦，你看你这肚子啊不通，啊，这个气血运行不畅，营养往上输不上去，垃圾排不出去，您这个身体就不会健康啊，就不会健康。每每吃药方也是的啊，我们不是单纯的去火，啊，单纯的利水，都有健脾利湿、固护脾胃的药，对吧？那管喝药了，这药刺激那儿刺激这儿，不协调，没有脾胃作为根本，您这个药方也好，您这个针灸也好，效果也是没有的，对吧？有的患者反映，那我脚疼你就给我扎脚吧，我怕针扎那些干，那我得辩证给你用针，我得辩证给你用药啊。所以说呢，这个三焦啊，这个水啊，这个膀胱，这个脾呀，方方面面都得给辨识的明明白白啊，用药呢用针都得照顾到。所以说这个通利三焦与膀胱啊，那我们就用茯苓啊，是吧？它就相当于我们人体的水利部部长，为化水神剂。它呀，这个茯苓啊，不单是利水呀，利这个三焦脾胃，这个健脾胃呀，它还有什么安神的作用，还有养心神的作用。哎，要不有的人说，哎呀，你这好啊，胃也舒服了，我睡觉也香了。你看着没有？就是这个中药啊，特别有意思。就像我跟大家说了，扎阴陵泉、扎三阴交似的，还利水，还健肝脾肾，是吧？中医这个药，每味药也好，都不止一个作用，就看谁给你搭档。穴位一样，不止给谁一个作用。那我们扎阴陵泉、扎三阴交啊，扎太溪，就跟茯苓的作用一样，再扎上竹山里等等啊，你看看，挺有意思吧？你有时候这个中药也好，穴位好，你琢磨起来特别有意思啊。所以说我们中国人既智慧啊，特别智慧，我们也特别有福气，有这个中医药为我们的这健康养生保驾护航。所以说我们就都来好好学它，认识它，是一个非常有正事儿的事儿啊。老百姓讲话得有正事儿，哎，那我们谁家每个人没有健康，是一个很苦恼、很苦恼的事儿，对吧？哎，所以说水湿啊，在人体三焦的不同的座位，所引起的疾病也不一样啊。不是管肚子啊，大就装水啊。如水犯颠顶，就是说头顶引起怎么的，眼睛朦胧看不清，啊，是不是？就是这个茯苓就可以把它利下去，是吧？是不是？要有的说针灸也是的。这怎么还扎着眼睛呢？啊，有的隔的中焦脾胃不通的隔的隔肌痉挛，我就有的时候扎眼眉，啊，我现在门诊就有个患者在这治了一个多月了，顽固性额逆。他这个人呢，就是，自己呢，每每扎完针呢，就特别有感觉，也很感恩人，说金大夫真好多了，我这眉头原先都是鼓的。一个大嘎的硬姐针完灸各方面都好很多呀，啊，她每天都告诉我哪儿见好，隔两天啊，我也每天对每个患者也很关爱。所以说这个穴位也好，这个药物也好啊，把它辨识对了，真的呢从根上给您去病啊，去病。这说茯苓啊，茯苓不难吃，咱们就是说的在这个咱祖国首都啊，很多经典的食物，什么茯苓膏啊，什么养生八珍膏就有这里头。它不单是白色的啊，它属于菌生类植物啊。这个药呢是，一般云南产的多，就也叫云苓、云茯苓啊。它是，一个树根的菌生物。它还有一个姊妹篇的叫茯神啊。它是这个茯苓呢，抱着木头啊，靠近木头而生的，所以叫茯神。它那个安神作用也强，也有利水作用，但它偏重安神。这个茯苓呢，以利水啊、健脾啊作用强。那，咱们这个水呀，停到这个肚里啊，不单纯肚子大，因为中焦嘛，它承上启下，所以说它挺累啊，所以说腿也肿胀啊，甚至胳膊各方面都胖啊， 啊，就像水停留一般，咣当有声，有的还啊，皆可用茯苓化之啊。像咱们那个中焦啊、痰浊、痰湿呢，我们的二陈汤里不就有茯苓吗？啊，茯苓啊，茯苓化中焦痰啊，也是它神剂啊，湿痰用它，不但是水湿胖啊、肿啊等等，还有我们的真武汤啊，肾阳不足、水泛滥那种，也有它啊。还有五苓散等等啊，很多经典方它有，得说它一个是常用病、常用药啊，啊很多疾病都用它，还有固护脾胃的作用。因为我们身体啊，各种代谢必须平衡，是吧？不能让水积聚，不管胖人瘦人，这个脾呀、啊、得爱护脾胃啊，用头方也好，平时我们的身体表现也好，所以说这个茯苓啊，用的场景特别多啊。再一个就像腹泻啊，腹泻拉肚子啊，也用它啊。腹泻，咱们那个四君子汤就是摆什么呢？这个干姜换成了党参啊，健脾啊，补气的一方啊，君子啊。所以说呢，它就换成了干姜。你想想，它健脾不？它也有提气的作用啊。所以这药味虽少，特别经典啊。所以说它是寒湿第一奇方，能让你的腰啊肚子越来越温暖啊，行走越健步如飞啊。现在大家呢有什么问题比较胖的，或您自己或您亲人呢，您可以打进电话啊，告诉我你什么表现，你什么舌苔啊，符不符合用这个方，你不就一目了然了吗？是不是就直接空中问诊了，多好。
2: 对，没错，我们就是把身边的存在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和问题都可以打进电话来和季老师进行及时的互动沟通。那提醒各位，我们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163800380，04163800380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了。那如果说在节目之余的时间、节目之外的时间，您想要和季老师取得联系，首先可以拨打栏目组的便民热线，便民热线04162886318，04162886318，来打这部电话和季老师进行咨询、进行沟通。那如果说您要直接面见我们的季老师进行面诊，那就可以到弘益康中医门诊。弘益康中医门诊的地址你也记好了，山西街和南京路的交叉路口，山西街和南京路的交叉路口，北行一百米。那这个地址也很好找，因为我们只要从路口往北走，走一会儿就能看到了这个古香古色的这样一栋建筑。嗯，这就是我们弘益康中医门诊。好了，继续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金老师。
3: 嗯，好，我继续给大家分享啊，四味药刚分享一味药，为什么说这个中药方能治它？就说咱们这个药的药理作用啊，配伍啊，能达到这个效果啊。那咱们第二位白术啊，白术是白色的白啊，算术的术，在中医里它叫术啊。啊，算术的术，一个木字啊，右上角各个点儿，就是这个药啊。就是当通利水道以后啊，就是说这个茯苓嘛开路啊，通利山路难免变得坑洼啊，这时就填平。我打比方，对应我们人体，当某地方有坑坑洼洼时，那就需要通过怎么的健脾了。就说吧，我们身体这个脾要健，脾主什么呢？脾主四肢肌肉，脾主运化啊，脾主湿是吧，主运化，来填补这个坑洼，对吧？那我们身体受损了呀，我不说胖的不是他气血足啊，不是他那个肉多就能量足啊，实际他得很可怜呐，他不是懒呐，他是身体有问题了，湿性困脾了，运动不了了。你看脾主四肢肌肉嘛，湿性把脾困住了，脾的代谢运动不起来了。就像我打比方，这山路泥泞啊，你这脚拔不动啊，是不是得让它干爽啊，得把道修平整啊，就像衣服啊得拿太阳底下晒一晒啊，让它干呐、啊、穿着才清就透气啊。我们身体也是一样啊，它遭罪啊，不要怪胖子，胖子其实挺可怜。我们呢 您自己是胖子也好，您家人朋友也好，您可以把这个知识啊，最基础的中医理念告诉他啊，来帮助他健康起来啊。就所以说这个白术呢，就填坑坑洼洼，是健脾圣药，神圣的圣啊，虽然这药不贵，这是健脾圣药啊，便是白术啊。所以说很幽默的说呢，称其为人体工程队长，为填土圣药。土对应谁呀？脾土，是吧？脾在五行中属土，你说土啊，土重不重要？土生万物，对不对？我们再有钱，如果农民不种地，土地不长粮食，不长菜，不开花，生活美好吗？不美好。我那不可能吃钱，对不对？吃钱只是代表一个数值，真正的生活物质是什么？大地啊，生长万物，生长万物靠什么？还得靠太阳。所以我们身体阳气要有，我们这片土地要肥沃，是不是？不一个道理吗？为什么说啊，中医学讲人啊，讲人的健康啊，正常生理变化和病理变化，这个学科是一个自然科学呢？就是这样啊，啊，还需要辩证，又是一个哲学，又是一个随着社会环境改变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各种病态不停地出现变化，也是一个社会学。所以说中医啊是一个很神圣的学科啊，它也很唯物，它也很接地气，不是玄玄乎乎的，也不是没有根据。我们研究了几千年，是不是一直在为我们健康保驾护航？它是很有理念的东西啊。所以说这个白术用好了非常好，是不是啊？要不有的时候说呢，黄金有价药无价。这个黄金有价是什么意思？你看黄金到啥时候都有，几百块钱一颗，一千一颗，一百一颗也好，都经历过哈。但是有价，拿钱能买的。但你身体要是在危重的时候或百般求医不治不好的时候，当你遇到一个有缘的医生真的给你这个病治好的时候，能用钱衡量吗？衡量不了，对吧？健康无价，也就是说黄金有价，药无价。所以说作为一个你能碰到一个跟你有缘的医生，你也有幸把你这个病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治疗，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对吧？所以说用好药啊，是我们医生啊非常必修的东西。就是说这个茯苓白术啊，一般炒白术啊，炮制也好，药的质量也好啊，我这个医生啊，就是说从小也好，到大学这个东西，从事工作到退休到一直工作也好，我对药的质量我是非常重视的，知道不？这个药就是我们相当于在战场上打仗的武器，这就是我治病的武器，必须精良，对吧？人巧不如家事妙，我的药方开的最好，这个药不地道，道地药材，我们医学叫道地药材，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地道，质量不好，达不到效果，丢手艺。所以说我不管在哪个啊段工作啊，坐下来给患者开的中药，第一时间从药库去看，患者拿回来熬的也好，熬过的开药渣子，熬的到不得位，没熬的患者想自己熬的拿过来我先看，不过关不给患者，对吧？要没效果，并且我对每味药我是认识的。说种植我不可能，因为我精力时间有限，对吧？就是说认药抛制药，我是从年轻到现在都是亲力亲为看过来的，所以说对这个药闻味儿啊，看色泽，看性状，就知道效果好不好。因为你必须是这样啊，对吧？就何况就我们一个作为农民，他都知道什么粮食好，什么菜好，怎么种呢？就是我们不管干什么的，都得怎么的，学有所长啊，是不是啊？必须把这个事儿从里到外，从里到表，从根上到下边，都得弄明白了。我开完方，你熬的怎么样？你这个药质量怎么样？我作为一个医生，必须心中有数，必须心中有数啊！如果药地道是吧，患者没效果，我承认我自己水平有限，我没给治好。就是说我这方非常对，患者也特别认可，相信我。那药要不地道，都耽误， 耽误我的手艺，耽误患者治疗，它不是钱的事儿。所以说一个医生负责任，给患者对症下去药以后，不是用钱衡量的，而是用医技和责任心啊，最终的健康，这是最大的欣慰啊。你看那个脸上长痘后容易出坑的那个啊，就是说炒白术泡水可以治愈，大家可以得这个啊，得这个经验啊，记下来。损其皮者，饮食不为肌肤，皮主肌肉，健脾则是补肌肉，对不对？嗯，在我这针灸都知道啊，一般都一体多病，虚实夹杂，大家都能感觉到。健脾的穴位我都给大家补上几针，真的，有的脾胃重的我都特意多补几针，有的地方确实微微疼，我都告诉患者，我说为了您脾胃更好，这针有点疼，坚持一下啊。这就是医生应该做到的医者仁心啊。这个大便不成形啊，也可以用它。哎，这个白术分生白术、炒白术。生白术润肠通便效果好，炒白术健脾渗湿啊。生白术也有健脾渗湿的作用，但是大便不通、脾气弱的、大便比较爱便秘的、排便费劲的啊，是比较湿的，一般用这个啊。这就根据临床表现啊。所以说白术是确确的健脾呀、啊、健脾的圣药，神圣的药啊、哦、能帮助脾胃正常运化啊。你看我们经常看小说啊，看影视剧，有时候中医药文化在里说，哎呀，这突然来一个啊神仙给了我一包药面，我这腹泻就好了啊，我这某某病就好了。这其实就是中医药它用的好。有的时候道家和中医啊，有时候有很多就是道家的人啊，道士过去嘛，他都学中医药，知道吧？首先人要是做到普度众生啊，仁心仁事的话，首先都得懂医啊。咱们也看过很多故事，很多啊身居高位的人啊，在古代都后来从医了，真的、啊、都从医了。你不说吗？不为贤相，也得为良医，真是这样啊。普度众生，首先让人健康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儿，是吧？上到君，下到臣，下到子民，每个人都被离不开健康，是不是这样？哎，哎，就是吧？你看有这么一个人啊，就是长期坐办公室，总是啊凉果凉饮，伤其脾胃了啊，当大便稀溏，就是一味炒白术打粉笋泡水喝啊，两剂便治愈了。你看有问题趁早啊，不是很难的事儿。说看个医生啊，治个病，哎呀，得花多少钱呢？你也花多少检查费呀？我始终说，我们中医坐在门诊看病，首先是检便联。我可以说啊，现在就我的患者，有几个我说到我那儿，你赶紧去拍片子，把检查都拿过来，我再给你用药的。几乎没有，很少，除非您急，您危重，我也不接您。因为啥？门诊终归客观条件，不是急诊，抢救的设备有限，我也不耽误您。就是说您腰椎有病啊，颈椎有病，我看出来以后，我说你颈椎腰椎有没有病，那是不舒服，我说我看完了，我看到有问题了，我说您排过片子没有，他排过，是有病，我说那好，咱就您就把这事儿对上了。你想较真儿呢，你之前信用数，您呢就要想说觉得我有条件还想排你，我不当你，您要说呢，那您就我相信您就治吧，我也不让您额外花过多的费用，就是这样。我还既不耽误你，我还得让您呢相信啊，我还得认这个账，咱们消停能治病，是不是这样？哎，所以说呀，中医看到您什么情况，看到您什么症状，可能一个饮食都能给您调理好，真的。就是像咱们那个大米、小米或者薏米炒完了哈，擀成米粉，七水科也是健脾胃的，都治腹泻的，也是不错啊。所以说咱们中医，我不说嘛，很多饮食就是药物，药物也很多饮食。我们中午啊吃饭的时候，同事还说，他说你看金大夫，你说春天野菜是吧？什么蒲公英、婆婆丁、苦麻子啊， 什么小根蒜呢等等等等一系列野菜啊，什么马齿苋呢，是不是都是中药？哎，也是我们的食物，是吧？过去我们没有大棚，是吧？这个种植蔬菜的技术有限，我们都就靠自然吃。那我们去挖这个野菜，对咱们身体确实有利啊。春天生出来的就解一些肝毒、火毒、养肝，是吧？夏天生长出来的也是护卫我们身体的，是不是人天相宜？那就说了半天，就苹果也好，梨也好，是不是各种粮食也好，过去不都是自然生存的吗？只不过我们为了啊吃饱肚子，饭够菜够，我们人为的用一些科技手段让它高产了，让它在不同的时期就能出来，是不是？我们过去就夏天结辣椒，谁冬天还吃啊？没有。但是我们通过大棚的技术也好，通过各种光照也好，让冬天也有了，是不是？哎，这就是我们通过自然啊来维护我们的身体健康。就说很多食物也是我们的药，也是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尽量呢让自然的健康通过饮食啊，通过穴位调理啊，通过中医药啊，把身体调理好。实际我们日常身体的病痛有几个说急等下向上急诊的，有是有，但是多数情况下都是慢性调理的多，也是平时一点点积累形成的，是不是这样？所以说呢，您及早的对身体健康及早的调理花不多少钱，你也不懵，所以大家多学学这个中医药文化是非常有必要的啊。那咱们就说了这个白术啊，健脾圣药啊，健脾圣药啊。那个茯苓是水利部部长，相当于，哎，这么举例大家就听得懂啊。那还有一味干姜，干姜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姜干燥了啊，有很多姜呢，咱们这地方不出啊，都是南方各省那个姜特别有味儿，是不是？那我们这湿地了，是吧？这个坑坑洼洼填平了，那要有再湿咋办呢？那就晴天呗，需要阳光呗，对吧？那我们这个干姜就相当于给这脾来点阳光，它是热的。咱们都知道姜热乎，喝到肚里辣热啊，热辣辣的，对吧？哎，这就用干姜啊，用干姜。就说这个干姜啊，就是说，我家我从小的时候，因为父亲是中医的原因，我们家的调料里都是用有干姜啊，什么茴香大料啊，啊起边桂啊等等，丁香啊，啊还有干姜啊，健脾利湿健脾胃啊，这个药就是做菜这个料里就有啊。所以谁到我家说你家这个调料好香啊？你可知道那时候啊没有打碎机啊，都是跟着父亲推药碾的，小时候就没学医的时候就得干这个活儿，你不干不行啊。咱们像六岁五岁以前的人以上的人都是家务活得干，是吧？谁让你学习啊？只是家长就说了你必须读书啊，你是拿笔杆子是拿锹杆子，那就拿笔杆子。那因为父亲母亲学习，我们自然就学，不用督促。但回家不像现在孩子，哎，你赶紧学吧，背书包补课吧。咱们那时候，我们那时候条件不是补课，都靠自觉啊，就家长言传身教，除了干这个干那个就是书本，就只能这些事儿。哎，所以说呢，这个干姜啊，生善啊，健脾啊，给脾胃、脾肾阳光特别好的啊。还增进食欲，哎，增进食欲。但这个化学成生化分析有很多东西啊，哎，所以我们脾、我们肾是最怕凉的，所以说少吃寒凉的，特别是春天过后马上夏天了，我希望大家少吃些寒凉的东西啊，因为特别夏天毛孔都开着，寒邪更愿意往里进。为什么经常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呢，就在这儿啊，就在这儿。哎，它生阳以化湿，能够像阳光一样啊，把这个湿性啊给怎么的散了，土化讲照干了，是不是？哎，还温煦我们的脾肾，是吧？它呢，就是更是啊。它是温阳家族啊，它还有后背力啊，我也刚才说了，肉桂啊、附子，它都是它的后背之源啊。我们附子理中丸啊，就中焦暖脾胃的啊，吃点凉的就肚子疼那种人，你就给他买这个药啊。 若是阳气不足者，肝阳不足以暖之，那我们就咋的，就动用肉桂了，还不够就动用附子，对吧？啊，中医治病嘛是很谨慎的，有的时候有的患者不理解，说这个医生怎么趟得来呢？一开始劲儿挺大，完一后来呢又劲儿小，一开始劲儿挺小，完了一后来劲儿挺大，不是这样的，对吧？有的时候您还有夹杂一些症状，有些药就不能用，得摆的这个中焦好，有些脾胃好，有些问题好，得开开，一点点来啊，因为你这病都不是一点点积累来的，咱们必有误区啊。所以说就是说安静下来，安下心面对一个医生，我就告诉你们最简单招，你看这医生顺眼，说的对你脾气，吃这药呢你也没反胃，你也没难受，还逐渐好一些 ，OK， 你就抓住这个医生就别放了。我不说吗？千方易得，一效难求啊。他也是在不停地观察您，摸索您，对吧？如果这个医生扎一针挺疼的，您还晕针，或者扎三针根本一点没好，吃了三副药啥感觉没有，甚至都不舒服了，那医生也不会给你开。反正我作为这个医生，我也不解啥，我治不好你停，你别找我了，对吧？一般情况下我是这个性格，只要我心里有把握我尽量接你，没把握我不接你，除非您特殊体质型啊，心里抑郁还多，愁结还多，什么都怀疑，那没办法，谁都给你治不了啊。所以说咱们呢就是说中药啊，一步一步的都有药啊，它只是代表啊，跟干姜一个家族是谁呀？有肉桂，有附子，是吧？我都给你讲的很多啊。那茯苓代表的是利水家族，是不是？它背后的什么昆草啊、猪苓、泽泻，纷纷是它的家族啊兄弟。不管你水再重，整个家族一出动，岂容你体内在内啊？猪苓、茯苓、泽泻啊，什么肉桂啊、白术、茯苓啊，什么五苓散也是利湿的，不单单这一个方啊。我不说嘛，辩证，你什么湿咱们都有方，你什么阳不足都有方啊，都有药，是吧？药库也是庞大的，那我们还有那些穴位呢，是不是？哎，这就是利湿的生阳的家族啊，还有利湿的家族等等，是吧？健脾的等等，哎，还有像健脾的促进食物消化啊，起脾的啊，什么砂仁了、白蔻了，让你有食欲的等等啊。那还有一位什么呢？甘草啊，你看前三位啊，在技术上已经把水湿打得落荒而逃了。但是若大佬力量不够啊，三人呢不能齐。

老国家这个国老国老的老，咱们大家知道在封建王朝国老的作用是啥，大家都知道是不是，承上启下的作用啊，也就是说和事佬有主治调和的作用啊，我们这个甘草就是这样一味药啊，它又像一位军师，又有智慧又有亲和的能力，是不是啊，又像一个粮草官，所以说它的能力是多数的，它就是咋的，承上启下的作用啊，它呢给三位这个大佬呢将能量补足并振奋其士气是吧，并且令他们齐心协力啊，同仇敌忾啊。三味药一受到甘草的鼓舞便士气大增，共同将水邪打得落荒而逃，是不是，就是我们一个组织也好，我们用一个处方也好，都有一个调动组织调和的这么个人这么个药是吧，要不我们中药方怎么叫君臣佐使呢，因为从古代发明过来的对吧，古代的呢皇朝就要君臣佐使是吧，有君有臣，有呢外交的叫使臣，还有什么辅佐的部门等等是吧，我们这中药方也是这样是吧，要不为什么最后在新中国把中医药定为国粹呢，真是这样，为我们几千年的中国人的健康养生保驾护航是吧，离了健康谁都是一场白忙。所以说呀，这个甘草和事佬也好啊，不单纯和事啊，也有调和各方面的能力啊，但它的作用啊是谁也不能忽视的啊。所以说呀，这手方下来就是怎么的啊，陆海空三军齐下呀，是不是啊，我不说嘛，用药如战场如用兵是不是啊，布方如不排兵布阵一个道理啊，那你看我们中药那个大黄要打大将军川军是不是，哎，你中药文化有时候特别有意思，就每个药名都特别有来历啊，特别有兴趣，所以说要湿重啊寒重，哎，湿重茯苓啊，寒重干姜，疲劳白术甘草啊，谁能讲想到一个肾浊汤四味药四平八稳，不可挪动一味啊，白术培土也就是补脾啊，茯苓利水，干姜温阳，甘草补中啊，所以说此药失路啊可去呗，就去了啊，茯苓给水出路啊，肾呢得以温煦啊，干姜温阳化气，肌肉腰腿劳损啊就是恢复有力量是吧，身心疲惫得以补充啊，所以说呀这个咱们这个中医药文化呀，那些古代的医学家呀确实啊毕生的精力用在这个中医药研究上，真的他们让人非常敬畏，真的非常佩服也啊，考虑的特别周全啊，他这个方啊不单纯说这个胖子像腰啊啊腰椎啊等等方面啊有病，也可以用这个方啊进行辨证兼证啊，主要以寒以湿为主的，我们腰痛辨证不就有一个寒湿腰痛吗，淤血腰痛是吧，肾阳腰痛，肾虚阴虚腰痛，但是有的人呢不是单纯的寒湿，也不是单纯的肾阳虚肾阴虚，他掺杂着一些，因为有的肾阳虚还有淤血，淤血还变成寒湿，要不有的人说哎呀我这腰老多毛病了谁都难治啊，那就是辨证要到位是吧，针法要排不好，用方要排不好是吧，就是去寒的是多几味啊，用药量大点小点啊，去湿的怎么办，还有一些补虚的，有的时候您这个腰啊是虚实夹杂了懂吗，哎年头还多，所以说难治，所以说你买了很多成药不好使，因为啥，它是单一的，有成方没有成病啊，不是专门给你设计的这个，而是经典的方子，以围绕着经典方子，你主要症型合乎这个经典方的主症，还得加减变化，有些药味去一去量，去一去一味，加进几味啊，是这样，哎，就像买一件衣服说你看他穿正好，我穿就长一块，我得把袖角一块或腿角一块，就是这样，哎，粗细。

0: 够了，藏不够了。所以用药方也是这样，得辨证施治，取长补短啊，各方面综合的给他分析这个病情，这个药方啊。所以说呀，中医啊，一个经典方子哈，就是说它用处多多，有的时候不是单纯治一个病。我给大家举过很多方子例子，是吧？有的一个药方治三多种病，哎，就得会活学活用啊，辨证施治，临证时候就恰当的加减。有的时候你假如说你今天开这个药方好使，过一个月过半个月调理完以后会有什么身体变化，你这个方就不一定好使啊，需要进行调整啊。所以说呀，这一个方治很多病，就是提到了就是说一病同治，就看你那症型是不是符合这个，是不是啊？哎，所以说这个方以寒湿为主啊。所以说还说回来啊，病从口入啊，注意寒湿啊。啊，再好的药只是帮助我们调理一时啊，您的身体还得靠您自己啊，多多注意啊。我也希望啊，通过这档节目呢，让更多的人呢健康起来啊，体健啊，心态平和啊。
1: 没错，每天呢我们都是在听着季老师给我们说着生活当中的这些我们可能会出现的一些症状，然后呢找这些对症的这样的一些用药。不管是听多少，我倒是觉得一天进一点儿，总归是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健康有很大的帮助的。就像今天我们提到的这个白术，对吧？就大家呢慢慢的就会了解到，哎，这样的一味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它真的出现的频率是很高的，
0: 很高。茯苓、甘草、
1: 对，
0: 干姜啊，
1: 包括生活当中，我经常会想到，您一提到茯苓的时候，就想到了那个茯苓糕。
0: 对呀、啊，
1: 对呀、啊。那我们是不是也会选择吃这样的一些东西呢？对吧？所以说或多或少的对自己多一点关注，总归是有好处的。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我们再会。
2: 养生小课堂，春季从起居开始，帮您抓住养生的黄金期。春天的作息和冬天不太一样，可以稍微晚睡一点点，但是一定要早起。夜卧早起，这里的夜卧不是指熬夜，而是相比冬天可以适当的推迟你的睡觉时间，建议不超过晚上的11点。早起则是在天亮后不久就起床，不要赖床，这样有助于阳气的生发。春捂，春天乍暖还寒，不要急着脱掉厚衣服，特别是背部、腹部和脚部这三个部位最易受寒。古人有春捂的讲究，如果昼夜温差大于8摄氏度，就是需要捂的信号了。当气温持续在15摄氏度以上，并且相对稳定的时候，才可以考虑不再捂了。广步于庭，春天要多进行户外活动，找个空气好的地方，穿上宽松的衣服，悠闲地散散步，让身体微微出汗。这不仅锻炼了身体，也放松了心情，有助于肝气的疏泄。春天对应五脏中的肝，肝主疏泄，调畅气机，喜调达而勿抑郁。简单说，肝喜欢舒展顺畅的情绪，最讨厌被压抑。所以生活当中我们要提醒自己戒怒，生气会导致肝气上逆，血压升高，春天尽量少发火，遇到不顺心的事儿，多做几次深呼吸，告诉自己春天生气就伤肝了。郁闷压抑是春天的大忌，肝气郁结，人就容易胸闷、胁痛、叹气，女性还可能出现乳腺增生等问题。春天来了，别忘了要多赞美、多鼓励。古人认为春天是给予的季节，要多说好话，多鼓励自己，多鼓励他人。这种积极的心理暗示本身也是一种养生。大医精诚，人心人数，杏林春暖，薪火相传。中医这一中华瑰宝的传承长河中，总有一些医者以毕生经历践行着大医精诚的古训。金医生就是这样一位扎根临床、潜心学术的中医践行者。金医生就职于弘益康中。

0: 馆，从事中医临床工作多年，凭借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赢得了患者的信赖和敬重。中医之道贵在传承与创新，金医生不仅学到了在书本上难以领悟的临床经验，更深刻体会到了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精微之处。他常感慨脉诊之玄妙，症候之真假，非亲临其境不得体会。通过名师的口传心授，金医生对中医内科疑难杂症的治疗有了独到的见解。每当走进金医生的诊室，总能看到他耐心倾听患者倾诉的场景。在他看来，看病不仅是看病，更是看病人。中医讲究辨证施治，强调个性化诊疗，这意味着每一位走进诊室的患者，他都会详细地了解他的体质、起居、饮食乃至情绪状态。在患者眼中，金医生不仅是一位医术精湛的医生，更是一位值得信赖的朋友。他总是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患者解释深奥的中医理论，让患者在了解病情的同时，也建立起了战胜疾病的信心。面对赞誉，金医生总是淡然处之。他说，作为一个大夫，能看到病人康复时脸上的笑容，就是对我最大的奖赏。在金医生心中，中医药学是一座巨大的宝库，而他愿做那个执着的掘宝人，用一生的时光去探索，去实践，用人心人术守护一方百姓的安康。如果您看病怕排队，怕花冤枉钱，怕走冤枉路，那么您就可以锁定我们的频率，每天下午3点到4点这个时间段，我们都会邀请到金医生做客直播间，通过一部热线就能够和金医生直接交流，为您指明治疗的方向，早日恢复健康。
1: 北京时间16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2: 生活有品位，垃圾要分类。
3: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4: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5: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3: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0: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0: 用朗读传承经典，用经典升华你我，用你我诉说故事，用故事点亮岁月。朗读者，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朗读者，我是昊天。

0: 今天我们直播间内呢依然是热闹非凡。首先呢向各位朋友介绍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主嘉宾水峰老师。水峰老师您好。
1: 浩天老师您好。
0: 您客气啊，向我们的听众朋友也问一下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0: 水峰。
1: 水峰老师呢，写作者，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爱好朗诵、摄影等，著有作品集《西窗静语》。那么除了主嘉宾水峰老师以外呢，今天我们直播间内还邀请到了四位小同学，让他们自己呢一一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王冠杰，来自吉庆小学6年5班，我爱好朗诵。
1: 你像个回答问题的同学。下一位，放松一点。
3: 大家好，我是曲木心，来自吉庆小学6年6班，我的爱好也是朗诵。
1: 你们是朗诵社团的是吧？哎，放松一些。来，下一位同学。
4: 大家好，我叫麻梦之心，来自吉庆小学6年5班，我的爱好是朗诵。
1: 你们都商量好了啊。下一位。
5: 大家好，我是唐诗月，来自吉庆小学6年9班，我的爱好还是朗诵。
1: 你们是来搞笑的。我知道大家呢都是多才多艺，稍后有时间的话呢，我们请同学们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好吧？除了朗诵之外呢，有这个唱歌的，我就知道有跳舞的，还有会说评书的，是不是？期待你们稍后精彩的表现啊。水峰老师你好。那么和水峰老师初识，我不知道您还有没有这个记忆了。
0: 我记忆很深刻。
1: 是吗？您说说看。最开始我们相识
0: 之前都是在电台的声音里认识浩田老师，还有通过一些朗诵的节目里边，还有朗诵的一些演出里知道浩田老师，但是没有面对面更多的接触。但第一次接触是在参加电台的第二届朗诵大赛。
1: 非常
0: 印象深刻。
1: 我那次我是第一次近距离的接触您，之前好像听说过您的大名。但是那次您参加比赛的篇目叫一袭紫色旗袍，大概
0: 着一袭紫色的旗袍。
1: 对，着一袭紫色的旗袍，当时让我很惊艳。后来听说了知道您的大名之后，然后当时有一篇非常非常火爆的这个文章叫李白醉了。那之前我也朗诵过。后来我听说别人告诉我，秋月同志告诉我的，说这个水峰老师就是当时是知道您的本名，不是水峰老师这个笔名。说这个李老师是李白醉了的作者。当时惊掉我的下巴。我说，看上去这么很有江南气息的这样的一个女人，着一袭长袍的女人，竟然是李白醉了的作者，洋洋洒洒非常豪迈的这样的一篇作品，当时就不能够把这混为一谈。
0: 反差太大了。
1: 是的，确实是的，反差非常大。然后后来呢，在跟您的接触当中呢，给我的感觉是您在娇小的这个外表之下，有一个非常非常豪迈的心啊，非常豪迈的心。你们几个在笑什么？
0: 你们看着像吗？
1: 李白醉了这个作品你们听说过吗？
0: 小朋友听得比较少哈，
1: 比较少啊。稍后有时间呢，浩田老师将给大家演绎这篇作品，非常的豪迈，把这种李白啊狂放不羁啊，把他诗仙的这种性格展现得淋漓尽致，真的是非常大气的一个作品。说到作品，我们知道水峰老师呢是一个高产的作家，写了很多很多的诗歌，包括孩子们来之前呢都跟我讲，我知道水峰老师，我读过他的作品。来，异口同声的告诉我，你们最熟悉的水峰老师的作品是哪一篇？一点
6: 光照在汪牛屯的土地上。
1: 哎，就是这个作品。好了，我们稍事准备一下，然后呢我们请四位小同学呢给大家，首先给我们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来展示水峰老师的这个作品，阳光照在汪牛屯的土地上。

0: 光照在牤牛屯的土地上，照进街道、院落和整齐的新房。
1: 阳光照进老房子的木格窗，光影打在斑驳的粉墙。
0: 我看到一个一个逝去的身影定格在墙上，看到地图锁定硝烟弥漫的战场，爆话机铃铃作响，油灯灭了又亮，
1: 纵使只剩下六名战士，配水池的红旗依然在阵地高高飘扬。
0: 什么第二个凡尔登，我们是打铁的汉。
2: 纵使炮火把阵地变成焦土，纵使战士转眼就成了烈士，我们的阵地还是像钢铁一样坚强。
0: 战役胜利的那一刻，我看到铁汉将士脸上的泪光，
1: 泪水浸湿了烈士的名字，泪水模糊了拆下门板当担架的乡亲的脸庞。
0: 乡亲们记不住那么多名字，但他们记住了这支英雄的队伍，叫做
3: 共产党。
2: 他们牺牲自己，只为人民翻身解放。
0: 那一年的初冬有些寒冷，年轻的热血把黑土撒亮。
1: 这一年的春天，红星在牤牛屯闪亮，
0: 万物峥嵘，百合花在娇艳生长。
2: 我想把油灯再次拨亮，把旧炕席擦拭干净。
0: 还是那个粗瓷茶碗，捧一碗高粱酒，问英灵是否看到
1: 这鲜红的黑土地，它
3: 今天的模样。
4: 很陶醉啊，我看到雪峰老师听的也是很陶醉，四个孩子的表现呢非常的棒。我就剩一个字音，一个字音的问题。那一年有后面有一了，不可以读那一年啊，那一年。如果是没有这个一的话，那一年是没有问题的啊，王冠杰啊，这个问题，字音的问题一定要纠正好，是职业病犯了。虽然说这首诗啊，对我来说呢也是非常的熟悉，但每每听起来，尤其呢刚刚孩子们在直播间内深情的演绎了水峰老师的这篇作品《阳光照在牤牛屯的土地上》，让我仍然是非常非常的激动。水峰老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首诗的写作背景。
5: 好的。刚才听孩子们读，我心里很激动的，想起我当年当时写作时候的心情。
4: 嗯，
5: 写这首诗当时参加那个作协组织的一个活动，到牤牛屯去参观。
4: 哦，采风。
5: 然后牤牛屯其实去过很多次，然后那一次采风，因为是有一个要求要写一个作品，然后当时也很有感触，因为写这样的红诗吧其实不太好写，要写出真情实感是吧，那其实感动我了。因为感动我的地方就在于，首先就是说那个进入之后那个场景，场景就是说那个当时的那个杯子还在，画报机还在，但是人都不在了。然后当年是因为很多最后剩六个战士了嘛，然后那个场景让我很感动。还有就是说我这句话就是说，纵使战士转眼就成了烈士。
4: 嗯，
5: 就这当然我这个点是让我最感动，
4: 这句话让我很感动，
5: 很激动的。
4: 战士，活生生的人叫战士，
5: 转眼就烈士
4: 了，成了烈士了。他牺牲了，前一秒钟还鲜活的存在这个世界上，下一秒钟为了这个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整个解放锦州，
5: 对、
4: 那么他们付出了年轻的生命。
5: 很年轻，十多岁，二十多岁，
4: 是的，是的。
5: 就是现在来讲，对我来看，跟孩子们一样，转眼就没了。为了新中国的解放，这是共产党才有这样的精神，然后就是非常对我感动的地方。然后还有就是说，那配水池为什么这么难打？因为他当年就说是第二个凡尔登嘛，但是我们同学读的时候，什么第二个凡尔登？凡尔登，贺天老师也知道，是当年德法战争的时候，
4: 对，
5: 是法国一个要塞，那个要塞非常的坚固， 非常坚固，因为打通这个要塞就直接打到巴黎了，
4: 是的是的，
5: 法国就败了，所以当时非常的坚固。然后国民党认为这个配水池就是第二个凡尔登，我们共产党的军队不可能把它给攻下来，
4: 他们认为是坚不可摧的，
5: 坚不可摧的，是铁打的，铁打的，所以我们战争是打铁的汉。我们是用什么打铁呢？我们没有坚船利炮，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武器。
4: 对，
5: 当年法国人守凡尔登
4: 的时候，
5: 是有燃烧弹啊，什么还有瓦毒气弹啊，什么催泪弹啊，各种样的炮弹什么都有。但我们什么？我们有什么呢？我们
4: 只有钢铁意志，我们有一个必胜的信心，
5: 真的只有这些东西。
4: 孩子们，你们知道凡尔登这个战役吗？不清楚，
5: 不知道。这是一战的时候，
4: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德法两国呢在凡尔登呢爆发了这样一场战役，双方投入了大量的兵力，史称凡尔登绞肉机。绞肉机你们见过对吧？把肉馅儿，我们要吃饺子了啊，把肉馅放在绞肉机里，唰唰唰唰唰，把它碾成碎末。当时的这个表述战争的这种残酷性，其实呢，解放锦州这场战役我们打得也非常非常艰苦。水峰老师呢，应该说那次站在牦牛屯的土地上，他看到了街道啊、院落呀，还有现在整齐的新房，这是对现在场景的一种描述。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幸福。之所以有这样的幸福，得益于当年这些烈士们浴血奋战，他们付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给我们换来了今天幸福的生活。之前我印象当中呢，我曾经带着孩子们走进牦牛屯，站在牦牛屯的土地上朗诵的这首作品，你们还记得吧？
6: 记得。
4: 当时的心情，你们的当时的场景，你们还有印象吗？谁能来说一说？
5: 和我这个诗描写的一样吗？
6: 一样的，
4: 这俩字一样。很激动吗？当时？
6: 很激动。
4: 当时的乐曲配乐呢，也是选择了这样的，我爱你中国。然后呢，好像是孩子们，咱们是有领诵，有大的合诵，非常非常的震撼。那一天，我记得气氛很低，但是大家热情高涨。王冠杰，我看到那天他冻哭了。所以说呢，这个场景应该说可能会印在你们的记忆深处啊，不要忘却烈士们用自己的生命给我们打下的红色江山啊。
5: 是的，还有我这个标题为什么叫阳光照在牦牛屯的土地上？我想到这个标题的时候，就是说我要用什么样一个主题表现这个，因为这个阳光是真的阳光，也是我们现代的阳光，就是说现在的这个一个阳光灿烂的牦牛屯，
4: 一个真实的阳光，
5: 就是真正照在牦牛土地上的，也是我们现在，就说这个新时代的新社会的一个阳光，照在牦牛屯的土地上，带给牦牛屯的一个变化，一个幸福的生活，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把新旧连起来了。说过去牦牛屯战争时候是什么样的，然后呢，现在什么样的？说我们说英灵看看现在的鲜红的黑土地是否鲜红了它今天的模样，让他们看一看。所以这个标题呢，我觉着它会带给我们一种，是不是一想阳光照在牦牛屯的土地上，你可能一下子感觉就哎呀，有一种想抒发的感觉在这个标题里面，是不是？没想牦牛屯什么样，我们阳光照在牦牛土地上，这是我们想就想站在土地上来抒发一下对过去的那种缅怀和对现在的一种感受和对未来的畅想，是不是？就是我就站在阳光照在牦牛屯的土地上，而我们就站在这个土地上，我们就来想它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有一种畅想。
4: 这里面我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请教一下水峰老师。曾经孩子们问过我说，老师为什么这个光影要打在斑驳的粉墙呢？当时我第一次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是这么跟孩子们解释的，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是不是把这个墙，现在的这个牦牛屯呢，是把这个墙啊都刷成了粉色这样的一个色调？那不是这样的，
5: 粉墙就是粉刷过的墙，
4: 这粉刷过不是粉色的墙，
5: 是
4: 吧？
5: 粉色的墙。
4: 作为我和你们一样，都作为水峰老师的学生，我们今天啊，这个领教了、受教了啊，是粉刷过的墙。
5: 它一定
4: 这个粉是动词， 而不是一个形容词。
5: Yes。
4: 哦，是这样的，
5: yes, yes, yes,
4: 你们都清楚了吗？哦、不要光笑。
5: 比如说，我们说江南粉墙黛瓦，这个粉墙什么墙？其实是白墙，不是说它是粉色的墙、黛色的瓦，
4: 就
5: 是粉墙黛瓦，就是白墙、黑瓦的意思。我说粉墙黛瓦。
4: 所以说那时候活到老、学到老，我看几位同学都是频频点头。你们在嘲笑我。
5: 但是我们说粉墙，你说白墙就实话实意，说光阳打在斑驳的白墙，你听着好听吗？不好听。
4: 是的，是的。
5: 斑驳的粉墙它就好听。
4: 嗯，
5: 是不是？因为这个还。

0: 什么意思？粉墙是这个墙是粉刷之后可以剥落的。
1: 嗯，
0: 为什么斑驳？因为这个墙它是粉刷之后它会剥落，
1: 嗯，
0: 它会斑驳。
1: 嗯，
0: 如果它不是，它是一个贴了瓷砖的，它不剥落，就没有斑驳了，
1: 没有年代的感
0: 觉。所以粉墙才有年代感，才会剥落、斑驳。年代越远，它斑驳的越多。
1: 好，手脚手脚。
0: 嗯，
2: 用心揣摩，声情并茂，欣赏词句，调动情感，拨动心弦，传播经典。欢迎继续收听《朗读者》。

0: 这里是朗读者，我是昊天，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主嘉宾呢是水峰老师。刚刚呢，我们一同算是学习了他的在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个作品《阳光照在牤牛屯的土地上》，由四位今天邀请到的四位同学朗诵了一下，让我们真的是听起来之后是，我有一种非常非常激动的缅怀先烈的这种感受。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邀请水峰老师带领四位同学再来朗诵一下水峰老师的另外一个作品，题目叫
1: 孩子，请画个未来世界给我。孩子，这个世界的过去爷爷给你讲过，
2: 这个世界的过去爷爷给我讲过，
1: 这个世界的现在爸妈跟你说过，
3: 这个世界的现在爸妈跟我说过，
1: 人们把它写进书里，那是厚厚的史册，可是你对我们的话究竟有几分认可？我希望有一个长长的望远镜，能望得见你未来的世界，望见你跌倒了又爬起，阳光灿烂，过着平常或者不平常的生活。孩子，你画一个未来世界给我。
2: 我画一个未来世界给你。
1: 画上你的村庄。
4: 画上我的村庄。是不是每个村头都有一条小河，河边的姑娘眼睛像河水一样清澈，村里的乡亲是真正的乡亲，说话总是很温和。
1: 画上你的城市。
2: 画上我的城市。是不是每个城市的天空都有洁白的云朵，每个人都住在自己的房子里，每个夜晚都有美丽的霓虹闪烁，每个街道每条马路都有绿树红花和清香的音乐飘过，即使再大的风雨，人们都不会惊慌失措。
1: 你也会有自己的孩子。
2: 我也会有自己的孩子。孩子们知道种子如何变成禾苗，他们使土地上的五谷健康地长大，他们和我一样好好学习，用不那么动听的噪音唱动听的声歌，
1: 用不那么动听的嗓音唱动听的声歌。你给他们读史册。
2: 我给他们读史册，告诉他们史册里的世界一直在睡着，站在史册里的人却永远在站着。
1: 孩子，来，请画一个未来世界给我。
0: 真棒。

0: 聆听的过程当中呢，有那么几个瞬间呢，我甚至走神儿了，我的脑子里呢全是那个画面感，绿水青山，蓝天白云，如果不是马梦之心的这句用不那么动听的噪音，你面对作者，你给人改动这个词句，这是很不礼貌的。而且你用的这个词儿，确实我觉得当时水峰老师肯定是迟疑了一下，要不要纠正这个孩子，其实是就是一个小错，但这个小错犯的呢这个地方不对，噪音，诗人怎么会用这样的词句去抒发自己的情怀呢？所以说要减少差错率。不过还好，这个篇稿件呢，孩子们也没怎么练过。真的是在上节目之前呢，简单的对了一下稿，然后呢，刚才把这种真情实感真的是表露出来了。我们一直在讲说朗诵要真情实感，那么什么是真情实感？孩子们，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在朗诵水峰老师的作品的时候呢，你们觉不觉得有一点很轻松的那种感觉？他的词句呢不是很晦涩，说话不要老是跟我点头，有没有这种感觉？
1: 有。
0: 那么我告诉你们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我不是强迫你们的，对吧？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其实我在朗诵水峰老师作品的时候呢，这种感觉非常非常的强烈。他的词句呢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尤其是这篇诗歌，水峰老师还是在我们做节目之前呢特意的修改了一下，
2: 对，
0: 更加的适合于孩子们你们去朗诵去阅读，站在你们的角度以第一人称啊，以这种口吻来写下了这首诗，所以你们在说起来的时候很容易就融入到这个词句当中，相得益彰，非常非常的好。这就是我喜欢水峰老师作品的原因之所在，没有那么多太多的华丽的词藻，都是朴实无华的语言，但是呢整个诗的意境营造得非常非常的好。这篇作品，
2: 谢谢。
0: 哎，水峰老师也跟我们简单的聊一聊，为什么写下了这样的一首诗歌呢？
2: 好的，首先非常感谢孩子们的朗读，和孩子们合作非常愉快。因为今天浩天老师跟我来节目之前说要请个几个孩子来，所以我就说要孩子们在嘛，所以把这首诗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本来这个是这里边因为用孩子们一起读，把里面的你都改成我了。
0: 哦，
2: 原来都是没有我，这个都是改成第一人称的，孩子们读起来就更好一些。
0: 嗯，
2: 本来原诗是没有这个我的啊。为什么写这首诗？是因为我，总觉得我给孩子们写一首诗。给孩子们写首诗呢，我就是说写什么呢？写着我对孩子们的一种期待，期待孩子们能有一个非常好的未来的世界。这个诗是没有一个任务，是我真想写的。就是我觉着就是我们的孩子将来应该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面，那个世界应该非常的美丽，非常的纯真纯洁清澈。蓝天是就是蓝天，白云就是白云，啊，水就是水，小河的水非常的清澈，河边的姑娘眼睛像河水一样清澈，你就说姑娘的眼睛像河水一样的清澈，那河水就更加清澈了呀。我们的土地上的五谷非常的健康，都是健康的食品，健康的长大。所以希望孩子们生活这样的地方。那么这个世界靠谁去来
0: 实现
2: 来建设实现呢？也靠我们孩子们自己，需要我们这一代人努力，需要你们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共同努力来实现这样一个美好的世界。所以这是诗人的一种希望，诗歌的给我们呈现出来一个美好的世界。至于这世界能不能实现，那是靠我们一代人去努力的。
0: 水峰老师的意思呢，就是希望呢在你们将来长大成人之后呢，你们看到的世界呢比现在呢更加的清澈清纯，吃的呢都是无公害的绿色食品，啊，是不是？然后呢用这样的一个成人和儿童的这样的一个对话的形式来表达了这一种非常非常朴实的情感。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作品您修改之后啊，特别适合亲子去朗诵。
2: 对呀，我觉得可以的。
0: 孩子们回家之后呢，可以和自己的爸爸妈妈呀，闲来无事的时候，写作业写累了啊，然后呢休闲的时候呢，带着你们的爸爸妈妈一起来朗诵这个作品，然后看看给他们挑挑错，是不是哪个调值不够，哪里又掉尾了。你也

0: 当个小老师啊。
1: 嗯，
0: 刚才呢，我在聆听你们朗诵的过程当中，真的满脑子全都是那种美好的画面。
1: 嗯，
0: 也就是说，一个诗人用文字给我们营造出的这种真实的这种场景，让我特别特别的感动。而且伴随着这首衬乐，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叫《爱尔兰画眉》。哎呦，这个音乐加上你们的声音，让我特别特别的感动。啊，
1: 你好像很喜欢这个《爱尔兰画眉》这个音乐，
0: 特别的喜欢这个这段口
1: 琴。我每次好像都会出现用这样这个音乐，
0: 而且我觉得这段音乐百搭。
1: 嗯，
0: 你表示欢快的情绪的，稍显忧伤的，等等吧，我觉得它都能够适合，都能营造出相应的感觉来。
1: 确实是的，
0: 嗯，特别特别的喜欢。
1: 嗯，
0: 你听一听。

0: 确实，这个音乐让人总想动一动，然后就有一种悠闲的那悠扬的那感觉，是吧？孩子们听也这样的，是吧？我们想，音乐是和诗歌是也是不可分割的，
1: 确实相得益彰的，
0: 相得益彰的。而且为什么浩天老师说我对诗里面有画面？我觉得诗就是这样，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
1: 说到孩子们，我面对这四位同学，我想问你们这样一个问题。你们现在快乐吗？
2: 很快乐，
1: 很快乐，那非常好，是我想希望听到的这样的一个答案。四位同学呢，都已经是小学六年级，马上要步入到初中生活了。那么童真无邪的童年，这话这个措辞不好。希望你们继续的快乐下去。但是呢，我看到了，除了马梦之心以外，你们都已经早早的扣上了小眼镜啊，都近视了，可能是学业比较重。我希望你们忙里偷闲呢，现在摘不算，都已经近视了，摘了也是小近视眼。忙里偷闲的时候呢，要做到劳逸结合，都是喜欢朗诵对吧？你们都讲到。喜欢朗诵，那么在学习之余多去读一些经典的名篇啊，包括水峰老师的作品多好啊。那么我从里面看到了，又是土地呀，又是小河呀，又是蓝天呐、马路啊、绿树啊、红花，多么朴实的这样的场景。但是孩子们，你想想你有多久没在马路上就是很自由的去奔跑，不是在写作业就是在去写作业的路上，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没有啊。我希望啊，你们的童年是快乐的啊。当然了，现在学业重这也能理解，都能理解啊。有话表达出来，不要是老是摇头
0: 啊。
2: 是他们
1: 时间过得真快啊。稍后呢，我们还将给各位朋友啊呈现水峰老师的另外一个作品，叫李白醉了。在此之前，我们听一首歌曲，稍事休息一下，稍后见。

实力巨献，声音领航，全新定位，欢迎收听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综合广播，快乐乡村

朗读需要好天气，或者不要；朗读需要安静，或者不要；朗读需要一本名著，或者不要；朗读需要阅历，或者不要；朗读需要掌声，或者不要；朗读需要陪伴，或者不要；朗读需要理由，或者不要；朗读只需要一颗热爱朗读的心。

0: 朗读只需要一颗热爱朗读的心，这里是朗读者，我是浩天，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再次向大家介绍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主嘉宾水峰老师，
1: 谢谢大家，非常开心。

0: 心到朗读者这个节目。
1: 哎，今天呢，现在的气氛是越来越热烈了啊。那么坐在直播间内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同学，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请其中的一位代表给大家展示一下他的才艺，一段武术啊，不是武术，是什么呢？
2: 评书小段。
1: 评书小段，好，认真聆听，请开始。
2: 《三国演义》当中，吕布是第一的美男子，穿着打扮与众不同，胸前挂护心宝镜，肋下悬玉霸龙泉，眉针剑密排孔雀眼，犀牛弓半边月弯，掌中将神鬼怕剑，胯下马走海登山，他好像哪吒三太子，翻身跳下九重天。难怪说人中的吕布，马中的赤兔，小伙本事大还骄傲，根本没把十八路诸侯看在眼里头啊，所以到了两军阵前口吐狂言，呆胆大的反派，你们活腻歪了，哪一个阵前受死？吕布话音刚落，阵脚上有人高喊一声：吕布，三姓的家奴，休要猖狂，燕人张飞到啊了。
3: 好，
2: 张三爷催开战马，哇啦啦啦到两军阵前，是大战吕布。究竟是谁胜谁负，且听下回分解。
1: 哎，不错不错啊，
0: 真不错呀，
1: 底气非常的足啊，中气十足。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是这样的一个脚腕啊，稍这个稍显的有点小瑕疵，其他地方真的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他的
0: 太棒了，
1: 这个评书小段才艺展示完毕，其他三位同学呢，有还想展示的吗？抓紧时间。哟说话不要摇头。
2: 没有
1: 啊，
4: 没有。
1: 好，我觉得呢，你们应该再自信一点，给你们提供这样的一方舞台，就应该大胆的把最好的一面展示出来。嗯，又点头。我们广播节目呢是要用声音和听众交流的啊，好吧，真心希望你们再有机会的走进直播间的时候呢，能够像你们平时表现那样绽放自己，好吧，我们很是期待。在节目尾声的时候呢，我想利用一点时间，把那篇水芳老师的脍炙人口的这篇作品《李白醉了》演绎给大家。
0: 谢谢浩田老师。
1: 您客气。来，我找一个伴奏音乐。
2: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
5: 自称臣是酒中仙。
1: 古往今来，可曾见如此可爱的诗人？天子是谁？李白醉了，醉了的李白生活在一个自由的世界，美的王国。什么天子，什么王侯贵胄，都淹没在李白的酒里，幻化出这样一个任情自信的诗仙。我本出狂人，凤歌笑孔丘，千古一醉快哉李白。李白有幸生长在盛唐时代，李白不幸不得在这个盛世经邦济国，然而他不能泯灭自己的个性，俯首为奴，于是他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苍

航海的梦想一次次破灭，没有哀叹，没有悲吟，在浩浩唐风里，李白将他对理想的讴歌，对未来的向往，对人生的礼赞，都融入到酒里，飘荡在诗中。李白只有醉了，醉中的李白与月对望，月之高洁，月之冷傲，月之洒脱，月之圆融，成了李白永之不尽的意象。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我常思，这些诗句不是写出来的，而是从李白的心里流出来的。孤独的月亮，阅尽了千古风流，可是它就那么淡淡的、超然的挂在天上，人间的一切似乎全在眼里，又似乎全不在眼里。这样的月亮融进李白的酒杯，怎不使醉中的李白烦心顿世，俗念全消？月在酒里，酒在诗中，一个飘飘然然的诗仙在千年的月下独酌。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月真的不解饮吗？此时此刻只有月方解其情，只有月方会其意。

别了半轮峨眉山月，飘过峻拔的千里江陵，咏叹壮美的庐山瀑布，李白神采飞扬，意兴满怀地在岐山秀水间飘荡，以他独特的文化人格魅力俯视人寰，傲视众生。只有月才知他的情思，只有酒才解他的豪气，只有诗才能诠释他的性灵。李白以山为笔，以水为墨，把自己浪漫成了不老的艺术形象，一个醉人的诗仙。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沐浴着如霜的月色，李白醉了，我也醉了，醉在了一个梦到李白的梦里。

刚刚呢朗诵了水峰老师的这首李白醉了，由于时间关系呢中间呢删减了一小段啊，水峰老师可能也已经听出来了。水峰老师呢在来之前呢

这个确实重身患感冒啊，然后呢病呢还没有痊愈啊，也感谢垂峰老师带着病体啊，然后呢走进我们朗读者节目，和我们的四位小同学和咱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一同呢，让我们感受到了文字之美啊。水峰老师的这篇作品是我最早接触您的一篇作品，非常的豪迈，非常之大气。刚刚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朗诵了一下，我相信朋友们听着我觉得也是

0: 我不知道孩子们，你们刚才听郝天老师这个朗诵觉得怎么样？嗯，对。对
1: ，Good，Excellent，
0: 嗯，非常好。
2: 这首诗网上朗诵的特别多，对吧？流传特别广。但是浩天老师朗诵，每听一次感觉都不一样。
0: 嗯，
2: 我就是每次听我特别感动，都带来不一样的、不同的感动。
0: 我试图就能够走进您的这个文字当中去。
2: 真的走进，我觉得。我说李白活了，
0: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这确实不敢当。但是我是试图去找寻李白的那种狂放不羁的豪迈的那种性格啊。
2: 是的，表现得非常好。浩天老师是我觉得是最好的声音。
0: 哎呦，谢谢谢谢。
2: 能够把李白那感觉表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
0: 以后您常来啊，经常在节目当中夸一夸我，好吧？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临近尾声了，再次感谢水峰老师能够带着病体参与到节目当中，那么也同时也感谢咱们四位小同学的默不作声的配合，谢谢你们，下次啊希望你们能够放开一点吧，毕竟我们是用声音和听众去交流的，好吧？
2: 谢谢，
0: 和我们的听众朋友道个别，
2: 好，
0: 再见，
3: 再见，
0: 再见，
2: 希望朗诵的节目越来越好，好不好？
3: 好。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音乐是生活的调色盘，调出梦想的绚烂。音乐是心灵的桥梁，连接彼此的共鸣。欢迎来到音乐先锋，和我一起探索先锋音乐。

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音乐先锋，让我们跟随跳动的音符，走进充满活力与激情的音乐世界。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音乐是生活的背景音乐，也是心灵的出口。欢迎来到音乐先锋，让我们以音乐为马，穿越风格的边界，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旋律。

0: 北京时间18点整，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心无止境，文达天下，666新闻晚报。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666新闻晚报。首先是新闻提要。9月1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带队深入经开区宏发造船厂开展安全生产现场督导检查，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山东青岛货轮火灾事故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防范化解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市政协围绕优化升级我市颜料特色产业，加快构筑全行业领先的颜料生产基地，开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调研。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题，年初以来，市数据中心牵头建设并全面推广协同办公系统，助力全市政务服务高质量发展。我市第五届个体工商户服务月于9月正式启动，市市场监管服务中心联合多部门开展问情服务走访活动。金秋九月，坐落于经开区的龙海广场房车营地，凭借绝佳的临海景致、完善的便民设施与地道的海鲜资源，成为全国自驾游客的打卡圣地。以下是详细内容。9月1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带队深入经开区宏发造船厂开展安全生产现场督导检查，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山东青岛货轮火灾事故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防范化解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检查组走进企业生产车间、在建船舶作业区，重点对动火作业管控、密闭空间作业防护、消防设施配置、电气线路安全、造船工艺规范、应急处置预案落实等关键环节开展逐项核查，现场查阅安全管理记录，详细询问企业风险辨识、员工安全教育培训、隐患闭环整改落实情况，针对现场发现的薄弱环节，当场向企业反馈，明确整改方向。孟华强强调，要压紧压实属地行业监管部门、企业三方安全责任，企业要坚决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把责任压实到车间、班组、岗位每一名人员，严格执行动火、密闭舱室等高风险作业审批制度，完善安全操作规程，坚决守住安全生产第一道关口。要全面开展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立即在全市船舶修造等领域开展专项排查整治，聚焦船厂在建船舶施工、建造维修、消防救生设备、电气燃气、有限空间作业等重点点位，做到隐患排查不留死角，问题整改不打折扣，复查消耗严格到位，实现风险闭环管控。要强化应急管理与宣传培训，督促船舶修造企业完善应急预案，配齐应急物资，常态化组织开展火灾人员遇险等实战化应急演练，加强一线作业人员安全实操培训，强化从业人员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各部门要强化协同联动，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常态化开展回头看，严防同类事故发生。孟华强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落实一加四加 N 守底线防风险体系，切实提升人物管理的本质安全水平，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高质量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李文竹报道。9月8号、10号，市政协围绕优化升级我市盐染料特色产业，加快构筑全行业领先的盐料生产基地，开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调研。调研组先后到锦龙染料化工、辽宁信凯实业、辽宁龙宇新材料、经开区智慧园区控制中心、中信泰业，与企业负责人及园区管理者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产品的技术工艺、环保处理措施、市场订单及园区一体化智慧管控情况，并征求意见建议。调研组指出，我市盐染料产业已具备一定规模优势，企业技术装备水平持续提升，园区智慧化治理走在前列，要进一步完善产业链，加快推进园区发展，相关部门要帮助企业搭建好融资渠道，优化要素保障供给，进一步服务好企业发展。市政协将系统梳理调研成果，摸清产业现状，精准把脉发展瓶颈，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提供高质量参考。全媒体记者孙欣欣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题。为加强数字政府建设，提升政府治理效能，年初以来，市数据中心牵头建设并全面推广协同办公系统，通过规范线上流转流程，深化跨部门协同联动，持续压缩办公时限，提高办公质效，助力全市政务服务高质量发展。记者了解到，自协同办公系统正式投入以后，我市数字化办公成效持续释放，行政效能显著提升。目前，全市数字化办公效率较上年提升 48.75%， 累计节约纸质文件超6万余份，线上公文平均办结时长压缩到1到2小时，无纸化、智能化、协同化办公新格局基本成型。市数据中心迭代完善平台基础功能，扎实筑牢全市无纸化办公技术底座。目前，全市协同办公体系基本建成，市县两级组织架构搭建完成并全面启用，持续优化升级公文流转、事项审批、移动端办公等核心功能，不断提升系统运行性能与用户操作体验。截至目前，平台累计办结线上公文流转、跨部门协同事项6.1万余件，市直单位平台平均活跃率达91.3%，移动端随时随地办公模式有效减少纸质材料往返报送，大幅压降行政办公成本。为推动平台全域覆盖，我市推行分层分级精准培训模式，推动系统应用下沉基层。 累计开展市县两级集中授课、实操培训28场，覆盗一线工作人员460多人。针对应用薄弱单位，开展1:1上门帮扶。目前，全市937家单位政务用户已实现系统全覆盖。同时，市数据中心严守政务安全底线，筑牢数字化办公安全屏障，联动相关部门规范非涉密公文线上流转标准，搭建7×24小时技术保障机制，累计处置系统运维操作咨询问题780多条，办结率100%，全方位保障全市一网协同办公体系平稳、规范、安全、高效运行。全媒体记者桂佳、徐阳阳报道。我市第5届个体工商户服务月于9月正式启幕，活动期间，市市场监管服务中心联合市市场局、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组织开展问情服务走访活动，精准对接商户发展需求，助力个体私营经济提质增效。活动中，工作人员深入线下商户，实地了解其日常经营现状、主营业务运营模式及未来发展规划，倾听心声，细致梳理个体经营主体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点与堵点。精准化接地气的帮扶服务让商户倍感暖心。个体工商户张金凤坦言，当下实体店普遍面临引流难、线上经营能力薄弱等问题，针对这些发展痛点，相关部门精准施策，一方面免费开展电商运营培训，手把手指导商户线上拓客及短视频运营技巧，另一方面上门解读纾困惠民政策，有效缓解商户经营资金短缺难题。此外，协会还为商户和监管部门搭建沟通桥梁，保障各类诉求及时反馈、妥善解决，实实在在为个体户减负赋能。全媒体记者桂佳、刘卓报道。金秋九月，锦州开启肥美开海季，滨海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坐落于经开区的龙海广场房车营地，凭借绝佳的临海景致、完善的便民设施与地道的海鲜资源，成为全国自驾游客的打卡圣地，近100辆房车、床车齐聚于此，勾勒出一幅惬意休闲的滨海露营画卷。走进广场房车营地，车辆整齐有序停靠，来自天南海北的自驾游客在此驻足休整。不少车主趁着晴好天气，认真清理车辆卫生，搭设户外炊具，就地烹制新鲜海味，海风裹挟着烟火气息，温馨又治愈。开海季的新鲜海产成为吸引游客驻足锦州的核心亮点。来自鞍山的自驾游客刘师傅历时1月长途自驾，返程途中特意停留锦州。他告诉记者，锦州开海的海鲜性价比太高了，螃蟹、海螺、皮皮虾个个鲜活，满满一堆只花了100块钱。他和老伴儿真正在锦州实现了海鲜自由。完善的配套服务也让游客倍感暖心。山东自驾车主坦言，走遍多地房车营地，锦州龙海广场营地格外贴心，干净整洁的公共卫生间，便捷的免费水源，切实解决了自驾露营的刚需，对自主出行爱好者十分友好。如今越来越多自驾爱好者以房车露营的全新方式邂逅锦州，大家远离城市喧嚣，枕海而居，逐海而行，沉浸式感受渤海湾的独特魅力，体验锦州的市井烟火与滨海风情，以深度旅居的方式读懂这座海滨城市的温柔与美好，也为锦州秋日文旅市场注入鲜活活力。以上就是今天666新闻晚报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朱宏宇，播音昊天，监制王光，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
1: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留给子孙后代的珍贵宝藏。今年中央1号文件再次强调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实施新一轮黑土地保护工程，建设高标准农田。 我们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坚决守住耕地红线。通过秸秆还田、土壤改良、科学轮作等方式提升地力，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沃土良田。卫星遥感监测、常态化巡查监管，我们用科技与责任共同守护这片生命的根基。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饭碗，提升地力就是投资我们的未来。珍惜土地资源，守护粮食安全，人人都是耕地守护者。

当无人机成为巡田的天眼，当机器人变身摘果的巧手，传统农业正经历深刻变革。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拓展无人机机器人应用场景，为现代农业插上科技翅膀。这不是遥不可见的未来，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在。从智能监测到精准作业，科技让种田更轻松，让收获更可期。新一代农人用智慧操作新农具，在古老的土地上耕耘崭新希望。科技赋能农业，智慧点亮田野。加入我们，学习新技术，拥抱新机遇，共同谱写乡村振兴的智能篇章。

0: 就会换。
1: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抑制毒抑制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抑制毒抑制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711139043130，经理徐茂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绿树阴浓夏日长，秋风起兮白云飞，冬至阳生春又来。天气预报，
3: 来为各位朋友介绍天气情况。12号20点到13号8点全是晴，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18度，黑山16度，北镇临海17度，易县14度。13号8点到20点全市晴，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8度，黑山临海27度，北镇26度。13号20点到14号20点全市晴，北风3到4级。14号20点到15号20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闭幕，达成多项合作成果。
0: 四部门印发实施方案，到2030年我国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拉克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夺取西部大片土地并继续向南推进。
0: 美国前国防部长称，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
3: 热烈欢迎习主席，习主席你好。
2: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获悉，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昨天启动试运行，标志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进入落地实施阶段。系统将汇集各地登记信息，面向全社会提供产权公示、查询、核验服务，实现数据产权一次登记全国通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11日启动试运行。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司长栾杰介绍，
5: 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这三项权利是相互独立的，可以申请登记一项、两项或者三项。数据和土地、劳动力这些传统生产要素不太一样，它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就拿一份数据的使用权来说，其实是可以由多个权利人同时享有的。因此，只要是合法合规取得的数据，都可以申请数据产权登记。有了登记凭证之后，拿数据去做一些生产经营活动的时候，就更有依据，也更有保障。
4: 经过有关遴选程序，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交易所、深圳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运营管理部负责人彭博表示，
6: 数据产权登记的流程呢，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公示、一一处理、信息存证、凭证核发，总共是7步。我们重点呢，围绕数据安全合规性、数据产权的归属等进行审查，最后再核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有效期一般是5年，到期前的6个月内可以提交续期登记的申请。
4: 相关数据产权登记结果将同步汇集至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实现一个平台统一公示、统一查询。 系统试运行首日，已有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通过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向社会公示，涵盖信息技术、交通运输、科学研究、医疗卫生等不同行业领域。按制度规定，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闭幕，本届大会共有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会，参展参观总人次达5.9万，国内外200余个自主协商项目和10余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进行谈判交易，达成多项合作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往届论坛、展览两大板块基础上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8: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像哈萨克斯坦、摩洛哥、加拿大、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的一些矿主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7: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大会将继续助力我国开放包容、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绿色清洁的全球矿业治理体系建设，为全球矿业搭建共商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9: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0: 本台消息，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3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农业保险深度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3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1: 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发布，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气象条件总体利于作物生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0: 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显示，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农区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华西地区连阴雨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持续深化与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等部门合作，结合秋收秋种需求，遇重大天气过程及时通过服务专班发布预警与风险提示信息。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此前表示，
11: 在监测上再加密，持续强化与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联合会商，科学分析研判雨情、水情、苗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做到早发现、早预警。
10: 据了解，国家气象中心着力提升农业气象服务的精准度、时效性和智能化水平，开展玉米水稻品质气象服务，建立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冬小麦、玉米水稻品质气象预报模型，既可指导农户田间管理，促进品质提升，也可为收储加工企业品质分等定级和收购定价提供气象依据。
0: 京雄快线贯通试运行，安徽潮马高铁联调联试，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启动。连日来，我国多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今天，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京雄快线起自河北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雄安集团轨道快线公司副总经理薛云雷介绍，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与城市轨道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
13: 这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以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让跨经济往来变得更为顺畅高效。
14: 长三角交通一体化重要建设项目，安徽巢湖至马鞍山高铁昨天启动联调联试，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合肥枢纽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周干介绍，巢马高铁连接巢湖东站和马鞍山东站，是合肥与马鞍山间直达高铁线路。
15: 联调联试期间，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和相关检测设备将在线路上逐级提速、折返运行，对轨道、接触网、通信、信号、牵引供电等各系统进行综合测试和调整优化，确保各系统功能及性能达到设计要求，为开通运营提供技术保障。
14: 潮马高铁建成运营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6: 今天，世界最大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华能金坦盐雪压缩空气储能二期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金坦完成整组启动，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华能中盐常州储能公司总经理张宪领，
17: 此次两台主机整组启动成功，是继管路铺设、电气安装后的又一重大节点，相当于为整套系统打通了心脏血脉。两台机组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100%。
16: 本次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台容量达350兆瓦。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消纳能力，为电网调峰保供提供强有力支撑。项目工程安置部机务专工杨清格乐：
18: 传统发电机组以蒸汽作为介质推动液笼转动发电，而我们这台发电机组则是以压缩空气为介质来进行发电的。它的进气流量达每小时2680吨，设计效率在国内首次突破了93%，是目前国内发电效率最高的压缩空气发电机组。
1: 今天是世界急救日，各地积极开展急救培训活动，让急救知识走到普通百姓身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9: 帮我打120，拿出善意。
20: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21: 憋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有这些积累起来的急救知识，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
20: 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等就业群体日常在外奔波，遇到突发意外概率大，经常成为意外现场的第一目击者、第一施救者。在山东东营， 红十字会志愿者就结合道路突发意外、日常突发疾病等高频场景，针对性开展了应急救护技能公益培训。外卖员崔立业感觉，近距离学习专业急救技能，补齐了自身应急处置能力短板。
2: 平时还在大街小巷的到处跑，如果路上遇到有人突发情况的话，也想帮忙，但是不懂怎么处理，干着急。通过参加这次志愿活动，学了急救知识和技能，心里有底了，关键时刻敢站出来帮帮忙。
20: 近年来，卫生健康部门、红十字会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社会面急救建设，促进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风尚形成，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其中，居民安全与急救素养从2020年的55.23%提升到2025年的58.18%。公共场所急救设施配置不断完善，截至目前，全国各类公共场所累计配置体外自动除颤仪 AED 约28.4万台。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明两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公众可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
1: 正在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今天透露，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算力一体化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万家，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我国算力统筹治理迈入全域监测、全网协同、全链调度新阶段。
0: 今天在上海举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这是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后的重要举措。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由三省一市每年各出资5000万元，自然科学基金委配套5000万元，合计每年2.5亿元，合作期限为5年，2027年开始首期出资。
1: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今天正式启动，甘肃刘家峡水电厂从今天中午12时起，把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为本次联合排沙提供动能支撑。
0: 南海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生成，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其进一步发展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性不大，但受其影响，未来3天，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 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1号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总台记者林博翰报道。
22: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

0: 实上，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设立国家情报局，大幅增加防卫费等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
1: 现在的高市正在试图让日本参与战争，在这种背景下，反对的声音其实很强烈。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这代表着日本正在朝着远离和平的道路方向发展，这令人感到愤怒，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2: 关注中东局势，伊拉克方面12号发表声明称，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夺取西部大片土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在11号晚发表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重申拒绝任何威胁沙特安全与稳定的侵略行为。扎伊迪一指示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并将依法惩处相关人员。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则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播出的视频声明中称，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该组织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4: 伊朗外交部11号宣布，14号将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前国防部长称，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让美国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准备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伊朗的人民绝不会投降。
6: 如今伊朗正同时对抗着美国和以色列，这完全是因为他们企图欺压我们，而我们不愿被欺压。他们无法通过欺压迫使伊朗人民投降，又想通过物资短缺和切断通信来逼迫我们投降，但伊朗人民绝不会投降。
5: 当地时间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美国前国防部长、前中情局局长莱昂·帕内塔表示，自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结束以来，华盛顿形成了避免在中东开启无明确期限的大规模战争的共识。然而，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打破了这一关键约束。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7: 我们在伊朗重犯了同样的所有错误。我们袭击了伊朗，却没有明确的目标。最初说是要实现政权更迭，但没有成功。后来又转向了其他多个目标，即使到了今天，冲突不断延续，已演变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究竟要实现什么目标，我们仍然不清楚。
2: 美国多地11号举行活动，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悼念事件遇难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当天，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举行了911事件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出席并致辞。特朗普说，自

0: 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发生以来，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但时间并没有冲淡那一天的意义。特朗普向911事件的遇难者家属表达哀思，并向救援人员、执法人员以及军人致敬。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他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11号当天，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美国副总统万斯、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拜登以及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等出席纪念仪式。遇难者亲属逐一宣读遇难者姓名，以表达哀思。随着夜幕降临，在911纪念广场附近，两束巨大蓝色光束投向夜空，象征着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塔。纽约其他地标性建筑也亮起蓝色灯饰。连日来，大批民众在世贸中心遗址献花、默哀、举行研讨会、音乐会、烛光守夜等一系列悼念和追思活动。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四架民航客机，对美国境内目标展开自杀式袭击，其中两架分别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一架撞上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五角大楼一角，另外一架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乡野。这一系列袭击共造成约3000人死亡。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1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说，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这一人类社会公敌。
2: 其他国际消息，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
1: 美国汽车协会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天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6.0556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燃油价格长期处于全美最高水平的加利福尼亚州，柴油平均售价升至每加仑7.9827美元。
2: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显著低于8月的 51.7 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总体而言，美国消费者信心目前比伊朗冲突爆发前的2月份低 16%， 比一年前低 13%。
1: 德国国防部11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有消息称，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
2: 日本气象厅12号上午将北海道石胜月火山的喷发警戒级别从2级提升至3级，呼吁在距火口约3公里范围内警惕大型喷石。据报道，今年以来，当地山体附近持续出现显著膨胀的地壳变动。
1: 当地时间11号晚，一列由法国鲁昂开往卡昂的区域快速列车脱轨。据警方称，列车撞上一个尚未确认的物体，一节车厢侧翻，四节车厢脱轨，事故已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
2: 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另有1671人治愈。截至10号，疫情已经波及该国7个省份。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当无人机成为巡田的天眼，当机器人变身摘果的巧手，传统农业正经历深刻变革。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拓展无人机机器人应用场景，为现代农业插上科技翅膀。这不是遥不可见的未来，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在。从智能监测到精准作业，科技让种田更轻松，让收获更可期。新一代农人用智慧操作新农具，在古老的土地上耕耘崭新希望。科技 赋能农业，智慧点亮田野。加入我们，学习新技术，拥抱新机遇，共同谱写乡村振兴的智能篇。北京时间19:00，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生活有品位，垃圾要分类。
6: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7: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8: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6: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9: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10: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11: 小矬子徐芳回到姑苏代管唐家寨，找他的老师北侠客唐云。到家唐云就问说，孩子你怎么回来了？徐芳把小枣核脑袋一晃，口打嗨声，哎，甭提了，师父喂，我不是埋怨您呐，连您在我，咱们四只眼睛瞎了两对儿。
12: 孩子，这话怎么说？
11: 嗨嗨，咱保错了人了。朱元璋是俩老钱买碗兔子血，贵贱不是东西。唐云就问说，朱元璋怎么不是东西？徐芳就把所受的经过一五一十跟老师讲了，把北侠也气得够呛，可不是，真是个忘恩负义之辈。那孩子，你辞官就辞官吧，咱就在家一待，慢说吃喝就是愁，咱要饭也要不到他的门口。人活着就要有志气，我这么大的年纪了，身边也没人，你跟着我在一起一度晚年，我还挺高兴。徐芳点头答应，就这样在家待了这么多年。后来呀，北侠唐云突然身染重病，没到三个月老侠客死了。哎呀，把徐芳难过的头顶麻冠，身披重孝，给师父发丧出殡。等唐云死了，徐芳这心可长了草喽，左不是右不是，在唐家寨待不下去了。可怎么办呢？他正在犹豫的时候，这一天门上人向他禀报说，有个出家人要求见他。徐芳一想，出家人是哪位？撒脚如飞到了门前一看呢，哎呦，把徐芳给乐的连拍屁股带跺脚。来的是谁呀？正是活神仙刘伯温。他怎么也没想到在这儿能遇上刘伯温，过去就抱住了。军师，一向可好？ 他问徐芳哭开了，这人很忠于感情。刘伯温眼圈也发红啊，徐芳啊，咱到里边说吧，我找你来有事儿。里边请，里边请。等来到里边，分宾主落座，徐芳就张罗着给刘伯温准备了一桌素斋素饭，两人边吃边谈。徐芳就问军师，您这在哪儿来？
12: 我现在不是军师了，我就是个普通的出家人。
11: 怎么，您跟我一样也辞职了？
12: 哎呀，徐芳哎，你离开了南京，不知道发生的事情。我让洪武万岁有武庙把我撵出来了。
11: 哟，此话怎讲？
12: 刘伯温就把有武庙的经过讲说一遍。徐芳也是借酒撒气呀，当着刘伯温的面把朱元璋这顿骂呀，甚至把姓朱的人都恨透了。刘伯温说，你说的过分，朱元璋不管怎么地，他还有点好的地方，唯独这马娘娘跟韩金虎，人间的祸害呀。徐芳，这次我找你来没别的事儿，你还得出头啊。徐芳就一愣，把小圆眼珠转了转了，
11: 先生，我出头干什么呢？我还保谁呀？
12: 哎，我向你介绍一个人，就是朱元璋的四儿子，四殿下朱棣。据我观察，这朱棣德配天地，早晚必成大器呀。你保他是最好不过了。
11: 不不不，谁我都不保，我听着姓朱的，我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
12: 不，不能一概而论呐。说你保朱棣不是为他一个人，而是为的大明江山社稷，为的是清除韩马两党，给死去的众人报仇啊，为的是普天下的老百姓啊。再者一说，你跟我不一样，我是个出家人，本不该管红尘的事儿，我又不会武艺，你是非出头不可。你啊，今后就保四殿下朱棣，听我的话没错。
11: 先生，现在看着朱棣不错，早晚能不能跟他爹一样？
12: 不会，我发现此人绝不会呀。
11: 好吧，
12: 徐芳当时就答应下来了。两个人又谈了很多心腹事。到了第二天，刘伯温告辞而走，徐芳呢还哭了一鼻子，拉着刘伯温的袖子就问：“
11: 先生，此一番你我分别，何时还能见面？”
12: 刘伯温心也挺难过呀，徐芳很难说了，两座山到不了一起，两个人总有见面的机会。青山不老，绿水长流，你我相见有日，你要多多的保重。刘先生说完拂袖而去呀。徐芳呢把眼泪擦干，回到唐家寨，没有三天，把东西归着归着，他也起了身了，去找四皇子朱棣。但是徐芳这个人聪明过人呐，眼之毛都能当鼻儿吹，他不像一般人办事那么莽撞，他得仔细摸摸底。后来他围着南京转了几圈，一打听可了不得，这朱元璋越来越不像话了，炮炸庆功楼，很多的开国元勋都死在炮下呀，把徐芳给恨的，真想夜入皇宫，
11: 把这朱元璋和马娘娘大卸八块。后来一想，别，刘先生没让我这么干，让我保四皇子，干脆我别捅马蜂窝呀。不过徐芳暗下决心，你走你的，我走我的，早早晚晚有一天，我看你得个什么下场。后来呢，徐芳也听说了，四皇子朱棣被封为燕王，到北京走马上任。就这样，他准备奔北京，哪知道走到半路，他又听了个信儿，说现在四皇子朱棣已经把北京都修个波德林了，不久就要起大兵兴师问罪。哎，徐芳一看这正是好机会，干脆我就甭上北京，在半道等着呗，也是该着有事儿。这一天他正往前走，为了抄近道，误走深山，这个地名叫黑瞎子沟。你听这名呗，黑瞎子沟就是出狗熊的地方。徐芳觉着这有什么，我满身的武艺还能怕狗熊吗？尤其路上连个伴儿都没有，怪枯燥无味的，真打死两只狗熊还开开心解解闷呢。这就叫艺高人胆大。徐芳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所以他就钻了深山了。等进了黑瞎子沟，他一看呢，哎呀，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怪石横生，是古木狼林呐，人烟罕见。那荒白草都有一房多高。徐芳走着走着，就觉着脚底下嚓嚓嚓嚓，呀呀，什么玩意儿？吓得他直蹦。张跑野鹿、毒蛇、怪蟒在脚下乱窜呢。徐芳就有点后悔。你说我这不是没事找事吗？放着大道不走，我钻山沟干什么？再看连个人家都没有。他是越走越着急，这一天日头往西转悠，天快黑了，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徐芳就讲这肚子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饥肠辘辘啊，把他饿得前腔贴了后腔，口干舌燥。他心想，坏了，今儿晚上我要转不出山去，在这睡石头可够呛啊，不行，我得脚下加紧往前再走走看看。这就叫慌不择路，越走越钻进深山去了。后来连个道都没了，正这么个时候，可坏，他又发现对面毛乎乎的有个东西在晃动。徐芳揉揉眼睛仔细看，我的妈呀，在对面来了两只山熊，那大的都有一人多高啊，要上秤称称能有六七百斤，毛乎乎的，两个獠牙直出唇外，还领着个小崽儿，这小崽儿有三百斤，也发现徐芳了。徐芳知道狗熊这种猛兽是最厉害，它不像狮子老虎，有时候但能不伤人它不伤人，不饿的时候它绝不吃人。这狗熊这玩意儿不一样啊，没事它找你的毛病，可这阵离着就挺近了。就见这两只熊一大一小闷楼一叫，奔徐芳就窜过来了。徐芳有武术啊，三晃两晃，啪啪啪，一顿铁棒槌，把那小的给打死了，这大的是负伤逃走。徐芳就认为完事儿了，这算什么呢？哪知道可捅了马蜂窝了。 这大的回去搬兵去了，月亮刚升起来，搬了有五六十只啊，漫山遍野，把徐芳给包围了，哎呦，把徐芳给急的，晃动冰铁双棒，啪啪啪下了绝情。但是这些东西顽固不化，一个劲儿往上冲，打倒一个上了一个，最后把徐芳累得筋疲力尽。徐芳心想：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梅宝四皇子先当了雄分了，哎呀，我死的太不值了，死到畜生的嘴底下了。哎，正这么个时候，顺着山石喇子跑了一个人，因为是个黑天，这人的五官貌相徐芳没看清，但是这个人呢，手中提着一条大枪，叫冷艳锥。这条枪都出了号了，您听这名跟一般枪不一样，就好像三棱冰川差不多少，那杆是混铁明钢的，一团黑鹰。这人是个年轻的，背后背着剑壶，手里拿着一张硬弓，山沟里搏斗的声音把这人给吸引住了，打凉棚往下一看，哟，发现有个人被这些山熊给包围了，形势十分紧急。就见这个人在背后一伸手，抽出狼牙剑，对准这山熊啊就开了弓了。您说人家射得多准，别看是个黑天，箭不虚发，耳轮中听见弓弦一响，啪嗒嗒，还专射一个地方，专射狗熊的眼睛。由于弓硬，箭的劲儿大，射上就是个透膛啊，箭尖穿过脑子，山熊是非死不可。就这一顿弓箭射趴下二十多只，剩下的是仓皇逃跑。你看野兽啊，也懂得害怕。哎呦，徐芳哭怂就坐在地下，拄着铁棒槌，上气儿不接下气儿，一只手腾出来是大把撸汗。哎呀，哎呀，我的妈！哎呀，徐芳一看这谁呀、啊？真是我的恩人呐、啊！没人家我就完了。这个人也就奔徐芳来了，他也没看清徐芳啊多大岁数，没说是个黑天，月亮再亮跟白天不一样。就见这年轻人用手一指徐芳：哎，小孩，你怎么那么淘气呀、啊？不跟大人在一起，这多悬呢。徐芳一听说是什么，你们家小孩有这模样的，我胡子都要见白的了啊，他没看清楚。徐芳站起来了：哎呦，我说恩公啊，嘴下留德呀，你往跟前走几步，瞅瞅你们家孩子是这模样。这人一听啊也愣了，到跟前一看，闹了个大红脸：喂，哎呦呦，哎呀，老先生，对不起对不起，我没看清楚，我冒了几句虎话，您多原谅。没说的没说的，哈哈哈哈。哎，喂，怎么回事？徐芳借月光得看看，我这小伙子这剑法怎么这么准呢、啊？哎，你看死的这些山熊都死在一个地方，剑不虚发，这是神射手。再看看他手中拿那条冷艳锥，都出了号了。如果要是实心宾铁的，没有150斤差不多，看他那意思在手里摆弄着跟一条麻杆差不多少，难道是神力？这回他看清了，面前站这个人还不超过20岁，宽肩膀，长得虎虎实实，敦敦实实的，五短身材，是个车轴汉子，圆脸膛，红扑扑的面孔， 两道弯眉，一对大豹子眼儿。

0: 好看就好看到这眼睛上，水汪汪，跟两个大葡萄粒儿一样。哎，这年轻人长得挺俊。再看呢，穿的衣服很朴素，头上围着虎头巾，腰里围着块狼皮，脚下蹬着一双登山撒鞋，看这意思是常打猎，要说他是猎人也差不多少。就在这深山荒岭，就这么一个小孩，这人得有多大的能耐？徐芳感觉到惊奇，拉住手就说，我说小恩公，哎呀，我怎么说呢，我小老头这条命是你给我的，没有你我早完了，这我怎么报答你呢？哎呀，这说着话往兜就摸。啊，徐芳有钱，唐云死了，那点家底儿都归了他了，只是徐芳这人挥金似土，不爱惜这个，随身带钱是为了路费。他一伸手摸出块黄金来，用手掂量掂量，没有五两也差不多。小恩公，因为我出门在外去访朋友，钱呢没多带，这一点儿给你啊，你买套衣裳穿，这可不是补报你救命之恩呐。难道说我这条命就值这点钱吗？不是那个意思，是料表我的寸心。然后呢，你把家乡住处门牌号码你告诉我，我回去办完了事情，必定挑良辰宅吉日登门致谢，好好报答报答你。我小恩公你可别嫌弃，收下吧收下吧。徐芳认为打猎的这么晚了都不睡觉，肯定生活困难，说给他买套衣裳穿那是客气话，就这块黄金就买一套衣裳啊，那老了钱了。但是出乎意料的是，这年轻的小英雄看看这块金子巍然一笑。我说这位老朋友，你太小瞧人了，我救你我可不是为的钱呐。哎，不刚才我说了，你没管我要，我表示寸心。不请您收回盛情，再多我也不能要，我救你是出于义气，绝不希望你报答。实不相瞒，在这黑瞎子沟我经常救人。是啊，那么你不要，哎，这么办行不行？你家住在哪儿？能不能领我串个门？那可以。你要说没饭吃，在我家吃几顿，我请客；不乐意走，在这住，我欢迎。那你就跟我走吧。
1: 哎呀，好。
0: 徐芳一想，我找不着人家，正好到他们家吃点饭，歇歇腿儿，认认门口，然后好报答人家。就见这小伙儿在这死熊之中挑出两只来，那毛都是不错的，分领头也够足的，在腰里拿出绳子，把这两只熊的后腿给拴上了，用冷焰锥一穿，就背到身上了。当然这熊个头大，说背着其实就拖着一样，那前爪都当了地。即使是这样的话，徐芳大吃一惊，心说这家真神力啊，这两只熊1000斤都出去，哎，他拖着不费劲儿啊。这么办得了，他绝不是普通的人，问问他姓什么叫什么，将来啊把他领走，都一块儿去保四皇子，就他这把力气，就这箭头的这个准劲儿，何愁不当上将啊。我要这么做，一则不埋没人才，二则也算报答他的恩情了。徐芳心是这么想的。哎呀，走出去老远老远的，好不容易遇上人家的，也在山沟里面，断断续续有那么20几间房子，

0: 这小孩住到庄子头，两间房，一个篱笆院，一看呢，屋还长着灯呢。他们刚走到院门这儿，就听屋里面传出女子的声音。巨芳是大吃了一惊。
1: 2018年12月，湖北来凤县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密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2: 你掩护，去消灭那个碉堡。
3: 富清，小心啊！
4: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1: 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3次1等功，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他是个战斗英雄。
5: 我在有生之日坚决地听党的话，按党的指导办事，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远远跟着共产党斗。
1: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坚守初心不忘本色的老英雄，时代楷模

0: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这小孩住到庄子头，两间房，一个篱笆院，一看呢，屋还长着灯呢。他们刚走到院门这儿，就听屋里面传出女子的声音：“星儿，是你吗？”“
2: 娘，是我，我回来了。”
1: 都把我急死了，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2: 娘啊，我遇上点事儿，咱家来客人了，您赶紧接一接吧。
1: 徐芳一看这小孩还挺懂礼貌，赶紧把衣裳归着归着，就见柴门一响，在里边出了个女人，这个女人是个半老徐娘。半老徐娘就是岁数不太大，三十八九岁，四十郎当岁，穿的衣着朴素，别看是山沟里的人，举止坐落大方。徐芳经得多见得广，怎么一看就知道是外来户，家庭也够阔的，这人相当有修养了。就见本宅的女主人提着灯出来，看看徐芳，哎呦，欢迎欢迎，您忘礼请。
3: 不客气不客气，半夜前来骚扰，于心不安呐。
1: 您太客气了，像我们这种人家请您都请不来呀。星儿，快把客人请到屋中。哎哎，这年轻人一边答应一边把两只死熊放下，把这大铁枪戳到门后，爬了爬了身上的土。
2: 嫂子，往里请往里请。
1: 把徐芳让到屋去，进屋一看呢，什么也没有啊，就一个破木的箱子。这屋里面四外透风，光景过得是不强啊，很寒酸很寒酸的。徐芳坐下，女主人赶紧在大锅里添水，这又给做饭，一片热诚。徐芳真饿了，也就不客气了。可一会儿饭菜做好了，要讲究肉食，都是野兽的肉。不有那么句话吗？饥不摘食，饿了啊什么都吃。和徐芳吃这野蘑菇、张跑野鹿、小兔，哎，这肉这个香啊，从来没吃过这么多。等酒足饭饱之后，徐芳把嘴擦了擦，这也有了精神了，再次表示谢意。他就问：“请问恩公和女主人贵姓啊？”
2: 这小年轻的回答的：“啊，我们家姓周啊。”我叫周星，这是我娘。
1: 哦，纳了半天你姓周，哎，你是本地人吗？
2: 我是外来户。
1: 你看我听这口音不像吗？家里头还什么人？
2: 没别人了，就是我母子二人。
1: 你父亲呢？
2: 我父亲早死了。
1: 啊，哈哈哈哈哈。这回啊，我算记住这门口了。你放心，多则一年，少则半载，我非回来不可。你们乐意在这住，我给你们修房子；不乐意在这住，我把你们接到北京去。
2: 这娘俩就一愣，这小伙又看看徐芳。我说老英雄，我冒昧地问一句，您北京有亲戚吗？
1: 哎，要说亲戚倒没有，朋友可是一大堆。
2: 您在哪行发财？
1: 哇，嘿嘿嘿嘿嘿，我是玩命发财。
2: 这小伙也愣了，觉着不理解这句话是什么含义。徐芳看出来了，
1: 小恩公，实不相瞒呐，你是我的恩人，我是无话不谈。你看我这模样像干什么的？
2: 看不出来，
1: 我去投军去，入伍打仗， 这小孩一听好像没乐出来，
3: 就您这个就他的，徐芳一拨了脑袋，这个还怎么的，比桌子高多少呢？哎啊，你瞧我个儿小，肖恩光，你看错了，猪肝子个儿大，空膛的，金刚钻个儿小，能揽瓷器。这人有没有能耐，不在个头高矮，对不对？
1: 不，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就您这么身高，
3: 当兵人能要你？嗨，我有朋友啊。
1: 哦，您真有朋友？
3: 有。告诉你，我朋友还不是旁人呢。听说没听说有个朱元璋？
1: 那怎么没听说？那是皇上
3: 啊，皇上有个四儿子叫朱棣，如今官封燕王千岁。我们俩有交情，我去找他去，他能不要我吗？
1: 哦，你跟燕王认的？
3: 太认识了，不单跟燕王认识，跟他手下那些人我也认识，跟朝中所有的人我都认得。我给你提出几份来：老胡家、胡德海、胡德济、胡强，听说过没？
1: 听说过，那都是盖世的英雄。
3: 我的朋友中山王徐达，听说过没？
1: 听说过。
3: 我的元帅老常家，听说过没？无敌大将常茂、怀远、黑太岁常遇春、常胜、常林，老常家，那是我最好最好的朋友。
1: 徐芳啊，多少也有点吹牛，其实跟他的交情一般，他今儿个一高兴这么说呢，没想到能引出麻烦。这小孩不听老常家二字便罢，听到这个字之后，脸唰就沉起来，连那个女人都为之一愣。就见这小孩两个眼睛一瞪，我说你刚才说什么？老常家跟你有交情？
3: 啊啊，有啊，比别人还强呢。
1: 哎呦，那个长帽跟你交情如何？
3: 哎，跟我比别人还强。
1: 徐芳哪知道这句话刚一出口，就见这小伙豁然站起，把拳头抡了三轮没落下。

0: 徐芳吓了一跳，哎喂，你打我怎么的？
1: 我真瞎了眼睛了，我要知道你跟常茂有交情，知道你跟老常家不错，我救你干什么？那狗熊把你舔了就得了，但是已经把你救到家了，饭都吃完了，也就算我倒霉丧气。对不起，把东西收拾收拾，赶紧跟我走吧，赶紧滚！
0: 徐芳一听，一拨了脑袋，我这小孩是疯子，怎么一提老常家，他眼睛都冒了火了？还解释解释，徐芳刚要解释，小孩忍无可忍，一过来伸手，徐芳脑领子抓住了，像扔个皮球一样，让啪给扔院去了。紧跟这小伙子大步流星到了门后，噌楞把冷艳锥抄起来了。你再迟早一步，我给你扎个透心凉。就要下手，那个中年的女人一听，星儿，不得鲁莽，你这脾气怎么这么暴啊？让他离开就是，你这是何苦？多亏这女人说话，这小伙才没下手。徐芳跟他咕噜在地下起来了，把土掸扫掸扫。哎，我说小恩公啊，你可给我吓得不轻啊，你能不能把话跟我说明白？我跟老常家有交情，怎么得罪你了？你跟老常家究竟有什么仇恨？能不能跟我讲讲，我给你们解决解决。呸，我们两家是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特别是那个无敌将常茂，眼前如果我见着他，把他抽筋剜眼扒皮摘心。你少说废话，给我滚。 哎，好，我滚滚滚滚。
1: 就这么样，徐芳被人家赶出黑瞎子沟。一开始啊，徐芳越想越别扭，可是后来这么一想，不对，这里边肯定有隐情。这红脸这小伙子是谁呢？难道说常茂背着我不知道干了什么缺德的事儿了？将来这事儿啊，还非弄清楚不可。就这么样，徐芳回过头看看，把这条山沟，这个小山村有什么标记，他是牢记在心。之后呢，徐芳是赶奔两军阵。那说了半天，这小孩是谁呀？为什么一提老常家，他火那么大？这事儿您还别着急，慢慢的咱们自有交代。这个小孩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在后文书咱还得讲。安下他们不说，说这徐芳赶到黄河边上，来得真凑巧了。韩金虎带着铁氏三雄正在宴庆关跟燕王，为什么那个女子铁凤英没下毒手？哎呀，他一想，得了，我学的是小巧之能，不如夜探明营把高艳平给救出来。因此上小矬子徐芳利用夜幕的掩护，这才进了连营。趁着铁凤英没注意的时候，徐芳钻到桌子底下去了，偷听铁凤英跟高艳平的谈话。他捂着嘴啊，没敢乐，心说怎么这么巧，我遇上这么件好事儿。他怕把事儿闹僵了，干脆我快出头露面，把他们俩成全了就得了。因此撩着帘蹭他蹦出来了。可燕平和铁凤英谁也不认识他是谁，别看人不认识，这个名字早都知道，北侠唐云的高徒，赫赫有名的徐芳啊，不敢说家喻户晓，也差不多少啊。因此两个人又惊又喜，

0: 这才知道徐芳有特殊的本领，在桌子底下待着，我们居然没有发现。单说徐芳，这个人诙谐成性，不拘小节，见着什么人说什么话，两片小嘴儿，能把死人都说活了。把狗油壶一理，笑着看看铁凤英，嘿嘿嘿嘿嘿嘿，姑娘哎，别害怕，也别害臊，方才你说的话，徐某都听见了，不算你不对呀。人嘛，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有什么奇怪的呢？燕平呢，拒绝的也不是没理。你想想，临阵收妻，掉头之罪，这个场合，这个地点，他能没有顾虑吗？这个姑娘呢，你也别生气，我再问问她。徐芳一转身来到高艳平面前，我说：“艳平啊，你小子是晚生下辈，得听老人的，听没有？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呐。你的经历我全清楚，就凭这凤英姑娘许配你有什么不合适？最主要的，能帮着你捉拿韩金虎，清除韩马两党，你这不就立了大功了吗？如果四殿下要怪，田在彪要不答应，有我给顶着呢啊！答应了，我给你们俩做媒人大宾宝。”
1: 徐芳真聪明，一句话真说到高艳平心里头。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就说高艳平什么也不想，一点都不动心，这玩意儿不现实。正像徐芳说的那样，艳平一想，我现在刚倒戈投降，保了四殿下，还没怎么地跑这收媳妇来了，让人家议论起来，我是什么东西？不但品德上头完了，而且还违抗了军令，从哪方面交代不下去。如今有徐芳这个证明人，就把自己洗清了，何乐而不为呢？但心是这么想，嘴还是抹不开那么说。艳萍脸一红，老前辈，您看着办吧，我的意思先请示殿下和大帅，他们同意我才能同意。别跟我耍这套啊，水贼过河咱甭使狗刨，我眼着毛都是空的，你糊弄不了我，乐意就是乐意，不乐意就是不乐意，你给我说个痛快话，殿下同意不同意跟你成亲有什么关系？大帅乐意不乐意？能当着你娶媳妇吗？乐意不？
2: 你要看着我乐意，那我就乐意，
0: 这不得了吗？
1: 转回身，他又对铁凤英说：“
0: 姑娘，你都听清楚了啊，咱们是三头对面，我这个人办事儿见棱见角，得带响。”拖泥带水吞吞吐吐，那我不干，咱们一言为定，这个事儿就算妥了啊。不过姑娘，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刚才你干板夺字说得挺明白，许配艳萍之后帮着我们捉拿韩金虎，倒反他的连营，这个你能改变不？
3: 不，
0: 我绝不能改变。那么姑娘，我再问问你，你那俩哥哥你怎么办呢？铁宝元、铁宝山要不答应，哎呀，老前辈呀，路都在自己走啊。当然他们是我哥哥，我可以跟他们讲清城破利害，倘若他们执意不听，那我们就是两国的仇敌，我也顾不了许多了。好，希望你大义灭亲，
2: 徐芳冷不丁想起点事儿来。
0: 我艳萍啊，是非之地不能久待呀，赶紧咱们去找四殿下，离开这个虎口。
2: 一句话把他们俩提醒了。姑娘刚想叫人给高艳萍准备马匹，那四个小尼姑跑进两个来，就见他们两个颜色更变，慌张的要命啊，连那佛都念不清楚了。姑娘弥勒陀了佛。姑娘一听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怎么了？哎呀，快点准备，来人了。
1: 这一句话屋子里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
0: 铁凤英就问，谁来了？离着远看不清楚，就近来了一只人马，有说有笑的，估计可能是驸马带着你两个哥哥来了，听着声音像。
1: 哟，这怎么办？
2: 铁凤英问徐芳啊，这把门给堵上，怎么还没地方去呢？
0: 您看应当怎么办呢？徐芳把脑袋拨了拨了，我说姑娘，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呐、啊，如今就有一条路，顶尖上吧，怕也不行了，快点准备兵来。
1: 徐芳的主意多正啊，他这么一说，铁凤英也下了决心了，让小尼姑快把高艳萍的马匹大戟全给取来，给自己的兵刃马匹也给准备好。徐芳跟着他们到了营房外头，任邓办案，乘胯坐骑啊。他们刚上了马，前面灯光闪闪，人就到了。小尼姑猜对了一半，今儿晚来的没韩金虎，有铁宝元、铁宝山，还有宝刀大将铁公然。他们干什么来呢？奉韩金虎之命前来当监斩官，要斩杀高艳萍，给铁宝龙报仇。韩金虎告诉他们，杀完了之后速报我知。就这么的，他们仨来的。至于发生这些事儿，他们根本不知道。等马到营门前边，铁宝元一看，妹妹你还没歇着？哎，我说那是谁呀、啊、借着灯光看见了。铁凤英开始挺紧张，到这是把心一横啊，豁出去了。哎，哒哒哒哒哒哒哒，马往前催，把徐芳、高艳萍护的身后。再看姑娘来到两个哥哥的马前，抱腕当胸，
0: 二位哥哥，妹子，对不起你们。
2: 啊啊！妹妹，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0: 哥哥，实不相瞒，我已经保了四殿下朱棣了，从现在开始我就是四皇子的人了。我再告诉你，高艳萍那是我的丈夫，我以一身相许要跟他白头到老，如今我把他给放了，这要回燕庆关去见大帅田在彪。哥哥你原谅妹子吧，不是我水性杨花，而是各为其主。
2: 哎呀，把铁宝元、铁宝山气的鼻子眼都冒火，五脏都开了锅了。好啊，小贱人呐、啊，你还有点人味没有？大哥尸骨未寒，你还以身相许嫁给刽子手了，公然要当国家的反叛保朱棣，你是疯了，你是傻了？咱们老铁家哪点对不起你？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

0: 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三十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李老师想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抽烟啊？因为我就是看不到大家伙啊，我估计这抽烟的人会不少。那么在这儿呢，李老师想奉劝大家，能少抽就少抽一点。昨天陕西的一位40多年的老烟枪王大哥啊来电，让我觉得有必要啊跟咱们大家伙呢详细的聊一聊这个事儿。这个王大哥呢叫王玉堂，2011年的时候吧，他就确诊出来了肺气肿。啊，他是这样描述自己每天的感受的。他说：“李老师啊，我刚生病的时候吧，我就感觉呀，喘气儿的时候胸闷，但是后来吧，这个症状呢就一年比一年重了。啊，平时啊就根本不敢一个人出门，你别人上个2层楼啊，只要1分钟，我可能得10来分钟啊，都得歇尿半天。”啊，甚至就坐在家里头，这气喘的也厉害，就总感觉有人说用手掐着我这气管啊，捏得死死的，这个气儿就出不去，也吸不进来。啊，我实在是难受的不行啊。这些年呢，医院是3进3出，啊，看到临床的病友啊，说鼻子上插着氧气管啊，嘴巴张的老大的，就像一条离开水的这个胖头鱼似的。啊，他说我就想到我要是到了这种程度啊，那也就没法活了。但其实他自己呀、啊、已经就在这个边缘了。啊，而且他到了医院了之后，你想一想，他都是这样的病人呢。啊，看到有的病友说什么呢，医生为了帮助这个患者呀顺畅的呼吸，把这气管给切开了。啊，而且还插了这个鼻丝管、导尿管。在住院期间呢，一直都倚靠着呼吸机在维持生命。我们要知道，重症监护室的一天呢，1-2万的费用啊，患者只要稍微清醒一点，就是向子女哀求让我死了算了，因为这个钱，你是属于保命钱，而不是治病钱，两个概念。

而这样的画面呢，也让这王大哥呢是心有余悸。他说自己最大的幸运呢，就是听到了咱们这个节目了，并且还能够及时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他说不然呢，他都很难想象啊，说我这今后的生活该怎么往下过。根据最新的数据统计，在咱们国内，患有慢阻肺的人数占到了世界总发病人数的1/3，每2分钟过去就有5个人会因为慢阻肺离开这个人世间。所以说，慢阻肺啊，它是除了心脑血管疾病以外的第三大健康杀手。回顾历年的流行病学数据，我们可以简单的勾勒出一个典型的慢阻肺患者的致病因素啊，你看这类的人群呢，要么就是生活在空气质量比较差的城市，要么就是有常年的吸烟史的一些老年男性。那么对于这些问题来讲，是如何一步步的导致慢阻肺的发生呢？我告诉你们啊，听众朋友们，吸烟的过程当中啊，你看不让你们吸烟是有原因的。吸烟过程当中有7000多种的有害物质会进入我们的身体，大一点的我们眼睛可以看得到，烟雾萦绕在我们这个咽喉部；小一点的它会沉积在我们的肺里边，沉积在我们的各个组织当中。你包括这个雾霾当中的 PM2.5，只有头发丝儿的1/20的大小。啊，你说你上哪儿去看去，对不对？但是这么小的物质是完全可以随意的进入到你的肺泡里边啊！而且老师跟大伙讲过啊，毒素堆积在哪儿，哪儿就会得病。如果说你的脾胃和肝肾功能强大，那我们就有资本去跟这些毒素进行对抗。你用咳嗽或者是吐唾沫的这种方式，哎，就排除这些颗粒了。哎，这就是为什么有人抽了一辈子烟也不得肺病的原因。因为人家脾胃肝肾功能强大，如果脾气足，那么肺气就足；如果肝肾好，那么解毒代谢能力就强。你摄入这个毒素，这些脏器，哎，它就可以帮助我们分解代谢掉这些毒素。是有毒素进入身体，我脏器能给你排出去。但如果刚好赶上这个人又抽烟，工作环境又不好，然后脾胃又亏虚了，肝肾又不足了。随着吸烟时间的延长，那我们这个肺泡啊，我们这个支气管啊，就会被毒素侵袭的越来越厉害。那你这个肺气就会越来越亏虚，你这个气血运行就会越来越不畅。慢慢的，它不就变成了死痰、肺脓肿，然后导致我们气管气道淤堵了吗？哎，这就是慢阻肺的一个形成。再有，我得提醒大家伙啊，室内的污染咱也不能忽视。你说这房子刚刚装修完，我就住进去了，绝对不行啊！你晾个半年一载的，是不是？还有很多不吸烟的女性，她们为什么会罹患慢阻肺呀？往往就像这个，农村呢，咱们烧那个柴火啊，是不是都有那个烟雾啊？袅袅炊烟的，对吧？也包括我们做饭的时候产生这些油烟，就这些女性朋友也得值得注意啊。还有最严重的就是吸这个二手烟。二手烟其实对于不吸烟的人来讲的话，远比吸一手烟要严重的多。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要远离这样的环境，自己多加注意。一旦形成慢阻肺啊，那可以说就是走上了死亡三步去了。当然了，走上这一步呢，往往也都是我们自己给拖出来的。我不说了吗？没有一种慢性病，它就是一蹴而就的。没有一种在咱们国人身上出现的这个老年病，它是就发生了就这么严重的，它一定是拖出来的、扛出来的。这个肺病，它是全球范围内最缺乏治疗的疾病之一啊。为什么叫缺乏的治疗呢？因为我们这个肺部的结构啊，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是30%的病变，啥事儿没有。我们这肺子已经坏了30%了，可以正常生活，你自己都感受不到，你看30%，但是当你达到40%这个临界点的时候，你这个肺功能就会出现部分的丧。

0: 时。
1: 啊，咳嗽啊，卡痰呢、啊，咳喘、憋气、胸痛、呼吸困难，这些症状就都出现了，知道吧？当我们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咱们老百姓那种小病拖大病扛的性格特点就显现出来了。有症状都咳嗽了，都卡痰了，都憋气，都胸闷了，还不当回事呢？不就咳嗽吗？不在意啊，吃点镇咳的，平喘的，开胸顺气的，反正到药店的说明书上都有，嘿，结果这病就给耽误了。所以你看，很多人一查出来，往往都是肺癌晚期，原因就在这儿，小病拖大病扛，肺的坏了30%了，没症状，跟正常人一样。有症状了已经40%了，等你发现的时候了啊，拖严重了50%以上，那不就晚期了吗？对吧？像咱们刚刚提到那陕西的王大哥，他还好，及时的选择了咱们发酵中药方进行治疗，所以他就感觉自己非常的幸运。昨天来电话的时候还跟我说呢，啊，说现在呀已经快用了3副药了，他刚用没几天的时候吧，就卡出来了很多呀，那种黑乎乎的大粘痰。排便的次数啊也明显的增加了啊，身上感觉轻松很多呀。托李老师啊，咱这个发酵药这个劲儿是真大，就明显咳嗽的次数啊就减轻了不少，而且胃口还好了，之前根本吃不下什么东西啊，你现在这吃完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不仅排的多，吃的什么也多了，营养补充进去，毒素排出去，你想的身体力行啊，这个健健康康的状态就回来了。接着这一副药的时候基本不咳嗽了，喘的现象也明显的减轻了。之前不说嘛，说上下楼都不行，但是一副之后可以出去溜达了。啊，上下楼没那么费劲儿。昨天来电话的时候三副药是快吃完了。去医院也做了一个全面检查，什么血常规啊 ,CT 啊，还有肺功能的监测呀，全都正常了。啊，就连之前胸口憋闷的这个问题也没有了。另外啊，他还有前列腺增生，原来晚上呢一晚上得起夜好几次啊，然后呢到这个卫生间还排不出来，还在那儿等啊，这个也好了。他说自从的身上感觉有劲儿了，精神状态好了之后，排尿也顺畅了，就简直就像两个人一样啊。啊，人王大哥如释重负的说，终于可以舒舒服服的好好活着了。你看看，那咱说为什么发酵中药它总是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呢？就是为什么很多病治不好的到咱们这儿来就很轻松的就治好了呢？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啊，我们不管是罹患了什么样的疾病，包括像刚才王大哥的那个肺气肿、肺心病啊，还有什么三高，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啊，以及说你长个结节、囊肿、增生肌瘤之类的啊，就这些病变的背后真正的致病根源，它就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啊。那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咱们先说脾胃啊，咱们中国人从年轻到老年呢啊，说实在的，有几个脾胃好的，自己品一品，十人九胃。你光说现在这个慢性病泛滥成灾，它跟这个脾胃的直接关系。年轻人是饥一顿饱一顿的，吃饭不规律，凉了硬了不管不顾，而我们老年人呢，30年前受苦，30年后饿不，你说这脾胃它能好吗？哎呀，很多人都觉得呀，老师啊，我得这个病啊跟脾胃有啥关系？因为心脏有病，我骨骼有病，我脑子有病，我这跟脾胃似乎就八竿子打不着啊。但是老师告诉你们啊，一旦咱这个脾胃不和了，从外界摄入的水谷精微你消化不了了，你都吸收不上来，哎，你这些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脏腑器官就都该来找你麻烦了。脾胃你知道是什么吗？那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的。你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那么畅通了，那你必然会导致气血不足。时间长了之后吧，你各大脏腑器官它总也吃不饱，你说这功能会怎么样？ 是不是得衰退呀？再加上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25%，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那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啊。你一旦脾胃不和了，你机体免疫力是不是就会下降了？免疫力一下降，是不是就容易遭受这个风寒湿邪的各种侵袭啊？包括病毒细菌的侵袭，你说你得不得病？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咱们再说血脉，我记得跟大伙讲过哈，中医有一个歌诀叫做血脉通一身轻，血脉必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对吧？因为这个血脉它是联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营养通道，你不通能行吗？你这一举手一投足，哪怕我们现在说话，或者是我想怎么样啊，我有个思维，我心里头有个什么想法，你都得靠气血正常运行来维持的。啊，再说句不好听的，你往那一坐，你坐时间长了，你腿麻了，你站不起来了，那是怎么回事啊？压着血不过去了，对吧？不过血了，血脉不通了，是不是这个道理？身上甭管哪儿不舒服，僵麻、肿胀、疼，哪怕是酸皱，这都是血脉不通的表现，而且这还是轻的。啊，如果血脉严重淤堵的话，直接是要人命的。你比如心梗、脑梗、肺栓塞，要不要命？所以说，治疗各种慢性病来讲，一定得通血脉，这是重中之重。脾胃是基础，血脉是重中之重。另外，再有一个兜底儿的叫肝肾。刚才我提到了啊，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啊，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进行毒素代谢的，就好像电脑杀毒软件似的。你这个电脑，你要是不安个杀毒软件，你动不动就得死机，动不动就得卡了。啊，咱这手机也是如此。所以说你动不动得清理清理这个内存垃圾，是吧？不然手机速度就慢了。我们人体也是这样。啊，它也得这么有一套这个安保系统。啊，得把咱们摄入和残留在身体里边这些垃圾毒素得排泄出去，得过滤出去，你这才能够确保我们人体的健康。要不然你看肝肾不好的，这长个毒疮，那长个囊肿，这长个结节，那长个息肉的，你会发现你身体里就特别的容易滋生这些臭鱼烂虾。为啥？就是因为你肝肾经淤堵之后，它的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我们身体里每天需要代谢掉的垃圾没有及时的代谢掉，这些垃圾就会改变形态，寄居在我们的身体里边。而这些垃圾改变的形态，就是我们常说的息肉、结节、囊肿、肌瘤等等本不该存在的东西。所以说老师讲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我们要去战胜各种慢性病的时候，就一定要让我们的身体畅通。而这种让身体畅通，让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畅通的药品，可不是我们平时买的那些个什么止咳药、降糖药、降压药、消炎药、降脂药、扩张血管这些药。我相信咱们听众朋友也有这种感觉，就咱们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药啊，我们这个脾胃肝肾呢，只可能是越吃越坏，身体只可能是越吃越乱套啊，甚至说寿命越吃越短，你发现没有？对吧？而咱们发酵中药方是根据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并且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药品，它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我给大家讲过，药王孙思邈活到了141岁，大家上网能查。他是原本身体就非常好，然后活到141的吗？不是，35岁的时候，他是疾病缠身，人家就是通过自己服用、自己创造的三通方，才延长了自己的寿命，最后活到了141岁高龄。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不要怕得病，得病你用对方法就好，我们是可以改命的。另外一个疗效确切，还取决于它是发酵中药。老师一再强调，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屠呦呦前辈如果说没有发酵技术，光凭的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他能找到青蒿素吗？能发现吗？对吧？也就是说，没有发酵技术，他就不可能获得诺贝尔医学奖。而我们今天，李老师把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发酵中药， 这就跟他这个工艺是离不开的。我们每一片的那都是千锤百炼，咱们所用到的药材都必须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放入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哎，起效最快，我们把这种物质提炼出来。我们提炼出来多少？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叫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投资了5.3亿。我们说投资5.3亿。建立这么一个工程技术，第一代是入罐进行发酵，老朋友应该知道。第二代呢，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而咱们第三代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咱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了全新的高品质的发酵中药。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你没这个药力，怎么凭借着一种药从头给咱们治到脚？怎么凭借着一种药从里给咱们通到外？所以我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而且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当然正因为有这么多的优势啊，它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在惦记着配方和技术。但李老师绝对不会卖给他们的，因为一旦卖了，那么就会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回过头来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不就等于喝我们老百姓的血，啃我们老百姓的骨头吗？李老师不会昧着良心做这种事儿。但是对于国外的药企对方的追捧和渴求，哎，反倒啊给我跟咱们国内的药厂谈判合作提供了资本了。因为这些老外大肆的在外媒上宣传呢，使得方的知名度啊很高，所以在国内呢，咱有资本跟这个药厂去谈合作的事宜。你国外卖多少钱，现在国外肯定是需求，对吧？哎，你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你这样一来，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因为李老师也出身寒门，我太清楚老百姓有病没钱治的滋味了。那这些我都经历过，而且我经历的时候我岁数很小，父亲走那年我才12岁，所以说我寒窗苦读第一志愿就报考了北京中药大学，我要行医，我要当一名医生。我不能说我多伟大，但是我能够理解咱们老百姓的不容易。我研发的药品，我绝对不会让它成为有钱人的福利。在李老师这儿，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的珍贵的，所以我敢保障一点的是，咱们老百姓用上之后，你会发现我花的是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治的是我身上最多的病，而我改变的就是我们自己和家庭的命运。只不过唯一要说的就是咱们药源呢一直都比较紧张啊，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得自己去打电话问啊，提前申请一下，1块钱1片，机会难得。这一点呢老师就不多说了，接下来的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0: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 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你好，李老师。
1: 你好，你好，嗯。
3: 啊，这样的李老师，我是山东太原这边老朋友了
1: 啊。
3: 咱们这个方我现在已经用了半副多了，
1: 嗯，
3: 感觉恢复的特别的好啊。哎呀，李老师，你说哈，这些年我为了治我这个糖尿病啊，光是每个月必须吃的那个药，我花的那个钱，哎呀，那就多了去了。
1: 嗯嗯，
3: 我都没想到咱这个发酵中药一盆1块钱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1: 你看，
3: 哎呀，怪不得用的人这么多。这个药就是哈不好卖。
1: 那对，
3: 现在啊，我想麻烦你啊，给我看看啊。
1: 嗯，
3: 我还得用多少，这次我也把它彻底备足了。
1: 好好好啊、
3: 嗯，
1: 听得出来哈、啊，咱们现在呢对治疗是特别的有信心了。啊，
3: 对对对，
1: 很多的患者都说呀、啊，说老师，我就没想到啊，咱们一片1块钱，就这么平价的药，居然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啊，尤其是您糖尿病合并症比较多的，你一个合并症你用上两种药，一个合并症用上两种药，你这用的多起来之后，这积少成多，这钱不少花。
3: 对呀、啊，
1: 哎，但是呢，你这么多合并症，咱们就用这个发酵中药就够用了。
3: 哎
1: 哎，但是大家伙也别忘了啊，这1块钱一片啊，那是李老师给咱们的国内的老慢病患者争取来的一个平价药，一个实惠药，花小钱治大病的这个机会。
3: 是是是
1: 啊，你要知道它出口国外那是8美金一片，合人民币多少钱呢？将近60块了。
3: 哦，对对对，
1: 哎，因为1块钱一片，咱笨想一想啊，你看这药盒上那说明书，它里边还有那成分，连成本都不够啊。啊，因为里边这个药材用的都是天然的、野生的、鲜活的药材入药。
3: 哦，
1: 哎，而且为了保障药材的鲜活，我们把它采摘过来了之后，我们马上就得经过24小时之内，我们晾晒挑拣，然后给它入药。它跟咱们药房里边抓那种干瘪的药材、陈旧的药材那是不一样的。啊，干瘪的药材、陈旧的药材，我说的直白一点，那叫药材的尸体。你治个头疼脑热感冒发烧啊，行，你要治我们身上这么多年的老病根，效果肯定达不到啊，它不会有那么大的效力。
3: 嗯，
1: 哎，而咱们里边所用到的药材24小时之内保持活性的状态下进行现代工艺的发酵，就咱们这一条流水线啊，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投入5.3亿。咱笨想一想，羊毛出在羊身上，你这个钱是不是都得均摊到咱们这个药里边啊？
3: 嗯，
1: 所以说你这么一算的话，1块钱一片，它能喝得上吗？根本喝不上。
3: 嗯，
1: 哎，那是怎么来的？老师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要买断钱，我就给大家伙争取能让咱国内的老慢病患者，咱一片只需要1块钱，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因为你好药再好，老百姓用不起， 哎，那不叫好药，那不是给老百姓用的，给有钱人用的那不行，啊，因为我要让在治病面前人人平等。当然了，咱们这个药效强、药力猛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也正是因为啊，咱们再重不过3副药，治疗效果这么确切，所以说厂家也提出了个要求，我1块钱1片卖给咱们老慢病患者没问题，但是每个人最多只让你买3副，啊，多了还不卖给你，为啥？3副药就能把你的病治好了？所以说你要想说我以后用它延年益寿，那不行，啊哈，你买多了，人家厂家亏的就多，补贴的就多。
3: 是是是
1: 啊，先根据你的情况，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哈、啊。刚刚你说的是糖尿病，具体怎么一个情况？你给我讲一讲。
3: 我跟你说哈，我这个糖尿病啊。你说我这都打的那个胰岛素，
1: 嗯，
3: 这个结果这个空腹血糖还要4点多
1: 啊，
3: 产后血糖又达到14、15、15、16个，结果这个胰岛素就是越打越多，你像我每次这个三段元素方之前，我每天要打40多个单位的胰岛素啊，
1: 那这就是出现胰岛素抵抗了，越打越不好了。
3: 对对对，是是是，
1: 嗯，
3: 再加我打这么多的胰岛素，你没挡住个并发症的到来，
1: 你看看。
3: 你像这个胃胀了，身上痒了，手麻了，这些对我来说哈，这都还是轻的。
1: 嗯，
3: 我害怕什么哈？我就害怕就是啊，我这个眼睛看东西啊是模模糊糊的。哎呀，我就怕什么时候瞎了，那可怎么办？
1: 你那是白内障，白内障确实容易让咱们致盲。
3: 是是，李老师。
1: 嗯。
3: 哎呀，真像你说的哈。这个糖尿病就是哈，这个脾的病，
1: 对，脾的病，
3: 他什么都不吸收。
1: 嗯，
3: 你说我这一天也不少吃，再加上我这个人啊，嘴也挺馋的，哎，我饿了马上就得吃，不然我这个腿啊都哆嗦。
1: 嗯，
3: 哎，就这么个吃法，我还瘦了20多斤。
1: 你这腿哆嗦的时候，我告诉你，那叫低血糖了。
3: 嗯
1: 啊，这个得千万得注意，就得马上吃，不吃的话你受不了。
3: 啊，
1: 我们很多糖尿病患者都说老师啊，我怎么就一点都不抗饿呢？什么原因呢？我都吃哪儿去了呢？你明明吃的多，人还瘦，原因就是我们这个代谢出现紊乱了，就吃进去的东西吸收不了，代谢还代谢不了，就出现这么个情况。
3: 哎呀，就是就是，你像我原来吧，170多斤，这不后来都150来斤了。
1: 嗯，
3: 你没看到李老师？我这个人哈，这1.8米的个子，150也行吧，啊，我就怕继续这样瘦下去，关键这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
1: 嗯嗯。
3: 哎，这个脑袋就跟那个浆糊似的，以前吧我就想，哎呀，这辈子也就这么维持着算了。
1: 嗯。
3: 但是啊，有一次我这不听到你节目了，说这个糖尿病啊能治好啊，说咱们这个啥，它是发酵中药。还能打通人体的3大生命通道，我也听了不少糖尿病啊，都治好了。哎呀，所以我当时就想哈，反正价格这不也不贵呀、啊，这一片才1块钱，那么不行吧，就得买回来试试效果。
1: 嗯，
3: 等效果好了，我再继续用呗。哎呀，结果咱那个方真的就像你说的哈，这个药劲大，药力猛啊，见效就是快啊。哎呀，你看我这不用上，也就是3、4天的功夫，我这个血糖它就降下来一些了。哎呀，我就觉得哈，这个嘴里啊，它就不那么黏糊了。
1: 嗯。
3: 等10多天的时候，这个空腹血糖就降到6点多了。后来这个胰岛素我就慢慢的，哎，怎么开始减量了？现在直接就不打了。我40个单位的胰岛素全部停了。
1: 嗯。
3: 而且停了以后，我还担心这个血糖吧会不稳。哎，结果我现在这个空腹血糖天天是5.8，产后血糖是7.6。
1: 太棒了
3: 啊！
1: 哎，你这就是完全正常了，说明我们脾胃经已经给你打通了啊，你自身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增强了，哎，你就不用依赖胰岛素了。
3: 哎呀，我自己哈也知道我这个脾胃吸收好了哈。
1: 嗯。
3: 因为啥呢哈？因为我吃饭它觉得香了，哎，而且吃完这个胃它不胀了。
1: 啊。
3: 啊，而且这个糖分也都中招了，他不往那个血液还是个尿液里跑了。
1: 你这算说对了啊，老师也不白讲啊，你看看自己都分析得很透彻，自己都理解了。
3: 那可是啊，所以说我这个血糖平稳了吧， 感觉身上有劲儿了。
1: 嗯，
3: 而且我最高兴的是什么？就是我这个眼睛哈，我看东西啊清楚多了。现在
1: 你血脉畅通了吗？眼底微循环畅通了，营养供给上了呀。
3: 但是说实话啊，
1: 嗯，
3: 那东西吧还是有点雾。
1: 嗯
3: 嗯，但是哈，那比之前是强多了。
1: 你才刚用了半副药，别着急，咱们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啊。
3: 对对对，哎呀，这就让我看到希望了。
1: 嗯，
3: 而且我这个身上也不一样样了。哎呀，手脚啊现在开始有热乎气儿了。
1: 嗯，
3: 也不那么麻了，不凉了，真的就感觉哈哪哪都疼了。
1: 其实现在我们能体会到什么呢？就老师常说的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3: 嗯，
1: 可以说这两句话呀，在你身上体现的叫淋漓尽致。脾胃通了，我们血糖就稳了；血脉通了，我们并发症逐渐的就消失了；肝肾经通了之后啊，解毒代谢就好了。你现在为什么代谢不紊乱了？啊，糖尿病它也叫代谢病啊。正因为这些病，它非常的复杂，绝对不是说你这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西药就能给咱们进行治疗的。
3: 嗯，
1: 就像你说你用了半副药，哎，眼睛虽然说呢还有点模糊，但是比之前强多了。可是你用胰岛素，你用了多少年？胰岛素不停的加量也没挡得住咱出现眼病，对不对？
3: 是是是。
1: 哎，所以说中国中医药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了，啊，加上咱们融合现代的发酵工艺，可以说药劲儿大，药力猛。咱们治疗的是全方位的，它不是单独解决你某一个症状的，
3: 嗯，
1: 它解决的是我们病根的问题。所以说你现在对治疗是不是充满信心了？
3: 那可是现在充满信心了。
1: 嗯。
3: 哎呀，我现在哈，这信心哈，倍倍的足啊，
1: 倍倍的足。
3: 李老师，我现在哈这么说吧，
1: 嗯，
3: 我谁都不相信，就相信你。
1: 好，
3: 那么再话又说回来，你看看我这个后边，
1: 嗯，
3: 还需要再用多少？
1: 咱们虽然说吸收的不错啊，但是糖尿病包括一身的并发症哈，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有一句话讲得好啊，叫“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不管咱是脾胃不好、肝肾不好还是血脉不好，那都是日积月累形成的疾病。所以说我们要想驱除这身上的疾病啊，即便是我们用上了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它也需要一个时间和过程。我这边再给你开上两副，两副药加上你原始那一副啊，这就是三副药。我说过一句话，叫做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副药用完，你会感觉什么叫做真正的脱胎换骨了。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去问一问，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有药抓紧提前给他备上。
3: 好好，那我听你的。
1: 嗯，
3: 我马上去打电话问一下。
1: 好好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林老师你好。
1: 你好。
4: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算是把我给救了。
1: 嗯。
4: 哎呀，我现在啊，亲戚朋友看着我都说啊，我能恢复啊真是个奇迹。哎呀，您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呀。
1: 哟，快别这么说啊，治病救人是李老师作为一名医者的本分，也是我的职责所在。我问一下，您现在用多少了？
4: 这不是马上就用了三副药了吗？
1: 嗯嗯。
4: 哎呀，我今天啊跟你通话啊，就是想跟您说一说我的情况。
1: 嗯，
4: 哎，想让你替我高兴高兴。再一个啊，我就想啊，麻烦您啊，看看我这个，需不需要再巩固巩固了？
1: 行，讲一讲您的情况。嗯，
4: 哎，好的，李老师，我这个高血压也多年了。哎呀，平时啊高压都在167，再高的时候都有时候就200多了。但是啊，我这个高压啊，200也不像别人似的那迷糊的难受，所以啊，有时候这血压高，我都根本自己不知道。
1: 量血压的时候才知道自己血压高了，往往是给咱们量血压那个人才说：“哎呦，你血压这么高，你没感觉吗？”你说我没感觉呀，就这种感觉，是不是？
4: 嗯，
1: 这就是危险的，最危险的人群。你看人家这个血压一高了，迷糊了，难受了，人家就能重视起来。哎，咱们要不测血压，根本不知道血压高。那咱们血管要崩了的话，你直接脑出血了，人晕过去了，那这时候就完了。
4: 哎，
1: 就是很容易发生心脑意外。为什么世界医学组织要把这个血压规定到一个数值范围内呢？高了也不行，低了也不行，它都是有科学依据的，是你血管承受的能力在这摆着的啊。
4: 对，哎呀，林老师，我就像您说的，你看我这些年啊，这个降压药一直在吃，
1: 嗯，
4: 但是不管什么大作用，结果还发生了这个脑出血了。
1: 啊啊！
4: 哎呀，能保住命啊，这已经不错了。当时我住院住了一个多月，
1: 嗯，
4: 后来这个大夫说啊，只能这样的了，就慢慢养着吧。这不，然后我就回家了。
1: 嗯，
4: 回家以后吧，天天就在床上躺着，动不了，也出不了门。哎。要是想出个门啊，就得坐轮椅。哎，要是说起来，我老伴儿、孩子啊，对我真是没得说。哎呀，这天天无微不至的照顾着我，我也属于那种有福分的人啊。
1: 嗯嗯。
4: 你看我这本身100多斤，他们天天不怕辛苦的，每天带我出去放放风、转一转。
1: 嗯。
4: 孩子休息的时候，不上班的。就跟老伴儿啊一起扶着我站一站，挪了几步，
1: 嗯，
4: 然后啊就带着我到处治，但是都不见什么效果。
1: 嗯嗯。
4: 后来啊这一年啊就不折腾了，你说治来治去也治不好，都没信心了我都。
1: 嗯嗯。
4: 所以啊，我为啥感谢您呢，李老师？哎呀，我就被你这个人格给感染了。
1: 哦。
4: 哎，你看现在确实像您，这样的好大夫啊，确实不多了。这个方啊，1块钱一片儿，我就想怎么也得试一试。
1: 嗯。
4: 哎呀，说实话，哎呀，真是冲着那李老师去的。但是啊，这一用上啊，受益的人就是我。
1: 其实我总对咱们这个患者朋友，我就讲哈，我说。你们相信李老师，李老师给你们带来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健康啊。
4: 嗯，
1: 其实任何一个患者，你们用上要是感受效果没有那么理想，你把药拿回来。
4: 嗯，
1: 这个不要紧的，因为我们做的是良心药，做的是放心药。你别说1块钱一片，价格不贵，大家都能用得起，那你用了不好使，就是1分钱一片咱也不买呀，我也不让你用啊，对不对？更何况这种情况没有过，所以说我现在还敢说，你1/1000，你就是1/1000。你说你用了不好，好了把药给我拿回来，因为很多人用了它好啊，这药还缺呀，对不对？
4: 哎，
1: 就每个患者本身都已经很不容易了，尤其是像你刚刚讲，孩子老伴儿啊，对咱们照顾得非常好，也是四处的带咱们去看病啊，花钱呢看病啊不见好，我自己心里边心气儿都不高了。
4: 哎，
1: 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出来了一款药品，说能治你的病，但是价格很老贵。孩子肯定说，那价格贵点，我就是卖房子卖车，我给你买。
4: 哎，
1: 吃完了之后了，要是真好了行，不好的话这钱就白花了。但是
4: 哎，
1: 发酵中药我让大家都能够承受得起，你不用卖房子卖地，你想尝试一副药先拿回去先尝试一下，管用了咱继续接着用，如果用了一段时间觉得不管用，把药给我拿回来，对吧？就是让咱们老百姓能够公平公正的用上这个良心药、放心药。我问一下哈，你用上都有怎样的改善呢？
4: 哎，李老师，你看我用了不到1个星期的时候吧，
1: 嗯，
4: 哎，这个，然后我就觉得啊，我这个手啊、脚啊开始热乎气儿了。
1: 啊，
4: 老伴儿给我测一下血压啊，我的高压140多，低压90多了。
1: 嗯。

0: 哎呀，说实话，这么多年啊都没有这么好的血压，没想到啊这么好的状态。
1: 这就说明咱们血液干净了。
0: 对，哎，家里人啊说啊真是见效了，效果了。
1: 嗯。
0: 哎呀，之后啊我这个手脚啊一天比一天有感觉了，慢慢的我自己啊能使上点劲儿了。哎，这用到一副药的时候啊，你看我扶着那个轮椅啊，我慢慢的能站起来了。而且、啊、我迈的步子的时候啊，也不会左边右边的来回的东倒西歪的了。
1: 嗯嗯。
0: 哎，不像软的跟那面条似的，自己能使上点劲儿了。
1: 嗯嗯。
0: 哎，虽然说我的状态虽然挺慢的，但是最起码一步一步在进步。
1: 好。
0: 嗯，这样我就更有信心了。
1: 嗯，那你到现在为止是用前面说快三副药了是吧？
0: 哎，对
1: 啊。那现在你看我们俩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我听你说话呢是非常好啊、
0: 嗯、
1: 特别清晰、
0: 嗯、
1: 我不知道你现在这个肢体怎么样。
0: 现在好多了，自己能走了、
1: 嗯、
0: 不用家人的这个搀扶了，就是也不用这个拄拐了。
1: 嗯，
0: 现在也不流口水了，说话这么着也挺利索的了。
1: 嗯嗯。
0: 有时候啊这一照镜子啊，我就看着我那个眼睛啊都有神了。
1: 嗯嗯。
0: 哎呀，不像过去啊老是呆着的。人家好像是重新又活回来一回似的。
1: 嗯嗯。
0: 哎，就是您这个电话特别难打。
1: 啊、
0: 嗯。前几天我就跟您的学生啊那个小刘大夫啊跟他通话了。哎，他也替我高兴。
1: 嗯。
0: 然后啊，说我已经康复了，说我这样的就可以停药了。
1: 嗯嗯。
0: 可是李老师，我的心里的话总是觉得，哎呀，真是不想停。说实话，这一片药才1块钱，我就特别想多用一段时间。
1: 嗯嗯。
0: 现在啊，我啥也不想，我就想健健康康的多活几年。
1: 是。
0: 哎，咱这个药啊不光治病，又能延年益寿。我想问一问啊，
1: 嗯，
0: 如果说这个保健巩固用的话，
1: 嗯，
0: 我的药量需不需要再变一变？
1: 首先我先跟您说一下啊，服用咱们发酵中药方啊，你说你要是保健巩固去服用的话呢，这个啊从我这本心出发，我是希望大家伙去用。但是呢从厂家那方面的话呢，1块钱一片，我想延年益寿啊，拿它保健量去用，那厂家肯定不同意啊、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这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合不上，咱老百姓，国内的老百姓，为什么厂家就说每人限购三副药？三副药就是咱们治疗老慢病的一个大限。
0: 哦，
1: 再重不过三副药，不管你病有多重，只要是李老师说能治，那咱们就三副药。
0: 对，
1: 所以说多一盒他也不卖。
0: 哦，
1: 哎，关于巩固这块呢，我建议啊，你以后在日常生活当中好好调养就行、
0: 嗯、
1: 啊。那咱回过头来说你这个病、
0: 嗯、
1: 啊，你担心什么？我就怕以后好了再复发，不就担心这事儿吗？你听我讲完你就明白了、
0: 嗯、
1: 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帮我们解决的是根儿的问题。它每一片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863种活性多肽，你放心，它给你通了你的血脉了，它修复你的脑神经了、
0: 嗯、
1: 所以你现在来讲的话，你看我们通脾胃，我们消化吸收好了，消化吸收好了，我们的血脉就通了，肢体语言功能受大脑指挥的这个直接指令呢，啊，因为血脉一通，脑神经指挥就过来了啊、
0: 嗯、
1: 然后脏腑的协调能力也都可以跟上了，最后一步我们要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才能让我们血液永远的保持干净，肝肾功能强大了，才能让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毒素可以接连不断的往外排。要知道我们肾脏功能强大了，4-5分钟就把我们的血液过滤一遍了。所以说你从前出现的血脉淤堵啊，出现的脾胃不和呀，哎，我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都给我们把根的问题解决了。哎，所以说你用完告诉你停药，你就可以停药了啊。关于以后你说，那老师我以后复发？以后不可能复发，你只要保持住现在的这种生活状态啊，知道自己曾经得过这样的病啊，然后注意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生活作息习惯的话，没有问题啊。
0: 好好好，李老师、
1: 嗯、
0: 我听您的。
1: 嗯嗯，那好，我在这儿。

0: 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哎，李老师。
3: 嗯。
2: 哎呀，我是老患者了
3: 啊。
2: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用了这不快2副了嘛。
3: 嗯。
2: 现在呀，我恢复得特别好，但是呢，下一步怎么办？我呢有点拿不定主意了，所以呢就麻烦您，让您给我看一看下一步怎么办呢？
3: 先讲讲你的情况。
2: 这样，李老师，我得的是这个哮喘病。哎呀，这个病吧太难治了。您说吧，我今年才45，不但我们这医院，还外地医院，这各大医院可以说跑了个遍，可是都治不好。到时候人家无非是给开一些西药。
3: 嗯。
2: 但是这个药吧，虽然吃着效果还是行，可是一到冬天呢就完蛋，就不行。一到冬天呢，我整个人就跟那个70-80岁老头子一样，咳咳咳咳不停，主要上不来气儿了，憋得慌，憋得难受。
3: 嗯。
2: 另外呢，我这脾胃也不好，就稍微吃点不合适的，我这胃就疼就难受。为了给我养胃啊，我老婆每天就煮那个熬粥，煮面条，吃面条就是煮得很烂很烂的，特别烂那种让我吃。
3: 嗯，
2: 我跟您说吧，李老师，您就不知道我这几天我是怎么熬过来的。我打心眼里我就特别对不住我老婆。
3: 嗯，
2: 你说我这个身体就这样，所以我家里家外的都靠他自己一个人忙活。不过呢，我自打吃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后啊，
3: 嗯，
2: 我这身体真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3: 啊。
2: 现在你看啊，我这2副药马上用完了。
3: 嗯，
2: 你看跟您说了这么长时间话，
3: 嗯，
2: 我一点也没咳嗽吧。而且说话也有底气了啊。
3: 嗯，
2: 还有呢，我最近赶进厨房了。
3: 你这以前是油烟味都闻不了着。
2: 对对，以前怕烟味儿，现在不怕了。
3: 嗯，
2: 现在吧，我老婆做饭我能过去看搭把手。
3: 嗯，
2: 而且吃饭吧，我自己吃的也香，也愿意吃，有胃口，吃的也多。在早晨起来吧，我还能骑自行车在我们下边这个小路上锻炼一圈。
3: 嗯，
2: 哎，那以前想都不敢想。这不，李老师啊，您看我现在的情况，我是不是都好了呀？我自己吧，对自己还是有点不放心。
3: 嗯，
2: 所以呢，想打个电话问问您，让您说了我就放心了。
3: 你看你电话接进来啊，
2: 嗯，
3: 说到哮喘了，我就一直在听。
2: 嗯，
3: 我看看你哪有哮喘的这个声音，从头到尾没听到。
2: 现在是没有了。
3: 所以说我跟你讲，我首先得恭喜你啊。一来呢，咱们也是年轻；二来啊，你这个病根也浅。所以说呢，短短的2副药，
2: 嗯，
3: 咱们整个这个身体来讲的话，已经是焕然一新的感觉了。
2: 对对
3: 啊，发酵中药老师告诉大家了，就是专业治疗各种慢性病，啊，我不治急症，不治癌症，我能治的我就告诉你了，我不能治的我也会跟你讲，啊，但是只要是各种慢性病的问题，我不怕你们年龄多大，也不怕你们病情多重，啊，以及过去吃了多少药不见好，这都不要紧。
2: 对，
3: 哎，你就把我们这儿当成最后一站，这是我常说的。你用上了，你就能够体会到咱们发酵中药的这种神奇的药力。
2: 嗯嗯，
3: 比如说这个哮喘，
2: 嗯嗯，
3: 它在过去讲叫疑难杂症，为什么内不治喘，外不治？

0: 选，这中医都比较害怕的病。
1: 对对对，都比较弱，
0: 对吧？你这个病灶的部位在哪儿？在肺。
1: 嗯嗯嗯。
0: 治肺的方式有很多，但是就按照肺去治，没一个治好的。
1: 嗯嗯。
0: 为啥呀？肺它跟哪儿有关？还得往根上走，跟我们这个脾和肾的关系非常密切。
1: 对。
0: 脾是什么？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1: 是是。
0: 当我们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的时候，它就容易遭受到外邪的入侵。
1: 嗯。
0: 同时脾气不足，肺气就不足。
1: 是。
0: 脾为后天之本呢，它亏虚了会引发先天之肾精的虚弱，那肾脏滤血的能力也会减退，继而就会导致肾精分布代谢的障碍聚集成为了痰湿。
1: 对对对。
0: 当这个痰湿焦灼于我们的胸膈这个部位的时候，就容易引发我们的肺络形成哮喘。那你说听起来是不是很复杂呀？所以说西医它治不了，吃多少药白费。中医药博大精深，但是呢望闻问切去综合治疗的话，我给你开一个药方子，我既要兼顾到脾，我又要兼顾到肾，然后还要专治你的肺，那这一副药下来还挺贵，很多老百姓用不起啊。
1: 对对对。
0: 哎，所以说慢慢的就归结到哪儿了，你咳嗽我给你止咳，你喘我给你平喘，就也变成什么西医的这种对症治疗了。
1: 嗯。
0: 哎，结果呢这个就变得越来越难治了。
1: 是是是，
0: 但是咱发酵中药它占了一个好处，在哪儿？发酵这两个字，哎，我把药材发酵了之后，它的药力药效它就提升了。
1: 对，
0: 就像我们吃大米饭呢，你吃多少，你不带醉的。但是我把米呀，我要是发酵成酒了，你喝一口，哎，你就对了，
1: 对
0: 对吧？
1: 感谢了。
0: 所以说，它发酵了之后吧，它这个效力就出来了。
1: 嗯嗯，
0: 哎，这就是咱们中医药的智慧。而咱们发酵中药运用的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用现代的技术发酵而成的，叫一方三通。通的就是我们的脾胃、我们的血脉、我们的肝肾全给你兼顾了。
1: 对，
0: 所以说你看看你现在什么事都没有了。
1: 是是是
0: 啊，要不我跟你说呀，你要不放心，你到医院里边做个全面检查，他们那个仪器咱得相信，那透视眼啊。
1: 对对对 对,
0: 对吧，你检查完之后的回头让精密的仪器来证明咱们古人的智慧，在精密的仪器的检测下告诉你什么叫健康，你就放心了，对吧？
1: 是是，对对对对。您说这个太对了。我都听您的，李老师，过几天呢我都做个检查，等检查出来结果我再给您打电话告诉您。
0: 好的啊，其实你这结果我已经心里明镜似的，检查出来就啥事儿没有了。那时候你就放心停药就行了啊。
1: 行，那太好了，谢谢您了。
0: 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京时间22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4: 音符跳跃，旋律流淌，聚焦热门金曲，剖析音乐魅力，让每一个音符点亮你的听觉，温暖你的时光。这里是跳动的阳光。

阳光倾泻，旋律飞扬，欢迎来到跳动的阳光，带你穿梭流行音乐世界，聆听经典与新潮，共赴一场听觉盛宴。

阳光倾泻，旋律飞扬，欢迎来到跳动的阳光，带你穿梭流行音乐世界，聆听经典与新潮，共赴一场听觉盛宴。

北京时间23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那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昆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爱车。

0: 好了，我们的节目又开始了啊！这个时间呢，通过各种方式和大家进行互动和交流。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也是为大家全程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随时拨打啊。有一些汽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进来。
1: 是的啊，嗯，那全程帮助大家解决您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
0: 嗯，
1: 那大家有效利用好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啊。
0: 对，
1: 您要是真是有问题，
0: 嗯，
1: 问问题，
0: 嗯，
1: 我们欢迎。
0: 是
1: 啊。肯定是知无不尽，这个
0: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1: 对，知无不言，
0: 哎，
1: 言无不尽啊。
0: 是的，
1: 哎，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咱们共同来交流探讨啊，跟车有关的一些事儿啊。
0: 嗯，但是有些问题呢，咱们也不要刷屏啊，就是你发过来一次，或者有些朋友会反复问同样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反正我们都看得见，基本上您发来的东西呢，我们会第一时间回复，包括热线也是哈，
1: 是
0: 你不打好几个热线都问同样一个问题，是不是，
1: 嗯，
0: 啊？所以说大家呢，这个把您的信息发过来，或者热线拨打过来，咱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我们保证是在这个，当然我们节目是聊聊车呀，唠唠嗑啊，或者偶尔也会听听歌，
1: 嗯，
0: 但绝对不会影响回答您问题的。
1: 是的啊，
0: 嗯，
1: 我跟你说，听歌，
0: 嗯。
1: 啊，比如他刚有一个前奏，
0: 啊，
1: 这时候你电话进来了，我立刻前奏给掐了，
0: 就打断，对。
1: 爱什么传雄全传雄，他花不花香呢？
0: 那是
1: 你的花心，我也给他停了。
0: 对，人心都停了。反正不管是啥，保证是以回答您问题为优先的。
1: 是啊，
0: 嗯，
1: 然后呢，最近呢是在这个属于成都车展，
0: 嗯，
1: 啊，有很多一些新车上市啊。
0: 嗯，
1: 很多朋友还能也在关注啊。
0: 嗯，那也先停一停呗，
1: 啊，
0: 先接电话哈。尾号3738这位朋友，
1: 你好，
0: 你好，哎，你好，
2: 啊，你好，主持人，
0: 请讲，请讲。
2: 哎，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就是我有一个2008年的卡罗拉1.8的，
1: 嗯，
2: 哦，当时是奥运限量版，现在想换一台电车，然后国家对这种原来的油车换成电车，现在有什么政策或者什么补贴什么？
1: 有国补，国补。
2: 国补的话，就是我这个原来这个车辆如果报废的话，能，
1: 嗯，怎么了？没。
2: 能补多少钱？就是没。
1: 按照你是买新的，
2: 能补多少钱？
1: 应该是10%几，应该是。
2: 哦，这10%是就是按什么的算10%？
1: 开票价，
2: 按现车这个价格。
1: 对对。
2: 啊，就是比如说我现在这个车可能也就值20000块钱，那也就是补贴2000。
1: 你要是说新能源开票价的12%，啊，燃油车的话是开票价的10%。
2: 啊，就是如果我买那个燃油车，假如说是100000，那就是。这个燃油车的价格的10%，
1: 开票价的10%。
2: 啊，开票价是什么意思？
1: 就是给你开发票上面的价格。
2: 啊，发票价和那个车卖那个原车价还不太一样。
1: 嗯。
2: 假如说那个车辆是100000块钱，那开票价该是什么？
1: 这我不知道。我说这我不知道，不清楚。喂，
0: 在听吗？这位朋友
2: 啊，那行，
0: 嗯，
2: 好，就在听，在听，
0: 好好好，
2: 来，
0: 好，那还有其他问题吗？
2: 再见。
0: 嗯，好了，再见
2: 啊。
0: 啊，
2: 就没有了这个问题。
0: 好的，再见了啊。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电话3800380，按三号键，随时参与我们的节目啊。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成都的车展啊，其实一提到车展呢，很多朋友就会想，哎呦，那么多的新车又要亮相了吧？
1: 是，
0: 嗯，
1: 啊，很多啊。
0: 嗯，
1: 之前也介绍了很多。
0: 对。
1: 啊，然后我说现在这个一些新车的上市啊，
0: 嗯，
1: 然后呢，很多朋友也在想。这个整个车市的一个行情，新车也好啊，
0: 嗯，
1: 二手车也好，不是特别好。
0: 对，
1: 那为什么还有一些品牌还在去注入新的活力？
0: 是大家有的时候想不明白啊。
1: 嗯，但是呢，也有一些品牌没有参加。
0: 嗯，
1: 很多很多品牌都没有来，20多个品牌嘛。
0: 哎呦，20多个品牌都没有来啊。
1: 然后呢，你包括还有一些去这成都车展的啊。
0: 嗯。
1: 我觉得就是一个豪华品牌和我们中国品牌已经形成鲜明的对比，
0: 嗯嗯，
1: 就是豪华品牌是 BBA，
0: 嗯，
1: 应该讲门可罗雀，
0: 就是人特别少哈，
1: 没人去都，
0: 大家就是
1: 就没好，你们
0: 没有什么
1: 毫无新意，我也
0: 没有新鲜感。
1: 你再看咱国产，
0: 啊，那围满了人嘛、
1: 啊。那叫门庭若市。
0: 嗯嗯。
1: 啊，什么小米啦，
0: 嗯，
1: 腾势啦，
0: 嗯，
1: 方程豹啦，
0: 是。
1: 啊，什么这是各种界，哎，
0: 嗯、
1: 什么未来，反正都是人，
0: 而且特别多。
1: 对。
0: 哎。
1: 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而且现在啊，我说这20多个品牌，你比如说以前像这种车展的话，
0: 嗯，
1: 肯定得有个叫超豪华车馆，
0: 嗯，
1: 现在没有
0: 车馆，
1: 超豪华品牌没有
0: 啊、哦，
1: 所以这超豪华品牌这馆就它就没有了，
0: 它就取消了，
1: 哎，
0: 那、啊、你说真是不一样了哈、啊，
1: 是，
0: 以前的时候那不都得是超豪华的这个车馆，那
1: 上那去看一看啊、哦，
0: 就跟先去瞻仰的那种感觉，
1: 摸摸那个女神，哎，再摸摸那飞翔的臂、嗯，
0: 那这都是我们的梦中情车吗、
1: 哎？再看看那匹马，
0: 嗯，现在已经、这个
1: 啊、再看看这头牛，现在看不着了，
0: 嗯，也不禁让人感慨一下哈、
1: 嗯，
0: 确实这个变化是很快的，
1: 对。
0: 嗯，大家对于这个新鲜的东西，有的是看看热闹、
1: 嗯、
0: 啊，有的呢是真的是想尝尝鲜。但是呢，有的时候很多朋友说了，这个尝鲜这个事儿吧，你也得是需要有成本的，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像咱们普通老百姓啊，咱们自己买家用车的时候呢，你可能比如说一些新东西，咱们先观望观望，
1: 嗯，
0: 这还是理性的哈。
1: 对。
0: 嗯。
1: 啊，尤其现在呢，还有这个补贴、
0: 嗯、
1: 啊、
0: 嗯，
1: 确实补贴呢和以前不一样
0: 啊、
1: 嗯，啊，它是按照你这个开票的价格来给你补。啊，以前呢直接就是哎给你补个20000、
0: 嗯、
1: 啊，你说40000块钱车给你补20000，
0: 嗯，
1: 新能源给你直接补20000，
0: 嗯，
1: 啊，然后油车给你补15000，现在就是上限就这些啊，你也没有办法去改变什么。然后昨天还有朋友问、嗯、说明年能不能有补贴，这个你问你现在你在这个时候问我们也没法回答你啊。
0: 对呀，就它总体来讲是在收紧的一个状态。
1: 嗯，去年的时候在12月去年底的时候，
0: 嗯，
1: 我只是说啊、
0: 嗯，
1: 我说大概率
0: 明年，
1: 对，可能会延续，就是在25年的时候说26年的事儿，我说大概率结合着目前的一个情况，
0: 嗯，
1: 大概率可能会延续，但是这还是要以这个发布为主。
0: 对、
1: 啊，还是以这个国家的相关的一些新闻这个发布为主啊，相关新闻为主啊。我们只是说通过行业，整个的一个情况去做一个分析，
0: 嗯、去推断一下啊。
1: 对，但是补贴是延续，肯定是要延续，但是具体是什么情况，是说跟你看这不就变了吗？按照什么开票价12%、10%给你补。
0: 你这有的时候说变就变哈。
1: 对，然后呢，这个明年会什么样？这个我也不知道，
0: 这也不好说。另外有一些补贴吧、
1: 嗯、
0: 它也是根据钱来，它虽然有日期的一个范围，但是钱可能花光了的话那也就停了呗，
1: 嗯，
0: 那有的是这种的哈。
1: 对，
0: 所以咱们就是随时随地吧，看您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说，
1: 嗯，
0: 赶上哪趟车咱上哪趟车啊。
1: 对，
0: 刷新平台呢，看到 ZJ 这位朋友他说呢，想买新 MPV 插电啊、
1: 嗯、
0: 看了下GL8 传奇高山，想全下来呢25万多点吧，需求、
1: 那个、高山你别合计了
0: 啊，下不来吧？
1: 对，你咋合计这高山你能
0: 25万多点？
1: 高山七现在都得28，
0: 这贵点。
1: 当然了，
0: 嗯，超预算了、
1: 啊、
0: 这个。
1: 你可不，你就不用合计8和9的事儿了、
0: 嗯。因为你这超好几万了啊、
1: 哎，
0: 全下来的话下不来啊。
1: 对，你这所以呢，你这个你还想全下来25、
0: 嗯，
1: 那你这车就得是奔到你要全下来25，全下来25多一点儿，
0: 嗯。
1: 那你就得是22，
0: 嗯，
1: 这个价格、嗯、所以你说这个别克啊，还得看你是这个是你还想买这个插混的啊，它的 PHEV 的版本现在能差不多，你还能只能买一个最低配，
0: 嗯，
1: 啊，最低配那先享版优惠完能大概能优惠20000块钱，22万多23的一个价格啊，然后呢剩下就是广汽传祺的M8，对 M 八的话呢，你也想看这个，如果说是看，E 八，啊，你这还能奔个顶配走，
0: 嗯、
1: 啊，你看个 M 八，我觉得你这个，你看你是向往它是不？
0: 向往
1: M 八，
0: 这个好像跟它那个还差不太多，
1: 也是得稍微超你点预算，你最多咱说使卯大劲，你能拿到多少钱？
0: 反正他提25万多点，没提到26。
1: 对，
0: 嗯，你看看你能多拿多少吧。
1: 那可不。然后你要是说、
0: 嗯、
1: 看传奇的话呢，你就只能看 M 八的 HEV 的版本，油电混动的，
0: 啊、
1: 你这价格
0: 这肯定行，
1: 能行。
0: 对，
1: 你插混的。你就只能看看别克 GL8 的最低配能符合你的预算啊，就是结合着你预算来、
0: 嗯、
1: 其次都是其次。
0: 所以说 Z 啊，您的这个预算紧巴点儿，就对于您看的这几款车。
1: 那当然了，
0: 除非你得加点钱。
1: 所以呢，你要是想选的话，你就真是奔传奇的，你就只能看E8。
0: 嗯。
1: E8，然后传这个广汽传祺的 M8 的，你只能看它的油电混动的版本、
0: 嗯、
1: 啊。GL8 你可以看个最低配啊，就在这儿。
0: 对，所以呢，所以这位朋友，您是预算能提高的话，这还能有商量哈、啊。其他的就是我们给您说的一些推荐了。
1: 嗯、
0: 您听到的话给我们回复一下。其他的朋友呢，想参与节目，比如说问一些汽车方面的问题啊，您可以呢通过热线3800380按三号键，直接参与。再有呢，就是通过文字的方式，可以发送信息过来啊，我们看见之后呢，也会及时回复大家的。
3: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

0: 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三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1: 好了，我们与您同频前行。哎，现在就有一种秋山明镜、秋水澄澈的一种感觉啊！
2: 嗯、
1: 你看，咱今天锦州的这个感觉就是这样，秋高气爽了。
2: 你觉得是不是有点凉快了？是吧？
1: 凉，就瞬间就
2: 这个照你25度低了，
1: 我得赶紧往25度奔去，是吧？你我不能低于20度，
2: 25度啊！
1: 哎呀，这个坤总啊，就非要给我弄到25度的地方去。还行，给姐找了一个最舒适的温度。
2: 那地方也美呀。
1: 啊，太美了，那可真是。
2: 是的，那总比那叫啥38.6度啊好。
1: 啊，对，那个确实有点受不了哈。所以呢，这个季节呢，咱们安排的这一次川西之旅啊，秋天去奔赴川西，去感觉，哎，太棒了。
2: 等会儿再说啊，我们先接个电话啊。
1: 好的，9067问候一下，你好。
2: 喂，你好。
3: 喂，你好，主持人。
2: 哎，
3: 你好。哎，你好，坤伟老师。
2: 你好，请讲啊。
3: 想跟您咨询，想跟您咨询个事儿。
2: 那您说啊。
3: 这个就是报废车的手续能多长时间有效？
2: 应该到今年年底吧。
3: 今年年底啊。
2: 嗯。
3: 还有个问题想跟您咨询，就这个想买那个电车的，这纯电的我知道插混那种，增程是什么意思？
2: 增程就是它加油，然后呢有这个增程器，增程器呢还不直接驱动轮，
3: 它也是属于电车的一种吗？
2: 算是新能源一种嘛，但是技术相对来说比较落后一点啊。
3: 哦，
2: 就是你上农村，
3: 那您看看，
2: 你上农村看看那个三轮、后边挂个油壶，同理。
3: 哦，
2: 嗯，
3: 那您看就说这个。要想买那个新能源车，是买那个纯电车好，还是那个插混的好？
2: 家里能充电吗？
3: 一楼可以呢。
2: 您是不是独立车位是吧？
3: 你算是独立车位，就是在自己的窗户前。
2: 你不是你安的是能安充电桩不？
3: 就简易的充电桩行。
2: 那这你这简易啥？甩一个线。
1: 你甩线啊？是想。
3: 对吧，线搁屋里拆着线完了。
1: 那这是首先这是不合规的，另外就是您也不是很方便，要是说您能安独立充电桩的话还更好一点。
2: 平时出门吗？
3: 不咋出门。
2: 不咋出门，就在室内晃悠。
3: 对，偶尔出大小门，就
2: 周边
3: 二三百公里。
2: 周边的话会着急吗？
3: 不着急。
2: 就是比如说我就从这排队，我等着充电，然后呢一等一个小时，你能等得起不？
3: 那等不起。
2: 加油可能2分钟加完了就走了。
3: 对。
2: 你要是说真是节假日啊，节假日的话，那排队你充电那你来吧，你就得挨。
3: 所以说现在就比较纠结的是这问题。
2: 你不用纠结，你自己评估。什么事都自己评估。你说就像你说的，我一年出2-3回门啊，会不会赶上节假日走？赶上节假日的时候，你能不能等？就是排队，人家等一个小时。我可能举个例，我到沈阳，我2个小时油车走了。但是你可能到沈阳的话，不是满电。举个例子啊，你可能在中途你也充个电，然后再走，可能到那比我晚到1个小时。你能不能愿意为这1个小时去等待、去买单？不着急。
3: 哎呀。那还是这所以说想叫您给出主意，
2: 这不是我出主意的事儿，我只是在跟你探讨，这是你的实际使用情况，不是我的实际使用情况。
3: 嗯，但现在的发展趋势是那个电车就是越来越普及的，油车越来越啥的。
2: 只能说新能源渗透率确实很高啊，达到60%。
3: 对，
2: 实在这里边有6台能是新能源，但是要结不要看那个，要结合自己的使用情况。可能别人家人家有2-3台油车床扔着的，我不开，但是我到时候一换走了，就这么简单。但有的情况可能家里就这一台车，那就这一台车，那这情况可能就会有不同的一个变化。
3: 哦，
2: 嗯，你要是说就是看你自己，说我80%都是在室内啊，然后呢我就想体验一下新能源，另外一个想省点钱啊，想省点油，那咱就买一个可以。然后另外一种方式呢，说我家里不能这独享充电桩，然后我还想体验， 然后呢，另外呢，我就是也没有什么太长时间，说我在那儿等排队去充电啊，那你就买一个插电混动就完事儿，可油可电。
3: 插电混动这是可油可电的是吧？
2: 对呀、啊，你就加油也一样啊。
3: 哦，那就是您给我推荐一下，就是插电的这个，我不喜欢 SUV， 因为 SUV 开了十多年，感觉那个累，出门啥的也累，所以说我想弄一款，那就是学那款轿车插电混的，您看看，就是多推荐推荐。
2: 花多少钱呢？预算多少？
3: 20左右吧。
2: 全下来是吧？
3: 嗯。
2: 看过啥车没有？
3: 没看过。因为始终开油车，这刚报废完了，行，就是纠结的。
2: 刚报废完是吧？
3: 嗯。
2: 你是想年轻一点啊，还是相对来说沉稳成熟一点？
3: 我就喜欢那种沉稳一点的，因为50多岁现在。
2: 可以看看比亚迪的汉，也可以看看银河的星耀8，风云的 A9L 都可以。
3: 哦，
2: 或者海豹08也行。
3: 哦，这几款就是你感觉都可以是不是？
2: 这都是主流技术啊，而且也是大厂背书。
3: 他那个就这个插电混的，就是说电的能跑的大概能跑多少公里？完了或者切换成油啊？
2: 他不是说跑多少公里切换成油，他有纯电模式，你没电这个续航没了，他就你可以保电之后他自己就切换了，跟他没有关系了。
3: 行，那好了，谢谢您，坤伟老师。
2: 好
1: 啦，再见啊。坤伟，刚才咱接电话的时候，忽然有种感觉哈、我怎么感觉咱节目金九银十了呢？有没有那感觉 啊？这几天不用热线，
2: 一会儿。
1: 有点这个，
2: 我跟你讲，现在这是就是我们这个以后咱就是从我看从4月份到9月份，咱就不说车了，
1: 不说车了，
2: 哎，然后从9月份开始说，说到第二年的4月份，就半年
1: 就开始哈。这时候不管咋样啊，就是在这个比较这个淡的一个情况下，你看在节目有热线问车问买车的，是不是？
2: 哎，这个。就有点不容易是吧？
1: 太不容易了啊！
2: 现在我跟你讲，现在导播都特别的舒坦
1: 啊。就
2: 那以前这家伙忙得手忙脚乱的。
1: 那是啊，那是真忙。
2: 我跟你讲，我们导播在我上节目之前呢，都在给自己打扫干净呢，
1: 就是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2: 上厕所，对吧？这个喝水的喝水。
1: 对对对。
2: 那是以前，那一下节目，他们如释重负啊。
1: 那可真是，这一点都不带夸张。
2: 有的时候老期待，哎呀，都是上我直播间看看。哎呀，东北今天自己是吧？
1: 啊，对对，每次都在这个，你看有的时候大家看视频会看我跟外边招呼呢，您跟导播招呼呢。
2: 对对，你看没有我。
1: 啊，对。
2: 那就行了，你今天能轻松点。
1: 行，能轻松一点。哎呀，这感觉这大家又开始有热情想要买车了哈，挺好的啊。我们希望这个行业什么的都能蓬勃发展啊，
2: 是呢，
1: 经济一路向好。
2: 就大家能不能让我们导播再次的
1: 对
2: 手忙脚乱起来？啊，给他一次机会。
1: 对，我们导播都已经觉得手痒痒了。
2: 我跟你说，有的长时间不用，我跟你说，这技术啊，技能啊，这
1: 用尽废退了。
2: 对，
1: 你说
2: 那以前我跟你讲
1: 啊，
2: 我们导播我们配合相当默契，
1: 老默契了。
2: 默契嘣儿叭咔咔，
1: 这一看这边马上要说完了，赶紧的，
2: 大甩机嘎，哎呀，那配合。现在都在寻思这个电话是怎么个接来的？啊，这个接啊，哪个是转进来的？
1: 对，
2: 这个转。
1: 听着像是玩笑，但我们这个节目也是行业的一个风向标，这个该咋是咋。
2: 所以我这是怎么让我就像比如说有一些这个直播的时候，请让我看到满屏的666，请让我看到满屏的热线，让导播忙碌起来。哎，你说下节目会不会？哎，会不会？坤威，你是怎么说的？怎么了呢？这是？
1: 这对呀。
2: 我只能跟他说。经济好起来了，
1: 那是，那你有没有发现热线特别多的时候是车最贵的时候？
2: 哎，
1: 然后呢，现在热线虽然是少了，但是车呢相对价格它也便宜了。你说大家都是买涨不买跌哈、啊，
2: 就都是这样，
1: 都这样，就越贵的时候它越买。
2: 你说黄金，是不是？
1: 对对对，
2: 这一年买的夸夸涨，把大家都开始买， 那家伙便宜的时候他咋不买呢？
1: 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咱就说猪肉不也是吗？我买过最贵的猪肉就咱们这边，我记得好像将近30块钱一斤。
2: 嗯，
1: 哎，那时候就想，哎，多买点啊什么的。
2: 对，
1: 你当它便宜的时候，你反而还不买了。
2: 那可不。
1: 嗯，
2: 哎，
1: 自己人的一个心理吧。
2: 都差不多，我吃牛肉，条件好。
1: 对对对，
2: 我吃牛羊肉。
1: 嗯，就是一个心理状态哈。
2: 那你中午从食堂吃饭，那有的时候溜肉段，那都得说，特意强调
1: 啊，
2: 猪肉的，
1: 这个很值钱呢。Z 的说呢，明白了，那就 GL 八了，往中配使劲儿吧。我和媳妇儿再商量商量钱的事儿。
2: 不是这个，你俩是有几？我看了一下，
1: 嗯，
2: 这个你在8月19号留言是说你媳妇儿最乐意和你说的就是开支了嘛？
1: 嗯，
2: 啊，开支了嘛？
1: 嗯，
2: 最乐意听的是三个字，开支。
1: 开
2: 所以说明白了，
1: 嗯，
2: 我跟你说，他最乐意听是开支了，
1: 嗯，
2: 你最乐意干的事儿也是开支了，
1: 那对呀，
2: 你回家就跪，
1: 马上就有话语权了是吗？
2: 啪啪，那个甩的几捆子，咔咔的。
1: 哎，
2: 那我跟你说，都得跟你叫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你看，
2: 哎，
1: 都得这样。你又不得说我和媳妇儿再商量商量钱，这钱大权还得，就是说你负责挣钱，媳妇儿负责管钱呗。
2: 哎，但是我估计这个 JJ 呀，这 J 勾是吧？
1: 嗯，
2: 你可能就开支那天呢。
1: 嗯。
2: 你能腰杆能硬一把，
1: 热乎热乎的，
2: 腰杆能挺硬了。嗯，当你把这个钱给出去的时候，
1: 嗯，
2: 你又不行了。商量钱，你是咋的？是明白了。
1: 其实他，
2: 你媳妇儿肯定是给你25，别超25预算。
1: 他这 GL 八中配差多少钱呢？
2: 那他不是你希望我往多少钱说？
1: 就给留点余份啥的。
2: 啊，
1: 关键
2: 差5万吧。
1: 啊，差那么多，
2: 跟销售说好，
1: 哎呀，
2: 关系啊，
1: 差5万，
2: 差5万的，
1: 嗯，
2: 你跟你媳妇商量了，要中配得差5万，嗯。
1: 媳妇说 ：“GL 八这么贵了吗？”坤威说的。
2: 哎呀，你就像那啥，那个，我看这刷段子啊，
1: 嗯，
2: 看现在有一些这个现在到一定年龄了，比如说30多岁了，
1: 嗯，
2: 开始喜欢啥？他平时不喝酒
1: 啊，
2: 开始喜欢收藏买咱们中国的白酒，
1: 嗯。
2: 各种各样的，
1: 嗯，
2: 然后他买各种各样的这个数字的，你比如说像什么国窖1573，
1: 啊，
2: 他骗他媳妇儿，这个15.73块，
1: 收藏的时候这么说，
2: 对，说这或者说157.3块
1: 啊，要不然为啥叫1573呢？
2: 对，就然后还有解说，你看157块，
1: 嗯，
2: 157.3块三瓶，一五七三这么来的，
1: 1573。所以我收藏了三瓶嘛。
2: 哎，对。然后呢，这个什么粉这个粉酒2030啊，20块钱
1: 啊，
2: 嗯哦，你这粉20嘛，粉20嘛，
1: 你看看
2: 粉30，
1: 嗯，真有信的媳妇儿，
2: 真有，
1: 真有。
2: 然后咱那天又整回来一瓶啥，完了，
1: 嗯，
2: 这咋的？这是19.35呗，
1: 嗯，19.35，哎呀。
2: 嗯，
1: 那就像是我们那1999的黑绷带似的，我骗他老公说：“哎呀，这个人打折买的19.99，还差一个九呢。”
2: 哎呀，都是什么？都是千年的狐狸。
1: 你看看，都谁骗得了谁呀？
2: 啊，
1: 真的是，
2: 啊，
1: 我这一身黑绷带就给你勾回来了。
2: 啊，所以这钩你需要我怎么跟你洗？
1: 你需要说差多少钱呗？你就吱声。
2: 完，我这把这钱呢，你这个是吧？
1: 对。不行，能差10万也行。
2: 然后跟别克卖别克的商量一下，
1: 嗯，
2: 啊，卖别克商量一下，
1: 对，
2: 是吧？多5万，
1: 嗯，
2: 然后呢，这个给你回脸，挺不容易的。
1: 哎呀，真的是哈，所以呢，这种情况，其实如果说这钱差的不是很多的话，咬咬牙一使劲也行哈。
2: 哎，
1: 嗯，
2: 他使劲应该跟他媳妇儿，嗯，
1: 对，
2: 商量。来，我们接个电话啊。
1: 啊，好的，尾号4043，你好，尾号4043。
4: 你好，坤威，东北老师。
1: 你好，请讲。
2: 嗯，你好，
4: 你好，上午好。
1: 嗯，
4: 哎，我是今年61岁，刚退休。
2: 嗯。
4: 刚退休呢，我想买下 SUV，
2: 嗯，
4: 就是紧凑型的 SUV， 出外上外溜达溜达，
1: 玩玩去哈。
4: 啊，对，上外玩玩去。
1: 嗯，
4: 但是呢，就是说，但不住车里头，
2: 嗯，
4: 住宾馆。
2: 好，那更好，挺好。
4: 我那啥呢，就是说年龄大了吧，就有些眼神不好，我需要有一个实体按键的，
2: 嗯，
4: 最好有实体按键，
2: 嗯，
4: 不要怀挡，
2: 嗯，
4: 尽量不要天窗。
2: 那这嘛，这够呛啊！
1: 有的都标配了，
2: 这都标配了，天川。
1: 对，
4: 对，
1: 都有。
2: 你先说预算，
4: 我
2: 先说预算多少钱？
4: 头几天我预算不超过十一，
2: 全下来是吧？
4: 啊，对对对。
2: 啊，全。
4: 我头几天看一个，就看那个锋兰达和那个锐放来的。
2: 行，二选一。
4: 我觉得后排它有点小。
1: 那紧凑型的吗？
2: 对呀、
4: 啊。啊，
1: 肯定大不了多少。
2: 都不叫紧凑型的，就小型。
1: 小型的，
2: 嗯。
4: 啊，完我又随手看了国产那个长安那个七五 Plus。
2: 嗯，
1: 那能大一些。
4: 还有这个吉利的博越 L。
2: 嗯，可以。
4: 嗯，这两款完事，但我甭说国产车吧，不经用。
2: 不用听他说。
4: 我想听听您俩什么意见。
2: 不用听他说，你朋友、
4: 啊、
2: 你朋友有啥发言权？他买过吗？
4: 他没买。他没买过，
2: 没买过就让他没有发言权、
1: 嗯、
2: 啊！
4: 嗯，
2: 说什么都一天天。
1: 他的思维停留在什么时候？
2: 国产车不行，
1: 对，
2: 是
1: 现在国产车做的都很好。
4: 对对对对，嗯，我也看过这个这几个销量的国产车，这几个销量，那个博越 L 销量挺好，是吧？
2: 能紧凑型排前五吗？
4: 是吧？
2: 嗯。
4: 你看他俩这个和长安选哪个？
2: 二选一都行，看的都
4: 二选一啊，
2: 对，看的都可以。
4: 办都不错，
2: 您就自己挑一个外形啥的、品牌啥的，自己挑一个就行。
4: 你还有别的品牌吗？你这见多识广的。
2: 我别的不给推荐了，我还给推荐，我给推荐五十多款。
1: 对，因为您看的也不少了，而且您看的还都挺符合您要求的。
2: 不不不要再、
4: 啊、对对，我按照我要求看的。
1: 对呀、
4: 啊，
2: 你看的就是，除非你看的它不是主流的，那咱肯定说再给推荐推荐有更好的。
4: 啊、
2: 你看那已经，你想想，
4: 啊、
2: 那博越 L 都已经销量榜都排前五了，你还想还我给推荐去排第十吧？
1: 对，挺不错，挺会看的这位朋友您。
4: 啊，那就谢谢啊，
2: 哎，不客气啊，
1: 好嘞，再见了，
2: 旅途愉快啊，
4: 好的，再见，
1: 再见，
4: 再见，
2: 拜拜，
4: 再见，
1: 稍后呢有一小段路况之后咱们接着聊，大家有想买车的朋友啊，打电话，我们非常欢迎。
0: 鸿蒙智行世界 V 九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 V 九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智界 V 九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了，这个时间咱们来了解一下路况。那目前我们看到这个附属港南北双向呢是比较顺畅的，附属院的南门呢东西双向会有缓行，尤其是北京路的东向西的方向啊，现在是缓行。汉口街呢，北京路到重庆路这一段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我们也是看到有压力的。重庆路安阳街往这个人民街这边走，西向东的方向也是在断续的缓行。再有就是小商品批发市场的东西双向有缓行，但是呢问题不大，这是城市以北。公铁桥洞方面目前看到呢还都是比较顺畅的，大家放心通过。那老城区呢，我们再看一看上海路和汉口街，现在呢这四个方向啊，尤其是天星新大路的门前东西这个双向都已经排满了，车的密度也是非常大的。汉口街到上海路的南向北的方向，就是市中心医院从金源路这开始啊，南向北的方向这车是已经比较多了，然后北向南呢会有一些断续的缓行。宜昌路呢，现在这个沿线相对来讲，从上海路开始，从西安街开始吧，现在呢也是看到了有缓行在出现的。其他的路段呢还算可以。那我们接着再看看其他的一些路段啊，看一看桥面的情况。目前的这个几座大桥啊还是比较顺畅的。我们再关注一下云飞街沿线，现在呢云飞街到解放路这一段南向北的方向呢会有缓行，但是也是问题不大。今天云飞街的沿线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清爽的，城市以南的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好走的。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5: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
6: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
5: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

0: 这个今天体会到了秋天的感觉啊，就是这种飒落劲儿一下就来了。然后呢，咱们北方的秋天是这样的，一旦真的是到了秋天了，入秋了，那种就是比较瞬间的就变得那个秋风开始起来的时候，就觉得凉了。
1: 嗯，
0: 25度反正有点保不住了，到时候就一看这个必须得让我去到25度的地方。
1: 嗯，对。12月份呢，就让你去海南。
0: 啊、那海南那个太热了，你给我整个25度。
1: 那个那不十二月份热吗？
0: 那12月份人也得30上下呀。
1: 啊，那地方就没有过25度是吧？
0: 你不就瞧不起海南吗？但是这次我们带你去的川西的秋天是非常热烈的。
1: 哎，
0: 你知道吧？啊，那种感觉，夏天那个郁郁葱葱的感觉没有了之后呢，那个就像九寨黄龙四姑娘山，我都甭想。
1: 哎，四姑娘是哪四姑娘？
0: 四姑娘就是谁？那谁家老四？
1: 啊，白老四。
0: 哎，
1: 那山是他命名的。
0: 对呗，您老四到处都是产业，你知道这山他都啊。
1: 那天我看见个功夫会馆
0: 啊，你看，
1: 那怎么还打上功夫了？
0: 对呀，所以说呢，这个四姑娘山，
1: 明白了，
0: 明白了吧哈？但是我就觉得这个季节确实特别好啊，你像调色盘一样的。
1: 这个现在去九寨沟是非常好的。
0: 嗯
1: 啊，26号、29号啊，然后呢，这个大家呢抓紧时间，您看看计划一下您这个假期的一个安排。
0: 对
1: 啊，有一些朋友可能还在计划当中啊。九寨沟这就不用多说了，国家5A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
0: 对，
1: 哦，太好看了。
0: 大家耳熟能详的，有的朋友我必须得去趟九寨沟看一下哈。
1: 哎，山水如画呀。
0: 它也是就是你到川西去必去的地方，核心目的地嘛。
1: 对。
0: 哎，你要到川西必须得去九寨沟了。
1: 是的，然后呢，另外还有就是，你想看熊猫。
0: 啊，对呀，憨态可掬呀。
1: 哎，去看看这个熊猫啊，这个是这中华熊猫院。
0: 中华熊猫院。
1: 哎，你去看看，帮我摸一摸。
0: 我可以能摸着吗？反正你只要别让我给你抱回来一个就行。这
1: 有点难为你啊。
0: 对，你这有点难为我
1: 了。你要抱回来，你还能回来吗？
0: 我就可以，就是能摸的话，我保证替你摸吧啊。
1: 然后四姑娘山，这个也是属于叫被誉为怎么说呢，叫东方的阿尔卑斯山。
0: 哎呀，
1: 有四座雪峰，
0: 对吧？
1: 大峰、二峰、三峰、幺妹峰，你啊，
0: 幺妹儿，
1: 明白了，
0: 幺妹儿。
1: 四峰啊，
0: 你可知道？对呀，
1: 一字排开，
0: 一字排开，人家是四川第二高峰呢，
1: 叫四姑娘山。
0: 对呀，
1: 明白。
0: 哎，这个四姑娘山，我估计那种感觉也会很壮观啊，那就是6200多米呢，是吧？那个海拔
1: 就是吟诗一首，
0: 对。
1: 啊，
0: 山呐，你太高了，你咋这么高？
1: 你比我都高。
0: 对，我都够高的了，你。这个四姑娘山呢，很多朋友也是非常向往的哈。然后那边吧，还有好多地方，就是咱平时你觉得不是特别熟悉，像什么双桥沟啊，是吧？还有一些就是红山，那个红山林啊，就是那种，还有叫布达拉峰、雪山公路什么的，就是等等吧。
1: 布达拉峰和布达拉宫有啥关系吗？
0: 就是，都是布达拉家的。还有那个长平沟，这些都是属于沿途的。
1: 都是属于精华的景点，
0: 没错
1: 啊。而且另外一个呢，当地行程当中用车是豪华2+1的大巴
0: 啊，豪华的那种的。
1: 哎，然后呢，这个景点的大门票都已经包含了，住的还好，吃的还好，
0: 对
1: 啊。然后呢，这个是9月26号，还有这个9月29号，
0: 这两个团儿哈，
1: 嗯，
0: 而且都是精品小团儿啊，这个人数也不是特别多，大家要报名的话可得抓紧了。
1: 是的啊，具体的想咨询的，您可以打电话21369211。
0: 对，
1: 报名地方呢是在天马国际旅行社延安路火车站西行300米。这也是我们交广和天马这属于联合定制的一个线路，一个产品。
0: 对，
1: 啊，大家呢可以去看一看啊。咱们听友的专享价呢是5300元起一个人啊。
0: 5300元起，这是26号，然后29号那个团呢是6000，然后你说咋多700块钱呢？这个起价呀，你想想啊，29号啊，咱跨着一个国庆节呢，这无论是这个机票啊，包括住宿，这整个成本 就大额提高了。
1: 对呀、啊，
0: 所以说这是没办法。但你跟着我们还算行呢，嗯、你要自己那可能提的价更高了。
1: 而且你酒店能订着不？
0: 对你订不着，这你想去也去不了。
1: 哎，很难。
0: 哎，就让您省心吧。
1: 对
0: 啊，让您省心。
1: 是呢。
0: 嗯。哎，这也有怂恿我让我去抱大熊猫的。你说这大熊猫镇台之宝，我就变成那边的宝了，我就甭回来了。
1: 不是，就是你想想
0: 啊，
1: 冬梅姐
0: 是
1: 要是把大熊猫，它但凡能抱走那一刹那，它还能回得来不？
0: 哎，
1: 你们呐，太过分了！
0: 你们就去观赏我去吧，到时候。哎呀，真是的，怂恿我哈，心情可以理解。有时间咱们跟冬梅一块去看就完事儿了，
1: 嗯，
0: 看真的，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嗯，
1: 26号啊，
0: 对，
1: 跟冬梅去一趟川西之行、嗯，这时候你打成都，
0: 哎，成都哈，
1: 四川，
0: 嗯，
1: 旅游我
0: 都行。你这回坤总就是给我们小编弄的呀，小编说这一次又一次的，
1: 啊、对，就
0: 给我加码，
1: 就能蹦出来。长海报还有我们推送，
0: 嗯，
1: 海报我把冬梅都加上去。
0: 哎呀，真的，那他发海报行不？
1: 这注意点。
0: 对，不行，我这嘴呀。
1: 发海报。
0: 川西、成都旅游都行。
1: 没有川西
0: 啊？对，没有啊。
1: 四川
0: 啊，四川、
1: 成都旅游。
0: 我净给人添乱，你说哈、啊、？OK OK， 四川、成都旅游记住了。
1: 你这再来一个川西，再来一个，
0: 对
1: 后边小编都疯了都。
0: 好的啊，听话乖啊，赶紧发、
1: 嗯、
0: 然后我们稍后是一小段广告之后再回来。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百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4: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
1: 有想问车的可以来咨询啊，
0: 嗯、
1: 热线电话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3号键啊。
0: 嗯，是的。所以呢，说我开的是轩逸啊，老被人家说你人都吃上饭了，还搁那热车呢，啊，那车是我选的，我也不敢吱声啊。哎，您这热车热多半天呢？你
1: 下次再怎么他再怎么这个说的时候，
0: 嗯，
1: 你说，
0: 嗯，
1: 我热车，
0: 嗯，
1: 不是为了你吗？
0: 哎呀，对，看他咋说啊？
1: 哎，热车是为了你，
0: 是，
1: 哎，上车的时候能有暖风，
0: 嗯，对呗，我先搁这里冻着，
1: 对，
0: 嗯这回这个俩人选车了。这回这大家都不说了哈，
1: 嗯
0: 嗯，这个车服役到一定程度，然后咱们经济条件允许啊，可能很多朋友也到了换车季了。
1: 对，
0: 你到换车季了，现在这个车也挺多的，
1: 嗯，
0: 各种车展新上的车，那供不应求的，你就看去吧。
1: 对呗。
0: 锦上说上午好啊，请问一下丰田的博智三怎么样啊？我可以入手吗？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1: 就是你得，我得知道你
0: 要求哈。
1: 对呀、啊，
0: 对，
1: 上来是不是可以入手吗？有的人，那我不能说不能入手，二我不能说就随便就是可以，
0: 你就买吧。
1: 对，
0: 也不知道你想要啥，
1: 你得咱得知道你啥需求
0: 啊。对，把你的对车的具体的要求说一下啊。
1: 嗯，对呀、啊，这样的话呢，咱还能这个具体探讨。你上来就问这车可不可以入手，那我不能随便去。
0: 嗯，
1: 妄加评论是能入手和不能入手，这有点太不负责任了。
0: 那对呀，
1: 对，
0: 所以说锦上啊，您还在听吗？
1: 哎，你说我就想花10万块钱买一个纯电的 SUV，
0: 嗯
1: 啊， 想要空间大一点，然后想要一个这个丰田背书的，
0: 嗯，
1: 买的行。现在最低配的430续航呢，才有9万多块钱，啊，然后呢，它空间够大，再一个呢，这个它的高，我不知道你具体能花多少钱啊，这咱不知道。高配的话，你我建议去买激光雷达版本的，
0: 嗯，
1: 啊，现在激光雷达版本的指导价是49800，能优惠个2万块钱吧，大概12万多，你买个520带激光雷达的版本，啊。这我给你个小小的建议，看你自己采不采纳，你不采纳无所谓啊。
0: 先把这事儿就先说了。
1: 哎，你爱采纳不采纳的啊。然后呢，它高配搭载一个激光雷达，然后配的是蒙文泰的一个智驾系统啊。虽然说这个现在还和他自己去比，他用的是815的芯片啊，你和别人比，别比了，别人都8295了。
0: 那好吧。
1: 但是有一点。
0: 哪一点？
1: 就是售后这块是非常值得推荐的，
0: 就是售后非常好，
1: 因为厂家承诺会承担电池自燃和智能泊车辅助的事故责任。
0: 哦，就智能
1: 哪个敢说？
0: 那这个它确实挺厉害的。
1: 三电系统提供终身质保，
0: 嗯，
1: 你用车这块是可以解决你的用车顾虑的。
0: 这行啊，就是我们能更安心。
1: 哎，所以看，所以我不知道你是啥要求嘛，
0: 嗯，
1: 对吧？但是你说我希望这个能舒适一点，不好意思，
0: 嗯，
1: 舒适一般
0: 啊，
1: 那舒适性很一般。
0: 它是不是会？
1: 哎，就是舒适性很一般啊。嗯、这个高速这个风，反正这个日系车哪有舒服的？嗯、
0: 那你不能都要啊，是不
1: 是？日系车舒服的就皇冠。
0: 嗯，那是那是。
1: 嗯，其他的没有舒服的。雷克萨斯的这个 LS。
0: 得到一定的级别的，
1: 对，
0: 才能舒服哈、
1: 啊。哎，然后呢，这个反正就舒适性一般，这块就看你自己。
0: 人就强调实用性，就是、嗯、是吧？
1: 所以呢，你要是务实啊，就是省心大空间这个，然后便宜点10来万块钱啊，你就是日常通勤行、
0: 嗯嗯、
1: 啊。就是预算在这儿呢，然后想10万多一点体验一些高阶智驾的，然后呢，就是想消除用车顾虑的，行。
0: 嗯，
1: 但是不建议就是说你对舒适性有要求的，那我觉得你自己先试驾之后对比一下，试驾试驾这个一些新势力车型啥的，
0: 对，
1: 你自己再做考虑啊。
0: 对，所以这个锦上呢，我们说这么多，
1: 我是不是说的够全面了？
0: 你太全面了，
1: 快夸我，
0: 我给你作证，你说太好了，你都把我都给说的特别明白了，这个，
1: 哎，
0: 嗯，
1: 那你一会儿锦上扒了，再来一句，
0: 我没听着，
1: 我没听着。
0: 哎，真的，刚才说的特别全面，而且非常非常那个，就各个角度都告诉您了。
1: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丰田，就是它的一个厂家承诺这块环节。
0: 这一点其实挺重要的，
1: 嗯、
0: 用车嘛，后面的事儿多着呢。
1: 哎，说说我都渴了。
0: 呀、
1: 啊，这个咱我们这今天的福利群里边有个解渴的东西
0: 啊
1: 啊，这不是水，
0: 对对对对对，
1: 它是个面膜，这还叫解渴？你
0: 我跟你说，你千万别给人喝了，你知道吗？你这吓死我了！
1: 我看这怎么还解渴面膜？
0: 你可不能给人喝了，人家让你皮肤解渴。
1: 哦，
0: 我们小编为啥这么说呢？一看咱们北方的这个秋天干嘛，对吧、
1: 嗯？
0: 你夏天时候这夏天热点空调，皮肤也干，
1: 是
0: 都干一夏天了，刚把空调闭了，这空气又干了。
1: 是，
0: 所以说你说咱们怎么这么，哎呀，没事儿啊，急救舒缓，一直多用，给您推的是珀莱雅解渴面膜。
1: 哎，
0: 这个面膜你现在就得
1: 15毫升，
0: 对呀、啊，
1: 3支
0: 啊，对，而且呢，它限时优惠才。29.9元，
1: 10块钱一支啊？
0: 对呀、
1: 啊，不是这么便宜吗？这个、
0: 啊，它就相当于你去做一次脸，
1: 补水的，
0: 对，补水的，保湿的，就是熬夜什么、
1: 哎、
0: 秒回春，你就用吧。啊、
1: 哎，
0: 而且提前用上啊，这秋冬季节北方多干燥啊，
1: 嗯，
0: 所以说就是赶紧的，
1: 库存就10几件是吧？
0: 就这么少啊？那没法，人价格在这摆着呢。
1: 对
0: 对，
1: 是29.9元3支。
0: 嗯、哦、嗯，对对对，而且它里边有什么？就那个玻尿酸4D 的，然后深层补水。
1: 在我们福利群的这些好朋友，
0: 对，
1: 来小编上链接。
0: 上链接吧。嗯，
1: 29.9元3支啊。
0: 是，如果说您
1: 补水面膜，
0: 您
1: 解渴了，
0: 别喝啊，这反正也不能喝，就是你这是这是属于涂抹式的。啊，涂抹式的，
1: 对，让你的脸很解渴。
0: 哎，让脸很解渴啊。嗯、
1: 想加入我们这个节目福利群的啊。你可以在微信群输微信公众平台输入铁粉两个字，就弹出来我们小助理的二维码，你加他就行。
0: 对，然后、
1: 啊、这是我们节目的啊，跟别的节目没关系。
0: 对，
1: 想买这福利的这个就是怎么说呢，
0: 嗯，
1: 想占点便宜那种。
0: 哎，对，
1: 我们就让大家占便宜，
0: 花少钱办大事儿的。
1: 对，
0: 嗯，是这涂抹的，我觉得它有的时候比那个就是那种手撕的面膜可能会更方便，你想涂多厚都行。
1: 嗯
0: 啊，然后你要是觉得脸太干了，多用点上妆保你不卡粉， 你必须得把基础工作做好了，你不做好了，你这东西多好，然后它卡粉那也不好看哈。
1: 是呢，
0: 抓紧时间抢啊，库存就不点儿，便宜的时候就都少，所以你就抢手速吧，
1: 是
0: 拼手速哈。
1: 锦上说非常全面
0: 啊，
1: 他是在这个车和君威，
0: 嗯，
1: 你确定是君威吗？
0: 是君威吗？这俩车也不是一个事儿啊。这俩车就完全不搭嘎的俩车，好像是不是？你有啥可纠结的？这个朋友他俩都搭不上。
1: 不是，你还君威你啊，君威也便宜，10万块钱，
0: 就是意思是价格差不多哈。
1: 啊，但是没啥意思，现在还买君威真没啥意思，
0: 就是有点老了是不是？
1: 现在就图便宜，10万块钱买个君威。
0: 嗯，他你图的是什么？图便宜和动力吗？还是什么呀？
1: 哎呀，
0: 它是不是会动力特别强呢？
1: 你是说哪个动力特别强？
0: 不是我那意思啊，我那意思。
1: 那肯定电的动力强啊。就
0: 是，对，那图的是什么？
1: 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啊。
0: 而且大家会很纠结。
1: 对，这玩意儿就是大家经常我好纠结呀，啊，我在这俩车纠结呢。
0: 嗯。
1: 你就光说会说这个词儿纠结，我们
0: 拥护啥？
1: 我们都不知道你纠结点是啥。
0: 对。
1: 我们经常说你担心的是啥呀？
0: 嗯。
1: 啊，你得说出来呀，
0: 我们引导引导你，
1: 对吧？你有啥纠结你有个纠结啊，可能我在乎是君威的这个是轿车，举个例子啊，我在乎君威轿车，
0: 嗯，
1: 然后呢我还喜欢这个车的这个纯电，你这纠结你得说，是我们上哪知道你这纠结啥。
0: 对，你对，让我们帮你，我们可能一点你就马上就不纠结。
1: 锦上还是赤峰人，
0: 哎呦，是吧，
1: 内蒙的，你这纠结你
0: 哦。对呀，一般像内蒙的朋友比较豪爽哈。
1: 真的呢，成年人，
0: 嗯，
1: 不做选择，俩都买，
0: 反正
1: 加起就20来万呗。你先都买最低配的，那花9万多买一个低配的，不止3，那花10万加起20万，嗯，
0: 就是说一个电的，一个那啥的。
1: 真的嘞，
0: 俩换着开呗，
1: 那还纠结啥呀？我这行吗？这招出的，
0: 你这招出的行，因为怎么说，这两个车都买了之后，完他俩还有个互补，
1: 哎，
0: 完钱还不是特别贵，
1: 哎，然后呢，嗯，但是别一起买啊，
0: 嗯，
1: 一起买你一起上保险，完了第二年受不了，
0: 对，你的压力太大，
1: 你撑持一点，嗯，
0: 你这么一说，我就一想那个可怕的十月份呢，你说说是不是各种费用全到期了，
1: 对吧？对吧？你千万别十月份买，你想九月份取暖费
0: 你就想到这儿，
1: 取暖费俩车的保险，你来吧，
0: 嗯。
1: 取暖费，你就算这个现在150平的，你得多少钱呢？
0: 对呀，啊，就都撑开着点儿
1: 啊！150平不得4000左右啊？
0: 锦上说你俩闹呢。
1: 然后呢，俩车保险10000，你这来，你相当于9月份，
0: 嗯，
1: 工资都不够，
0: 是
1: 你得前半年攒点儿，帮你贴点儿，嗯。
0: 对，你就是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大家就把这个压力分摊一下，你不能只可一个月上来哈。
1: 嗯
0: 嗯，还有朋友发信息啊，这个帅气光头岩发来信息，他说呢，你好啊主持人，我想买2015年、2016年的本田的 XRV 或者是丰田的这个丰田的什么 SUV 啊。
1: 你 XRV 你看丰田那时候还没出什么锐放呢，
0: 嗯，2015、2016的，
1: 对呀，啊，那时候就 RV4 呢。
0: 哦，那他说那是不是就是 RV4
1: 啊？你不知道啊，2015、2016得看预算吧，不是看这个车况吧，我觉得准备个3万块钱左右，
0: 嗯，
1: 啊，应该是3万多吧，看2015、2016嘛，对吧？
0: 2015、2016哈。
1: 对，剩下丰田的话，你可能要是这个看 RV4的话，可能就会要相对来说预算你要提一点啊，
0: 嗯，
1: 要提一点，啊，哎，
0: 嗯，
1: 这15的你要买个小 XRV 啥的，就3万多块钱啊，这应该问题不大啊。
0: 好的，哦，他说对，
1: 嗯，
0: 什么是对呢？
1: 啥玩意儿又对呢？
0: 因为我们之间您是发文字，我们是说话，咱肯定对不上。
1: 对，
0: 哎，您说对，我们不知道说我们说哪句话对。
1: 嗯，
0: 是不是我们说那个 RV4 啊？是这意思吧？
1: 你是问 XRV40000能下来了？能下来了
0: 啊，
1: 哦？看看车况啊，哦。
0: 对对对，
1: 嗯，
0: 得去看一看啊。
1: 是的。
0: 好了，朋友们啊，说说笑笑的，我们今天的节目的主要内容呢就进行到这儿了。大家还有什么需要跟我们聊的呢？咱明天可以接着聊。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的旅行啊，大家得抓紧时间了啊，抓紧时间报名，提前报名。我们来听听我们这个旅行的宣传。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坤威东梅，执行监制东梅，监制天宇。

在浩瀚无边的宇宙，地球是人类的家园。她曾是一位年轻美丽的母亲，流淌着清澈的河流，生长着绿色的森林，充满着清新的空气，抬头就是湛蓝的天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生病了。地球上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让冰川变矮，海面升高，热浪、干旱、雾霾、洪水肆虐，天空失去了颜色。我们必须要为地球母亲做点什么。2021年，碳达峰和

碳中和被第一次写进了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减少碳排放，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代替传统能源。到2030年，我们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再上升，这就是碳达峰。而我们呼吸开车产生的二氧化碳，又可以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来抵消，这就是碳中和。在这美好的新时代，让我们一起努力，多种一棵树，少开一次车，用好一滴水，节约一度电，做好垃圾分类，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让我们的世界更美丽。未来，当我轻轻打开地球的画册，我会看到一片绿色，一个更美的家园。

0: 北京时间0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这南北大街东西走
2: 啊，
1: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2: 哟，
1: 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勺头听段小笑话，
2: 醒神破闷
1: 全都有，说说笑笑。
2: 好，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3: 通过锦州经济广播视频号收看直播的各位家人们，
2: 大家晚上好。
3: 晚上好，
2: 我是小乐，
3: 我是逸飞。
2: 哎，
3: 天天有料，
2: 说
3: 说
2: 笑
3: 笑。
2: 那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伙儿登录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也可以下载云听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嗯，刚才我们说呢，今天是七夕节。
2: 七夕。
3: 对这个节了解还是多呀？
2: 是。穴位有点了解
3: 啊
2: 啊！
3: 你们说说你的穴位的了解？
2: 什么乞巧节这一类的
3: 啊？乞巧节，
2: 你了解吗？
3: 你要这么问哈，那我就得好好的我回答一下了。
2: 就问到点儿上了。
3: 对，
2: 好，请老姨回答一下。
3: 今天呢是8月29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7。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又叫乞巧节、女儿节。等吧，啊，
2: 其实
3: 没打岔，
2: 不新闻吗？
3: 在这里呢，我们祝愿天下有情人，
2: 呵，
3: 会绣花，会叠宝，会养猪来，会洗脚。好，今天的新闻就播报到这儿了。编辑逸飞，播音逸飞，
2: 瞧瞧，
3: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好，我走了。
3: 还是了解的，你看看是不是啊？乞巧节呀，这个
2: 洗脚是什么意思？
3: 就是这个什么呢？就是
2: 会送人，
3: 自己自足呗。
2: 啊，对对对，
3: 是不是？
2: 你瞧瞧，你瞧，
3: 这你还能麻烦谁呀？
2: 是，
3: 嗯，
2: 我对七夕节的理解就是乞巧节，姑娘们坐黄瓜架下听牛郎织女唠嗑，嘟嘟，
3: 是。但是呢，这里必须啊得更正一下。
2: 什么？
3: 更正什么呢？你看我们一说七夕节呀，很多朋友就说了，哈，这是广为流传的牛郎织女的故事。
2: 对，
3: 是吧？但实际上呢？
2: 啊，不是啊。
3: 实际上，古代七夕呀，它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那个叫
2: 牛郎织女的故事。
3: 啥呀？
2: 啊？
3: 情人节。
2: 哦，你看看。能再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吗？
3: 还说一下啊？
2: 当然得说了，这个小节日怎么着也得是说两嘴。
3: 那我就说一下，
2: 给大伙介绍一下这个七夕节，上古时期、远古时期都是。
3: 你看我们原来说牛郎织女的这个传说是怎么说的呀？
2: 说牛郎啊偷了钱就跑了。也不敢回家，媳妇哭啊，站到山边就忘
3: 了。你别说了，
2: 就成了望夫石。
3: 错没？
2: 错了。
3: 今天挺好的日子，别惹我生气啊。
2: 好嘞，嗯，
3: 哎，听我说，
2: 哎，
3: 说牛郎啊，从小呢就被哥嫂欺负嘛，
2: 哎，
3: 啊，然后呢就是去这个什么事儿都让他干啊，
2: 嗯，你看看。
3: 但是呢，这个牛郎啊，他
2: 嗯
3: 始终保持着善良
2: 啊，对，
3: 甚至是悉心照料着他的那头
2: 老黄牛。
3: 哎，老牛，
2: 嗯，
3: 这个老牛呢，为了报答
2: 啊
3: 牛郎
2: 啊，
3: 是吧，然后就指引他偷走了下凡的织女的衣服，嗯，是吧，
2: 哦，你看看，
3: 嗯，然后呢两个人就促成了婚姻了，
2: 哦，
3: 王母娘娘知道了就很生气，
2: 嗯，
3: 嗯，就分开了触犯天条的织女和
2: 牛郎。
3: 牛郎，对，
2: 而且呢用那个头上的簪子在这个人间和天界呀，啊，画了一条河，
3: 嗯，然后呢，
2: 嗯，
3: 老牛呢在死之前呢告诉这个牛郎，
2: 啊，
3: 说呢说
2: 什么，
3: 说你听我说哈，
2: 啊，
3: 说我老牛啊告诉你啊，
2: 嗯，
3: 你那可以穿戴我的皮，
2: 哎呦真残忍啊，
3: 上天，
2: 嗯，
3: 啊，说牛皮上天，上天呢就说这个呢啊，说牛皮你呢就可以这个穿戴着我的牛皮呀，啊，你就可以上天了。上天呢完了，那个牛郎一听他太好了，是不是，
2: 嗯，
3: 他就照做了。
2: 嘿，
3: 啊，后来呢就是在即将跟这个织女相会的时候呢，
2: 嗯，
3: 这个王母娘娘才把她自己那个
2: 簪子，
3: 哎，才拔出来，然后划了一道银河，
2: 嗯，
3: 啊，分开了他们，
2: 哦，
3: 嗯，对，嗯，
2: 但是呢，
3: 但是呢，牛郎织女的这段爱情
2: 感动了
3: 玉帝，
2: 哎呦，
3: 啊，嗯，感动了玉帝哥哥，
2: 嗯，
3: 啊，然后呢，这个玉帝呢就。太好了，是不是，就是，嗯，真好，要祝福这段感情，
2: 女王陛下，
3: 嗯，然后呢就派这个喜鹊啊搭了鹊桥
2: 啊，
3: 嗯，然后每年的7月7日，
2: 嗯，
3: 让两人在鹊桥上相会，
2: 是，
3: 这是我们听过的传说，
2: 嗯，
3: 是不是，
2: 但是版本不一样啊，是吧，
3: 嗯，实际上我们当然说是一个传说哈，
2: 嗯，
3: 大家都能说上几句，
2: 嗯，
3: 但实际上呢这个在先秦的时候啊，
2: 哎，
3: 人古人们呢就会根据星象的变化，
2: 嗯嗯嗯，
3: 然后判断这个季节的更迭呀，它的这个农时的时间呢，
2: 是不是，
3: 所以呢我们说这个织女星和牛郎星的出现呢，
2: 嗯，
3: 就表示啊，
2: 嗯，
3: 到这个季节就已经进入秋季了，
2: 啊，真正的秋天到来了，
3: 对，
2: 嗯，
3: 也就是说，抛开传说，
2: 嗯，啊，抛开
3: 牛郎和织女根本不是情侣关系，
2: 嗯，
3: 是吧，
2: 哦？
3: 但是如果您就是沉浸在这样的传说里面，听到这样的事实呢，未免显得有些残酷，
2: 嗯，
3: 啊。但是呢，确实，事实就是事实，抛开事实不谈呢，这就是事实。
2: 他俩不是星星吗？他是星星。
3: 嗯，
2: 好了，无论这个传说是什么，事实是什么，是从天文的角度还是人文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总之它现在已经成为我们所熟知的七夕节、乞巧节。
3: 对，
2: 后来呢在这个2000年之后啊，大伙儿爱为了玩嘛，就把它变成了中国的情人节。
3: 嗯，当然我们有一副美好的祝愿在里面啊，
2: 对对对，
3: 希望呢有情人
2: 终
3: 成
2: 兄弟，
3: 兄弟，哦，
2: 终成兄弟，过不下去
3: 亲情了，是吧？早晚是亲情，
2: 对 对， 对。
3: 但咱就说，你看之前呢，
2: 啊，
3: 我们知道他是没有什么联系的啊。织女和这个牛郎星啊，他其实这是星宿是没有什么联系的。
2: 对，嗯。
3: 为什么后来联系在一起了呢？
2: 嗯，
3: 就是到了那个两汉时期。
2: 啊，两汉时期。
3: 到了两汉时期呢，
2: 嗯，
3: 那个时候有一个天人合一的这么个说法
2: 啊。对，是。
3: 谁提出来的呢？就是
2: 董
3: 仲
2: 舒
3: 啊，嗯。他当时呢提出这个天人合一的说法啊。
2: 嗯，
3: 然后就是受到这样的思想的影响，
2: 嗯，
3: 当时呢古人们就把这个织女星，
2: 嗯，
3: 牛郎星，
2: 对，
3: 啊，就拟人化了，
2: 嗯嗯嗯，
3: 然后就开始脑补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种曲折的故事，
2: 爱情故事
3: 啊，对，然后到东汉末的时候，
2: 嗯，
3: 那个时候不有一个叫这个古诗十九首啊，
2: 嗯嗯，
3: 那里面啊就提到了，
2: 哦，
3: 提到了什么呢，
2: 嗯，
3: 叫迢迢牵牛星，
2: 嗯，
3: 就表明什么呢，表明说当时呢就是人们已经给这个牛郎和织女啊，
2: 嗯，
3: 就加入
2: 了
3: 爱情的料，
2: 哦呵， 明白了。
3: 对，然后同时呢，你说怎么让他们就是确实不是总相见呢，
2: 是
3: 吧？
2: 是啊，
3: 那怎么能够让他们增加一些这种故事情节，再曲折一些啊，见一次面不容易呢？
2: 是，
3: 然后就有银河阻碍着他们。
2: 你看看，
3: 嗯
2: 啊，的确是啊，这都是跟天文呢这个来的。古人，中国的古人呢，对天文的知识的掌握，那实在是太久远、太厉害了，
3: 是
2: 不是？
3: 是
2: 啊，
3: 嗯，
2: 数千年前啊，一万年前，咱们就已经初步掌握了很多的有利于我们生产的天文知识。
3: 没错，
2: 中国人也会编故事，对不对？像我刚才随时就编了，站在山巅望着她的老公，就成了望夫石。玩呗，
3: 抖机灵
2: 啊。对，
3: 好，我们欢迎一下明天幸福公式爱宾才会赢。
2: 好，
3: 碧儿过客和红英。
2: 红英，哦，这是小旭。
3: 是
2: 啊，那什么，哟呵，
3: 过客说小乐你又忘了发言以前要举手，
2: 举手举手。
3: 过客你说是不是？
2: 嗯，
3: 就是对，他总忘了自己什么的存在。
2: 小点声，爆灯都爆了。
3: 就是你，
2: 你一天来。
3: 别说到黄瓜架底下说悄悄话去，
2: 听悄悄话。别说悄悄话，来呀来呀，
3: 隔墙有耳。
2: 好了。今天呢，这不是七夕节嘛，咱也听一听跟爱情有关的相声小品。同时呢，咱今天呢还真是能促成一对儿是一对儿，这不就是吗？咱把这文艺作品也是一对一，
3: 爱情一对一。
2: 哎，
3: 好的。
2: 怎么个一对一呢？给大伙儿解释一下。
3: 嗯，
2: 咱们听一段相声或者是其他形式的文艺作品，再配上一段啊，这个戏曲。
3: 啊，我懂了。
2: 嗯，
3: 就是其实是。其实是就是
2: 对，你说就对吗？啊，然后把对的还非常巧，比如说头一段是余春早、郭文琪合说的小段学评剧，
3: 那我们下面呢就要放一段评剧，
2: 而且呢这个学评剧当中啊，他学的是哪一段呢？是小女婿的一段，那咱就放一段评剧，小女婿的选段。
3: 嗯，
2: 陈快腿传话。
3: 对。就是我们这个今天节目的设定就是这样的，
2: 对，
3: 就是前面我们要听一段学评剧的这么段相声，
2: 哎，
3: 然后我们就来听一听，
2: 评剧
3: 唱段，
2: 对对对，
3: 那来吧，
2: 不跟大伙儿多说，
3: 咱就先来听这段
2: 余春早、郭文琪合说的
3: 学评剧。
4: 哎，我们再说一个小段，哎，你看咱们国家呀，地方戏曲非常的多，
5: 那是啊，
4: 您像这个京剧就出在北京，
5: 您说的对，
4: 评剧呢出在唐山，山东有吕剧，
5: 哎，
4: 山西有晋剧，
5: 是啊，
4: 湖南有这个湘剧，四川有川剧，
5: 哎，
4: 湖北有楚剧、汉剧，
5: 是啊，
4: 木材厂
5: 有
4: 电剧、大剧，
5: 那不能唱啊，这演的剧
4: 啊，这个评剧好啊，
5: 是，
4: 特别是在解放以后，
5: 哎，
4: 在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指引下，创造了很多新剧目，
5: 不少啊，
4: 深受广大工农群众的欢迎。
5: 是啊，
4: 您比如有一出戏，
5: 谁？
4: 哎，哪出戏呀？
5: 叫这个小女婿，
4: 啊，现在总唱啊，
5: 哎，
4: 我就很喜欢这出戏，
5: 您能给唱唱吗？
4: 啊，特别是定情那场，
5: 来来，
4: 我给您学学，
5: 来来来，
4: 一唱是这样
5: 啊。
4: 甜心儿哥，你的对象选没选好？人家都说你的血压高。啊，这个甜心儿就唱了，
5: 我眼光高
4: 啊。那倒是一样，
5: 那怎么能一样啊？
4: 这个眼光高就容易得血压高，
5: 那怎么能得呀？
4: 你看你找对象眼光高，眼光高就不容易找着，
5: 对，
4: 找不着一着急得血压高了。
5: 那也得眼光高
4: 啊，眼光高。
5: 哎，
4: 田喜唱了，
5: 怎么唱呢？
4: 我的对象早就选好，他人好手巧，劳动热情高，生产积极，贪黑起早，他又会纺线又会拔草蒿。甜心儿哥，你把他夸的那么好，能不能找来让咱们也瞧一瞧？
5: 是啊，
4: 你叫我找来
5: 啊，
4: 我就找。
5: 你干什么呢？我这工作证哪儿去了？
4: 嗨，
5: 啊，
4: 这是我给你绣的小荷包。
5: 这荷包里装的是啥呀？
4: 荷包里装的是
5: 啥呀？
4: 装的炸药。
5: 炸药。
2: 好了，这刚才我们就听的这段啊，余春早郭文琪的学评剧。
3: 嗯，
2: 接下来这段啊，我推荐大伙儿没事去这个网上搜一搜，徐桂芳女士，她表演的这个陈快腿儿，这是小女
3: 士评剧演员呗。
2: 对，演员叫徐桂芳，表演的人物呢叫陈快腿儿。
3: 嗯，这个选段呢叫
2: 传话
3: 啊。
2: 听是吧？老好听了。
3: 来吧，
2: 而且看完这表演之后，你就知道了什么叫大师。
3: 一起来听评剧《小女婿》选段。
6: 你们听我说呀，

0: 就是这么一段
1: 啊，
0: 哎，
1: 很短的一段啊，一分半钟。
0: 对，这也是那个，就本来吧，想找一些那个，比如说，就是那个余春藻先生说的这段相声里边那个同样的选段来着。后来想，那难，太俗了，他说什么咱唱什么，搞一点那个错位的是吧？嗯，我就找着这一段，哎。关键吧，就是这个唱的，咱就不说好不好，就是这位老艺术家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那眼神那身段就是到位，
1: 嗯，
0: 你就知道这是经过名家调理的。
1: 嗯嗯，没有什么好。
0: 为什么我主持的节目过关60分呢？调理的。
1: 哎，没有。是
0: 我
1: 这
0: 醋缸里泡大的，
1: 是我们乐儿这个就是自己成长的结果。嗯嗯嗯，
0: 我自个儿成长，
1: 就一直很要求进步。
0: 我是野黄瓜，嗯，他是家黄瓜。谢武公是说听到赵丽蓉老师的味儿了，对，
1: 啊、
0: 是，
1: 嗯，
0: 评剧好听，
1: 是评剧好听，我们乐唱的也好听，嗯，
0: 别
1: 哎，你除了那个小二和一，小琴之外，你还会别的吗？平均
0: 会呀、啊。
1: 嗯。
0: 王守昌那段我就不唱了。嗯。
1: 那段也熟，你唱个我们不熟的。
0: 不熟的呀。
1: 嗯嗯。
0: 哎，大吊车真厉害。
1: 嗯。
0: 这是京剧吧？嗯，搞不清楚了。我真想不起来了，一时
1: 啊，就都唱过了，看来是
0: 好多这段我都会唱。比如说，你说小什么？
1: 小，
0: 你是想说小俊廷吗？小白玉霜？
1: 都像，
0: 都像，嗨、嗯，这什么叫都像啊？
1: 嗯，我其实也是回到东北之后，我才听评剧的。
0: 嗯，那个喜欢听哪段？或者说，能不能有一句半句的词儿啊？嗯。
1: 你不是这个小俊廷老师的，你给我们来一段。
0: 我还真摸不准，但是那什么那个花为媒我是最熟的，嗯，然后是刘巧儿，嗯
1: 啊，
0: 对，这么着别让我唱了，
1: 就想听你唱
0: 啊，
1: 嗯
0: 嗯，赵丽蓉。我找找赵老师的。
1: 那您给找找，您给找找，
0: 是不是？
1: 啊，好好好，好事发生，闲游荡，你怎么这么说我们乐呢？
0: 嗯、
1: 乐其实还是就是特别有想法的。你看，这评剧选段找的、
0: 啊、
1: 是不是很有想法？
0: 我这什么想法的、
1: 啊？好事发生，让你来一段报花名。
0: 正月里花开。万物生的冷灯，嗯哼，从红叶绿，
1: 草青青，
0: 哦，青青的灯灯，
1: 好嘞，
0: 嗯哼，满园花好无心采，软妈你带路我要，哎呦，我怎么给整回去了呢？
1: 你这报花名没报上来呢？
0: 是啊，我这中间的空落一空啊，完就回绣楼了。啊，天儿闷，下雨了吗？
1: 啥、哎呀，你到底找没找着？是能不能放？是？
0: 我能放，他不让我唱吗？
1: 你别唱了，
0: 嗯，
1: 来，我们听一段。有报花名吗？
0: 有
1: 啊
0: 啊，还有谁？
1: 对，咱还得听那个新凤霞和那个赵丽蓉老师的那段。
0: 行，这
1: 是不是花为媒？
0: 就在手边呢嘛。
1: 报花名、
0: 嗯。好，那咱听一段啊。
1: 来，
2: 姑娘啊。我想起来了，
1: 姑娘啊，
2: 听您说过，
0: 哎，
2: 姑娘会报花名，您得给我报个花名让我听听。
3: 今天啊，姑娘不高兴，
0: 你唱，你唱张五可，我唱阮妈妈。
2: 我说五姑娘，您别看我活这么大岁数，她就这一年
0: 四季
2: 开
0: 什么
2: 花，我愣
0: 不知
2: 道。阮妈啊，你要不知道，姑娘就说给你
3: 听
2: 听。哎呦，那可太好了，阮妈听。
1: 咚咚咚咚。

0: 有旁人论断肠，虽然是满园花好无心赏，软骂你带路我要回绣房。
1: 说生气了是吧？
2: 是是，关键吧，这有个头儿，那个
1: 花美他说不香是吧、
2: 嗯？
1: 花香了他说有刺儿，
2: 嗯，对，
1: 要我我也得生气。
2: 就是这小姐脾气嘛，就这样，
1: 嗯，
2: 说着说着就不高兴了。
1: 高兴
2: 是是是，
1: 嗯。
2: 明天说相声演员里呢，施正杰先生的徐平剧学得好，
1: 嗯，
2: 有些唱段呢也达到了专业水平，可不是嘛？
1: 对对对，
2: 嗯
1: 嗯，明天是了解的。
2: 对，物资也来了
1: 啊。
2: 好事发生说呢，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
1: 嗯
2: 嗯，
1: 是。
2: 还有人给我们写了一段的什么呢？乐评呢？
1: 这是那个，我们可以适当的放在我们的那个宣传里
2: 对对
1: 会一会哈
2: 啊，声音透露着岁月的痕迹，经典作品生生不息永流传，
1: 嗯，
2: 是不是？
1: 谢谢啊。 嗯， 嗯，幸福公式说新凤霞赵丽蓉老师是绝配啊、
2: 嗯、
1: 特别好听，还有刘巧儿也是相当经典，
2: 嗯，
1: 嗯，经典永不过时。
2: 大概是90年代吧，90年代初的时候，电视台呢对于赵老师进行了一个采访，赵老师就说了，说关于这个搭档啊，他不好那什么，搭得上。
1: 搭档搭档哈，我们听起来好像那得是。是吧？
2: 嗯，
1: 你来我往，对吧？
2: 对。
1: 但实际上呢，
2: 嗯、
1: 搭档，你看这得有对比，是吧？你就知道了，搭档特别不好搭。
2: 我们这一对搭档是最不合格的，就从来没有过默契。嗯。
1: 默契是啥？嗯、
2: 默契。
1: 我的字典里就没有“默契”俩字。
2: 默契就是牵牛星和织女星，是不是？
1: 中间必须有银河。
2: 你看看，哎呦，
1: 纯真年代说我在儋州市。
2: 呵。
1: 啊，
2: 我看看这个导航啊、
1: 嗯、海南吗？
2: 对呀，那可不
1: 啊。
2: 嗯，
1: 海南，
2: 搁海南听咱锦州的节目呢。
1: 哎呀真好。
2: 是离了3196公里，开车需要33.9个小时。我开始导航。
1: 嗯，真是说到这儿呢，也让我想起那个，
2: 嗯，
1: 我特别喜欢的苏东坡了。
2: 哦哦 哦， 哦，
1: 对吧？他是三贬，贬到了
2: 啊，儋州市，
1: 是吧？这个纯真年代，嗯，嗯，欢迎您啊，海南的朋友，
2: 就是，
1: 嗯，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咱聊的是。
2: 嗯，
1: 爱情一对一的话题，也就是说今天是七夕节，也叫乞巧节啊。
2: 啊，
1: 我们有一个美好的愿望，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
2: 对，
1: 是吧？
2: 嗯，茉莉，欢迎茉莉，欢迎嘎嘎，这个纯爷们儿说今天什么话题？爱情一对一。我们今天放的这个文艺作品也是一段相声，一段戏曲，那个曲艺，一段相声，一段曲艺。
1: 刚才呢，我们听到的相声作品叫《学评剧》，
2: 嗯，
1: 我们听到了一段评剧小女婿选段啊。
2: 是。
1: 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一段相声呢，
2: 这是刘宝瑞和侯宝林合说的相声，
1: 叫《王
2: 二
1: 姐
2: 私
1: 夫》。来，咱听听。
2: 嗯。
3: 这回啊，我说一段笑话，这个大笑话啊有长篇的，您像什么官场斗啊，什么张广泰回家呀，嘚淘气顾准王府里，老虎拜把兄弟呀，哎，这个呀都是接着能说几段。另外呢还有单段的，这个单段的呀，什么柳官上任呐、啊，财迷老爷呀，文庙啊，
4: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3: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还带着鼓呢，
4: 当里个当里当当啷当当。
3: 哎，您别谈闲了呀，
4: 八月里的秋风啊阵阵凉，
3: 不谈唱上了的
4: 一场的那个薄露啊，言霜儿那么一场，
3: 嘿，乐亭大鼓有意思，
4: 蹦蹦蹦蹦蹦
3: 啊，不蹦蹦蹦，小言霜儿单打独根的草。 懂，这玩意儿好省弦子，费腮帮子就是。不蹦蹦蹦蹦，我来了，蹦蹦蹦，又打上了，当里个当个啷当当。嗯，
4: 小燕飞南北呀、啊，知道寒暑啊。
3: 王二姐四叔，
4: 二姐儿是房中盼想豺狼。
3: 我听过这段。
4: 当里个啷里咚，嘿，
3: 蹦蹦蹦，
4: 这就叫王打鼓了，
3: 蹦蹦。哎，这行了，得鼓给鼓破了，这就甭打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想不了了，你想不了了，
4: 正
3: 翻个儿了，正不脑子忙来鼓给翻个儿呢。噔噔噔噔噔噔噔一个噔噔噔一个噔噔噔噔噔一个噔噔噔噔噔一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苏州常住的一位王员外，
4: 王员外
3: 家大豪富。有余粮
4: 是这个词儿，
3: 膝下无儿啊，我生两个女呀、啊、
4: 对，
3: 长大成人呐、啊，都得佩服了豺狼啊啊二姑娘许配了张廷秀，
4: 张廷秀对，
3: 什么蹦蹦
4: 什么蹦，又破了，
3: 这回没用了，没用了，那你还想得了？哎，扔了吧，哎，
4: 蹦，还带着一个呢，
3: 蹦蹦。
4: 又当脖子上再是一个来，
3: 大姐姐掌印是个官娘，
4: 官娘
3: 二哥哥也到南京去赶考啊，
4: 怎么样，
3: 一去六年他老没还乡，
4: 没回来，
3: 什么蹦蹦
4: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3: 二哥哥去了一天，我在墙上画一道，
4: 留个记号。
3: 两天不来，倒成了说，
4: 那就画俩了。
3: 二哥哥一去六年整，
4: 怎么样？
3: 横三竖四画满了墙，
4: 好六年了。
3: 若不是二老爹娘管奴管得我们紧呐、啊，
4: 怎么样？
3: 两道文画在了大街上啊，哎。
4: 别
3: 滑
4: 道去，
3: 蹦蹦蹦蹦蹦蹦，哎，噔噔噔噔噔噔，
4: 这玩意儿累的很不累的，你这一人穷忙可
3: 是。王二姐儿，泪汪汪，
4: 哭了，
3: 思想我的二哥哥。老没还乡，
4: 那有啥办法呢？
3: 不老不登，嘿，想二哥想的我，一天吃了八斤饼啊，
4: 八斤。
3: 想二哥，啊，一顿喝了四盆汤，
4: 好家伙，
3: 八斤饼，四盆汤，吃完了觉得有点撑的慌。
4: 撑的慌啊！
3: 我的二哥哥
4: 啊，
3: 有官没官。你回来一趟啊，
4: 回来干嘛呀，
3: 你看着二妹妹我这上趟茅房啊，
4: 没听说过。
1: 好嘞，
2: 嗯，
1: 这是王二姐四夫，
2: 是侯先生跟刘先生的，
1: 对，侯宝林刘宝瑞的，
2: 嗯，
1: 我们今天说这个爱情一对一，怎么个一对一，
2: 嗯
1: 嗯，
2: 一会儿我们就听王二姐四夫。
1: 既然我们提到这个话题，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聊聊哈，
2: 对对对，
1: 就是、
2: 嗯、
1: 你谈恋爱的时候是谁追的谁，
2: 哎呦，可不是吗，老姨，
1: 嗯
2: 嗯，你家小云是追的你还是你追的人家，
1: 你就看我这个气质，
2: 就是你追的人家呗，
1: 啊、
2: 小伙儿，又高又壮的，哎呀妈，这小胳膊真结实啊！有对象没有？啊，没对象，我也没有对象呢。 别害怕，姐保护你，是不是跟你说的、嗯、
1: 你在现场呢，你告诉我哪个是你，我斜后方谁，
2: 你斜后方是斜根
1: 儿，
2: 我多斜根儿那儿了，还躲哪儿了、
1: 嗯、你觉得我是那样的吗、嗯，真是
2: 对温婉贤淑，
1: 对
2: 往里坐，
1: 嗯，
2: 老妹儿有对象没有、嗯、别害怕哥保护你那种的，
1: 对不对，大家可以聊一聊哈、嗯、谈这个恋爱的时候
2: 是
1: 啊、是谁追的谁、
2: 啊、
1: 嗯，
2: 我这个也有几回是女生追的我，就是最初恋，
1: 学生阶段吗？
2: 对呀、
1: 啊、啊，那我不意外，就我们看我们乐现在就这个这个鼻子这个脸儿、
2: 嗯、
1: 是不是这个眉毛这个眼儿、
2: 嗯、
1: 这有人追你，那我一点都不意外，那没人追，那才是他们的眼神有问题呢，
2: 你看看，
1: 嗯，
2: 这声调这情绪就说明你是真爱我。

0: 对不对？这才是搭档的，
1: 是不是呀？
0: 虽然我们不搭，是不是？但我们当，
1: 是不是？就是，我就觉得，嗯、是吧？还白，
0: 但关键是，
1: 然后如果长发的话，还自来卷儿，
0: 是
1: 你这你上哪儿找去？
0: 他姓费，
1: 费费啊？
0: 什么费费？
1: 不是，这不是他啊？
0: 连你二舅还费费，恨人。
1: 他怎么主动追的你呀、啊？
0: 就是我要转学了嘛，其实我们俩之前就是一直眉来眼去的，
1: 眉来眼去。
0: 对，
1: 咋眉来眼去？我没眉过，你给我试一下。
0: 你初中、高中、小学没搞过对象啊？
1: 没眉来眼去过呀，没那样过。我是温婉的人，
0: 就假装看不见呗。但是人家男孩一瞅你，心嘣嘣嘣嘣嘣嘣嘣就跳起来是吧？脸腾就红
1: 了。看你过来的。
0: 哎呦我去！憋的一天一回，我这心会这。
1: 你说你
0: 嘎炸裂了呗？
1: 你说你的
0: 啊，就是那个你个没事就完，一瞅就人那女生呗，小费。
1: 看、哦、你发现他也瞅你呢。
0: 是嘛？假如脱下壳，嗯，他就感觉到我炙热的目光，滋，完了，咔一回头。
1: 帅班。
0: 是帅班。帅班。啥呀？
1: 不是、啊，我是说您炙热的。
0: 目光对，
1: 晒的他呀，
0: 是完了，小眼神就真的，咔就过来了，然后嗯要乐，忍住了，咵眼神又回去了，就那样的，
1: 嗯
0: 嗯，有的时候你就感觉到后边指定是他瞅你的，歘一回头一瞅，嗯是的，
1: 能感觉到
0: 啊，能
1: 啊，
0: 对，嗯嗯，就是，
1: 但是
0: 绝对对路，嗯，
1: 就没开始就结束了呗。
0: 也不算呢，后来转学了啊，然后给我写了一封长长的情书
1: 啊，
0: 是不是还送给我一个当时比较时髦的那个小挂件儿，嗯，
1: 菲菲你做得好，
0: 对，
1: 嗯，他知道啊我们这儿要走了，
0: 嗯
1: 写一封信，反正也、
0: 嗯、
1: 也要走了，嗯，真好。还有个其他的吗？
0: 你说我心里发凉，不美好了。
1: 多么美好的初恋呢！明天说我跟我媳妇儿是初恋，是我追的她。
0: 哎呦，哎呦，你看看，
1: 嗯
0: 嗯，
1: 初恋就在一起了。
0: 是，
1: 嗯，
0: 比尔说欠人家钱不还，哪有的事儿啊？嗯，还有谁？
1: 还有这个啊，嘎二也说呢。
0: 是，
1: 嗯。纯爷们儿说呢，说
0: 我
1: 那什么
0: 年轻人聊吧，我就不添乱了
1: 啊，
0: 嗯，
1: 能懂他的意思，
0: 是是是，
1: 嗯，
0: 明天说刘宝瑞先生的声音很有辨识度，明朝那些事儿的播讲人
1: 刘继同的声音接近于刘宝瑞先生
0: 啊，您说的这个播讲人我还真不知道
1: 啊，嗯，对，刚才我们在听这段相声的时候
0: 老爷说了
1: 啊，我还说呢，说刘宝瑞先生的这个声音啊，
0: 对，
1: 嗯，特别有辨识度，
0: 嗯，
1: 刚才我们听到的呢是王二姐斯夫，来自侯宝林和刘宝瑞哈，
0: 他们是这么说吧，是半说半唱的一个相声，接下来啊咱们听真正的唱段，
1: 二人转吗？
0: 二人转，
1: 二人转，
0: 表演者我猜可能是闫学金，
1: 你猜？
0: 嗯，因为只有音配像，
1: 哦哦，
0: 只打出王二姐斯夫这五个字儿，
1: 嗯嗯嗯，
0: 那、
1: 嗯、
0: 我听着声像，
1: 这也是个小选段啊，
0: 对，
1: 来，
0: 到时候吧，听一听啊，
1: 来听听，我们

人没回来，信儿也没通啊，莫非说二哥你得中招为驸马呀？你也

0: 没点功底谁敢这么唱戏呀、啊？
1: 哦，
0: 啊，没点功底谁敢不带伴奏唱歌啊？
1: 嗯，
0: 是不是？
1: 这么说就懂了。
0: 哎，就是，只是拿着板啪啪打节打节奏。
1: 嗯嗯
0: 嗯，厉害
1: 啊！
0: 还敢清唱呢？那就剩下老姨跟我了，是不是？
1: 我都不行。主要是你，
0: 你别谦虚。
1: 像这司夫啊，嗯，什么什么的，就还是乐，
0: 是，
1: 真是不错。
0: 百花园中春意闹，万彩千姿难画描。虽然是花开颜色好，
1: 得得，
0: 不唱了。
1: 嗯，
0: 你这小辈儿就正，
1: 啊，
0: 是不是？我唱的是评剧啊，不是二人转，
1: 是挺
0: 我怕你听不懂。嗯，
1: 二人转也会，那今天时间关系，这就先不唱了。
0: 是是啊，
1: 嗯嗯嗯，
0: 这个。
1: 其实你说我们这个传统戏曲当中直接说爱情的，
0: 嗯、
1: 就是直接表达爱情的，
0: 啊，
1: 不多。
0: 少
1: 是吧？
0: 你说这个演这个一出戏里边有这夫妻呀、啊、小小两口啊谈恋爱呀、啊，都有这些人物和情节。
1: 嗯，
0: 但是直接说他们俩那个那个相亲相爱的太少了。
1: 对，
0: 嗯
1: 嗯，
0: 相亲相爱，
1: 嗯嗯，
0: 懂吗？不，这个这首诗，
1: 嗯是，
0: 这好像哑语里边也收录了
1: 啊，
0: 过去就这个、
1: 嗯、
0: 啊，比如说就是你是个老头，我也是个老头，啊。咱俩没事啊，咱俩在村口说你姑娘啊，今年有16了吧？啊，16了，我们家小子17了，啊，老哥，你的意思是，你看咱俩就这样，咱两家嘎嘎亲家，
1: 啊，
0: 嗯，你那么紧张干啥呀？
1: 没事，
0: 你家
1: 演戏呢嘛，演戏呢，我知道。
0: 我知道你闺女16了，嗯，怎么不能早结婚？吓的。
1: 啊啊啊！是这意思。嗯，
0: 对。
1: 总之呢，就是一般我们说，传统戏曲的爱情，就是一大段当中可能有那么一小段儿，
0: 啊、嗯，
1: 是吧？
0: 哎，对，也就一小段儿。
1: 他描述的是，关于情爱的，是吧？
0: 对。
1: 嗯，
0: 我记得有很多这个戏呀、啊，如果是老早以前老本子。像打金枝什么的里边也提到了，像这个王子郭爱跟那个生平公主他们俩的爱情也没有，就是小两口手拉着手背对着背，嗯、说我爱你，你我爱你，你爱我，我们一起甜蜜蜜，是不是？没有，没有。
1: 是，就是你刚才提到这个打金枝呢，大家要是熟悉的都知道，这属于豫剧当中非常经典的一个
0: 评剧，
1: 是吧？唱段。
0: 评剧里边呢，我就是也爱听这段啊。
1: 对，评剧里面也有。
0: 是。
1: 他不像现代人哈，就是他的封建束缚少，
0: 嗯，
1: 特别直白。
0: 对。
1: 嗯、
0: 你像二人转，特别是现代拍的这个戏。那就更直白了，对不对？还有那什么，就我跟谭月我们俩经常唱的那个“墙里是寡妇家呀，墙外大光杆啊”，这太直白了。
1: 那你唱的挺好。
0: 两边空的老的血腥又烧干啊！
1: 嗯嗯嗯，嗯是。
0: 大伐我40多岁，还没有老婆孩儿啊！嗯。
1: 妈呀，这不我们乐上主题曲吗？这不是，
0: 是
1: 真好。嗯，
0: 就我一人得了，你们是都别的了，嗯、啊，多不好。嗯、行了，50了，咱都还有下一段呢。
1: 啊，对对，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王二姐司夫，属于一个二人转的一个选段。
0: 段儿。啊，
1: 我们最后呢还有这么一段相声作品。嗯、
0: 有马志明和黄宗民合说的《学大鼓》。咱们听一小段吧。
1: 啊，学大鼓。
0: 对。
1: 之后呢？当然按我们今天的这个
0: 对应
1: 播出顺序来说啊，下面就还有一段
0: 那京韵大鼓。
1: 对。
0: 骆玉笙的《风雨归舟》。
1: 放送给大家啊。
0: 嗯。
1: 来，
0: 咱们听一小段
1: 学大鼓。
2: 今天这个活动就是鱼龙百戏鼓曲票友大赛展示会。哎哎，这个普及啊，
3: 啊，
2: 要向广大群众普及，
3: 普及曲艺，
2: 哎，多听曲艺，长知识。
3: 是啊，
2: 明白事儿不犯错，
3: 对，
2: 是不是啊？
3: 哎，
2: 好东西，
3: 嗯，
2: 哎，曲艺包括的面广啊，
3: 对，
2: 你相声就是曲艺形式之一，
3: 哎，其中这么一项，
2: 这里有大鼓，
3: 有
2: 单弦儿，
3: 对，
2: 坠子，
3: 嗯，
2: 石雕，
3: 啊，
2: 快板
3: 多了，
2: 山东快书，
3: 嗯，
2: 琴书，
3: 嗯，
2: 等等吧，
3: 都算，
2: 哎，而且每一个曲种

0: 样。
1: 你再看，你这么说风格不一样。
2: 其实你这个字，
1: 业余下海，他不是这里事儿，他跟各位在座的差远了。
0: 不，
1: 咱这老听曲艺的，
0: 对不对？行，
1: 我
0: 行，不对，这曲艺这些个流派，我还是最喜欢。
1: 我不信，
0: 不信咱可以试一试。
1: 我唱一段京韵大鼓，你给听听，
0: 啊，
1: 怎么样？
0: 那就没问题、啊。
1: 你能说出这是哪派来吗？
0: 咱唱诗
1: 啊，
0: 来，
1: 真是的。我可不告诉你这是哪段，
0: 你自一唱我就知道是哪一段哪一派，
1: 是吗？
0: 那当然了。
1: 我考考你啊，
0: 来吧。
1: 当个啷当里个啷当里个隆里咚，梦下一弯林草木长，楼台倒影入池塘，黛玉回到潇湘馆，一病奄奄不起床，月儿也不复，山儿也不用，饭儿也不吃，粥儿也不尝，白日里神魂颠倒情思倦，到晚来彻夜无眠恨漏肠，受着一个柳腰

0: 娇喘难平粉鼻儿张，樱唇儿崩裂就成了薄纸了，珠泪儿流干怒无光，自知道若体儿支持不住，小命儿活在了人间，他不久长啊，无非有限的时光。
1: 好，你帮真鼓掌。
2: 说哪派？
1: 你这是啊，白派京韵大鼓。黛玉逢稿，对吗？
2: 哦，
1: 对吗？
2: 京韵大鼓应多少派？
1: 那就多了
2: 啊。
1: 白派
2: 啊，
1: 刘派
2: 啊，
1: 张派，刘白张啊，
2: 弄上来了。
1: 这还这有什么了？
2: 快板呢？有多少种？
1: 快板啊
2: 啊，
1: 快板，李派
2: 啊，
1: 王派，
2: 嗯，
1: 高派。
2: 我唱的是快板，
1: 你唱那快板。
2: 我再唱几首快板，你听听啊，哪派？
1: 来吧，
2: 啊，
1: 你看
2: 朱建德，
1: 今儿我也展示展示，你看看
2: 这板可不是我的，朱建德打的响。
1: 咱别找别的词。
3: 这个马志明呢，小的时候学的是京剧，人家开蒙的是京剧，而且是武声。
4: 哦，
3: 啊，要为什么对那个很多的这个相声里边带着武打动作的，也只有他能说得更好。
4: 嗯，
3: 在这儿呢，侯宝林先生也是小时候先学的是京剧。
4: 哦，怪不得，
3: 怪不得刘伯那么好，是吧？
4: 对，
3: 对，就这意思。
4: 嗯，
3: 那今天的这一小段呢，咱就听小段中的小段了啊。
4: 马志明、黄族民的学大鼓，
3: 对，
4: 就是一个小片段啊。
3: 对，
4: 因为我们呢还想给大家
3: 播完整的《风雨归舟》，
4: 对，放送一段骆玉笙的大鼓，
3: 是太好听了。
4: 嗯，
3: 我说啥也得把这段学会。然后有时间的话，我也是跟大鼓老师学，噔噔噔噔噔噔噔。
4: 我们乐这方面行，有慧根，什么时候现演一下呢？完了大家都来啊，叫《风雨归舟》是不是？我们乐，大家前两天不听了吗？重整河山那段，哎呀，那真是特别好。
3: 哎吼，声。夹枪带棒的，连讽刺带啥的，你说不说我也唱了。
4: 哎呀，好吧，
3: 好，
4: 那咱最后就来听骆玉笙的《
3: 风雨归舟》，下周一再会，
4: 拜拜各位。
3: 拜拜拜拜。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说说笑笑节目，
1: 主持人一飞小乐，
0: 节目监制祥玉，
1: 总监制关伟。
0: 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

0: 北京时间一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1: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不会同时出发，更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0: 健康是生命的底色，是人生这场长途旅行的通行证。没有它，再远大的理想，再美好的愿景，都不过是镜花水月。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厦才能稳固助力。
1: 不挥霍健康，不轻视身体，用科学的态度、积极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签下一场长久的浪漫契约。
0: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健康的路上，快乐地活过100岁。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节目。直播间里陪伴大家的依旧是您的好朋友，也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子诺。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呀分享科学研究及健康常识，为您揭示长寿奥秘，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每天的这个时间，让我们一起在电波中分享健康秘籍，助力健康人生。同时每天凌晨我们的节目还会为您进行重播，也欢迎大家随时收听。你是否想象过，在白发苍苍的年纪，依然能健步如飞，思维清晰，和子孙共享天伦之乐？活过一百岁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而是健康科学生活方式可实现的美好愿景。让我们一起揭开长寿的神秘面纱，为生命续航书写跨越世纪的健康传奇。活过一百岁节目进行当中，欢迎您随时关注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评论区发送互动消息，和我们一起畅聊健康话题。手机用户可以随时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朋友们，您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吗？说是上了年纪一定要存肌肉。但是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呀，既不需要练成八块腹肌，也并不想练成大块头的健美选手哈。更何况很多人是没有那个时间和精力天天泡在健身房的。那所以问题就来了，有没有那种比较轻松简单的运动，既能省时省事省体力，又能防止我们的肌肉流失，甚至还能为我们增加一些肌肉呢？那今天我们活过一百岁节目的第一个话题啊，就围绕着一些被严重低估的增肌运动展开。也许您每天练上个10分钟、5分钟的，这肌肉啊就多了，心情呢也变好了。这种锻炼方法呀，统称我们今天给它起个名儿，就是被大家严重低估的懒人增肌法，这叫离心运动啊。这个增肌法说不用把自个儿啊折腾到气喘吁吁，每天只需要5-6分钟，就能悄悄地让你的肌肉一点一点的变强，防止流失。所以不难猜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啊来学习学习，分享一下哪些这个离心运动呢？首先说离心运动这个名字，大家听着可能都觉着陌生啊。每天呢，但是您知道吗？您可能都在做。我们日常啊，肌肉收缩呢可以分为三种，就是当肌肉在对抗阻力时变短，就是向心收缩。比如我们哑铃弯举的时候啊，手臂把哑铃举起来的过程，当肌肉在对抗阻力时被拉长，这就是离心收缩。再比如哑铃弯举啊，慢慢放下哑铃的过程，当肌肉呢对抗阻力长度不变的时候，它就是等长收缩，向平板支撑。所以啊，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离心运动是可以这么理解的。2025年，欧洲应用生理学杂志上就发表了一项特别懂懒人的研究。研究人员啊，让一群平时不怎么爱运动、久坐不动的人，每天只花上5分钟，做4个简单的离心动作啊。首先，椅子深蹲；第二个，椅子后仰；第三个，墙壁俯卧撑；第四个，提踵下落。每个动作做10次，一组完成，坚持4周之后，这些参与者的身体变化让人很是震惊。比如这一些参与者的人哈，他们的身体上啊，经过测试，俯卧撑耐力提升了66.1%，仰卧起坐耐力提升了51.1%，下肢基础力量提升了13%啊，这些数据都是非常好的转变。而且啊，这变好的不只是身体肌肉，
他们的心理健康评分也提高了很多。也就是说呢，练了差不多一个月，不仅身体更结实，心情也变得更好了，整个人更有劲儿了。更让人意外的是呢，这一群原本对运动提不起什么兴趣的人，四周之后竟然爱上了这种训练啊，依从性高达91%。就连这项科研研究结束了，还有83%的人依旧在坚持。所以呢，对于平时很少运动或者是懒得运动的朋友来说，这种离心运动更能让人心甘情愿地坚持下来。

那既然刚才聊到了这研究当中的几个离心动作哈，离心运动，那接下来咱们就不妨把它们都分享给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大家一起来学习，一起动一下。动作一就是椅子深蹲。首先我们做好准备姿势啊，我们在听广播的时候不妨呢尝试着去坐一坐。你要站立在椅子的前方，或者说你想象一下哈，双脚分开，和肩同宽，脚尖略微的向外展，膝盖应与脚尖方向一致，双手交叉抱在胸前。第二步下蹲，这就是离心阶段了，臀部呢缓慢的向后下方移动，同时控制好膝盖，尽量不要超过脚尖，轻触椅子表面，但是不坐下啊，重心呢保持在脚跟上，保持你的躯干直立，脊柱中立位。接下来就是起身了，脚跟蹬地，臀部发力，推动身体回到站立位，避免膝盖内扣或者是过度的前伸。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呼吸要调整好，下蹲的时候吸气，起身的时候呼气，全程保持核心收紧。这个就是第一个分享给大家的离心动作啊，椅子深蹲。这个动作椅子后仰，我们可以坐在地板上，双膝弯曲约90度，双脚平放在地面上，将一把稳固的椅子或者是其他的支撑物体放在身体正后方大约20厘米处，双手呢可以放在大腿上或者是胸前交叉。然后就是离心阶段了啊，就是向后仰，怎么个仰法呢？双脚踩实地面，收紧腹部，缓慢地将上半身向后倾斜，直到肩胛骨或者是上背部轻轻碰触到椅子。接下来抬起部分，腹部发力，在1秒钟内呢，将躯干迅速地拉回到起始的坐姿直立的位置。在做这个动作过程当中呢，要注意收紧你的核心啊，如果感到腰部不适，那建议就不要去做，或者说马上停止。第三个动作就是墙壁俯卧撑了，这个啊相比较大家可能更熟悉一些，就是我们要面对墙站立，双脚和髋同宽，双手呢撑墙略宽于肩，不耸肩，手掌去推墙啊，平推，手掌的高度呢最好是在胸部水平左右啊，收紧你的腹部核心，然后接下来弯曲你的手肘，让身体用3到5秒慢慢的靠近墙，手肘斜向后弯，完全啊要避免这个横向打开，要把它避免掉。最低点的时候要停顿一下啊，就是当你的胸口接近墙面就可以了，不一定要碰到墙。身体从侧面看呢，最好是成一条直线，停留1秒钟。那我们还涉及到推回的动作，呼气时用手掌把墙推远，那你的身体整体呢会回到起始位，速度就可以稍微快一点，但是要注意啊，推的这个力量不要过猛，不要过快，因为是不需要你的身体像弹回来一样的啊，这个就不标准了。第四个就是提踵下落，保持我们的脚踝正位，不内外翻，初学者也可以轻轻扶着墙壁或者是稳固的椅子背啊，来保持你的平衡，前脚掌用力的踩地，用1秒左右的时间将脚后跟用力向上提起，就是我们说的提踵下落阶段呢，从最高点开始，用3到5秒控制你的脚跟慢慢的下降，而你的脚踝呢要保持稳定啊，这个就是叫提踵下落这么一个过程。当然啊，您还可以再挑战难度高一点点的，可以找个台阶或者是后书板，但是得保证啊要稳固啊，或者是矮一点的小凳子，高度约5到10厘米就行了，前脚掌
站在台阶的边缘，双脚分开和肩同宽，脚后跟它完全就悬空在边缘外了哈。其实这么一说，大家就能想出来这动作是什么样的。再完成刚才我们说的一系列的提踵这个动作，下放的时候你就可以明显的感受到你的小腿肌肉被充分拉长的感觉。那据专家介绍，按照上述我们说到的研究标准，这四个动作都要注意，保证五秒的离心下放阶段和一秒的向心抬起阶段。离心阶段呢，是整个动作的重中之重，每天完成一组，每组重复10次就可以了。

日常呀，做一做这样的离心运动，它的好处可不止一点点啊。据医生专家介绍，首先它的好处呢，就可以给我们的心血管减压。2017年，国际期刊《体育与运动中的医学与科学》上的一项研究发现，肥胖女性每周2次持续12周进行的下楼梯训练，离心运动啊，比上楼梯训练对心血管的保护效果更加明显。具体表现为呢，静息心率降低10%，那上楼组啊，只是有4%，这数据还是相差很大的。那收缩压会降低9%，而上楼梯组别的人呢，他研究之后啊，这个检测之后仅有3%。那么血脂谱也会得到改善，比如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啊、下降了13%啊，这个还是很重要的。第二个好处就是保护我们的大脑功能。2025年刊发在国际期刊《应用心理学、营养与代谢》的一项研究，把28位65岁到75岁的老年人随机分成了2组：离心运动组和拉伸运动组。在为期8周的训练之后，发现离心运动比拉伸运动更能保护和改善老年人的大脑认知功能。第三个好处呢，就是它不怎么累，而且也更好坚持，更容易坚持。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一项欧洲应用生理学杂志上的研究显示啊，参与者都是平时久坐不动，不怎么爱运动的。但是这几项离心运动做下来之后，有91%的人全都能坚持下来，而且在后续研究结束后，还有83%的人继续坚持运动。这就是因为啊，在做离心运动的时候，疲劳感相对较小，它不容易让你觉得哎呀我要累趴下啦，啊不会这样的。一组动作做下来啊，次数呢，不少不多，但是你从头做到尾，力量的掉线速度也要比向心啊慢得多。所以呢，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分享到的这个乍一听起来让人满脑袋问号的离心运动，其实呀，它只不过是我们每天可能都在做的一些动作，只是以前没有人告诉我们它能增肌，防止肌肉流失。日常生活当中，咱们也不妨啊，和刚才我们在话题当中一起分享的4个离心运动一起练一练，坚持几天，没准啊，您就可能会爱上这些离心运动了。好，咱们今天第一个活过100岁的健康话题呢，就暂时聊到这儿啊。欢迎大家针对这个健康话题，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分享您的一些观点和看法。稍后我们再继续我们今天的活过100岁。

0: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迎未来。
1: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2: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3: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1: 是优势，更是未来。
4: 张姐，我这点纸壳箱站咱楼梯间角落了，明儿我就卖废品，应该不碍事儿吧？
5: 哎呀，小李，你可不能这么想啊！这楼梯间是火灾时的生命通道，你哪怕站一丁点的地方，这万一着火了，浓烟和杂物挡道了，跑都跑不出去。你看这消防通道标志上，那不写着呢吗？禁止堵塞。
4: 哎呀，我光图方便了，没考虑那么多呀。那除了不对东西，还有啥要注意的呢？
5: 还有两点特别重要，一个是呀，咱别在楼梯间给电动车充电，电池短路起火特别快。你看去年咱在那个电视新闻里边就看见好多这样的事儿，也听说过，对吧？二呢，就是平时得多看看防火门，得让它保持关闭的状态，这样关键时候能挡住浓烟，给逃生争取时间。
4: 嗯，还真是那么回事儿啊。你看我这回记住了，以后啊，不光我自己注意，我还得提醒家里老人，可别把杂物堆到楼梯间啊。
5: 哎，这就对了，咱们得一起守好生命通道，住着才安心嘛。
2: 楼梯间是生命通道，杂物充电全不要，
1: 消防安全别大意，防火安全记心间。
6: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1: 每天14点，锁定 AM666FM92.7，活过100岁，医生专家为您解读健康密码，解答健康难题，揭秘疾病预防真相，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我依旧是各位的好朋友，也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子诺。接下来啊，跟大家唠一唠这话题呢，和我们每天日常生活或者说卫生习惯啊息息相关，那就是关于洗头发的。洗完头发之后呢，常常会面临这样一个让很多人纠结的选择题，就是我该让这自然风干啊头发呢擦一擦，然后风吹干，还是用家里的电吹风迅速的把它吹干呢？那不由得问一下大家，您是怎么做的呢？其实这个还真不是一个简单的选择题，因为背后啊关系到我们头发的健康。首先说说电吹风吹干，确实它容易造型啊，让我们的发型变得更漂亮更美观，但是久而久之会损伤发质，甚至影响我们的头皮健康。首先呢，就是损伤发质了，这一话呀是一点不假。吹风机的热风会让我们的头发变得干燥、脆弱、分叉、易断。那我们要理解它背后的原因啊，首先了解我们头发的微观结构。头发丝儿，用我们的肉眼看就是一根丝，是吧？如果放在显微镜下看呢，它的内部结构就有点复杂了。从中心到外围，分别是毛髓质、毛皮质和毛鳞片。毛鳞片呢，实际上它是一层表皮细胞，就像是一个一个的小盔甲一样，覆盖在头发的表面，形成一个保护的屏障。毛鳞片的作用可大着呢啊，它既能防止头发内部的蛋白质和水分流失，保持我们头发的健康和强度，又可以减少头发与外界环境之间的摩擦，减少头发损伤、断裂和分叉。毛鳞片的覆盖还让外界的灰尘和化学物质无法进入到头发内部，有效避免了这些不好的东西给头发所带来的伤害。要想啊咱们这头发看上去发质好，那首先呢就得保护好位于最外层的这一层毛鳞片，因为它相当于你头发的脸面。如果毛鳞片完好无损，闭合紧密，你的头发看上去就会很健康有光泽。如果毛鳞片破损不堪或者是闭合不严，那你的头发看上去它就会是枯燥啊毛躁的。这个毛鳞片啊它是有特点的，处在这个干燥的状态下是属于闭合状态，一个个紧贴连缀在一起，但是遇到水之后毛鳞片呢就处于张开的状态了，像一张张小嘴巴张开着朝向天空。当我们洗完头发，头发还处于湿润的状态时，使用电吹风，当热风从毛鳞片表面吹过，就会把毛鳞片开口张开的角度吹得更大一些，那么这个时候啊头发内部的水分呢就会被热风更快的带走，导致头发失水，久而久之那就变得干燥了。另外呢，电吹风产生的高温和强风也会导致毛鳞片受损。毛鳞片受损之后，不仅不能有效地保护头发，而且受损的毛鳞片多了，头发表面就会变得很毛躁啊，很粗糙，导致头发之间的摩擦增大，进一步造成发质的损伤。而且高温还会破坏头发角质蛋白当中的二硫键，使得角质蛋白变性，这也是经常使用电吹风之后你的头发会变得脆弱易断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呢，头发当中的色素也会在高温下遭到破坏。我们黄种人啊大多呢拥有一头乌黑的头发，头发当中的黑色素遭到破坏后，头发就容易发黄，这就是我们会看到经常使用电吹风的人他的头发有一点点发黄的原因所在了。相比之下，那这么一说，洗完头之后让头发自然风干的好处就显而易见了，是不是？自然风干的方式能够避免高温和强风对头发发质造成的一系列损伤，有助于保持头发发质，让你的头发拥有自然的光泽和健康的美丽。

使用电吹风啊，除了对我们头发的发质造成损伤，还可能会对头皮的健康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我们同样是需要从头皮的微观结构来理解背后原因的。我们的头皮表面呢，覆盖着一层薄薄的角质层，角质层下面是丰富的毛细血管和神经末梢。角质层啊，是一层保护屏障啊，可以保持头皮的水分平衡，阻挡外界的有害物质，比如像灰尘、细菌等等进入，减少头皮的感染和炎症，也可以减少紫外线、化学物质和其他刺激因素对生长在头皮内部的头发毛囊的损伤，维持头发的生长和健康。但是当电吹风的热风吹到头发上时，高温就会加速头皮表面的水分蒸发，使得角质层变得干燥。这种干燥的状态可能导致头皮出现瘙痒、脱屑等现象。另外，长时间或者是过度的使用电吹风，有可能破坏头皮的角质层，使得头皮的屏障功能受损啊，还会影响到头皮下的毛细血管，导致血管扩张、头皮发红、充血，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引起头皮炎症，出现疼痛和灼烧感。所以从这方面，我们再比较洗头之后选择让它自然风干，就能避免电吹风的高温热风对头皮造成的这些伤害。虽然电吹风产生的热风可以改变我们头发的状态啊、形状，让你变得更帅气呀、更漂亮啊，但是热风吹向头发的时候，头发当中的水分就会被加热蒸发，毛鳞片打开，头发变得柔软啊。但是我们当这个头发处于热风加热后的柔软状态，情况下啊，你特殊的造型是可以持久的，但是它不一定，就是你想要的那一种的一个效果，还会用一些发蜡呀、发油啊、定型的喷雾啊等等。那聊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哦，明白了，那我懂了，是不是使用电吹风吹头发就一无是处了？那我以后就选择自然风干，这就百利而无一害呢？也不能这么绝对的去说哈。等待头发的自然风干通常是需要花费较长时间，尤其对于长头发的女生朋友啊，长发呢想要等待自然风干确实时间比较长，如果这时候你着急做其他的一些事儿，就带来不方便了。而且很多人都喜欢在晚上睡觉前洗澡啊，湿漉漉的披着这湿头发入睡，对健康也是非常不友好的，不仅容易着凉，你湿发的毛鳞片是张开的，睡觉时随着脑袋的移动啊，这毛鳞片会因为摩擦受损，反而对发质也是更加不好。另外你看，我们尤其大东北啊，这季节是限定的，冬天洗头发，这头发如果还没干，咱又着急外出，你是不可能顶着一头湿漉漉的头发走进天又冷风又大的户外，那不是纯受冻吗？骤冷的户外气温会导致你的头发和头皮的温度迅速下降，受到寒冷刺激，引发着凉或偏头痛的问题啊。所以呢，你冬天也是不适合自然风干的。那到底该选哪种方式让我们的头发变干？其实还真的主要取决你的个人需求。如果时间充裕，不需要做造型，而且希望尽可能的保护头皮和发质，自然风干就肯定是适合你的。如果你时间紧张，需要迅速把头发变干，或者需要给头发做造型，那电吹风无疑是你的好帮手。偶尔的使用一下啊，并不会带来什么特别大的伤害。我们需要避免的是长期的频繁的使用电吹风去吹你的头发。如果确定需要使用电吹风，我们也有一些推荐的好的方法能够更保护一下哈，就是我们的这个头发和头皮。首先可以用毛巾把头发上的多余水分轻轻的吸干，注意不要大力的揉搓，等到头发已经半干的时候，你再使用电吹风完成最后的风干啊，或者造型，这个伤害呢就会降到比较低了啊。或者说先用电吹风吹一下，在头发摸起来还有一点点湿润的时候呢，就不要再吹了，剩下的啊让头发自然风干就好了。
另外啊，要注意尽量的使用凉风挡和最小的风力，保持和你的头发头皮呀、有一个适当的距离，遵循着吹出来的风不烫皮肤。有的时候我这个比较粗心大意啊，调到高档自己都不知道，但是一吹头皮的时候马上就觉得哇，居然有发烫的感觉，那这个肯定是不好的。也不要长时间的对着你的头发或头皮同一个部位去吹，也会很难受的，这都不用多说啊，大家可能是有感受有经验的。吹头发呀，它也有技巧，最好是先吹干发根再吹发尾。很多人都喜欢先吹湿漉漉的发尾啊，觉得这样做哈、能防止滴水，但实际上呢，发根的水它还是会顺着头发丝儿往下滴落，最后还是要再吹一吹发尾，对发尾造成二次伤害。所以呢，建议大家先吹干发根，顺带着把头皮吹一吹，最后再吹发尾。所以总的来说，无论是自然风干还是使用电吹风，都有各自的优势和缺点，关键在于您呢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啊，实际情况选择最适合的方式，在保护发质的同时，也能兼顾到生活的便利和舒适。希望我们啊这第二个话题能够帮助大家呢做出更好的选择，让您的头发保持健康和美丽。

耳边响起的歌曲呢叫做长发飘飘，来适合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哈。歌曲过后我们来分享呢今天几个话题大家的一些观点和看法。

0: 做错的那道题给妈妈再念一遍。
1: 180名学生和5名老师去春游，大车可坐45人，每辆租车费180元，小车可坐30人，每辆150元。问怎么租车最合算？
0: 多少个人坐车？
1: 185人。
0: 一辆大车能坐多少人？
1: 45人。
0: 四辆大车呢？
1: 能坐180人。
0: 那你为什么只租4辆大车？
1: 这样租车最合算呀。
0: 还有5个人没座，
1: 5个老师抱着5个小朋友，挤一挤就行了。
0: 儿子，如果碰到交警叔叔怎么办？
1: 踢到躺一下就行呗。
0: 儿子，超载可不是小事儿。前几天新闻里不是说了吗？一辆可以乘坐44人的大客车，坐了47人，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侧翻，造成多人伤亡。
1: 妈妈，我错了，那我重新算一遍，保证大家都有座位。
2: 今天的正确教育，就是明天的交通安全。安全行驶，拒绝超载。
3: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好的，在我们今天啊，活过一百岁节目接近尾声之前呢，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一看有哪些朋友对今天两个健康话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一同来交流一下。小鱼朋友说呀，我呢发根吹干啊，一般呢都是为了避免着凉，发尾自然就晾干了，这是我的护头打法。我也是啊，经常是先把发根吹干，但是特别着急的情况下呢，发尾也会吹一吹的。玉岭朋友说，已经离不开吹风机，每次洗头都会用，那您可能就是习惯了，依赖上了，那就尽量的啊，不要把它离头皮吹得太近，然后呢，用低档啊，凉一点的风，不要用太热的风。秦韵朋友说，如果不是着急出门，我一般就会选择自然风干的。这也是大部分朋友会选择的方式吧。你看外面的云啊，这位朋友他说，主持人分享的几个离心运动我记住了两个，打算一会儿就试一下啊。其实并不难，确实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椅子深蹲，还有靠墙俯卧撑，是吧？这都比较简单的。将来后，这位朋友是新朋友，他说我都是自然风干或者是电扇风吹干。电扇风那也算是半自然风的一个状态了，最起码它不像电吹风那么热，是不是？大家都有自己的一些护发的心得，总之呢就是要保护好我们的秀发哈，不要太折腾它。好了，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关注以及参与话题互动。本节目主持人子诺，监制云婷，总监刘红佳，稍后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其他精彩内容。

0: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2: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3: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1: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4: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北京时间2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南来的，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2: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市场的，
1: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2: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1: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2: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1: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2: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1: 不，我们是
3: 服务员。
1: 每天傍晚来报道，
3: 服务大家心情好。
1: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2: 开口问您好，脸上常挂笑。
3: 上菜时间到。

收音机旁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翠花上菜，我是刘顿。昨天下节目之后，看到有朋友在公众号的留言区留言说又到了种菜的时候了，有没有种菜的朋友给一点建议，现在今年种什么菜好呢？自己家里用泡沫箱或者是用花盆来种。其实呢，每到这个时候呢，很多朋友都想啊，在自己家的小阳台啊，或者是外边的小空地上啊，在允许的情况下自己种一点蔬菜。还有一些朋友说，其实种菜不仅仅是为了吃，是想让自己快乐。有这样的想法的朋友，真的是太棒了啊，给你点赞。真的有一些资料呢，也分析到了长期种菜的人，喜欢种菜的人平均寿命更长，慢病更少，心态更稳，是一种被低估的低成本的快乐长寿秘诀。既然大家都聊到这儿了啊，都提起了种菜，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聊一聊啊，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种菜被誉为是低成本的快乐的长寿方式。你想啊，当我们在菜园劳动的时候，我们会呼吸自然的空气，沐浴温暖的阳光，我们的身体呢会自动的合成维生素 D， 而这个呢就是我们人体获取维生素 D 最主要和最有效的途径。而维生素 D 呢又能够极大的促进钙和磷的吸收。再有，您在菜园里去翻土啊、锄地，或者是蹲下除草、起身浇水啊，又去提桶打水、施肥等等等等，这些动作虽然是看起来很微小，但是却能够动用到全身的大肌肉群，能够有效地锻炼到我们的下肢力量和身体的平衡协调能力。它是一种中等强度的全身运动，能够有效地提升我们的心肺功能，促进血液循环，并且呢，不容易造成损伤。有一些研究也发现啊，经常接触生态土壤的人，皮肤益生菌多样性暴增，血液里的抗炎因子呢也会飙升，这些泥土会把过敏源和病毒都挡在外面啊，挡在你身体的外面。再有啊，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去想，种菜，你想从一颗种子、一颗小苗到丰硕的果实，整个过程都充满期待和惊喜。那您亲手创造生命的这种感觉的掌控感啊，还有收获时的这个成就感是无法替代的。那种菜呢，还有我们的对生活有这样一个怎么说，就是给我们的生活提供了一个稳定又积极的目标和节奏，对吧？它也能够提升我们生活的幸福感。再有呢，像种菜的时候呢，我们会全神贯注地沉浸在这个菜园里，专注蔬菜的生长和劳作，它也能够让你暂时地忘掉生活当中的一些烦恼，包括压力，让你进入到一种类似极其放松的状态。同时呢，每天接触土壤当中的一些特定微生物，像母牛分支杆菌啊，它呢能够刺激我们的大脑释放更多的血清素，这是一种能够提升情绪，让人感到愉悦和放松的神经递质。所以呢，种菜啊能够显著地缓解压力、焦虑和抑郁情绪，带来持续的平静感和满足感。如果您长期有种菜这样的习惯哈，那收获远不止能吃上自己亲手种的新鲜的健康蔬菜那么简单，而是能带来从身体到心灵一场持续而深刻的锻炼和疗愈。说了这么多，总的来说哈，这个长期种菜它是一项集体育锻炼、脑力活动、心理疗愈和营养改善于一体的健康投资。它带给我们的不仅是一筐筐绿色健康的蔬菜，它更是一个更强健的身体、一个更愉悦的大脑和一种更踏实充满希望的生活状态。所以呢，喜欢种菜的朋友您真的是很有福啊，这个种菜呢真的已经被誉为是一种
种低成本的快乐长寿方法。那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您是不是也喜欢种菜呢？或者说听了我的介绍之后呢，从现在开始也喜欢种菜了？欢迎大家呢和我们聊一聊啊，在我们公众号的留言区来说下您的感受。

0: 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小贴士。近年来，因电动自行车锂电池短路、非线充电、入室充电、私自改装等引发的事故不在少数。那么，应该如何预防电动车火灾呢？大家请牢记，合理控制充电时间，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尽量白天充电，及时断电，不要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出现起火事故，容易酿成火灾。严禁非线充电，非线充电在天气突变等情况下易酿成火灾。不要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逃生通道。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进行加装、影响照明等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负荷，引发火灾。不要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自行车，购买非标或超期使用电动自行车会增加风险指数。加强日常自查自检，要经常检查电动自行车线路磨损、老化等情况，容易酿成火灾。电动自行车充电时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以防电动自行车起火后火烧连营，造成更大的事故。避免电动自行车进水，电动自行车内部一旦进水，就可能引起短路，从而引发车辆自燃事故。一定要选购正规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及配件，不合格的电动自行车电池、电线、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
1: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赢未来。
2: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3: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4: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2: 是优势，更是未来。
5: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6: 好，再来问候各位，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刚刚呢，跟大家聊了说种菜啊，对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它可以让我们更加快乐。我看很多朋友听完我们这个话题之后呢，也在和我们进行互动，在公众留言区有朋友留言。凯丽说，真的说得很好，把我们种菜人所收获的喜悦感受益处都表达出来了。芬芳慢时光说，看来我要加入种菜人的行列了。故乡的云他回复说，种菜我是老把式。天马行空说，我老伴儿年逾古稀，很喜欢种菜，自己家的小田里有各种蔬菜，还种过花生、地瓜、豆角、辣椒、韭菜，应有尽有。种菜的好处确实很多，还能让自己很快乐。小秋说，我经常失眠，自从回老家养花种菜开始，症状越来越好了，天天呼吸新鲜空气，吃的是我自己种的菜，很悠闲自在。姥姥的日记啊，她说，我也种菜，希望也能够像你刚刚说的那样，那么美好，那么快乐，一定会的啊！只要你坚持下来，一定会从中感受到快乐和美好。蓝天说，我也很喜欢种菜，但就是没有合适的地方。 其实也不用一定要找一个多大的地方啊，小泡沫箱啊，或者是小花盆儿，都能种上一点你喜欢的小菜儿，是吧？生态，他说种菜有这么多的好处啊，真是学习到了。于松梅，他说我种了一些菜，也学习种花，我开始越来越喜欢了。希望你能够坚持啊，这个习惯保持下来。玲玲，她说我自己种的菜，我每天都看，每天都仔细的瞅，看他们是不是长大了。一定会长大的，你这么细心的呵护它，它一定会长大，然后给你开花结果。小木偶说，我每天早上都看看我种的小苗长了多少，就差拿尺子量了。啊，又是一个天天盼着自己种的小菜苗长大的朋友。福花他说，喜欢种菜的人一定心情特别棒，当然希望你也能够体会到这种心情特别棒的感觉啊。你会种菜吗？喜欢种菜吗？如果没有的话呢，从今天开始就喜欢吧。小善说，我今年呢也想回老家去种菜，今年也想回老家种菜，太逗了。还有朋友晒出了照片啊，说啊，这是不忘初心，他说这是我的小菜园，我看了一下，你的小菜园真的不错，有花还有菜啊，希望你接下来会有一个大丰收。好，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各位的互动，谢谢大家。

0: 要说今儿个您可来着了。
1: 怎么呢？
0: 我请您吃饭。
1: 快说说吃什么。
0: 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鹿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怎么样？
1: 这么多菜咱们两个吃得完吗？
2: 请客不是报菜名，爱惜粮食，吃饱就好。
3: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4: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5: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6: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4: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7: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8: 蒸羊羔，蒸熊掌，蒸
9: 妹儿啊，你干啥呢？
10: 来啦，姐，我这一边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
9: 行啊，你这大勺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
10: 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羊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
9: 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们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
10: 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闹了，你看我这小鸡儿都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儿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
9: 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等着，我去拿盘子，
10: 拿着拿着，
9: 上菜。
10: 好嘞，上菜，
9: 上菜。

好，这里是翠花上菜，我们继续。前边一直在说种菜，我看很多朋友呢也提到了说种菜用什么种啊，是用泡沫箱还是用花盆儿？其实呢，泡沫箱呢真的是种菜神器，你可以把它变废为宝，一茬接一茬的，让你的小阳台呀，或者是你的小窗台呀，秒变小菜园，轻松实现蔬菜自由。如果你在菜市场买菜留下的这个泡沫箱，你不要转头就扔掉了，挺可惜的。这个呢，在菜友的眼里啊，那可是不花钱的种菜神器，它又保湿又轻便，还不漏水，关键的是零成本。这一个小泡沫箱能够种一茬生菜，一茬空心菜，还可以再种一茬樱桃萝卜，你可以从春吃到秋，你的阳台秒变小菜园。接下来呢，就手把手的教您啊，怎么把泡沫箱变成高产菜盆儿。第一步呢，就是关键的一步，就是打孔，给这个泡沫箱去打孔。很多朋友用泡沫箱种菜失败，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你没有打孔，那个水啊，它排不出去，把菜的根儿就给泡烂了，菜就死了。这个孔怎么打呢？剪刀啊，铁丝啊，都可以，或者是螺丝刀都行，但是你别忘了要把它烧红喽，烧一下啊，底部打孔最重要了，在箱底均匀的打5到8个孔，直径呢也就是1到2厘米，侧面也要打孔，箱体下方10厘米处你再打一圈小孔，它是让你通风透气的。这个密度呢你掌握好，孔是越多越好，您别怕漏水，怕的是这个积水。如果你在阳台上种，担心漏水弄脏了地面，你可以在箱底垫一个托盘儿，浇多的水啊，接住倒掉就行了。第二步就是配土了，这个泡沫箱不花钱，咱土啊就也别花冤枉钱。比如说你到这个花鸟鱼市哈，你跟这个卖家说，你说我种的是什么，卖家呢就会给你推荐适合你种的那个土，然后你买一点回去，一点都不贵啊。你去买了这个土呢，他们都是经过处理的，没有问题。如果你自己外面去挖，有可能会带一些小病菌呐、小虫子回来，所以这个不建议。但是要提醒您，土别装太满，您留个5厘米高度，方便浇水。你刚买来的这个土呢，建议大家先摊开来晒两天哈，然后你再用。第三步就是垫底儿了，这个是防漏土、防烂根儿的一个小程序。打孔不垫底儿，浇水全漏光，土也跑光了。你可以找碎瓦片啊，或者是旧的丝袜也可以，旧的窗纱剪一块铺在底下，像煤渣、陶粒儿其实都可以啊。它的作用就是透气排水，但是又不漏土。有条件的朋友，你在那个箱子底部先铺一层陶粒，再铺土，这个小庄稼小苗就是根系长得就更好。这个陶粒儿你可以到一些某平台上啊，电商平台上去买，都可以买得到。第四步就是该想种什么了，这些菜哪些菜最适合放到泡沫箱里去住。这个泡沫箱它的深度是20到30厘米嘛，特别适合种那种根系浅的叶菜和小型的果菜。先给大家推荐几种吧，您可以参考一下。比如说生菜，你可以想一下它这个棵数啊，我举个例子，比如说4到6棵，大约30到40天就是它的周期，采收周期。菠菜呢10到15棵就是30到40天，小白菜6到8棵，它会30到35天成熟。小葱10到15棵，你就随时掐就好了。空心菜是5到6棵，你越掐它，它越长。那韭菜呢？10到15棵，它是多年生的，没有问题。如果您是新手啊，建议您从生菜呀、樱桃萝卜、空心菜去开始，它长得快，让你会有很大的成就感。
到了第五步就是浇水管理了啊。我们提醒您，这个泡沫箱里是不能积水的，泡沫箱保水性很强，所以你浇水要见干见湿，土表干了再浇，手插进去2厘米你感觉干了就可以浇了啊。那你要浇就浇透，水从底部流出来就可以了。像夏天的时候呢，早晚浇，中午别浇啊。这个是夏天的时候，就是特殊的季节嘛，你要记住这个时间节点啊。还有这个托盘有积水了，及时倒掉，千万别泡着。泡沫箱浇水的频率是比花盆低的，3到5天浇一次就可以了，您别天天去浇它。第六步就是摆放位置了，这就看光照的问题了啊。洗光蔬菜有小柿子、辣椒、茄子、豆角，你把它放在南阳台，每天是4到6小时光照。喜欢耐阴的蔬菜是生菜、菠菜、香菜和小葱，你可以放在东边啊、西边的阳台都可以，就是散射光就行了。泡沫箱是很轻的，光照不好的时候，你可以随时搬着去追这个太阳哈。还有啊，这个泡沫箱种菜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轮作啊，一年三茬安排。比如说春茬3到5月份你种生菜、菠菜、樱桃、萝卜；夏茬6到8月份你去种空心菜、辣椒；等到秋茬的时候9到11月份你可以种小白菜、香菜和小葱，是不是挺好？然后每一茬收完以后呢，土里都拌上一把有机肥，晒它2天，接着再种下一茬。泡沫箱种菜呀，有三不要。第一呢，不要用装过化学品的泡沫箱，你装过油漆呀、农药的，这都不行。还有，就是有特殊气味的，你就不能用它了啊。你只捡那种装水果的、装过蔬菜的，甚至是海鲜的都可以，你洗一洗、刷一刷，是吧？第二呢，就不要把它放在承重差的地方。装满土的泡沫箱它不轻，阳台放之前你要看一看承重啊，家里边那个窗台啊什么的。还有呢，就是等到夏天的时候呢，中午不要去浇水，因为泡沫箱它保温好，你中午浇冷水温差大，会容易伤根的。记住早晚浇，水温和土温差不多最好。给您一个泡沫箱种菜的口诀吧，泡沫箱子别扔掉，打孔垫底儿不能少，浅根叶菜最合适，见干见湿，浇水好，一茬收完换一茬，从春吃到秋不老。喜欢种菜的朋友，您可以记一下啊，刚刚给您说的这个泡沫箱种菜的一些要点。

0: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清插清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1: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2: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

0: 温暖惬意。
1: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酸甜苦辣咸，
4: 口味各不同，
5: 荤素要搭配，
4: 冷热要分明，
5: 菜名报得准，
4: 介绍说得清，
5: 微笑要自然，
4: 待客要真诚，
5: 麦克风一开，
4: 翠花来上菜。
5: 今天分享啥？

吃花上菜，我们继续啊。现在很多种菜的朋友都不知道怎么打理菜园儿，很多像农资店啊，网上各种肥料多的让人是眼花缭乱，复合肥、有机肥、营养液，哎，只要老板一推荐，很多人就忍不住买回家了，总觉得不花钱用好肥，菜就长不好。可是告诉您啊，其实有的时候呢，这个种菜啊，用肥呀，根本没必要花那么多的钱。比如说你每天扔掉的厨房垃圾，你收拾收拾，它就是最好的肥料，还不会让你花一分钱。我听过一个朋友跟我介绍啊，他说他刚开始种菜那会儿呢，也跟风买过不少肥料，总想着贵一点没错，结果呢钱花了不少，菜却时不时的黄叶烧根儿，有的甚至就直接蔫了。后来呢，他说他看到有种菜老手啊，从来不见他买这个肥那个肥的，然后他种的菜呢都是绿油油的，他说我才开窍了，种菜啊真不用靠花钱堆，就用身边的东西，比什么都强。最常用的就是剩余的垃圾，厨余垃圾啊，比如说菜叶啊、菜根啊、苹果皮、香蕉皮，还有烂掉的水果。他说这些啊，其实都是种菜的宝贝。他向我推荐了这个经验啊，我也把它推荐给大家，就是你找一个旧桶或者是泡沫箱，然后一层土一层碎厨余，层层叠好，盖上盖子，放在你家里的角落里去发酵。大约两三个月过去，原来比较湿润的垃圾，湿软的垃圾就变成黑亮的有机肥，而且最主要的是没有臭味儿，只有泥土的气息。这种自制肥特别的温和，不管是青菜啊、生菜、油麦菜，还是葱蒜、韭菜，你埋一点在土里，这个菜长得就又快又嫩，叶子厚实发亮，比化肥养出来的更有菜味儿。还有就是咱们家里的淘米水，以前都直接倒掉了是吧，那现在你就别倒了，它是天然的好肥水，把它装在密封瓶里，密封几天，然后再兑一点清水去浇菜，像韭菜呀、空心菜特别爱吃这个淘米水。还有鸡蛋壳，很多朋友把它剥完就扔了，真的挺可惜的。如果你种菜的话啊，喜欢种菜就不要扔了，你把它洗干净晒干，碾碎了，碾成粉状的，然后撒在土里，哎呀，既能补钙又能让土壤更疏松，种小柿子啊、小辣椒、黄瓜就特别的合适，果实长得饱满，口感也更甜，比超市买的味道都好。再有平时喝茶剩下的茶叶渣子也别浪费了，把它晒干撒在你的菜根的周围，既能当肥又能驱赶一些小虫子，减少病虫害，不用给你的菜打药，也能让你的小菜长得干净健康。不少人担心用厨房垃圾会臭会招虫，其实呢只要方法对完全不会的，关键就是密封发酵，你别乱扔，就是露天乱扔，那你等于完全腐熟了再用，既干净又卫生，还能让土壤越种越松越种越肥。最关键是你自己厨余养出来的菜，就是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对吧，咱们吃着可能更安心一些。就是喜欢种菜啊，不必去追求那些花哨的东西，你把身边的一些废物用好了，一样能够种出好收成的。一小块菜地啊，一点厨余垃圾，就能撑起我们甚至是一家人的新鲜蔬菜，这种简单踏实的快乐真的是用钱买不到的。如果说你也在家里种菜，你不妨试一试哈，利用我说的这个方法，既不用花钱又不费劲儿，然后你的菜照样是长得旺，吃的还放心，既省钱又环保，还能体会到动手的乐趣。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翠花上菜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刘顿，节目监制张云婷，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

0: 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2: 铁宝元、铁宝山不容分说，两匹战马，两口大刀，抡起来奔铁凤营就来了。方阳一看，这怎么办？已经抓破脸了，一抬腿，咯楞，把大戟摘下来，嘡嘡嘡嘡嘡，一面往外封他们的刀，一面跟他们解释：“哥哥，我可不是怕你们的，看清形势。不久，燕王千岁就要得过太平府。”再过几天就能打下南京，你们真想保住老铁家的祖坟，就应该倒戈投降，跟妹子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如果你们死心非要跟着韩金虎在一起，那可是死路一条啊。哥哥，不管你们听不听，我对你们是仁至义尽。别放屁，唰唰唰，下了绝情了。徐芳一看，用手捅了捅高艳平：“艳平啊，你怎么跑这看热闹来了？这是你的未婚妻呀、啊，她要有个三长两短，你对得起她吗？快过去伸手。”“你咧什么嘴呀、啊？难道你刚才答应亲事是假的吗？哎，别看哈哈笑了，快过去吧。”
3: 高艳平一嘬牙花：“老前辈，我不是怕，我也不是袖手旁观，我为难了。您说他们是亲兄妹，我怎么伸手？倘若把铁翅弟兄伤了，凤英能答应吗？”“嗨嗨，你真死脑筋呢，你就过去照他们俩皮糙肉厚的地方给放点血，让他俩把道路闪开，咱不就走了吗？至于以后让他们死让他们活，那再听姑娘的，不就得了吗？”“
2: 哎，对了。”高艳平一想，我怎么忘了这个事儿呢？想到这，催马摇戟来到铁石弟兄的马前：“
3: 来，姑娘闪退一旁，把他们交给我来。”那高艳平多大能耐，站铁宝园、铁宝山无异于成年人跟个儿童打仗一样，没费吹灰之力，耳轮中就听见噗噗，一人给来个眼儿，其中铁宝元大腿上来个窟窿，铁宝山屁股蛋子上来个眼儿，把俩人疼得一咧嘴，拨马就走。高艳平是当先开道：“冲！”他们就往外杀，哪出得去呀？在人家营盘里头呢，左一道卡子，右一道哨，连营挨着连营，马号挨着马号，他们充其量还不到十个人，就累生双翅也难以飞出啊。当高艳平刚把铁翅弟兄给刺伤了，明营的军队就开打了，嘡亮亮亮亮亮亮亮，嘡亮亮亮亮亮，冲啊，可别让他们跑了啊，冲啊，姑娘造反了。
2: 整个的营盘开了锅了，有人呢就禀报了驸马监军韩金虎。这韩金虎是大吃了一惊啊，无论如何他也没想到铁凤英能背叛自己，情急之下他赶紧调动三军，传下令箭，想方设法要把铁凤英给抓住，防止老铁家的人跟他保四殿下驻地。咱们简短结说，双方就展开一场混战。高艳平啊，浑身上下全是血了，这阵不是银娃娃变成红娃娃了。铁凤英紧跟在他的身后，血染征袍，也是累得嘘嘘带喘。徐芳督着中军
3: 四个小尼姑在后头，连徐芳这对铁棒槌都打成了肉棒槌了，上边粘的头发肉皮被鲜血都弄透了。哎呀，把徐芳累的狗油壶也耷拉下来了，抬头纹也开了。坏了坏了，不好了，快点抓紧往外冲。
2: 尽管他们使了九牛二虎之力，要想冲出连营，势比登天。正在这时候，东方破晓了，天快亮了。突然间就听见鼓声大震，炮号如雷啊，天崩地裂一般。原来是四太子朱棣、大帅田代彪、十王胡德海领着大队冲过黄河，整个冲上来了，双方就展开了一场混战。有了这支生力军，高彦平精神一振，告诉铁凤英再加把劲儿，咱们里应外合捉拿韩金虎。打仗就凭的是士气，哪头的精神足，哪头的士气高，那是非打胜仗不可。如今呢，四殿下朱棣颇得民心，老百姓拥护他，官兵拥护他，因此打起仗来倍加勇猛，以一丁十啊。这一过了黄河，就好像洪水决堤一样，从八个方向冲进韩金虎的连营，那韩金虎哪挡得住啊？他的军队是一溃千里，让人打了个落花流水啊。韩金虎这小子，你别看挺横，最怕死。他一看大势已去，什么也顾不得，带了100名亲兵是仓皇而逃。等红日东升的时候，他就跑出30几里地去，整个营盘被四殿下给占领了。当田大帅传令收降了所有的军卒，占领了太平府，高彦平、徐芳众人交令，把以往的经过诉说了一遍。胡大海把大肚子一舔呢，怎么样，我就看着你们是天生的一对嘛，这么做太对了，殿下一定加封你们的官职，给你们立首功一件。四殿下传旨，挑良辰宅吉日，召集高彦平、铁凤英成亲，然后大军继续南下。安下人家这边庆功，咱先不说，单表韩金虎夹着个尾巴跟丧家犬一样，一口气儿拜到乌虎关。一看后没追兵了，他的心神才安定下来啊。到了乌虎关城里，命令本地的大帅大刀韩城加强戒备，连夜晚间的写好了告急的文书，用600里加急的速度奔南京告急。马娘娘接着这封信了，不看则可，看完了吓得他魂飞天外呀！一看坏了，朱棣的人马如今过了黄河了，再往前一出了，过了长江，南京就无险可守啊！我们就得束手被擒呢。当时他跟马兰商议之后，让马兰当特使，赶奔乌虎关督阵，并且警告韩金虎一定给顶住，你要再把乌虎关给丢了，休怪哀家翻脸无情，我要你这条性命。韩金虎接着旨意可咧了嘴了，哎呦，这可怎么办呢，把他急得真好像热锅上的蚂蚁。问马兰怎么办，马兰说如今之计啊，
3: 就得有兵有将了。驸马，您就豁出去吧，招兵吧。实在不行叫抓兵，拿人电，咱也得把芜湖关给守住。要不见娘娘给瞪眼，咱都活不了。韩金虎点头，赶紧命人粘贴布告，在这儿招兵访贤。那个年头刀兵四起，吃不上饭的人有的是，这当兵怎么的能吃口饭呢？所以没过些天召集了5000人马。韩金武这心呢有点底儿。你看兵好招，这贤可不好求。这布告贴了很多天没人接榜，韩金虎急的心说，话怪不得老人说这句话，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这够材料的人真不多呀，这榜文怎么就没人接呢？咱们单说这一天快到中午的时分，从芜湖关城外来了一辆独轱辘小车，有个小伙子在车上绑着2捆树枝子，连车载树枝子重有1000斤，累得他浑身是汗，看这意思进城卖柴火。这车子走来走去，正好走到十字街鼓楼北，围着一圈老百姓在这看榜文。这小伙就把车停住了，在脖子上把毛巾拿下来擦了擦汗，站在人群后头敲着脚看这榜文。不看则可，看完了他眼睛转了转的，接光接光接光接光，老百姓不知道怎么回事，往左右一闪，这小伙子挤进来了，又把榜文看了2遍，最后一伸手刺啦把榜给接下来了。旁边有2个看榜的，这俩小舅一愣，哎，我年轻人，你怎么把榜文给接了？这榜文上不写得清楚吗？谁要报名自己接榜，我现在就报名啊，这有什么不对的？灭的。这俩当小官一看撕榜文这小伙子身高8尺左右，红扑扑的脸膛，长得扫帚眉大眼睛，小伙长得挺俊，后边有一辆柴火车，看看他身子骨五短身材，矬墩墩的，身体挺健康，唯独2个眼睛倍儿亮倍儿亮的，与常人不同啊。这两个人转怒为喜，我说小伙子，这一说毛遂自荐，你要见我们驸马千岁。对，实不相瞒呐，我可以替你们驸马爷分忧解愁，杀退燕王的军队。那太好了，跟我们说没用，走吧，赶奔帅府。小伙点了点头，把车畔往脖子上一套，架起小车来，滋扭扭扭扭扭扭，滋扭扭扭扭扭，拐弯抹角来到帅府前边。这2个小官让他在这等会儿，小伙子，你累了就在那台阶坐歇会儿啊，容我们到里边见驸马爷。那小伙在这等着不说，单表这两个人迈步往里走，把衣服收拾收拾，一直来到小花厅啊，就见院里头站着8名亲兵垂手四立，院里是鸦雀无声。他们刚往里迈步，亲兵头目过来了，嘘，小点声，驸马千岁正午睡，烦劳您到里边给通禀一声，有人毛遂自荐要求见驸马爷，说他有办法可以退燕王的100万雄兵。是啊，那等一等啊。亲兵头目小心翼翼地进了屋了，韩金虎在那躺着呢，其实他没睡，正在那儿发愁呢，盘算着怎么样能退燕王的军队。 可左思右想拿不出主意来，他手下没人不好办。正这时候新兵头目进来了，把这事情一说，韩金虎赶紧坐起来。哦，这人在哪儿呢？
2: 可能是在帅府门外呢，没您的话不敢进来，
3: 让他进来。这才叫求贤若渴。那两个小官撒脚如飞到了帅府门前。小伙子，嘿，快起来来来，驸马爷要见你。
2: 这个年轻人点了点头，跟着他们往里就走。这俩小官就说，我告诉你年轻人，说话可注意啊，这是驸马千岁千千岁啊，二号的皇上说一不二，执掌生杀大权呢。你一句话说错了，就去把脑袋丢了。另外呢，他这人喜欢捧，哎，爱听什么你说点什么啊，你脑筋可活动着点儿。一旦你把驸马千岁惹翻了，我们俩吃不了就得兜着走。
3: 这个小伙子点了点头，简短接说。韩金虎把他叫进来了，在小花厅亲自接见。等一见面，韩金虎就一愣。他愣什么呢？第一，他就好像在哪儿见过这个人，怎么想也想不起来。怎么瞅着这个鼻子、这个眼儿、这个眉毛、这个脸儿，怎么眼熟？另一方面，他发现这个小伙岁数不大，两个眼睛倍儿亮，太阳穴跟扣着两个小馒头一样，眼是人心灵的窗子。练武术专讲究眼神，韩金虎在这方面可不外行，他坏是坏，能耐是能耐。要说韩金虎的本领仅次于田在彪、常茂等人，在一般人当中那也得说数一数二的。他就发现这个年轻人年岁不大，必定武艺超群，从眼睛看出来了，因此他就没敢小瞧。韩金虎满脸陪笑，哈哈哈哈哈哈，小英雄请坐请坐。这个年轻人很知礼，赶紧往后一撤身，躬身施礼。小民在驸马千岁的面前不敢就坐。哎，你看你说的，坐下来说话方便。来人呐，献茶。这小伙这才坐下。韩金虎一边品着茶，一边仔细打量他，就问：小英雄，哪儿的人呢？
2: 江苏人。
3: 哦，多大岁数？
2: 18岁。
3: 年轻有为，正是好岁数。
2: 贵姓啊？
3: 姓周，我叫周兴。
2: 哦，周兴。
3: 家里都有什么人呢？
2: 就是我们母子二人。
3: 人口可不多啊，平时靠什么维持生活？
2: 回驸马千岁靠打柴狩猎度日，
3: 怪苦的啊。哈哈哈哈，好啊，那么我问问你，你自报奋勇，大言不惭，说有办法可以退朱棣的军队，我要问问你，你凭着什么呢？是凭文，是凭武，还是凭韬略？
2: 这小伙闻听站起来，驸马，我可不是自夸其德，别看我是个打柴的，念过几天书，我母亲也教给过我，要讲究兵书战策、斗眼埋伏、攻杀战守、排兵布阵，如同探囊取物。您说吧，是什么样的阵？
3: 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三才阵，四门兜底阵，五虎群羊阵，六丁六甲阵，七星北斗阵，八门金锁阵，九字连环阵，十面埋伏阵，没有我不会的。谈的武艺，嘿嘿，您可别认为我说大话呀，我要说我天下第一，那叫吹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还有好汉。我就跟几个人比，您不就是最惧怕高艳平吗？不就是田在彪、胡德海、邱彦臣、徐芳等等等吗？我比他们强得多得多。我不是说句大话，要跟他们伸手，要他们的性命，如同探囊取物耳。韩金虎好像没乐了，心说话，怪不得这年头天下大乱，连小孩都会吹了。哎呀，你瞅这小孩长得挺庄重，这大话吹得乌丢乌丢的。那田在彪、高艳平都什么人物？他要人家命像探囊取物似的，这孩子真有意思。但是韩金虎又一琢磨，他不光说大话，肯定是有两下子。我呀，得把他留下。现在正在用人之时，一旦他说的是真的，我这不得了个宝贝吗？在娘娘的面前还可以蒋功折罪啊。韩金虎想到这挺高兴，接茬问，那么周兴啊，你善使什么兵刃？枪。那你练趟枪我看看可以吗？可以。韩金虎吩咐一声，到院里头去把国舅马兰请来，请各位将军。韩金虎一句话，总兵官以上的来了五十多人，国舅马兰也来了，都在廊檐下把桌子椅子摆好了，要看看，说个现在的话就是考试，合格不合格。你想这个帅府这个院子能小得了吗？方砖铺地，十分宽阔呀。就是一个人在这练武是匆匆有余。再看周兴，把头上的虎头巾摁了摁，腰里的围裙紧了紧，摁帽子、提靴子，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一伸手把枪拿过来了，这条枪可不是他的，是在兵刃架子上撤下来的，一条普通的花枪，后把一压，前把一翻，砰砰砰砰，先抖了个乌龙摆尾，后练了个怪蟒翻身，紧跟着两个手腕的一摇，来了个金鸡乱点头。
4: 2018年12月，湖北来凤县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密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5: 你掩护，去消灭那个碉堡。富清，小心啊！
6: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4: 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3次一等功，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他是个战斗英雄。
7: 我在有生之日坚决地听党的话，按党的指导办事，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4: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坚守初心不忘本色的老英雄，时代楷模

北京时间3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

0: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潘金虎兵败乌湖关。这一天，有个小伙子姓周，叫周兴，毛遂自荐，说他有办法可退朱棣的大兵。韩金虎有点不信，要看看，说个现在的话就是考试，合格不合格。你想这个帅府这个院子能小得了吗？方砖铺地，十分宽阔呀。就是一个人在这练武是匆匆有余。再看周兴，把头上的虎头巾摁了摁，腰里的围裙紧了紧，摁帽子提靴子，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绷挂之处。一伸手把枪拿过来了，这条枪可不是他的，是在兵刃架子上撤起来的，一条普通的花枪，后把一压，前把一翻，砰砰砰砰，先抖了个乌龙摆尾，后练了个怪蟒翻身，紧跟着两个手腕子一摇，来了个金鸡乱点头。兵器不就这样吗？刀砍一大片，枪扎一条线呐。这枪是长得老学的老，无边无厌，多大的能耐你也不能说把这枪使绝了。韩金虎本身就使枪，他深懂得这里的奥秘啊。他一看这小伙子身手不凡呢，就这三下干净漂亮利索，就拿这金鸡乱点头来说，你要仔细一数，一共十八个枪尖儿。一个枪尖怎么十八个呢？就是他练得快，这一哆嗦十八个。像韩金虎这样的能力，充其量也就能抖出九个枪尖儿的，田再彪也不超过十三个。这小伙能抖到十八个，可见两万子之上这功夫有多大。韩金虎就为之一惊，好，接茬你往下练，本驸马亏待不了你。再看周兴，走行门迈过步，把大枪抖开了，在院就练起来了。真应了那句话，身如蛇形，腿如钻，猫窜狗闪，兔滚鹰翻，练得跟枪山相似。咱这么说吧，这院里就好像刮起了风似的，在这儿观看的都是武术大师，都是指着枪把子吃饭的内行啊。大伙看完了无不鼓掌称赞，好，练得好，哇。你别看他们叫好，就这小伙练的这趟枪叫什么名他们可叫不上来。等练完了，周兴把枪招一收，轻轻地放到兵刃架子上，气不长出，面不更色，来到韩金虎面前一施礼，驸马您见笑了。把韩金虎乐的北都找不着了，站起身来拍着周兴的肩头，哈哈哈哈，哎呀周兴啊周兴，真有你的高，实在是高啊。难道说老天爷睁眼把你赐予本

0: 驸马，现在呀，我就做决定，不用请旨，但如何谢驸马的栽培？你有盔甲吗？我没有，没有。好嘞，来啊，把库房打开，领着周将军去挑挑，什么好给他拿什么。众人难得看到韩金虎这么重用人才，这小子闹半天是逼的，不到这份上，水尽山穷，他才不这样。咱们简短结说，两个总兵官，一个管库的，把周兴领到库里去了，所有的盔甲全都亮出来，任他挑选。周兴挑来挑去，挑了那么一套凤翅鎏金盔、金锁连环甲、征袍、靴子、战裙、护背旗，全挑好了。等这回再穿戴上，二次见韩金虎，韩金虎更吃惊了。为什么呢？这就叫人配衣服，马配鞍鞯。你看，同是一个人，由于服装不同而显得不同啊。方才他戴着虎头巾，围着个普通的裙子，那多寒酸啊。这阵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往前面一站，真好像金甲的天神。韩金虎这个乐呀，真是大将爷，哈哈哈哈。周兴啊，从现在开始你甭回家了，就在我的帐下听用。
1: 驸马，我还有话没说完呢。
0: 啊，说什么事儿？
1: 刚才我跟您讲了，我们一共两口人度日，我还有个老娘。今儿个我进城来卖柴火，我娘还不知道我入伍了，回去我跟我母亲得打个招呼。另外呢，跟您要求要求，能不能给我两间房子，把我娘接来，我们娘儿两个好度日。我这人不敢说孝子，一天不见我娘也不行。
0: 好，这才叫英雄呢，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头嘛。对父母尊敬，这不是英雄的本色。你放心，现在我派人套车把你娘接来，干嘛给两间房？20间都有啊！来人，把我的后院收拾干净，让先锋官母子居住。
2: 扎实。
0: 韩金虎有权呐，不亚如圣旨一般。他一说话，下面闻风而动。
1: 咱书不重叙，第二天。把周兴他娘给接来了，他娘也挺高兴。他往后院一住，更换衣服。韩金虎还给博了5个老妈、10个女人，到这使奴换被、吃尽穿绝，一步登天。咱这么说，打周兴到了韩金虎的帐下，3日一小宴，5日一大宴。韩金虎对待周兴特殊的恩待。突然这一天警报传来，报驸马监军大人可了不得，燕王朱棣领着10几万雄兵兵发芜湖湾，离着我们不远了，请求驸马早拿定夺，宰他。 蓝旗下去了，
0: 韩金虎吩咐一声，擂鼓巨将，
1: 宝刀大将铁公然、铁宝元、铁宝山，所有的总兵官包括周兴全都上厅听点。
0: 韩金虎怀中抱着天子剑，往当间一坐，先用眼睛往左右看看。各位将军，一场大战又在眼前呐，我奉天子明诏和娘娘的手。

0: 书，必定死守无闻。官在，你我大家在；官不在，咱们俩耳朵香炉就得搬家呀。从我这往下说，一个可也活不了。愿诸公人人奋勇，个个争先，不能够把本官放弃了，你们懂吗？懂了，我们明白。好，周兴听令，在。周兴啊，你来了这么些日子，本驸马对你如何？对我天高地厚之恩。好，光嘴说没用，现在是你出息的机会来了，听见没有？燕王领着人马兵发乌关，这可是一场硬仗啊，你有多大的能耐就施展多大的能耐，本驸马绝不会亏待于你，末将遵令。韩金虎给了周兴一万大军，在关前扎营，他领着其他人在乌湖关城里守着。您说这韩金虎多奸呢？他打算在城上看看热闹。如果周兴像他说的那样，把燕王杀退，比什么全强？如果要不行，这一万人我也不要了。反正我也不能让朱棣占了乌湖关呐。他是安的这个主意。没过三天，燕王的大兵就到了，铺天盖地呀，在乌湖关关前安下营寨。头天晚上没事，次日平明，燕王千岁是列队在关前。他们知道韩金虎在乌湖关呢，也明白这是一场硬战，把乌湖关拿下来，长驱直入，就赶奔雨花台，再往前一出溜就是南京。谁不高兴啊？这功夫不卖力气，等什么时候啊？所以燕王手下的官兵一个个擦拳抹掌，耀耀欲试啊。单说燕王把队伍排摆之后，立马横枪讨敌骂战。时间不大，周兴列了队了。再看周兴一马趟翻呐，在手中使他那把三挺冷焰锥。他不出马还则罢了，他这一出马，小矬子徐芳第一个发现的。徐芳把枣核脑袋一扑了，他说：“喂喂喂，哎呦，这不是周兴吗？在黑瞎子沟，他救过我的命啊！甭提这小伙多仁义了。后来我一提到我是保燕王的。”唯独提到老常家，他突然变了脸了，拎着我脖领子吧唧把我扔出来了。哟，这小伙保了韩金虎了，是他，错不了。徐芳啊是个部下的将官，他一转身到了燕王码头的前头，王家千岁，我认的这个人。徐将军，你认识的？认识。他叫周兴，是这么回事。徐芳把经过讲说一遍，燕王点点头，那好啊，要那么说，徐将军你到两军阵前去看看怎么回事，但能把此人收降最好是收降，我也是这么想的。回王家千岁，这家伙能耐才大，射箭射得最准，要把他收下，您就多了一条膀臂。告诉别人先别过去啊，我试试。燕王点头。徐芳又跟大元帅田在彪打着招呼，撒脚如飞，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来到周兴的马前，他站住了，把铁棒槌一碰，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一向可好啊？你什么时候来的？周兴带住坐骑，双手横冷咽锥，哈下腰往马脖子下边看。为什么呢？因为徐芳个头太矮，他再不骑马，这玩意儿瞅得费事。周兴看罢多时，微微一笑：“哦，是你呀，哈哈哈哈，咱俩还是老朋友呢。
1: 不错不错，要没有恩公你，我就变了黑瞎子粪喽。哎，恩公啊，你什么时候来的？
0: 这个你问不着，阁下。那日咱分别的挺匆忙，我没来得及问你。你果然到这保了燕王。
1: 是啊，我没瞒着你，都跟你说了。
0: 你叫什么名？
1: 徐芳啊，北侠唐云是我老师啊。
0: 徐芳，咱们俩的事儿一会儿再说。我请你回去。我说你身后的陪着黄袍腰里系孝带子那个，那是谁？
1: 那就是我们四殿下朱棣。
0: 你回去叫他过来。
1: 怎么？你有话跟他说。
0: 我一枪扎死他。我再问问你，哪个叫田代彪？哪个叫高艳平？哪个叫长茂？来没来？我一枪扎俩眼，我非得解解恨不可。
1: 哎呀，徐芳一想，什么毛病呢？那天我一提老常家，他当时这肝火就上起来了。你看现在提到老常家的名，眼睛他都立起来了。究竟他们有什么仇恨？
0: 徐芳摸不着头啊。
1: 我说周兴啊，你先消消火，压压气儿，甭着急。能不能听我劝说你几句？
0: 讲。小伙子，你是一块美玉，怎么掉到粪坑里头了呢？
1: 哎，你看你多聪明啊，
0: 如今走入歧途啊。
1: 韩金虎是个什么东西，你知道不？
0: 你摸清没摸清？
1: 这小子仗着是皇亲国戚，残害忠良，垄断朝纲，无恶不作，无所不为，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坏事他都做绝了。
0: 就凭你堂堂的英雄好汉，怎么能跟他搅在一起的？
1: 哎呀，我真替你难过呀。周兴，念你是我救命的恩人，又那么点的岁数，有话我不能不说。错了没关系，知错必改，乃为俊杰。能不能保我们四殿下？你要答应的话，我一句话，马上把你介绍给燕王千岁，官儿比这还得大。另外呢，名声也好听啊。那你就成了忠臣了。我周兴，能不能听我的良言相劝呢？现在你就得给我个答复。
0: 呸！没等徐芳说完，周兴就变了脸了，把冷箭锥一晃。徐芳啊，我跟你不能废吐吗？你赶紧给我滚回去，你让那有能耐的过来，挠一挠本将军，我领着人马冲过去，杀你们个恶牙不剩，鸡犬不留！砰砰砰！把冷艳锥他就晃动开了。咱这么说，徐芳怎么劝，周兴也听不进去。后来徐芳也急了，把枣核脑袋一扑来呀！哎，
1: 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呀！抱着橛子拉屎，你还登上劲了？你周兴啊， 我对你可仁至义尽。既然你真听不进去，咱就是两国的仇敌，还用别人吗？我徐芳就能对付你。
0: 周兴点点头，好啊，既然你敢跟我交手，那就请吧，
1: 请。可把徐芳气坏了，
0: 双脚一点地，蹭，使了个旱地拔葱，他蹦起有一丈二三尺高了。干嘛蹦那么高啊？不蹦这么高够不着啊。再看他身子悬到半悬空，两把冰铁棒子并到一块儿，搂头便打，呜，扑奔周兴的面门。周兴一不慌二不忙啊，使了个举火烧天式，又叫横弹铁门栓，开，往上一架。徐芳久经大敌，可不吃这亏。他知道这冷艳锥上秤腰腰最少也得150斤，这要碰到我的棒子上，说王棒非飞了不可呀。徐芳不吃这眼前亏，唰，赶紧收招换式，手腕子往下一压，双棒奔着周兴花盖穴便点，唰就到了。周兴往旁边一拧身子，使了个犀牛望月，又往外一蹦。你说这玩意儿打仗，家伙能碰不到一块儿？这回徐芳没躲利索，正好碰到双棒上，躺着，真飞呀！把徐芳震的手腕子发酸呐，两个膀子像掉了环了似的。哎呦呦呦呦！撒脚如飞，把双棒捡回来。徐芳这回可真急了：“
1: 好小子，翻脸不认人，你是个什么东西？别看你把我救了，我也不感谢你。今天老子跟你玩命，找吧！”
0: 这回他不打人了，仗着他个儿小，晃双棒砸马腿。人家周兴能叫他砸上吗？做大将的上护其身，下护其马呀。倘若战马受伤，这大将有多大的能耐也施展不出来了。所以徐芳伤人家个马谈何容易。就这样，人来人往，大战了20回合没分输赢。
1: 徐芳一想啊，今儿个不玩点狠头的不行了。
0: 玩什么狠头的？他一低头看着自己伯伯囊之中的枣核镖，
1: 心说我给你放点血吧，我看你周兴厉害是我小矬子厉害，想到这徐芳才要要下毒手。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3: 爷们儿了，
4: 爷们儿了，
5: 快点起来。
6: 兄弟，兄弟，哎，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7: 去去去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6: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8: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9: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8: 走。
7: 媳妇儿，
10: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11: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9: 哎，彩礼彩礼，负担。

0: 霞街，刮相看，清明亮，衣没睡，
1: 眼子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2: 用眼太多罢工了，
3: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4: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0: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1: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Frequency modulated 92.7 MHz.
1: 在时光长河中，每分每秒都值得被赋予独特意义。这里是电波编织的奇妙世界，全天候为您放送精彩。清晨与晨光共舞，六点的全省新闻联播，六点半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带您纵览天下大事。七点的六六六新闻早报，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白天，多元内容轮番上阵，阳光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倾听民意，解民忧，深情访谈，立足本土，探寻老百姓最有温度的生活。活过一百岁，分享健康秘籍，探寻长寿之道。市民与社会，关注民生，关注社会，关注你我生活。翠花上菜，聚焦乡村发展，畅谈乡土风物。夜幕降临，精彩依旧不停歇。空中体坛点燃运动激情，与您共追赛场风云。长书联播以声传情，带您走进跌宕起伏的故事。到了周末，专题节目新闻编辑部在线心理化，昊天时间警法在线，幸福花园健康帮和加油好少年给您带来不一样的精彩。无论是工作日还是周末，从午夜到凌晨，从新闻时事、民生百态到健康知识、文化故事，这里总有一款节目能留住您的听觉。锁定中波六六六，调频927，让每一个时刻都绽放独特光彩，在声音的世界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

0: 生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0: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0: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去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最近这几天啊，我们指导中心的老师和我反映哈，就有不少患者打电话呢进行求助，询问自己说我这个肝脏啊肝功能不好，什么慢性肝炎呐、肝囊肿的、脂肪肝的、酒精肝的、肝硬化的、肝腹水的啊，就是等等这些问题吧。他们普遍都反映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自己这个肝脏不好，医生明确告知，不管吃任何药物治疗任何疾病，一定要谨慎的选择。如果这个说明书上他写了明确告知这个肝肾功能不全的慎用，千万要咨询专业的医生才能服用。所以就不知道用这个虫草养元液它会不会对肝脏有影响。再就是一些患有肝病的患者询问说，这个虫草养元液呀，它对肝脏的这个损伤病变有没有好处帮助呢？您毕竟对这个生物制剂很了解哈，所以就想听听您的分析解答。
3: 哎呀，你要说到这个肝的事儿是吧，这个肝脏这个病啊，这个种类类型也是很多的。
2: 是的。
3: 这个要根据实际的病症情况而定了。这样啊，我先回答大家伙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也就是说这个服用胃寿康虫草制剂会不会给肝脏造成负面的影响啊，尤其是可能一些本身就肝功能不全的人可能很关注这个问题。
2: 对。
3: 在这儿我可以非常明确的啊给大家一个准确的答复。没有任何的负面伤害是极其安全的。这个我可以给一个很准确答复的。这款生物制剂呢，它不会给咱们的肝脏增加任何的负担。我们也知道说肝是啥，肝是咱们人体最大的代谢器官。
2: 对。
3: 是吧，你不管是吃这个各种食物啊，还是说各种药物，它都要通过肝脏的代谢和转化。肝像啥，它就像一个大型的一个化工厂，这里面有上百种酶呀，干什么，负责把进入到身体里面的各种物质它得进行什么加工分解转化。那同样对于药物也是一个道理，肝脏的功能干啥呢，它要把药物的各种成分也要进行转化，让有效的成分能发挥作用，同时要把药物产生的一些代谢的废物毒性物质它转化成水溶性的结构，通过肾脏怎么的它得排出去嘛。但是呢，咱知道不管是中药还是西药，它都是有一定毒性的，老百姓怎么说，叫是药三分毒嘛。
2: 对。
3: 所以这些药你一旦用的时间过长过多过量，自然就会增加整个肝脏的一个负担嘛。你想想这肝每天长时间都在分解转化这些带有毒性的这些药物成分，它是不是就容易导致肝脏的毒性就增加了？
2: 对呀。
3: 就容易导致肝功能出现损伤下降啊。
2: 嗯，
3: 这也是说为什么很多药物这个说明书呢，都写着说肝功能不全的要慎用。凡是这么标注的啊，那说明啥？就说明这个药物本身一定是有很大的毒性。假如说原本你这肝功能已经有损伤，已经肝功能不全了，如果再继续用这样相对来说毒性比较大的药物，那不就是雪上加霜吗？啊，这肯定还是不可以的嘛。但是魏寿康这个虫草制剂啊，我之前这个节目当中我就讲过，它的成分呢就一种，没别的，是什么？是冬虫夏草嘛。啊，它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和合成的物质。从虫草的角度咱们来讲啊，这冬虫夏草它本身它不仅对肝脏没有任何的伤害，反而对咱们的肝脏还有很好的保护作用。冬虫夏草中医讲什么呢？味甘性平，它是入肺肾二经，它通过补益咱们的肺肾精气以后，就能够间接直接能够疏泄咱们肝气郁滞的情况，就能减轻这种肝肾虚弱带来的这种代谢的负担。而且中医早就发现了，多吃虫草啊，能帮助肝脏恢复自身疏泄和解毒排毒的能力，减少这种湿热淤毒在肝内聚集的情况。你看，所以说这个冬虫夏草本身对肝脏就有诸多的好处，它就没有任何的伤害。
2: 嗯，
3: 那么这魏寿康虫草制剂呢，它里面只有冬虫夏草，没有别的，而且利用的是高分子活氧真空的发酵提纯技术啊，加上什么呢？加上了膜基因重组技术的结合，把这个冬虫夏草当中所有的这些物质成分以完整性的分子结构和高活性的状态都把它提纯提取出来了。而且通过这个基因的技术干预以后呢，所有的这些物质成分啊被精准的基因修饰以后，它能够直接被咱们人体的各种细胞的基因能准确的识别，被直接的利用，这一点很关键。所以说当这个虫草制剂服用以后呢，进入到身体当中，经血液细胞的转载，直接就会被身体各类其他的细胞啊，细胞膜上这种转运蛋白的受体直接就识别了，相当于是跨膜渗透，直接进入到细胞当中，直接就发挥作用了。什么意思啊？完全它不需要经过肝脏的分解和转化了。所以你想呗，就即使分解转化它也没伤害啊，因为冬虫夏草本身就对肝脏有很多好处啊。而且通过这高科技的生物提纯以后，通过基因技术干预以后，它直接啊被咱们这些细胞精准识别，细胞膜这种蛋白体直接他妈跨膜渗透，直接就被细胞所吸收了，还不经过肝脏进行这种分解和合成，所以说它就更不会带来任何影响了。所以说只有好处，它没有任何坏处的。
2: 嗯，这回大家应该就清楚了啊，肝功能不全的是可以放心的服用的。
3: 哎，是，
2: 哎，不仅没有坏处，还能带来好处和帮助。尤其是我们说这个肝脏有明显的病变损伤的这些患者，能用上是不是还能带来很多的益处和帮助，是吧，楚老师？
3: 嗯，这个刚才也说了啊，如果肝脏发生一些实质性病变的，
2: 嗯，
3: 具体得看哪些病变了。啊，因为这个肝脏的病变种类范围也是比较广的。
2: 嗯，
3: 人群呢怎么讲，其实也很大。你要从这个世界范围来讲，咱们国家是肝病大国，每年这个肝脏发生恶性病变的啊，包括呢新增人数和死亡人数，从世界角度来说都是居首位的。
2: 哎呀，
3: 所以说咱们国家呢，这个民众啊，相对来说肝脏的病变损伤的情况还是比较广泛和严重的。
2: 嗯，太厉害了。
3: 嗯，但是大部分人你看看，他却恰恰不重视肝脏的保护和健康，平时呢对肝的方面他想的不太多，你看很多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也不在乎，实际上是非常伤害肝脏的啊，天天饮食不节制啊，高粱厚味啊，油腻重口的东西总吃，时间长了，比方说最常见脂肪肝，还有的人呢酗酒严重，总去喝酒啊，家里喝外边喝，甚至顿顿都离不开酒，慢慢怎么的呀，那不就酒精肝吗？
2: 对呀，
3: 是吧，你看还有很多的这个慢性病的患者，他需要常年终身吃各种药物，可能一天都要吃几种甚至十几种都有， 你想想各种药物这种药毒的伤害啊，是不是导致肝病发生几率也增高了？
2: 那肯定是，
3: 叫药源性的肝损伤啊。
2: 嗯，
3: 那肝脏呢是咱们人体最大的代谢器官，同时呢这肝这个器官呢怎么讲呢，它也是最能扛的器官，最有挺头的器官。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整个的肝脏它没有任何的痛觉神经细胞，它没有这类的神经细胞。那意味什么？即使说我们肝脏出现受损损伤了，出现一些病变了，或者长东西了，或者有炎症感染了，乃至于纤维化发生硬化了，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发出这种明显的疼痛信号啊，它没有痛觉神经啊，这就不会让人有明显的一些症状表现呢。所以说在早期的时候大多数人根本是不知道的，这也是导致肝病发病率极高，包括一些癌变恶变啊居高不下一个主要原因所在。
2: 对，所以说生活饮食不规律的人哈，尤其是大家经常饮酒的人，长期用药的人，大家真的是定期的做这个肝功能的检查，你得认真做哈，这样呢能够早发现，早干预。你别等到哪天突然说，哎呀，非常严重了，有症状了，一检查说严重了，恶化了，你到那个时候后悔都来不及。
3: 对呀，这所有人都一样啊，
2: 嗯，
3: 哎，就即使说我，哎呀，我们现在说这个。生活饮食都很规律，没啥不良的嗜好，哎，身体现在状况也很好，也不是长期用药。我建议大家啊，所有人都在内，也要保证一年最少检查一次肝功。
2: 嗯，
3: 这个是很有必要的。还是你说那句话，因为什么肝它没有明显的痛觉神经，即使出现一些病变，我们早期它没有信号，你不知道啊。
2: 对，
3: 对吧？你别到后期严重时候一查坏了，可能都来不及了。所以说一年呢我们做一次肝功的检查费用也不是很高，这个是很有必要的。那反过来来讲呢，同样啊我们其实也不用说是因为这个肝病总想着一些不好的恶变呢、癌变呢，总想着一些不好的，即使说有些人可能出现一些肝脏的损伤啊，或者是发生一些病变，肝功能出现一些问题，也不用太过的担忧焦虑和害怕啊。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大部分这个肝病就是医学目前发展到现在为止啊，还是有办法可以解决的。
2: 嗯
3: 啊，再加上肝脏本身，肝这个器官它自己就有个很强大的一个自愈力。你就比方说这个常见的像脂肪肝，你看脂肪肝怎么应对啊？其实最核心的方法就是生活方式干预，饮食运动调理加行为干预，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基础。比方说减肥减重，体重如果能下降到3%到5%，就能让单纯性的脂肪肝就可以消退了。如果身体体重能下降7%到10%以上，并维持半年，就能让什么脂肪肝性的这种肝炎就可以逆转和改善。所以因此来讲，就单纯性脂肪肝一般它是不需要药物治疗的，通过改变一些生活和行为方式这就可以了。还有啥？你看酒精肝，哎，就肝细胞长期的被大量的这种酒精、乙醇这种代谢产物毒害损伤，导致肝功下降。那调理酒精肝呢？那咱知道很简单，第一要务什么？那就是戒酒呗。
2: 对，就别喝了。
3: 别喝了。
2: 嗯
3: 啊，所以说呢，只要把酒给戒了，它就不会继续的发展严重。哎，因为肝脏有自愈能力啊，通过自愈能力，它慢慢逐渐就可以恢复正常的。如果说酒精肝相对比较严重了啊，那咱怎么办呢？在戒酒的同时呢，辅助配合着用一些药物来修复一下受损的肝细胞，可以配合吃点啥呢？你像这个多西林脂的仙胆碱，或者是水飞鸡冰啊，或者是这个丁二磺酸腺苷，就这些药啊，都是能够很好促进帮助啊这种酒精肝患者恢复肝细胞功能的。还有什么呢？就刚才讲，就药物性的肝损伤，对吧？就很多长期患有一些慢病的，长期吃各种药物的，其实这些人很容易忽视这个事儿，其实也是最危险的。但是如果说啊，就这些常年长期用药的，如果能定期检查，哎，提前看到肝脏功能的指标是不是发生异常，如果发现肝功指标发现异常了，及时的我们找医生来调药来换药， 来用一些对肝脏的损伤较小的、毒性较小的一些药，及时去调整，也是可以很好杜绝这种什么肝脏继续快速发生严重损伤的问题啊。
2: 嗯，
3: 就只要你早发现就行。所以说，无论是脂肪肝呐、啊，还是酒精肝呐、啊，还是药物性这种肝损伤啊，及时发现，只要及时干预，实际上都是有办法可以慢慢调理和恢复过来的。但是啊，在肝病里头有一种确实得是高度重视，目前呢也是这个人群很大，什么呢？就是肝硬化这个事儿。
2: 嗯，
3: 这个得重视。什么是肝硬化呀？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就正常的肝脏像什么？就比方说，就一块有弹性的海绵，哎，这海绵的滑滑的、软软的，这里面布满了血管、胆管还有肝细胞，这血液它能够顺畅的流经进去，代谢废物还能正常的排出来。但如果肝脏一旦发生损伤了，肝细胞不断的坏死，身体的应激能力就会产生疤痕，用疤痕组织来填补这些坏死的地方。就像什么，就像咱们这个皮肤啊，如果说破溃伤口了啊，长好可能留疤一样。
2: 嗯，
3: 肝脏组织也会长疤，这种疤什么，在临床上叫纤维化。
2: 啊、哦，这不跟肺纤维化是一个道
3: 理，一个道
2: 理是吧？
3: 哎，
2: 嗯，
3: 如果是这种损伤是持续性的，是长期性的，那这种疤痕它肯定就会越来越多嘛。
2: 嗯，
3: 一块接一块，一层糊一层，然后正常咱们这肝组织就被这些硬邦邦的这种纤维疤痕组织挤压包裹。我刚才不说吗？肝脏就像什么，原来是一块有弹性的海绵，它慢慢变成了一块硬邦邦的疙瘩嘛。
2: 嗯，
3: 这过程是啥？就是肝硬化了。
2: 那功能就没了、
3: 啊、哎，所以到了肝硬化的阶段，肝脏的结构都已经被破坏了嘛，所以功能自然就丧失了。哎，什么肝脏的解毒功能啊，酶类物质的分解转化合成功能啊，代谢功能啊，整个功能全线下降，发生全线崩溃。那意味着啥？你吃的饭啊，你喝的药啊，该分解的分解不了了，该转化转化不了了，血当中过高的糖啊，脂质类的啊，物质呢也代谢转化不了了，也容易发生紊乱了，就容易导致什么？导致血压的波动，导致血液环境什么发生改变，很多的一些代谢的一些废物出不去，毒素在身体里面越积越多，这整个人就会发现什么？疲劳、乏力、没劲儿、没精神啊，吃东西不消化、没食欲、没胃口，吸收不了营养，身体干瘦，严重的虚弱。再持续的发展，那肝脏它慢慢就走向完全性衰竭，那就是恶性病变就有了。
2: 嗯，楚老师说的对呀，这个肝硬化这个事儿确确实实是很严重的问题啊，因为这个肝脏它没有痛觉神经，你早期可能就没有任何感觉，
3: 嗯，
2: 往往发现以后都是出现严重损伤了，我们这个时候一查才知道肝硬化了。那有没有说我们从源头就提前预防，或者说能够早期就能发现它呢？
3: 嗯，那这个事儿啊，首先第一个还得是想早期发现就得定期做检查，对吧？因为我说了，因为肝脏它没有痛觉神经细胞，
2: 嗯，
3: 它不会喊疼，它不会给你症状、嗯、但是你通过这种仪器的检测是能够清晰看见的。所以说每年比方说我们做这个 B 超和肝功的五项都可以去看，
2: 抽血看一看，
3: 抽血看一看嘛。
2: 嗯，
3: 因为你通过 B 超能直接观察整个肝脏的外部形态，看形态是否正常，回声是否均匀，表面是否光滑，有没有增粗，有没有结 节。啊，我们做肝功这几项的检查呢，是看肝细胞有没有发生损伤，所以做这些检查呀，就可以非常清晰明了了啊，知道肝脏是不是出现问题了。尤其是已经有脂肪肝的，有乙肝、丙肝、酒精肝的，各种老慢病啊，长期用药的，药源性肝损伤的，对吧？那这样式的患者，我们呢做这个 B 超和肝功呢，最好再加一项叫什么？叫肝脏的弹性检测，这在医院都有啊，是针对啊刚才讲到什么脂肪肝的啊，有什么丙肝的、乙肝的，有酒精肝的，或者是长期用药已经知道药源性肝有损伤了。啊，我们在肝功 B 超同时呢，在做这个肝的弹性检查。这个检查呢，现在也很普及，通过超声波技术直接测量肝脏的硬度值。
2: 嗯，
3: 对肝硬化的确诊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包括肝纤维四项，这也是门脉高压和肝硬化的一个间接信号。啊，这些检查都是配套可以去做的。 这都能做到提前发现呢。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平时啊，如果我们细心的话去留意的话，其实身体也会发出一些微小的信号，只不过可能大多数人平时不在意，它不是一点信号没有，是有一些微小信号的。
2: 嗯，
3: 你比如说早期的肝硬化可能没有太明显症状，但是呢细小的一些身体变化你就应该注意了。你比如说什么呢？突然间就身体出现持续性的乏力，啥意思呢？就这种乏累啊，不是干活累的，就无缘无故的感觉特别的乏和累啊，甚至呢就怎么睡觉怎么休息感觉也缓不过来劲儿，是持续性的啊。另外还有啥呢？这段时间不知道咋的，就是食欲不振，没胃口，吃啥不愿吃，还是吃点就恶心，尤其是看到一些油腻的东西马上就不想吃了，有点恶心了，好不容易吃一点马上就胀得不行。还有的人牙龈无缘无故的总出血，鼻子出血，有的人小便颜色呢发现呢特别深，像浓茶一样持续好长时间一直不改善。再就是什么腹胀，就感觉呢整个肚子啊一天吃不了多少东西，但是总是邦邦的胀得鼓鼓的。实际上有这些微小的变化就应该去注意，应该去查一查。
2: 嗯，
3: 它有可能啊就是什么呢，就是肝硬化给你发出的信号。所以说呢有这些情况的啊，如果经常持续的，一定要到医院做正规的检查去看，对吧？你早发现来早干预啊，尤其是早期肝硬化早发现的啊，也就是代偿期这种肝硬化，对吧？你及时给他发现了也不用太过的担心。虽然这个时候呢肝脏已经出现一定硬化了，但是它在早期大部分肝脏的功能还都在，也就在这个阶段呢这肝脏还是有很强的储备能力，所以说早期发现以后及时干预也会有很好的逆转和恢复的。
2: 嗯，涂老师，刚才我一直在想，想一个问题哈，就是肝脏它到了硬化的这个阶段了，像您说的肝脏的这个代谢呀、解毒啊、转化呀、合成能力都已经开始大大下降了，
3: 嗯，
2: 那么如果在这个时候我还靠吃一些化学的药物，就吃西药或者是喝中药汤药调理，那这些药它不都得去靠这个肝脏去代谢去转化吗？这岂不是双刃剑吗？就是我们一边治疗肝硬化，一边呢药毒继续对肝脏造成这些损伤吗？所以我就想，如果说发展到肝硬化的这个阶段了，是不是我们就选择虫草养元液这种生物制剂，它不需要肝脏去分解转化代谢，直接被细胞吸收了，它就不增加肝脏的任何负担了，这样是不是反而更合适啊？
3: 嗯，你这个问题啊说得很对。你看化学合成的西药对肝脏的这种伤害负担我不用多说，说大家都清楚。
2: 嗯，
3: 但是呢我要说的是有一个很多人容易忽略的误区。你看很多人选择对肝脏的调理啊，他选择用中药，他认为啥中药比较安全，没有毒副作用。
2: 嗯，
3: 这个想法比较普遍，但不对。中药相对来讲啊，它确实从药物成分来说它的确比化学合成这些药物要安全，但是它不代表它没有偏性。偏性说啥呀？偏性实际上就是它的毒性，因为中医治病用药往往叫以偏纠偏，什么意思啊？全靠药物这种毒性，药材的毒性来解决一些顽疾嘛。
2: 嗯，
3: 所以说它本身就是个双刃剑，就这个偏性啊，这种药物的毒性，它能解决一些顽疾问题，但同样也容易造成一些其他方面的伤害。所以相对来说呢，你可能要对比来说，它比化学合成的这些物质成分肯定要轻。
2: 嗯。
3: 但不代表没有，而且即使你吃了这些中药，它这些药物成分进入体内，是不是也要经过胃肠吸收，也通过肝脏分解转化和代谢吗？
2: 对呀，
3: 所以它自然就会给肝脏带来的负担和一定的伤害，这个是避免不了的。那么你刚才又提到这个胃寿康虫草制剂，那它属于生物制剂，它这就不一样了。因为生物制剂我之前也一直说，我说它最大一个优势什么？安全性嘛。
2: 嗯，
3: 它是从自然界当中某些生物体的体内把某些重要的一些活性物质通过生物技术把它提取出来，然后直接培植移植到人体当中被人体细胞所利用。 它里面没有任何其他的合成和添加，所以这个安全性是极高的生物制剂。啊，你就像魏树康这个虫草生物制剂似的，他通过这膜基因重组技术，把虫草当中所有这些高活性的物质，他通过基因测序、基因重组以后进行完整修饰，让这些物质能够进入到人体以后，被人体细胞膜转运蛋白能快速的去识别，入血以后经血细胞运载，跨膜直接就进入到病变细胞当中了，它直接就发挥作用了。它完全不需要什么经过肝脏的再次的转化合成以及肝脏来进行什么来进行代谢，它不需要。再一个什么呢，这虫草生物制剂还有个优势，它就是靶向性好。你像这个肝硬化的朋友，只要肝发生硬化了，肝脏的供血它就会发生障碍。
2: 嗯，
3: 为什么来讲啊，因为肝脏供血需要啥，需要门静脉和肝动脉双重来供血，但是肝脏一旦硬化发生纤维化以后，肝脏内部的血流就会变乱变慢，很多区域由于这种纤维化已经硬化像疙瘩一样，是不是相当于血流就过不去了？
2: 对呀、
3: 很多区域就已经坏死，它已经缺血缺氧了，就像河道已经完全都堵塞一样了。即使说呢，你用了一些什么治疗肝脏啊或者保肝护肝的这些药，药物通过血运载很多地方进入肝脏以后，对吧，它血到不到的地方它药效就到不了啊。尤其是肝脏深部的一些血循环很弱很弱的，甚至都过不去了。所以说肝脏深处一旦发生硬化病变，一些受损的细胞它得不到很好的治疗和修复啊。这是传统药物的一个瓶颈嘛。那魏树康虫草制剂通过基因重组技术啊，来进行高度匹配虫草当中的高活性物质，它能精准的去识别作用于受损的每一个肝细胞当中，就是基因测序的厉害啊，就像每一个这个代码一样啊，它能够精准的识别呀、而且能穿透这种纤维的间隔，能靶向性给病损的肝细胞来补充虫草当中各种需要的高活性物质，起效快而且极其明显。再有呢，你肝硬化患者本身肝脏就是一个什么高氧化应激的状态，高炎症负荷的一个环境，肝细胞大量坏死，炎症因子它持续的释放，你这种情况下你普通的这些药物物质它进入之后可能还没来得及发挥作用，怎么的呀，就被这些炎症环境就完全给药效就给破坏了，被抑制了就失效了。那么虫草当中的高活性物质经过高分子活氧真空发酵提纯以后呢，这种极强高活性大量的像虫草酸的物质和甾醇类的物质，它能遇到各种细菌也好病毒和炎症也好，它能干什么，它能第一时间就完全的都给它杀死给消灭了。那相当于什么，那不相当于像开路先锋一样吗，把这些阻碍全给清扫了，然后让虫草当中其他的重要物质能够顺利的直接进入到肝脏的细胞，不被任何阻拦和破坏，直接参与基因表达和调控，与咱们这个肝脏的细胞基因高度的匹配融合，充分的吸收利用，所以很快就发挥效果了。
2: 嗯，太好了哈。那虫草养元液它是如何调理肝硬化的呢？最终恢复能如何呢？
3: 从生物医学角度来说啊，这个肝脏之所以不断硬化，因为肝细胞是不断坏死了嘛。然后从基因层面发现呢，肝脏当中有一种叫什么呢，叫肝星状的细胞。这类细胞你看它平时是安安静静的，可是肝脏如果被炎症反复攻击啊，你比如说这种脂肪肝，脂肪肝肝细胞内咱知道是脂肪过度堆积嘛，但是堆积的脂肪代谢不掉，时间长就会产生炎症，叫脂溢性炎症，这种炎症就会攻击肝脏，或者是我们常见像病毒性肝炎，或者喝酒酒精也会触发炎症，就会来攻击肝脏，只要炎症一攻击，这种肝脏当中的叫肝星状的这种细胞就会被激活，激活以后它就会疯狂的产生这种胶原蛋白，干啥，来修复这些受损的细胞。就像啥，就比方说咱手划了个口子，血液当中血小板是不是就快速向这个地方聚集呀？在伤口处好形成这种凝结呀，是吧，让它快速愈合呀，完事慢慢就可能留下疤了嘛。
2: 对
3: 啊，所以这个肝星状细胞它也会起到相同的作用。可是如果肝脏受到反复的炎症攻击的时候，这肝星状细胞就会不断的产生胶原蛋白来进行修复，让肝脏组织逐渐就容易发生纤维化。刚才不说了吗，它反复攻击，反复让它愈合，反复攻击，反复愈合，是不是就留疤痕了？疤痕越来越多，不就硬化了吗？ 那么这魏寿康虫草制剂当中这种活性物质，通过这种阻断和逆转的形式来调理肝硬化。你比方说虫草当中独有的这种天然珍贵活性物质叫啥，叫虫草素，它不仅能够免疫调节饥渴的咱们身体的 NK 细胞巨噬细胞，哎，提升整个肝脏抗病毒抗病菌的能力，还能有效抑制肝脏当中所有炎症因子的释放，也就是很好的杜绝炎症持续对肝脏进行攻击和刺激。同时呢，这虫草素还能跟肝星状细胞它的基因能够高度的匹配融合，能够降低肝脏的这种星状细胞被充分的活化，让它能快速进入到完全静息的状态，让它安安静静的，减少胶原蛋白的沉积啊。这就相当于从基因层面呢，将肝脏纤维化，反复的形成疤痕，相当于呢释放这种胶原蛋白，把这个开关怎么的，相当于把这阀门给它关上了。
2: 嗯，
3: 哎，这一点就太厉害了，这不就相当于从根源上阻断了肝硬化发展成这种纤维化，他们把这个进程完全就给阻断了吗？
2: 楚老师，我还是有一个问题哈。那么对于说这个肝脏它已经开始纤维化了啊，已经变得纤维化了，已经变硬的这部分，像你说变硬疙瘩了，
3: 嗯，
2: 那么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它是如何起到作用的呢？
3: 魏寿康虫草制剂对于肝硬化的调理啊，还有另外一个核心的优势，就是你刚才问到的，它什么优势呢？就是能逆转修复损伤的肝细胞，
2: 嗯，
3: 以及软化分解肝脏的这种疤痕纤维组织。你这一点你说它厉不厉害？
2: 厉害，
3: 是吧？大家知道肝脏本身啊，它有个特别的能力，它有一个一定的自愈能力，也是它咱们人体所有脏腑器官里面它再生自愈能力是最强的器官。那这个自愈力从哪儿来呀？靠的就是肝脏里面有一种叫做基质金属蛋白酶的物质，它像什么呢？它像肝脏自带的拆迁队一样，它专门负责分解和清除这些沉积在肝脏里的胶原蛋白，把多余这些纤维组织给它降解掉，把它清理出去，保持肝脏的柔软和弹性。可是如果肝脏反复受到炎症刺激，刚才不说了吗？
2: 嗯，
3: 它就会产生纤维化的速度啊，大量胶原蛋白星状细胞分泌嘛，产生这种胶原蛋白反复留成疤痕，就会加速肝脏纤维化的产生。那这个时候肝细胞分泌的这种叫基质金属蛋白酶的能力就力不从心了，它就供应不上了，恶性循环嘛，最后反而会让这种纤维化越积累越多，肝脏硬化的程度会越来越严重。那么魏寿康虫草制剂它可不仅仅能够抑制炎症的反复刺激，它里面还有一种活性物质叫虫草多糖，这种高活性物质是非常了得的。为啥呀？大家知道冬虫夏草生活在海拔四五千米的雪域高原，高寒缺氧，高海拔空气稀薄，很多生物物种是根本是活不了的。
2: 嗯，
3: 但虫草却能在冰封的土层里很好的去生存，到了春天照样冒土生长。它靠什么呀？靠的就是体内这种独有的虫草多糖，也就是这种多糖物质在虫草上极端的环境下啊，是它重要的能量储备，是它在缺氧超低温的条件下维持生命活动的最根本的保障。说简单了，就虫草能在那种什么极其恶劣超低温缺氧高寒的环境很好的生存繁衍，就是因为它体内有足够多的这种多糖物质能提供强大的抗寒抗缺氧抗氧化的能力。而肝脏硬化的时候，肝细胞长期处于缺氧，已经没有力气去分泌什么这种基质的金属蛋白酶了。当虫草多糖进入肝细胞以后，那就相当于怎么讲啊，就跟给一个饿得筋疲力尽的人送去了水和食物一样啊，马上是不是就有精神头了，马上就来能量了。
2: 对，
3: 哎，就给肝细胞补充强大的能量，让它快速的恢复活力，肝细胞有劲儿了有活力了，就能重新启动自身的修复和自愈系统，继续的充分分泌这种基质的金属蛋白酶，哎，去分解沉积的形成的这种纤维组织，慢慢的把这些疤痕逐渐不就分解了吗？肝脏的软化慢慢就恢复过来了，不就这样吗？而且研究也证实了，这虫草多糖的物质它能让基质金属蛋白酶的含量会可以显著增高的，还能进一步促进胶原蛋白的降解，它都可以具备这个作用。所以经过生物技术提纯，这种高活性虫草多糖具有显著的这种抗肝纤维化的作用， 包括高活性腺苷的物质，肝细胞受损以后呢，细胞内部的 DNA 的链条会发生断裂和损坏。你肝脏要靠自己把这些啊基因的链条把它修复好，啊需要什么？就需要给修复系统得提供充足的合成原料，必须得有充足的原料才能进行这个自我的一个基因修复。那虫草腺苷是重要的基础原料，是构成咱们人体细胞 DNA 和 RNA 最小的一个基础单元。啊，也就是肝细胞如果受损了，虫草当中这腺苷，哎，它能为肝细胞的 DNA 修复系统提供直接可用的原料，帮助肝细胞把断裂的基因链条重新对接，把错误的基因片段直接清理了，实现所有被修复好的肝细胞的功能能一直稳定和正常。所以说这个胃受康虫草制剂在肝硬化这个调理和恢复上啊，它是兼具了多种重要的高活性物质，属于协同配合啊，让这个肝细胞整体实现全面的一个健康。因此来讲啊，就对于已经确诊肝硬化的朋友来说啊，带来的改变、逆转、恢复，这绝对是其他方法所不具备的，这一点是必须承认的。就服用短时间内啊，你看有的人这个吃不下饭，肚子胀，看见油腻就恶心，哎，这情况随着肝细胞的功能在逐渐被恢复，哎，这些症状逐渐就消失掉了。
2: 嗯
3: 啊，也不再体虚乏力了啊，面色晦暗发黄，很快就有光泽了。对于一些中晚期患者啊，你还出现一些黄疸的腹胀啊，或者有腹水的，一般来说1到2个周期时间内，基本上这些问题也都能消退了。所以说，胃受康虫草制剂对于肝硬化的患者来说，这绝对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安全还高效，是可以实现逆转和恢复的。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还是有遗憾可惜的。它再好，它不是说所有患者，想用马上都能用得上的，没有那么多的提纯量，一直也满足不了太多的患者，这不也是一个最大的遗憾吗？
2: 对呀，正因为这样嘛，这些天我们太多的听众患者，就是希望我能和您共同的努力去帮帮他们啊。赶着伟宁这次马上就完全的提纯灌装完毕了，能不能再给大家呢再争取一部分过来？尤其是前两天哈，只分配得到两盒的这些患者家人，那更希望不仅仅是体验感受效果，更希望是得到完整的一个周期的用量。啊，把身体诸多的这些病症得到全面的解决恢复。那我呢，能力肯定是有限的啊，再继续给大家争取肯定是难度很大了。那毕竟您在业内是很有威望的啊，圈子人脉也很广，和伟宁又很熟悉，所以说真的是要靠楚老师亲自出马了啊，给帮帮忙、哎、想想办法啊，再给咱们这边的听众患者呢再能争取一部分过来。因为不单是新患者，那还有正在服用的一些老患者呢，他们现在手上这些用量也不多了啊，后续的量也供不上了，都迫切的需要说连续上，不能中途断了呀。所以楚老师您看，您真的要麻烦多给费费心啊，想想辙，我们大家呢现在就指望您了。
3: 哎，其实这几天呢我也能感受到这个大家这种迫切的心情。我呢既然都来这个节目了，还赶上了今年这个虫草制剂正在提纯这个好的时机。从我的角度，你说这么好的虫草生物制剂，我当然也是更希望能造福更多的患者呀。我看你这边呢，给咱们这个广大这个患者啊，在这个经济花销费用补贴上，哎呦，还能补贴很多钱呐。
2: 嗯，
3: 啊，也就是说，老百姓患者在你这如果能用上的话，花钱根本花不了多少钱就能用上啊。这一点来讲，这也太难能可贵了。所以说，我呢肯定也是会尽全力啊，去想想办法。因为前两天我不说这个事儿了嘛，对吧？要不我也想着，我看应该是差不多了，这么长时间我估计应该差不多了提纯的。要不然我看看今天节目结束呗。今天节目结束以后，我看看我能不能和这个曹伟宁曹工联系一下。
2: 嗯，太好了。
3: 是吧？咱们也尽快的，我看看能不能行啊，问问具体情况。包括比方说这个这一批次具体提纯量有多少啊。现在有几家医疗机构需要定向的分配呀？能分配多少？怎么个分配政策呀？今天下节目吧，好不好？因为不差一天半天了。
2: 嗯。
3: 今天下节目之后啊，我和曹工这边，我好好的了解了解，我打电话问一问情况， 看看能不能想出一些更好的办法啊。所以既然又提到这个事儿了，也不让大家伙天天等着，是吧？我就今天下节目就联系这个事儿啊。
2: 嗯，太好了，太感谢您了啊！这回大家伙心里有底儿了，楚老师一定会想办法帮助我们的啊。那就等您的好消息了。
3: 啊，行，那结果未必能成功啊，结果未必成功啊。我们想象肯定都是好的啊。还是这句话，如果说我出面也不行，也没争取到啊，大家伙千万别埋怨，这就行了啊。
2: 那怎么会呢？您能帮忙啊，我们就感激不尽了。即使不成功，我们要无比的感谢呀。那人呢，必须得懂得感恩啊。我们相信呢，一定会有好结果的。
3: 但愿吧，但愿吧，好不好？
2: 那时间的关系，咱们节目开始就先说这么多啊。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接听直播间的电话。
4: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2: 喂，你好。
5: 哎，你好，喜儿。
2: 你好。
5: 哎呀，我已经啊收到两盒虫草养元液了。
2: 嗯。
5: 每只啊，我只花了10块钱。比我平时常用的那个小药啊都便宜啊。哎呀，真没想到我这么便宜的价格能用上虫草提纯的就是这个生物制剂啊，感谢您的大力补贴之帮助啊，真是啊为我们老百姓付出太多了，真谢谢您。
2: 嗯，您太客气了啊。给大家伙补贴的钱呢，绝大部分都来自于乐善基金会的善款啊，那这是无数的爱心人士捐款汇聚得来的。我自己手机生意的分红呢，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啊，所以说你要感谢呢，还是要感谢所有在背后默默支持的这些好心人，还有呢就是韦宁和他的团队的这些科研人员，如果没有他们呢，辛苦的技术去研发哈，那根本就不会有虫草养元液的成功的诞生，那他们才是最值得感谢的人呢。
5: 哎呀，您说的真是太对了。你们呐都是值得感谢感恩的人。哎呀，我能幸运体验到两盒虫草养元液真是太激动了。哎呀，就是但是这两盒肯定是不够用啊。
2: 嗯，
5: 所以我想问问你啊，这批就是虫草养元液什么时候就是都能提存完呢？能不能让我呀把这个用量拿够，价格就是也不用您补贴，该多少钱就多少钱，能让我用上足够的量就行。
2: 楚老师说今天下节目呢，他就和曹工那边联系啊，了解一下具体情况。毕竟虫草养元液呢，不是说你自己想要多少就能争取到多少的，是吧？所有人都一样啊，那只是说今年的这个情况非常特殊，有上级文件的批示要求呢，他必须要分配给指定的医学中心来使用，所以说乐龄芳华想要争取到非常困难，真的是机会是很渺茫的。那么好在呢是楚老师答应帮忙，毕竟呢他是在业内圈子里面嘛，人脉比我广的太多了，跟韦宁还比较熟悉，所以说我们只能是等楚老师的好消息了。嗯，
5: 哎呀，是是，我相信楚老师一定能办成。
2: 对，
5: 提前呢对楚老师表示最真挚的感谢，谢谢您楚老师，麻烦您多费心了。
3: 哎呦，先别着急说感谢啊，因为这事还没成呢啊。我今天下节目吧，我联系一下，我看看曹工那边具体什么情况啊。至于结果现在也不好说啊，所以先别着急感谢啊。
2: 那您是什么情况这么着急想要用这个虫草养元液呀？
5: 嗯，是这样哈，我这不查出有高血脂已经8-9年了嘛。
2: 嗯，
5: 然后吧平时吃这个降脂的药，但是每次复查指标总高，然后但我平时吧没有什么就是明显的症状，只是运动量一大，哎，会有轻微的这种胸闷，但休息一会儿呢就好了。
2: 嗯，
5: 前年夏天的时候有一天感觉特别累，浑身乏的都不行不行的了，然后还出虚汗，有点心慌嘛，然后胸口吧还有一点在发闷，好像啊就像压了块东西似的。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况，当时吧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晚了1个多小时吧，哎，又恢复正常了。但是我这老伴儿啊他不放心呢，非要带我去医院检查，结果一检查呀我才知道啊，当时是犯了心梗了
2: 啊。
5: 医生说我是属于什么无痛性的心肌梗死， 哎呀，这医生给我又做了就是溶栓的治疗，还有抗凝降脂改善心肌供血的药，就是一起都用了，住院半个多月呀、啊、才出院呢。但是从那之后啊，我现在就是稍微劳累就觉得呀，这心脏发慌胸闷，然后一换季什么一降温呢就容易感冒，体质啊大不如从前了。最让我担心的就是什么心梗二犯呢？
3: 嗯，你这是无痛性的，无痛性心梗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为啥？因为它没有典型的一种明显症状啊，比如说突然间呢、啊、这种心绞痛剧烈的发作呀，严重的这种窒息感呢、濒死感呢，没有，比较缓慢，哎，
5: 对对，
3: 所以它容易被忽视了。这个和你长期这种血脂高、血粘稠啊、血管质质沉积严重、冠脉狭窄，也就是说你长期心脏一直处于一个供血不足的状态，你慢慢的你逐渐的心脏适应这种缺血氧状态了，所以说有一些细小的一些微小的一些小斑块对一些血管发生堵塞以后出现一些隐性症状，你当时感觉它并不明显，但相对来说呢它是非常危险的事。
5: 那这样你说我如果要是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的话，那是不是就不会有危险？
3: 嗯，你要能用就好呗，因为虫草生物制剂首先从安全性角度它就很好啊、它是高活性的冬虫夏草提取。另外一个呢，对于血脂高的心梗之后的心肌损伤的这种情况，比方说高活性这种虫草酸对血液环境、对血管内膜调节血脂，有效分解血液当中这种大量堆积这种质脂沉着物，降低血液粘稠，包括呢逐步的能清理冠脉血管壁所有这些沉积的斑块，这都可以实现的。你像长期血脂高、血管狭窄这种根源问题，它是可以解决的。另外呢，还能改善这种心肌细胞微小血液循环受阻的问题，打通受阻，改善这种供血供氧，为缺血缺氧的心肌细胞能补充血氧的供应。对你这种隐匿性心梗、劳累后心慌、胸闷气短，在这方面的益处是非常明显的。另外呢，还有高活性这种麦角甾醇，它对于心肌细胞强大的养护和抗炎修复能力是非常强的，能促进血管内皮细胞的再生，增加血管弹性，防止血管再次形成这种脂肪硬化的形成，而且还能够很好的稳定住斑块，防止斑块继续发生破裂形成血栓。也就是什么呢？最起码你通过服用以后，一这些症状问题很快会得以纠正，逐渐得以恢复。另外什么呢？你避免了再次发生心梗的危险，这个风险完全给解除了。
5: 啊，
3: 哎，这都能做到的。嗯，
5: 那个楚老师，我知道这两盒肯定是不够啊，所以今天呢，我就恳求您呢，一定要多给我们帮点忙啊。您和这个伟宁博士关系还很熟，门路也多，一定要想办法给我们再争取一些数量。我肯定啊把整个周期的用量拿够了。
3: 嗯，那倒是，你想两盒把这个问题都解决肯定实现不了啊。我下节目之后我看看吧，我跟曹工沟通一下，我也想想办法，是吧，了解了解具体的情况，我看看能不能再给咱们这边呢再争取点。但是结果现在并不会很乐观，我知道难度很大，我尽力吧。
5: 嗯，好好好，那就麻烦您了。
3: 哎，没事没事，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5: 哎，好，再见楚老师。
4: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2: 喂，你好。
6: 哎，希儿你好。
2: 你好。
6: 楚老师你好。
3: 你好。
6: 我是你们的忠实听众，特别喜欢呢你们的节目。听你们的节目呢，不仅能学到很多有用的知识，了解中医，了解生物这个医学，还能够啊收回身体上的呀好转变化呀。现在啊我已经离不开了，每天呢都不落地听了。
2: 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呢，那就是对我和楚老师最大的支持了啊。如果还能收获上身体上的这个改善变化，那更是值得高兴的事儿啊。
6: 是啊，是啊，哎呀，都多亏了你呀、啊！我敷上这个虫草养元液，
2: 嗯，
6: 上一批提炼出来的虫草养元液，我争取到了名额，但是呢，当时数量很少，我只订了30盒，再想多订， 没有那么多了。
2: 嗯，
6: 不过当时得到了优惠补贴，直接没花几个钱就用上了中超生物制剂。现在我的肺病啊和这个气管啊都好很多了。
2: 是吧？那您说说都有什么好转改变呢？
6: 我详细的说一说吧。
2: 嗯，
6: 你看我早年间呢都是得了个支气管炎，开始用药这个效果还挺明显的，后来用一用啊就出现了抗药性，所以病情啊反反复复，最后成了这个慢性支气管炎。
2: 嗯，
6: 甚至一受到刺激就咳嗽，有这个冷空气啊有异味啊都会咳嗽，有一次发烧感冒20来天才好，期间一直啊严重的咳嗽，哎呀会引起了肺炎。打那之后我就感觉喘气没以前顺畅，总是觉得气短。你看2022年的复查的时候确诊这个肺纤维化，最严重的时候啊几乎啊全天都在咳嗽，咳得呀整个胸里啊都又疼又热，感觉这个肋条骨啊都扯着疼，睡觉啊只能靠着枕头半坐着勉强迷糊一会儿，而且呢疼还特别多，又黏又臭，咳不出来，都在胸口啊特别憋闷。那时候免疫力非常低啊，稍微啊吹个风就感冒，一感冒啊就引发肺炎，就这么这个恶性循环，每天弄得哎呀疲惫不堪呐。
3: 肺纤维化啊，这就属于慢性的这种肺炎，长期反复感染，肺组织逐渐的出现这种疤痕形成以后就叫纤维化，肺组织弹性功能下降，肺泡的整个换气功能严重衰退啊，包括气道炎症的反复感染解决不掉，持续性的这种敏感性咳嗽，然后缺氧啊，肺的整个功能下降，憋闷，呼吸急促。那你用这个虫草制剂之后呢，具体哪方面感觉变化比较好呢？
6: 哎呀，楚老师，变化特别明显的
3: 啊！
6: 最大的变化就是咳嗽明显减轻了。
3: 嗯，
6: 现在白天呢很少咳嗽，晚上呢偶尔还会咳嗽，但是呢喝点水，吃一口水果压一压，基本上都不咳了。
3: 嗯，
6: 痰液也减少了很多。你看之前稍微活动一下就气喘吁吁，现在日常做家务以后喘就不严重了。
3: 嗯，
6: 这个休息一会儿呼吸就畅通了。
3: 嗯，
6: 哎，那个而且呀、啊、我用上虫草养元以后啊抵抗力提高了，感冒发烧啊一直都没有得过。
3: 嗯，
6: 这下呀我不用担心这个病情会加重，
3: 这是好事。嗯，要反复的感冒发烧反复发生肺炎那就麻烦了啊，抵抗力免疫力好了。嗯嗯嗯，
6: 现在你看都在一阵一阵的好转。
3: 嗯，
6: 而且啊我还联系了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
3: 嗯，
6: 但是年纪大了记性不好，学的呢不知道对不对
3: 啊。
6: 我去举一个叫丹田池呼吸法。
3: 嗯，
6: 每天呢都联系这个方法，感觉现在这个胃口也厚了，也有劲了。
3: 嗯，
6: 整个人那个精神气啊这个气色啊好了很多。
3: 嗯，好嘛，那就做做呗。嗯嗯嗯，
6: 今天我打电话一个是想感谢楚老师和喜儿，还有就是想问问喜儿，你说的要给准备学习机可以趁早做学习，那就方便的更多了，是吧？
2: 嗯，关于楚老师总结的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啊，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一直在筹备这个事儿呢啊，因为之前啊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是只有声音但是它没有图像的这个学习机，那我们很多的听众家人说哎呀只听声音讲解，一个是动作可能做的不到位，做的不标准，再一个就是不容易记住。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就想着说给大家准备一个既有声音又有图像的这种视频的学习机啊，到时候大家就可以参照这个视频教学进行学习了，每一招每一式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啊。这个呢但是它需要点时间我们去整理去制作，所以大家伙先别着急啊。
6: 好好好，那太好了，哎呀你们也太细心了，太知道我们需要什么，考虑的真周到啊，你真是啊太有爱心了。我还有最后一个请求啊，
2: 嗯，
6: 谢楚老师，拜托你们呢再想想办法，多给争取一些虫草养元液， 我当时啊就没有这个订购量，现在啊眼看着就用完了。虽然有了很大的改善，可我的毛病啊会没完全调理好，不能用一半啊就断。
2: 嗯，争取这个虫草养元液的事儿啊，楚老师一会儿下节目呢，他就能跟伟宁去联系这个事儿啊。这两天呢，也是我们太多的患者家人都希望说一定再多争取一些。嗯，还有呢，就是像您一样的这些老患者们啊，用出好效果了，但是没有订购足够的量啊，还有一直等待没有用上的这些新患者，包括前几天我们说得到名额只得到2盒铁量。

0: 大家的都非常的需要虫草养源液，所以楚老师也答应呢，给大家帮忙。今天下节目就跟伟宁来进行联系沟通争取啊，我们大家呢就等着楚老师的好消息就可以了，好吧？
1: 好好好，哎呀，那可太好了，那就提前感谢楚老师的帮忙，无论如何呀、也要帮帮我们呢、尽量多争取点，好吗？
0: 嗯，您就放心吧，然后您随时就等着这个楚老师的消息就行了，好吧？
1: 好的好的，那谢谢楚老师，谢谢希儿。
0: 嗯嗯，好，再见。
1: 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0: 好的，那么时间的关系哈，这个电话就不能继续再来进行接听了。节目最后呢，两个事儿哈，喜儿再来重复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学习机的事儿哈，我们刚才说了，这一次我们想给大家准备呢，既有图像、视频，又有声音的啊，大家可以照着去学，这样呢学得明白。就是不会说出现在忘记的问题了，但是就是需要点时间，大家先别急，我们呢去做整理，去做这个制作啊。第二个事儿呢，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大家所有的患者、听众，我们这些家人们一直在打电话在反映的，无论是直播间的电话还是我们指导中心的电话，大家就说这个虫草养源液的问题。一个是我们这些老患者们说，我这手里的不多了呀，量不够，这个身体的情况呢还没有完全的好转，那么这就不能给我断了啊，这是老患者们。再有就是前两天我们这2000盒分配完毕啊，每一位新患者只得到了2大盒，那大家说我这个症状是可以得到了好的改善了，但是2盒远远不够，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啊？一个是让喜儿，再有就是楚老师帮着想办法。那么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大家也都听到了，楚老师答应我们是在下节目之后立即就去找伟宁去沟通啊。但是具体沟通到什么情况，具体呢能不能争取得到，这确实是个未知数，因为我心里特别明白，因为这个难度太大了。但不管怎么说吧，楚老师答应帮助我们了，那么我们就有了希望了。大家呢先别着急啊，明天呢别忘记一定守候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一定来及时的关注消息。那么楚老师沟通之后会给我们一个明确的一个答复的哈。那么就不多说了啊，大家如果说还有什么问题的，节目以外时间也可以拨打指导中心的电话。那么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大家一起呢守候在节目当中，来等待楚老师的好消息吧。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迷。

0: 盈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去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最近这几天啊，我们指导中心的老师和我反映哈，就有不少患者打电话呢进行求助，询问自己说我这个肝脏啊肝功能不好，什么慢性肝炎呐、肝囊肿的、脂肪肝的、酒精肝的、肝硬化的、肝腹水的啊，就是等等这些问题吧。他们普遍都反映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自己这个肝脏不好，医生明确告知，不管吃任何药物治疗任何疾病，一定要谨慎的选择。如果这个说明书上他写了明确告知这个肝肾功能不全的慎用，千万要咨询专业的医生才能服用。所以就不知道用这个虫草养元液它会不会对肝脏有影响。再就是一些患有肝病的患者询问说，这个虫草养元液呀，它对肝脏的这个损伤病变有没有好处帮助呢？您毕竟对这个生物制剂很了解哈，所以就想听听您的分析解答。
3: 哎呀，你要说到这个肝的事儿是吧，这个肝脏这个病啊，这个种类类型也是很多的。
2: 是的。
3: 这个要根据实际的病症情况而定了。这样啊，我先回答大家伙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也就是说这个服用胃受康虫草制剂会不会给肝脏造成负面的影响啊，尤其是可能一些本身就肝功能不全的人可能很关注这个问题。
2: 对。
3: 在这儿我可以非常明确的啊给大家一个准确的答复。没有任何的负面伤害是极其安全的。这个我可以给一个很准确答复的。这款生物制剂呢，它不会给咱们的肝脏增加任何的负担。我们也知道说肝是啥，肝是咱们人体最大的代谢器官。
2: 对。
3: 是吧，你不管是吃这个各种食物啊，还是说各种药物，它都要通过肝脏的代谢和转化。肝像啥，它就像一个大型的一个化工厂，这里面有上百种酶呀，干什么，负责把进入到身体里面的各种物质它得进行什么加工分解转化。那同样对于药物也是一个道理，肝脏的功能干啥呢，它要把药物的各种成分也要进行转化，让有效的成分能发挥作用，同时要把药物产生的一些代谢的废物毒性物质它要转化成水溶性的结构，通过肾脏怎么的它得排出去嘛。但是呢咱知道不管是中药还是西药它都是有一定毒性的，老百姓怎么说，叫是药三分毒嘛。
2: 对。
3: 所以这些药你一旦用的时间过长过多过量，自然就会增加整个肝脏的一个负担嘛。你想想这肝每天长时间都在分解转化这些带有毒性的这些药物成分，它是不是就容易导致肝脏的毒性就增加了？
2: 对呀。
3: 就容易导致肝功能出现损伤下降啊。这也是说为什么很多药物这个说明书呢都写着说肝功能不全的要慎用。凡是这么标注的啊，那说明啥，就说明这个药物本身一定是有很大的毒性。假如说原本你这肝功能已经有损伤，已经肝功能不全了，如果再继续用这样相对来说毒性比较大的药物，那不就是雪上加霜吗？ 啊，是肯定还是不可以的嘛。但是魏寿康这个虫草制剂啊，我之前这个节目当中我就讲过，它的成分呢就一种，没别的，是什么？是冬虫夏草嘛，啊，它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和合成的物质。从虫草的角度咱们来讲啊，这冬虫夏草它本身它不仅对肝脏没有任何的伤害，反而对咱们的肝脏还有很好的保护作用。冬虫夏草中医讲什么呢？味甘性平，它是入肺肾二经，它通过补益咱们的肺肾精气以后，就能够间接直接能够疏泄咱们肝气郁滞的情况，就能减轻这种肝肾虚弱带来的这种代谢的负担。而且中医早就发现了，多吃虫草啊，能帮助肝脏恢复自身疏泄和解毒排毒的能力，减少这种湿热淤毒在肝内聚集的情况。你看，所以说这个冬虫夏草本身对肝脏就有诸多的好处，它就没有任何的伤害。
2: 嗯，
3: 那么这魏寿康虫草制剂呢，它里面只有冬虫夏草，没有别的，而且利用的是高分子活氧真空的发酵提纯技术啊，加上什么呢？加上了膜基因重组技术的结合，把这个冬虫夏草当中所有的这些物质成分以完整性的分子结构和高活性的状态都把它提纯提取出来了。而且通过这个基因的技术干预以后呢，所有的这些物质成分啊被精准的基因修饰以后，它能够直接被咱们人体的各种细胞的基因能准确的识别，被直接的利用，这一点很关键。所以说当这个虫草制剂服用以后呢，进入到身体当中，经血液细胞的转载，直接就会被身体各类其他的细胞啊，细胞膜上这种转运蛋白的受体直接就识别了，相当于是跨膜渗透，直接进入到细胞当中，直接就发挥作用了。什么意思啊？完全它不需要经过肝脏的分解和转化了。所以你想呗，就即使分解转化它也没伤害呀，因为冬虫夏草本身就对肝脏有很多好处啊。而且通过这高科技的生物提纯以后，通过基因技术干预以后，它直接啊被咱们这些细胞精准识别，细胞膜这种蛋白体直接他妈跨膜渗透，直接就被细胞所吸收了，啊，还不经过肝脏进行这种分解和合成，所以说它就更不会带来任何影响了。所以说只有好处，它没有任何坏处的。
2: 嗯，这回大家应该就清楚了啊，肝功能不全的是可以放心的服用的。
3: 哎，是，
2: 哎，不仅没有坏处，还能带来好处和帮助。尤其是我们说这个肝脏有明显的病变损伤的这些患者，能用上是不是还能带来很多的益处和帮助，是吧，楚老师？
3: 嗯，这个刚才也说了啊，如果肝脏发生一些实质性病变的，
2: 嗯，
3: 具体得看哪些病变了。啊，因为这个肝脏的病变种类范围也是比较广的。
2: 嗯，
3: 人群呢怎么讲，其实也很大。你要从这个世界范围来讲，咱们国家是肝病大国，每年这个肝脏发生恶性病变的啊，包括呢新增人数和死亡人数，从世界角度来说都是居首位的。
2: 哎呀，
3: 所以说咱们国家呢，这个民众啊，相对来说肝脏的病变损伤的情况还是比较广泛和严重的。
2: 嗯，太厉害了。
3: 嗯，但是大部分人你看看，他却恰恰不重视肝脏的保护和健康，平时呢对肝的方面他想的不太多，你看很多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也不在乎，实际上是非常伤害肝脏的啊，天天饮食不节制啊，高粱厚味啊，油腻重口的东西总吃，时间长了，比方说最常见脂肪肝，还有的人呢酗酒严重，总去喝酒啊，家里喝外边喝，甚至顿顿都离不开酒，慢慢怎么的呀，那不就酒精肝吗？
2: 对呀，
3: 是吧，你看还有很多的这个慢性病的患者，他需要常年终身吃各种药物，可能一天都要吃几种甚至十几种都有。你想想各种药物这种药毒的伤害啊，是不是导致肝病发生几率也增高了？
2: 那肯定是，
3: 也叫药源性的肝损伤啊。
2: 嗯，
3: 那肝脏呢是咱们人体最大的代谢器官，同时呢这肝这个器官呢怎么讲呢，它也是最能扛的器官，最有挺头的器官。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整个的肝脏它没有任何的痛觉神经细胞， 它没有这类的神经细胞。那意味着什么？即使说我们肝脏出现受损损伤了，出现一些病变了，或者长东西了，或者有炎症感染了，乃至于纤维化发生硬化了，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发出这种明显的疼痛信号啊，它没有痛觉神经啊，这就不会让人有明显的一些症状表现呢。所以说在早期的时候，大多数人根本是不知道的，这也是导致肝病发病率极高，包括一些癌变恶变啊，居高不下一个主要原因所在。
2: 对，所以说生活饮食不规律的人哈，尤其是大家经常饮酒的人，长期用药的人，大家真的是定期的做这个肝功能的检查，你得认真做哈，这样呢能够早发现，早干预。你别等到哪天突然说，哎呀，非常严重了，有症状了，一检查说严重了，恶化了，你到那个时候后悔都来不及。
3: 对呀。就所有人都一样啊，哎，就即使说我，哎呀，我们现在说这个，生活饮食都很规律，没啥不良的嗜好，哎，身体现在状况也很好，也不是长期用药。我建议大家啊，所有人都在内，也要保证一年最少检查一次肝功，这个是很有必要的。还是你说那句话，因为什么？肝它没有明显的痛觉神经，即使出现一些病变，什么早期它没有信号，你不知道啊。
2: 对，
3: 对吧？你别到后期严重时候一查坏了，可能都来不及了。所以说一年呢，我们做一次肝功的检查，费用也不是很高，这个是很有必要的。那反过来来讲呢，同样啊，我们其实也不用说是因为这个肝病总想着一些不好的恶变呐、癌变呐，总想着一些不好的。即使说有些人可能出现一些肝脏的损伤啊，或者是发生一些病变，肝功能出现一些问题，也不用太过的担忧、焦虑和害怕啊。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大部分这个肝病，就是医学目前发展到现在为止啊，还是有办法可以解决的。再加上肝脏本身，肝这个器官它自己就有个很强大的一个自愈力。你就比方说这个常见的像脂肪肝。你看脂肪肝怎么应对啊？其实最核心的方法就是生活方式干预，饮食运动调理加行为干预，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基础。比如说减肥减重，体重如果能下降到3%到5%，就能让单纯性的脂肪肝就可以消退了。如果身体体重能下降7%到10%以上，并维持半年，就能让什么脂肪肝性的这种肝炎就可以逆转和改善。所以因此来讲，就单纯性脂肪肝一般它是不需要药物治疗的，通过改变一些生活和行为方式这就可以了。还有啥？你看酒精肝就肝细胞长期的被大量的这种酒精、乙醇这种代谢产物毒害损伤，导致肝功下降。那调理酒精肝呢，那咱知道很简单，第一要务什么？那就是戒酒呗。
2: 对，就别喝了，
3: 别喝了。所以说呢，只要把酒给戒了，它就不会继续的发展严重，因为肝脏有自愈能力啊，通过自愈能力，它慢慢逐渐就可以恢复正常的。如果说酒精肝相对比较严重了，那咱怎么办呢？在戒酒的同时呢，辅助配合着用一些药物来修复一下受损的肝细胞，可以配合吃点啥呢？你像这个多西林酯的仙胆碱，或者是水飞鸡冰啊，或者是这个丁二磺酸腺苷，就这些药啊。都是能够很好促进帮助这种酒精肝患者恢复肝细胞功能的。还有什么呢？就刚才讲，就药物性的肝损伤，对吧？就很多长期患有一些慢病的，长期吃各种药物的，其实这些人很容易忽视这个事儿，其实也是最危险的。但是如果说就这些常年长期用药的，如果能定期检查，提前看到肝脏功能的指标是不是发生异常。如果发现肝功指标发现异常了，及时的我们找医生来调药，来换药，来用一些对肝脏的损伤较小的、毒性较小的一些药，及时去调整，也是可以很好杜绝这种什么肝脏继续快速发生严重损伤的问题啊。就只要你早发现就行。所以说无论是脂肪肝呢，还是酒精肝呢，还是药物性这种肝损伤啊，及时发现，只要及时干预，实际上都是有办法可以慢慢调理和恢复过来的。但是啊，在肝病里头有一种确实得是高度重视，目前呢也是这个人群很大，什么呢？ 就是肝硬化这个事儿。
2: 嗯，
3: 这个得重视。什么是肝硬化呀？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就正常的肝脏像什么？就比方说，就一块有弹性的海绵，哎，这海绵的滑滑的、软软的，这里面布满了血管、胆管还有肝细胞，这血液它能够顺畅的流经进去，代谢废物还能正常的排出来。但如果肝脏一旦发生损伤了，肝细胞不断的坏死，身体的应激能力就会产生疤痕，用疤痕组织来填补这些坏死的地方。就像什么，就像咱们这个皮肤啊，如果说破溃伤口了啊，长好可能留疤一样。
2: 嗯，
3: 肝脏组织也会长疤，这种疤什么，在临床上叫纤维化。
2: 啊，这不跟肺纤维化是一个道
3: 理，一个道
2: 理是吧？
3: 哎，
2: 嗯。
3: 如果是这种损伤是持续性的，是长期性的，那这种疤痕它肯定就会越来越多嘛。
2: 嗯，
3: 一块接一块，一层糊一层，然后正常咱们这肝组织就被这些硬邦邦的这种纤维疤痕组织挤压包裹。我刚才不说吗？肝脏就像什么，原来是一块有弹性的海绵，它慢慢变成了一块硬邦邦的疙瘩嘛。
2: 嗯，
3: 这过程是啥？就是肝硬化了，
2: 那功能就没了。
3: 哎，所以到了肝硬化的阶段，肝脏的结构都已经被破坏了嘛。所以功能自然就丧失了，哎，什么肝脏的解毒功能啊，酶类物质的分解、转化、合成功能啊，代谢功能啊，整个功能全线下降，发生全线崩溃。那意味着啥？你吃的饭呐、啊，你喝的药啊，该分解的分解不了了，该转化转化不了了。血当中过高的糖啊、脂质类的啊物质呢，也代谢转化不了了，也容易发生紊乱了，就容易导致什么？导致血压的波动。导致血液环境什么发生改变，很多的一些代谢的一些废物出不去，毒素在身体里面越积越多，这整个人就会发现什么疲劳、乏力、没劲儿、没精神啊，吃东西不消化、没食欲、没胃口，吸收不了营养，身体干瘦，严重的虚弱。再持续的发展，那肝脏它慢慢就走向完全性衰竭，那就是恶性病变就有了。
2: 嗯，楚老师说的对呀，这个肝硬化这个事儿确确实实是很严重的问题啊，因为这个肝脏它没有痛觉神经，你早期可能就没有任何感觉，
3: 嗯，
2: 往往发现以后都是出现严重损伤了，我们这个时候一查才知道肝硬化了。那有没有说我们从源头就提前预防，或者说能够早期就能发现它呢？
3: 嗯，那这个事儿啊，首先第一个还得是想早期发现就得定期做检查，对吧？因为我说了，因为肝脏它没有痛觉神经细胞，
2: 嗯，
3: 它不会喊疼，它不会给你症状，但是你通过这种仪器的检测是能够清晰看见的。所以说每年，比方说我们做这个 B 超和肝功的五项都可以去看，
2: 抽血看一看，
3: 抽血看一看嘛，
2: 嗯，
3: 因为你通过 B 超能直接观察整个肝脏的外部形态，看形态是否正常。回声是否均匀，表面是否光滑，有没有增粗，有没有结 节啊？我们做肝功这几项的检查呢，是看肝细胞有没有发生损伤。所以做这些检查呀，就可以非常清晰明了了啊，知道肝脏是不是出现问题了。尤其是已经有脂肪肝的，有乙肝、丙肝、酒精肝的，各种老慢病啊，长期用药的，药源性肝损伤的，对吧？那这样式的患者，我们呢做这个 B 超和肝功呢，最好再加一项叫什么？叫肝脏的弹性检测，这在医院都有，啊，是针对啊，刚才讲到什么脂肪肝的啊，有什么丙肝的、乙肝的，有酒精肝的，或者是长期用药已经知道药源性肝有损伤了，啊，我们在肝功 B 超同时呢，在做这个肝的弹性检查，这个检查呢现在也很普及，通过超声波技术直接测量肝脏的硬度值。
2: 嗯，
3: 对肝硬化的确诊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包括肝纤维四项，这也是门脉高压和肝硬化的一个间接信号啊，这些检查都是配套可以去做的，这都能做到提前发现呢。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平时啊，如果我们细心的话去留意的话，其实身体也会发出一些微小的信号，只不过可能大多数人平时不在意，它不是一点信号没有，是有一些微小信号的。
2: 嗯，
3: 你比如说早期的肝硬化可能没有太明显症状，但是呢细小的一些身体变化你就应该注意了。你比如说什么呢？突然间就身体出现持续性的乏力， 啥意思呢？就这种乏累啊，不是干活累的，就无缘无故的感觉特别的乏和累，啊，甚至呢，就怎么睡觉怎么休息，感觉也缓不过来劲儿，是持续性的，啊。另外还有啥呢？这段时间不知道咋的，就是食欲不振，没胃口，吃啥不愿吃，还是吃点就恶心，尤其是看到一些油腻的东西，马上就不想吃了，有点恶心了。好不容易吃一点，马上就胀得不行。还有的人牙龈无缘无故的总出血，鼻子出血。有的人小便颜色呢，发现呢特别深，像浓茶一样，持续好长时间，一直不改善。再就是什么腹胀，就感觉呢整个肚子一天吃不了多少东西，但是总是邦邦的胀得鼓鼓的。实际上有这些微小的变化就应该去注意，应该去查一查。
2: 嗯，
3: 它有可能啊，就是什么呢，就是肝硬化给你发出的信号。所以说呢，有这些情况的啊，如果经常持续的，一定要到医院做正规的检查去看，对吧？你早发现来早干预啊，尤其是早期肝硬化早发现的啊，也就是代偿期这种肝硬化，对吧？你及时给他发现了，也不用太过的担心。虽然这个时候呢，肝脏已经出现一定硬化了，但是它在早期，大部分肝脏的功能还都在。也就在这个阶段呢，这肝脏还是有很强的储备能力。所以说，早期发现以后，及时干预也会有很好的逆转和恢复的。
2: 嗯。涂老师，刚才我一直在想，想一个问题哈，就是肝脏它到了硬化的这个阶段了，像您说的，肝脏的这个代谢呀、解毒啊、转化呀、合成能力都已经开始大大下降了，
3: 嗯，
2: 那么如果在这个时候我还靠吃一些化学的药物，就吃西药或者是喝中药、汤药调理，那这些药它不都得去靠这个肝脏去代谢、去转化吗？这岂不是双刃剑吗？就是我们一边治疗肝硬化，一边呢药毒继续对肝脏造成这些损伤吗？所以我就想，如果说发展到肝硬化的这个阶段了，是不是我们就选择虫草养元液这种生物制剂，它不需要肝脏去分解、转化、代谢，直接被细胞吸收了，它就不增加肝脏的任何负担了，这样是不是反而更合适啊？
3: 嗯，你这个问题啊说得很对。你看化学合成的西药对肝脏的这种伤害负担，我不用多说，说大家都清楚。
2: 嗯，
3: 但是呢，我要说的是有一个很多人容易忽略的误区。你看很多人选择对肝脏的调理啊，他选择用中药，他认为啥？中药比较安全，没有毒副作用。
2: 嗯，
3: 这个想法比较普遍，但不对。中药相对来讲啊，它确实从药物成分来说，它的确比化学合成这些药物要安全，但是它不代表它没有偏性。偏性说啥呀？偏性实际上就是它的毒性，因为中医治病用药往往叫以偏纠偏，什么意思啊？全靠药物这种毒性、药材的毒性来解决一些顽疾嘛。
2: 嗯，
3: 所以说它本身就是个双刃剑，就这个偏性啊、这种药物的毒性，它能解决一些顽疾问题，但同样也容易造成一些其他方面的伤害。所以相对来说呢，你可能要对比来说，它比化学合成的这些物质成分肯定要轻。
2: 嗯。
3: 但不代表没有，而且即使你吃了这些中药，它这些药物成分进入体内，它不是也要经过胃肠吸收，也通过肝脏分解、转化和代谢吗？
2: 对呀，
3: 所以它自然就会给肝脏带来的负担和一定的伤害，这个是避免不了的。那么你刚才又提到这个胃受康虫草制剂，那它属于生物制剂，它这就不一样了。因为生物制剂，我之前也一直说，我说它最大一个优势什么？安全性嘛。
2: 嗯，
3: 它是从自然界当中某些生物体的体内把某些重要的一些活性物质通过生物技术把它提取出来，然后直接培植移植到人体当中，被人体细胞所利用。它里面没有任何其他的合成和添加，所以这个安全性是极高的生物制剂啊。你就像胃受康这个虫草生物制剂似的，它通过这膜基因重组技术，把虫草当中所有这些高活性的物质，它通过基因测序、基因重组以后进行完整修饰，让这些物质能够进入到人体以后，被人体细胞膜转运蛋白能快速的去识别，入血以后经血细胞运载跨膜直接就进入到病变细胞当中了， 它直接就发挥作用了，它完全不需要什么经过肝脏的再次的转化合成以及肝脏来进行什么来进行代谢，它不需要。再一个什么呢，这虫草生物制剂还有个优势，它就是靶向性好。你像这个肝硬化的朋友，只要肝发生硬化了，肝脏的供血它就会发生障碍。
2: 嗯，
3: 为什么来讲啊？因为肝脏供血需要啥？需要门静脉和肝动脉双重来供血。但是肝脏一旦硬化发生纤维化以后，肝脏内部的血流就会变乱、变慢，很多区域由于这种纤维化已经硬化，像疙瘩一样，是不是相当于血流就过不去了？
2: 对呀。
3: 很多区域就已经坏死，它已经缺血缺氧了。
2: 嗯，
3: 就像河道已经完全都堵塞一样了。即使说呢，你用了一些什么治疗肝脏啊或者保肝护肝的这些药，药物通过血液运载，很多地方进入肝脏以后，对吧？它血到不到的地方，它药效就到不了啊。尤其是肝脏深部的一些血液循环很弱很弱的，甚至都过不去了。所以说，肝脏深处一旦发生硬化病变，一些受损的细胞，它得不到很好的治疗和修复啊。这就是传统药物的一个瓶颈嘛。那魏寿康虫草制剂通过基因重组技术啊，来进行高度匹配虫草当中的高活性物质，它能精准的去识别作用于受损的每一个肝细胞当中，就是基因测序的厉害啊，就像每一个这个代码一样啊，它能够精准的识别呀，而且能穿透这种纤维的间隔，能靶向性给病损的肝细胞来补充虫草当中各种需要的高活性物质，起效快而且极其明显。再有呢，你肝硬化患者本身肝脏就是一个什么高氧化应激的状态，高炎症负荷的一个环境，肝细胞大量坏死，炎症因子它持续的释放，你这种情况下，你普通的这些药物物质它进入之后，可能还没来得及发挥作用，怎么的呀，就被这些炎症环境就完全给药效就给破坏了，
2: 嗯，
3: 被抑制了就失效了。那么虫草当中的高活性物质经过高分子活氧真空发酵提纯以后呢，这种极强高活性大量的像虫草酸的物质和甾醇类的物质，它能遇到各种细菌也好，病毒和炎症也好，它能干什么？它能第一时间就完全的都给它杀死给消灭了。那相当于什么？那不相当于像开路先锋一样吗？把这些阻碍全给清扫了，然后让虫草当中其他的重要物质能够顺利的直接进入到肝脏的细胞，不被任何阻拦和破坏，直接参与基因表达和调控，与咱们这个肝脏的细胞基因高度的匹配融合，充分的吸收利用，所以很快就发挥效果了。
2: 嗯，太好了哈。那虫草养元液它是如何调理肝硬化的呢？最终恢复能如何呢？
3: 从生物医学角度来说啊，这个肝脏之所以不断硬化，因为肝细胞是不断坏死了嘛。
2: 嗯。
3: 然后从基因层面发现呢，肝脏当中有一种叫什么呢？叫肝星状的细胞。这类细胞你看它平时是安安静静的，可是肝脏如果被炎症反复攻击啊，你比如说这种脂肪肝，脂肪肝肝细胞内咱知道是脂肪过度堆积嘛。
2: 嗯，
3: 但是堆积的脂肪代谢不掉，时间长就会产生炎症，叫脂溢性炎症，这种炎症就会攻击肝脏，或者是我们常见像病毒性肝炎，或者喝酒酒精也会触发炎症，就会来攻击肝脏，只要炎症一攻击，这种肝脏当中的叫肝星状的这种细胞就会被激活，激活以后它就会疯狂的产生这种胶原蛋白，干啥？来修复这些受损的细胞。就像啥，就比方说咱手划了个口子，血液当中血小板是不是就快速向这个地方聚集呀？
2: 嗯，
3: 在伤口处好形成这种凝结呀，是吧？让它快速愈合呀，完事慢慢就可能留下疤了嘛。
2: 对
3: 啊，所以这个肝星状细胞它也会起到相同的作用。可是如果肝脏受到反复的炎症攻击的时候，这肝星状细胞就会不断的产生胶原蛋白来进行修复，让肝脏组织逐渐就容易发生纤维化。刚才不说了吗？他反复攻击，反复让他愈合，反复攻击，反复愈合，是不是就留疤痕了？
2: 嗯，
3: 疤痕越来越多，不就硬化了吗？那么这魏寿康虫草制剂当中这种活性物质，通过这种阻断和逆转的形式来调理肝硬化。你比方说，虫草当中独有的这种天然珍贵活性物质叫啥？叫虫草素。它不仅能够免疫调节激活了咱们身体的 NK 细胞、巨噬细胞，提升整个肝脏抗病毒、抗病菌的能力，还能有效抑制肝脏当中所有炎症因子的释放，也就是很好的杜绝炎症持续对肝脏进行攻击和刺激， 同时呢，这虫草素还能跟肝星状细胞它的基因能够高度的匹配融合，能够降低肝脏的这种星状细胞被充分的活化，让它能快速进入到完全静息的状态，让它安安静静的，减少胶原蛋白的沉积啊。这就相当于从基因层面呢，将肝脏纤维化，反复的形成疤痕，相当于呢释放这种胶原蛋白，把这个开关怎么的，相当于把这阀门给它关上了。
2: 嗯，
3: 哎，这一点就太厉害了，那不就相当于从根源上阻断了肝硬化发展成这种纤维化，他们把这个进程完全就给阻断了吗？
2: 嗯，楚老师，我还是有一个问题哈。那么对于说这个肝脏它已经开始纤维化了啊，已经变得纤维化了，已经变硬的这部分，像你说变硬疙瘩了。
3: 嗯，
2: 那么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它是如何起到作用的呢？
3: 卫戍康虫草制剂对于肝硬化的调理啊，还有另外一个核心的优势，就是你刚才问到的，它什么优势呢？就是能逆转修复损伤的肝细胞，
2: 嗯，
3: 以及软化分解肝脏的这种疤痕纤维组织。你这一点，你说它厉不厉害？
2: 厉害，
3: 是吧？大家知道肝脏本身啊，它有个特别的能力，它有一个一定的自愈能力，也是它咱们人体所有脏腑器官里面它再生自愈能力是最强的器官。那这个自愈力从哪儿来呀？靠的就是肝脏里面有一种叫做基质金属蛋白酶的物质，它像什么呢？它像肝脏自带的拆迁队一样，它专门负责分解和清除这些沉积在肝脏里的胶原蛋白，把多余这些纤维组织给它降解掉，把它清理出去，保持肝脏的柔软和弹性。可是如果肝脏反复受到炎症刺激，刚才不说了吗？
2: 嗯，
3: 它就会产生纤维化的速度啊，大量胶原蛋白星状细胞分泌嘛，产生这种胶原蛋白反复留成疤痕，就会加速肝脏纤维化的产生。那这个时候肝细胞分泌的这种叫基质金属蛋白酶的能力就力不从心了，它就供应不上了，恶性循环嘛，最后反而会让这种纤维化越积累越多，肝脏硬化的程度会越来越严重。那么卫戍康虫草制剂它可不仅仅能够抑制炎症的反复刺激，它里面还有一种活性物质叫虫草多糖，这种高活性物质是非常了得的。为啥呀？大家知道冬虫夏草生活在海拔四五千米的雪域高原，高寒缺氧，高海拔空气稀薄，很多生物物种是根本是活不了的。
2: 嗯，
3: 但虫草却能在冰封的土层里很好的去生存，到了春天照样冒土生长。它靠什么呀？靠的就是体内这种独有的虫草多糖，也就是这种多糖物质在虫草上极端的环境下啊，是它重要的能量储备，是它在缺氧超低温的条件下维持生命活动的最根本的保障。说简单了，就虫草能在那种什么极其恶劣超低温缺氧高寒的环境很好的生存繁衍，就是因为它体内有足够多的这种多糖物质能提供强大的抗寒抗缺氧抗氧化的能力。而肝脏硬化的时候，肝细胞长期处于缺氧，已经没有力气去分泌什么这种基质的金属蛋白酶了。当虫草多糖进入肝细胞以后，那就相当于怎么讲啊，就看给一个饿得筋疲力尽的人送去了水和食物一样啊，马上是不是就有精神头了，马上就来能量了。
2: 对，
3: 哎，就给肝细胞补充强大的能量，让它快速的恢复活力。肝细胞有劲儿了，有活力了，就能重新启动自身的修复和自愈系统，继续的充分分泌这种基质的金属蛋白酶，哎，去分解沉积的形成的这种纤维组织，慢慢的把这些疤痕逐渐不就分解了吗？肝脏的软化慢慢就恢复过来了，不就这样吗？而且研究也证实了，这虫草多糖的物质它能让基质金属蛋白酶的含量会可以显著增高的，还能进一步促进胶原蛋白的降解，它都可以具备这个作用。所以经过生物技术提纯，这种高活性虫草多糖具有显著的这种抗肝纤维化的作用，包括高活性腺苷的物质，肝细胞受损以后呢，细胞内部的 DNA 的链条会发生断裂和损坏，你肝脏要靠自己把这些啊基因的链条把它修复好啊，需要什么？就需要给修复系统得提供充足的合成原料，必须得有充足的原料才能进行这个自我的一个基因修复。那虫草腺苷是重要的基础原料，是构成咱们人体细胞 DNA 和 RNA 最小的一个基础单元啊，也就是肝细胞如果受损了，虫草当中这腺苷 哎，它能为肝细胞的 DNA 修复系统提供直接可用的原料，帮助肝细胞把断裂的基因链条重新对接，把错误的基因片段直接清理了，实现所有被修复好的肝细胞的功能能一直稳定和正常。所以说这个卫寿康虫草制剂在肝硬化这个调理和恢复上啊，它是兼具了多种重要的高活性物质，属于协同配合啊，让这个肝细胞整体实现全面的一个健康。因此来讲啊，就对于已经确诊肝硬化的朋友来说啊，带来的改变、逆转、恢复，这绝对是其他方法所不具备的，这一点是必须承认的。就服用短时间内啊，你看有的人这个吃不下饭，肚子胀，看见油腻就恶心，哎，这情况随着肝细胞的功能在逐渐被恢复，哎，这些症状逐渐就消失掉了。
2: 嗯
3: 啊，也不再体虚乏力了啊，面色晦暗发黄，很快就有光泽了。对于一些中晚期患者啊，你还出现一些黄疸的腹胀啊，或者有腹水的，一般来说1到2个周期时间内，基本上这些问题也都能消退了。所以说，卫寿康虫草制剂对于肝硬化的患者来说，这绝对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安全还高效，是可以实现逆转和恢复的。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还是有遗憾可惜的。它再好，它不是说所有患者，想用马上都能用得上的，没有那么多的提纯量，一直也满足不了太多的患者，这不也是一个最大的遗憾吗？
2: 对呀，正因为这样嘛，这些天我们太多的听众患者，就是希望我能和您共同的努力去帮帮他们啊。赶着伟宁这次马上就完全的提纯灌装完毕了，能不能再给大家呢再争取一部分过来？尤其是前两天哈，只分配得到两盒的这些患者家人，那更希望不仅仅是体验感受效果，更希望是得到完整的一个周期的用量啊，把身体诸多的这些病症得到全面的解决恢复。那我呢，能力肯定是有限的啊，再继续给大家争取肯定是难度很大了。那毕竟您在业内是很有威望的啊，圈子人脉也很广，和伟宁又很熟悉，所以说真的是要靠楚老师亲自出马了啊，给帮帮忙、哎、想想办法啊，再给咱们这边的听众患者呢再能争取一部分过来。因为不单是新患者，那还有正在服用的一些老患者呢，他们现在手上这些用量也不多了啊，后续的量也供不上了，都迫切的需要说连续上，不能中途断了呀。所以楚老师您看，您真的要麻烦多给费费心啊，想想辙，我们大家呢现在就指望您了。
3: 哎，其实这几天呢我也能感受到这个大家这种迫切的心情。我呢既然都来这个节目了，还赶上了今年这个虫草制剂正在提纯这个好的时机。从我的角度，你说这么好的虫草生物制剂，我当然也是更希望能造福更多的患者呀。我看你这边呢，给咱们这个广大这个患者啊，在这个经济花销费用补贴上，哎呦，还能补贴很多钱呐。也就是说，老百姓患者在你这如果能用上的话，花钱根本花不了多少钱就能用上啊。这一点来讲，这也太难能可贵了。所以说我呢，肯定也是会尽全力啊，去想想办法。因为前两天我不说这个事儿了嘛，对吧？要不我也想着，我看应该是差不多了，这么长时间我估计应该差不多了提纯的。要不然我看看今天节目结束呗。今天节目结束以后，我看看我能不能和这个曹伟宁曹工联系一下。
2: 太好了。
3: 是吧，咱们也尽快的，我看看能不能行啊，问问具体情况。包括比方说这个这一批次具体提纯量有多少啊，现在有几家医疗机构需要定向的分配呀，能分配多少，怎么个分配政策呀。今天下节目吧，好不好？因为不差一天半天了。今天下节目之后啊，我和曹工这边我好好的了解了解，我打电话问一问情况，看看能不能想出一些更好的办法啊。所以这个既然又提到这个事儿了，也不让大家伙天天等着，是吧？我就今天下节目，今天下节目就联系这个事儿啊。
2: 太好了，太感谢您了，这会儿大家伙心里有底儿了，楚老师一定会想办法帮助我们的啊。那就等您的好消息了。
3: 行，那结果未必能成功啊，结果未必成功， 啊，我们想象肯定都是好的啊。还是这句话，如果说我出面也不行，也没争取到啊，大家伙千万别埋怨，这就行了啊。
2: 那怎么会呢？您能帮忙啊，我们就感激不尽了。即使不成功，我们要无比的感谢呀。那人呢，必须得懂得感恩啊。我们相信呢，一定会有好结果的。
3: 但愿吧，但愿吧，好不好？
2: 那时间的关系，咱们节目开始就先说这么多啊。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接听直播间的电话。
4: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 400-683-5767 400-683-5767。
2: 喂，你好。
5: 哎，你好，喜儿。
2: 你好。
5: 哎呀，我已经啊收到两盒虫草养元液了。
2: 嗯，
5: 每只啊我只花了10块钱，比我平时常用的那个小药啊都便宜啊。哎呀，真没想到我这么便宜的价格能用上虫草提纯的就是这个生物制剂啊，感谢您的大力补贴之帮助啊，真是啊为我们老百姓付出太多了，真谢谢您。
2: 嗯，您太客气了啊。给大家伙补贴的钱呢，绝大部分都来自于乐善基金会的善款啊，那这是无数的爱心人士捐款汇聚得来的，我自己手机生意的分红呢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啊。所以说你要感谢呢，还是要感谢所有在背后默默支持的这些好心人，还有呢就是伟宁和他的团队的这些科研人员，如果没有他们呢，辛苦的技术去研发哈，那根本就不会有虫草养元液的成功的诞生，那他们才是最值得感谢的人呢。
5: 哎呀，您说的真是太对了，你们呐都是值得感谢感恩的人。哎呀，我能幸运体验到两盒虫草养元液真是太激动了。哎呀，就是但是这两盒肯定是不够用啊。
2: 嗯，
5: 所以我想问问你啊，这批就是虫草养元液什么时候就是都能提存完呢？能不能让我呀把这个用量拿够，价格就是也不用您补贴，该多少钱就多少钱，能让我用上足够的量就行。
2: 陈老师说今天下节目呢，他就和曹工那边联系啊，了解一下具体情况。毕竟虫草养元液呢，不是说你自己想要多少就能争取到多少的，是吧？所有人都一样啊，那只是说今年的这个情况非常特殊，有上级文件的批示要求呢，他必须要分配给指定的医学中心来使用。所以说乐龄芳华想要争取到非常困难，真的是机会是很渺茫的。那么好在呢是楚老师答应帮忙，毕竟呢他是在业内圈子里面嘛，人脉比我广的太多了，跟伟宁还比较熟悉，所以说我们只能是等楚老师的好消息了。嗯，
5: 哎呀，是是，我相信楚老师一定能办成。
2: 对，
5: 提前呢对楚老师表示最真挚的感谢，谢谢您，楚老师，麻烦您多费心了。
3: 哎呦，先别着急说感谢啊，因为这事还没成呢啊。我今天下节目吧，我联系一下，我看看曹工那边具体什么情况啊。至于结果，现在也不好说啊，所以先别着急感谢啊。
2: 那您是什么情况？这么着急想要用这个虫草养元液呀？
5: 嗯，是这样哈，我这个这不查出有高血脂已经8-9年了嘛。
2: 嗯。
5: 然后吧，平时吃这个降脂的药。但是每次复查指标总还就是总高，就是还是总高。然后但我平时吧没有什么就是明显的症状，只是运动量一大，哎，会有轻微的这种胸闷。嗯，但休息一会儿呢就好了。
2: 嗯，
5: 前年夏天的时候有一天感觉特别累，浑身乏的都不行不行的了，然后还出虚汗，有点心慌嘛，然后胸口吧还有一点点发闷，好像啊就像压了块东西似的。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况，当时吧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晚了1个多小时吧，哎，又恢复正常了。但是我这老伴儿啊他不放心呢，非要带我去医院检查，结果一检查呀我才知道啊，当时是犯了心梗了
2: 啊。
5: 医生说我是属于什么无痛性的心肌梗死。哎呀，这医生给我又做了就是溶栓的治疗，还有抗凝降脂改善心肌供血的药，就是一起都用了，住院半个多月呀，才出院呢。但是从那之后啊，我现在就是稍微劳累，就觉得呀，这心脏发慌、胸闷，然后一换季什么一降温呢，就容易感冒，体质啊大不如从前了。最让我担心的就是什么心梗二犯呢？
3: 嗯，你这是无痛性的， 无痛性心梗，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为啥？因为它没有典型的一种明显症状啊，比如说突然间呢、啊、这种心绞痛剧烈的发作呀，严重的这种窒息感呢、濒死感呢，没有，比较缓慢，哎，
5: 对对，
3: 所以说容易被忽视了。这个和你长期这种血脂高、血粘稠啊、血管质质沉积严重、冠脉狭窄，也就是说你长期心脏一直处于一个供血不足的状态，你慢慢的你逐渐的心脏适应这种缺血氧状态了，所以说有一些细小的一些微小的一些小斑块对一些血管发生堵塞以后出现一些隐性症状，你当时感觉它并不明显，但相对来说呢它是非常危险的事。
5: 那这样你说我如果要是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的话，那是不是就不会有危险？
3: 嗯，你要能用就好呗，因为虫草生物制剂首先从安全性角度它就很好啊、它是高活性的冬虫夏草提取。另外一个呢，对于血脂高的心梗之后的心肌损伤的这种情况，比方说高活性这种虫草酸对血液环境、对血管内膜调节血脂，有效分解血液当中这种大量堆积这种质脂沉着物，降低血液粘稠，包括呢逐步的能清理冠脉血管壁所有这些沉积的斑块，这都可以实现的。你像长期血脂高、血管狭窄这种根源问题，它是可以解决的。另外呢，还能改善这种心肌细胞微小血液循环受阻的问题，打通受阻，改善这种供血供氧，为缺血缺氧的心肌细胞能补充血氧的供应。对你这种隐匿性心梗、劳累后心慌、胸闷气短，在这方面的益处是非常明显的。另外呢，还有高活性这种麦角甾醇，它对于心肌细胞强大的养护和抗炎修复能力是非常强的，能促进血管内皮细胞的再生，增加血管弹性，防止血管再次形成这种脂肪硬化的形成，而且还能够很好的稳定住斑块，防止斑块继续发生破裂形成血栓。也就是什么呢？最起码你通过服用以后，一，这些症状问题很快会得以纠正，逐渐得以恢复。另外什么呢？你避免了再次发生心梗的危险，这个风险完全给解除了。
5: 哦，
3: 哎，这都能做到的。嗯，
5: 那个楚老师，我知道这两盒肯定是不够啊，所以今天呢，我就恳求您呢，一定要多给我们帮点忙啊。您和这个伟宁博士关系还很熟，门路也多，一定要想办法给我们再争取一些数量。我肯定啊把整个周期的用量拿够了。
3: 嗯，那倒是，你想两盒把这问题都解决肯定实现不了啊。我下节目之后我看看吧，我跟曹工沟通一下，我也想想办法，是吧，了解了解具体的情况，我看看能不能再给咱们这边呢再争取点。但是结果现在并不会很乐观，我知道难度很大，我尽力吧。
5: 嗯，好好好，那就麻烦您了。
3: 哎，没事没事，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5: 哎，好，再见楚老师。
4: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2: 喂，你好。
6: 哎，希儿你好。
2: 你好。
6: 楚老师你好。
3: 你好。
6: 我是你们的忠实听众，特别喜欢呢你们的节目。听你们的节目呢，不仅能学到很多有用的知识，了解中医，了解生物这个医学，还能够啊收回身体上的呀好转变化呀。现在啊我已经离不开了，每天呢都不落地听了。
2: 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呢，那就是对我和楚老师最大的支持了啊。如果还能收获上身体上的这个改善变化，那更是值得高兴的事儿啊。
6: 是啊，希儿，哎呀，都多亏了你呀、啊！我敷上这个虫草养元液，
2: 嗯，
6: 上一批提炼出来的虫草养元液，我争取到了名额，但是呢，当时数量很少，我只订了30盒，再想多订，没有那么多了，
2: 嗯。
6: 不过当时得到了优惠补贴，直接没花几个钱就用上了虫草生物制剂，现在我的肺病啊和这个气管啊都好很多了。
2: 是吧？那您说说都有什么好转改变呢？
6: 我详细的说一说吧。
2: 嗯，
6: 你看我早年间呢都是得了个支气管炎，开始用药这个效果还挺明显的，后来 用一用啊就出现了抗药性，所以病情啊反反复复，最后成了这个慢性支气管炎。
2: 嗯，
6: 嗓子一受到刺激就咳嗽，有这个冷空气啊，有异味啊，都会咳嗽。有一次发烧感冒20来天才好，期间一直啊严重的咳嗽，哎呀，还引起了肺炎。打那之后，我就感觉喘气没以前顺畅，总是觉得气短。按2022年的复查的时候，确诊这个肺纤维化。最严重的时候啊，几乎啊全天都在咳嗽，咳得呀整个胸里啊都又疼又涩，感觉这个肋条骨啊都扯着疼，睡觉啊只能靠着枕头半坐着，勉强迷糊一会儿。而且呢，疼还特别多，又黏又臭，咳不出来，都在胸口啊特别憋闷。那时候免疫力非常低啊，稍微啊吹个风就感冒，一感冒啊就引发肺炎，就这么这个恶性循环，每天弄得哎呀疲惫不堪呐。
3: 肺纤维化，这个就属于慢性的这种肺炎，长期反复感染，肺组织逐渐的出现这种疤痕形成以后，就叫纤维化，肺组织弹性功能下降，肺泡的整个换气功能严重衰退。包括气道炎症的反复感染解决不掉，持续性的这种敏感性咳嗽，然后缺氧肺的整个功能下降，憋闷，呼吸急促。那你用这个虫草制剂之后呢，具体哪方面感觉变化比较好呢？
6: 哎呀，楚老师，变化特别明显的
3: 啊。
6: 最大的变化就是咳嗽明显减轻了。
3: 嗯，
6: 现在白天呢很少咳嗽，晚上呢偶尔还会咳嗽，但是呢，喝点水，吃一口水果压一压，基本上都不咳了。痰液也减少了很多。你看，之前稍微活动一下就气喘吁吁，现在日常做家务以后，喘的不严重了。这个休息一会儿，呼吸就畅通了。而且呀，我用上虫草养元以后啊，抵抗力提高了，感冒发烧啊，一直都没有得过。在家呀，我不用担心这个病情会加重，
3: 这是好事。要反复的感冒发烧，反复发生肺炎，那就麻烦了。抵抗力、免疫力好了。
6: 现在你看都在一点一点的好转。而且呀，我还联系了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但是年纪大了，记性不好，学的呀不知道对不对
3: 啊。
6: 我去做一个叫丹田池呼吸法。每天呢都联系这个方法。感觉现在这个胃口也好了，也有劲了。整个人那个精神气啊，这个气色啊好了很多。
3: 好嘛，那就做做呗。
6: 今天我打电话，一个是想感谢楚老师和喜儿，还有就是想问问喜儿，你说的要给准备学习机，可以参照着学习。那就方便的更多了，是吧？
2: 关于楚老师总结的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啊，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一直在筹备这个事儿呢啊，因为之前啊，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是只有声音，但是它没有图像的这个学习机。那我们很多的听众家人说，哎呀，只听声音讲解，一个是动作可能做的不到位，做的不标准。再一个就是不容易记住，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就想着说给大家准备一个既有声音又有图像的这种视频的学习机啊，到时候大家就可以参照这个视频教学进行学习了，每一招每一式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啊。这个呢，但是它需要点时间，我们去整理去制作，所以大家伙先别着急啊。
6: 好好好，那太好了，哎呀，你们也太细心了，太知道我们需要什么，考虑的真周到啊，你真是啊太有爱心了。我还有最后一个请求啊，希儿楚老师，拜托你们呢再想想办法，多给争取一些虫草养元液，我当时啊就没有这个订购量，现在啊眼看着就用完了，虽然有了很大的改善，可我的毛病啊会没完全调理好，不能用一半啊就断了，
2: 嗯，争取这个虫草养元液的事儿啊，楚老师一会儿下节目呢，他就能跟伟宁去联系这个事儿啊。这两天呢，也是我们太多的患者家人都希望说一定再多争取一些。嗯，还有呢，就是像您一样的这些老患者们啊，用出好效果了，但是没有订购足够的量啊，还有一直等待没有用上的这些新患者，包括前几天我们说得到名额只得到两盒铁量的这些患者，大家的都非常的需要虫草养元液，所以楚老师也答应呢，给大家帮忙。今天下节目就跟伟宁来进行联系沟通争取啊，我们大家呢就等着楚老师的好消息就可以了，好吧？
6: 好好好，哎呀，那可太好了。那就提前感谢楚老师的帮忙，无论如何呀、也要帮帮我们呢、尽量多争取点好吗？
2: 嗯，您就放心吧，然后您随时就

0: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好的，那么时间的关系哈，这个电话就不能继续再来进行接听了。节目最后呢，两个事儿哈，喜儿再来重复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学习机的事儿哈，我们刚才说了，这一次我们想给大家准备呢，既有图像、视频，又有声音的啊，大家可以照着去学，这样的学得明白。啊，就是不会说出现在忘记的问题了，但是就是需要点时间，大家先别急，我们呢去做整理，去做这个制作啊。第二个事儿呢，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大家所有的患者、听众，我们这些家人们一直在打电话在反映的，无论是直播间的电话，还是我们指导中心的电话，大家就说这个虫草养云液的问题。一个是我们这些老患者们说，我这手里的不多了呀，量不够，这个身体的情况呢还没有完全的好转，那么这就不能给我断了啊，这是老患者们。再有就是前两天我们这2000盒分配完毕啊，每一位新患者只得到了2大盒，那大家说我这个症状是可以得到了好的改善了，但是两盒远远不够，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啊？一个是让喜儿，再有就是楚老师帮着想办法。那么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大家也都听到了，楚老师答应我们是在下节目之后立即就去找伟宁去沟通啊。但是具体沟通到什么情况，具体呢能不能争取得到，这确实是个未知数，因为我心里特别明白，因为这个难度太大了。但不管怎么说吧，楚老师答应帮助我们了，那么我们就有了希望了。大家呢先别着急啊，明天呢别忘记一定守候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一定来及时的关注消息。那么楚老师沟通之后会给我们一个明确的一个答复的哈。那么就不多说了啊，大家如果说还有什么问题的，节目以外时间也可以拨打指导中心的电话。那么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大家一起呢守候在节目当中，来等待楚老师的好消息吧。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2: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三，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4: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大连市召开领导干部大会，宣布中央关于大连市委主要领导调整的决定，许昆林出席并讲话；
4: 40余家辽宁企业亮相中国服贸会，以特色的创新成果探索服务出海新路径；
3: 少年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铿锵话语穿越百年光阴。今天关注更续红色文脉，争做强国少年。
4: 辽宁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圆满闭幕，瑞平既是运动会也是大连欢。
3: 东北超半决赛，大连队主场5-3战胜延边队，进入总决赛。
4: 东北超大

0: 大市集实力圈粉，各地第二现场热情高涨。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大连市召开领导干部大会，宣布中共中央关于大连市委主要领导调整的决定，省委书记许昆林出席并讲话。会上，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蒋天宝宣读中央及省委决定，中央批准李强同志任辽宁省委常委、大连市委书记，免去熊茂平同志的辽宁省委副书记、常委和大连市委书记职务。省委决定姚华明同志任大连市委委员、常委、副书记，免去熊茂平同志的大连市委常委委员职务。
0: 许昆林在讲话中指出，这次大连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调整，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大局和辽宁工作实际出发，通盘考虑、慎重研究做出的决定，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辽宁、大连的亲切关怀和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对辽宁、大连振兴发展的殷切期望和信任重托。省委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希望以李强同志为班长的大连市委领导班子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干部群众埋头苦干、锐意进取，充分发挥跳高队作用，努力为实现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做出更多大连贡献。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及省委决定上来，自觉维护团结、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保持经济发展稳中向好态势，让党中央放心，让全市干部群众满意。
1: 许昆林强调，近年来，大连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东北辽宁全面振兴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全市发展态势向上向好，成为东北地区首个 GDP 过万亿的城市，城乡面貌日益改善，民生福祉持续增进，党的建设全面加强，两先区三个中心建设迈出新步伐。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市省委加强领导全力支持，大连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团结拼搏不懈奋斗的结果。
0: 许昆林强调，大连作为辽宁全面振兴的排头兵，在全省发展大局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始终做到对党绝对忠诚，把讲政治作为根本要求，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大连不折不扣落实。要锚定更高发展目标，以强烈的责任感、紧迫感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加快两先区三个中心建设，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打造高水平技术供给体系，全力扩大有效需求，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进一步提升发展能级，为全省做出示范表率。要用心用情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提升群众生活品质，着力稳就业、促增收，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让城市更有活力、更有魅力、更有温度。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强化公共安全治理，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 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决落实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重要要求，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持之以恒转作风树新风，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深入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着力营造

0: 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熊茂平主持会议并做表态发言，李强、姚华明做表态发言，大连市领导王启尧、龚福清出席。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日前在北京启幕，我省组织40多家特色企业集中展示服务贸易创新成果，依托国家级开放平台，探索服务出海新路径。请听记者观察，借服贸会东风，辽宁加速服务出海。
0: 本届展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并开设多个出海服务专区。沈阳易维翻译有限公司已经连续4年参展，从最初简单的文字翻译到如今深耕游戏出海的全套文化本地化方案，亲眼见证了海外市场需求的变化。公司运营总监张欣：
3: 游戏出海的过程中，文化折扣是面临的一项重大的挑战。比如说侠之大义的侠，我们有可能用国外的一个骑士精神这样的英文去进行一个对等，但随着我们的文化自信，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侠按照一个汉拼音斜体直接去展现出去。
0: 我省拥有国家级语言服务出口基地，语言服务行业正在从传统翻译向高技术含量的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沈阳创思家业科技有限公司目前服务已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面对 AI 浪潮，企业正积极探索人机协同的全新模式。公司副总经理张学峰：
4: 产品本地化呢，它不仅仅涉及语言的转换，更涉及到法律合规、风俗习惯、文化适配等这些更细节的领域，都需要我们这种专业级的语言服务公司做全面的质量把控，助力中国企业无忧放心的出海。
2: 如今不少辽宁中小制造企业正在布局大模型数字化系统，但高昂成本成为最大门槛。扎根沈阳的本土科技企业东四联今年首次参展，瞄准这一行业痛点，带来了轻量化高性价比的分布式算力方案。沈阳东四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关心：
5: 机器一旦租赁，它就相当于是它本身它就可以产生一些 token， 它可以产生一些算力，然后这些东西您都是随便用的，差不多1/3的成本了。
2: 本次展会上，辽宁企业也在各自赛道探索服贸领域的应用。辽宁顺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脱胎于高校科研平台，将实验室里的脑机接口技术落地产业化。不同于以往单纯外销富康设备，这家大连科创企业尝试把硬件产品和分级诊疗整套服务打包输出，探索医疗服务出海的新模式。公司董事长助理吴征：
6: 脑机接口医疗康复设备在国内和海外都有非常强烈的市场需求，我们也在本次服贸会上收到了很多来自海内外的合作意向。
2: 一场服贸盛会折射产业转型大势，对标国家“十五五”规划服务贸易的发展方向，辽宁外贸正逐步跳出实物商品输出的单一模式，依托先进装备制造、特色文化等产业优势，辽宁也将持续培育服务出口能力，让更多辽宁服务走向全球。
0: 本台记者刘毅颖、金永汉报道。近日，2026健康中国医疗健康产业大会在沈阳召开，副省长白英出席大会并讲话。大会重点围绕医工交叉赋能、人工智能融合创新、前沿科技创新、医学成果转化等议题展开探讨，并通过成果展示、供需对接、项目签约等，为医疗健康产学研用各方深化合作搭建平台，探索医疗健康产业融合发展的新路径、新模式。十五五期间，我省将锚定建设千亿级生物医药和先进医疗装备产业集群目标，推动医疗健康事业与产业双向赋能协同发展，着力打造临床需求到产品研发产业化落地链条。
2: 115年前，正是在沈阳东关模范学校，少年周恩来面对为何读书的提问，给出了震撼人心的回答：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句话穿越百年光阴，至今仍在辽沈大地的校园里回响。今天我们循着少年周恩来的求学足迹，在实景研学中感悟初心，汲取力量。

0: 初秋的铁岭银钢书院，青瓦古槐掩映着300多年的书香文脉。正是在这里，少年周恩来第一次接触到新式教育与进步思想，迈出了思想觉醒的第一步。铁岭市周恩来少年读书旧址纪念馆讲解员邓丽丽。
1: 1910年春天，12岁的周恩来来到铁岭银钢小学堂读书。在这里呢，他第一次学习了新思想、新事物，也是他思想生活转变的关键。
0: 新学期伊始，银钢书院迎来了一批又一批中小学生，重温少年周恩来在铁岭求学励志的铮铮往事。铁岭市周恩来少年读书旧址纪念馆馆长施宁。
2: 我们立足周恩来少年求学铁岭，励志报国的独有历史 IP，依托铁岭市周恩来同志少年读书旧址纪念馆，让每一位走进银钢书院的少年都能在这里找到精神坐标。
0: 在银钢书院求学半年后，少年周恩来转入了沈阳东关模范学校。正是在这里，他立下了那句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誓言。
3: 1911年，13岁的周恩来面对老师为何读书的提问，他说出了那句响彻百年、激励亿万国人的誓言：“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每个新学年，东北育才东关模范校区的开学第一课都会如约而至。13、14岁的少年在周恩来雕像前高举右拳，许下铿锵誓言。誓言声声穿越时空，与百年前那位少年的回答遥相呼应。
4: 作为总理的小校友，我感觉我的肩上就莫名有了一种责任感。我是非常热爱数学的，我正可以把这份热爱投入到祖国的科研事业中去。
5: 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总理的精神作为我们的座右铭，努力成为心怀家国、勤学善思的一个新青年。
3: 在纪念馆展厅常设展览《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周恩来生平事迹展，吸引了各地青少年。一件件展品，一幅幅照片，系统呈现了周恩来在辽宁的求学足迹。东北育才学校副校长王超：
6: 我们把课堂搬到纪念馆里，不仅让我们自己的孩子，也欢迎更多的青少年来到纪念馆，在誓言诞生的地方去感受、去思考，这种沉浸式的教育更有冲击力和感染力，让孩子们站在周总理当年上课的教室前，那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就不再是遥远的历史，而成了他们可以触碰的精神力量。
0: 从铁岭银钢书院到沈阳东关模范学校，少年周恩来的求学之路恰如一条精神的长河，滋养着一代又一代青少年。如今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早已化作跨越时空的精神火炬，在一座座校园里生生不息。新学期，全省中小学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主题教育活动与全民阅读书香校园建设深度融合。一场场生动的教育活动，正让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种子在新时代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省教育厅义务教育处处长仲礼：
7: 我们深入挖掘辽宁独有的红色文化资源，特别是周恩来少年求学这一宝贵精神财富，将红色教育与全民阅读书香校园建设有机结合，引导全省青少年在阅读中涵养品格，在实践中坚定信念，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0: 一张张青春的面孔，一声声铿锵的誓言，汇聚成新学期最动人的图景。从银钢书院到东关模范学校，从百年前的少年壮志到新时代的青春回响，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句话早已刻进辽沈大地青少年的血脉，成为他们逐梦路上最嘹亮的号角。
8: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本台记者孟新桃、崔西红报道。辽宁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闭幕式昨天在本溪举行，伴随着会旗交接，本届赛事圆满落下帷幕，下一届将由大连市承办。历经多日角逐，全省各族运动健儿齐聚本溪，共同见证这场盛会的收官时刻。大连市武术套路运动员刘天行：
9: 这次呢，能够跟各市的民族健儿一起参赛，也是收获颇多。这个相互交流、相互鼓励，感觉各民族相亲相融，希望我们也能。

0: 办越好，然后期待下次大连相见。
1: 辽宁省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民族文化教育处副处长赵亮：
2: 我们首次增加代表团助听表演，首次举办民族大联欢活动，首次竞赛小项突破百项，参赛规模超4000余人。下一步，我们将充分依托民族传统体育训练基地，推动珍珠球、蹴球、武术、陀螺等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进学校、进乡村、进社区。
1: 赛场有终点，团结无止境。这场民族体育盛会搭建起连心桥，让各族群众同心同行。
3: 瑞平既是运动会，也是大联欢。辽宁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圆满闭幕了。然而，这场盛会的意义远不止于赛场上的胜负。这是一场看得见的文化大联欢，赛场上每一个传统体育项目都承载着各民族的历史记忆与智慧结晶，展示着民族风与中国范儿。当他们被搬上赛场，就是打开了一扇了解民族文化的窗口，文化认同就在一招一式的真实接触中悄然生长。
1: 这也是一场实打实的情感大联欢，互交歌舞，分享家乡美食，交流办赛经验，赛场内外的互动早已超脱了力量与速度的较量。竞技只是载体，真正的内核是播撒民族团结进步的种子，各民族兄弟姐妹越走越近。赛场之上有胜负，但比奖牌更重的是各民族兄弟姐妹像16子一样紧紧相拥的温情，这才是这场盛会最珍贵的收获。
3: 昨晚东北超半决赛大连赛区第二回合的较量将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打响，大连队主场迎战延边队，最终大连队5-3战胜延边队，获得东北超决赛席位。赛前记者鲍兴华来到了梭鱼湾。
4: 下午4:30，大连梭鱼湾嘉年华就已经汇聚了非常多的球迷们。眼下呢，恰逢大连开海季，在这里大家可以品尝到渤海湾的第一波秋捕海鲜。
1: 本次大连主场演出，主队和客队都带来极具特色的节目。东北超半决赛大连赛区现场导演张蓉蓉：
5: 那我们这次的主场的主题“开放门户，山海齐名”，以展示大连开放活力为主线，主要是把这个赛场的氛围我们给整得敞亮点。
3: 本台记者郭点点、杜红林报道。9月11号晚，东北超半决赛沈阳队主场迎战长春队。本场比赛直接关系两队的决赛晋级走势。中场哨响，沈阳队1-0战胜长春队。9月19号，双方将移师长春进行第二回合比赛。东北超长春队主教练贾文鹏：
6: 虽然我们0-1失利，但是我对我队员非常满意。我们回到我们的主场啊，我希望能把这一个球给扳回来，争取这个进入点球大战。
3: 东北超沈阳队助理教练高佳玉：
7: 长春队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对手，我们在赛前呢也做了很多相对的部署，觉得沈阳队能够继续往下，继续为沈阳这座城市能够打出精气神。
1: 作为东北超沈阳主场赛事标配的东北超大市集，9月11号也同步火热开市。围绕沈阳长春双城对战主题，大市集全面升级，亮点纷呈。记者郭点点：
4: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东北超大市集又开集了。淘汰赛的战鼓正响，大市集的烟火正浓。我们也在市集当中看到了来自省内各地的美食，阜新的碱锅鲜奶，鞍山的牛庄馅饼等等，好吃好玩又好逛。
1: 红火热闹，充满烟火气的大市集吸引了众多球迷前来打卡消费。
8: 这个市集很热闹，然后好吃也特别多啊，然后还有一些文体活动。
9: 没想到来，也算是一个我们文旅方面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头，希望东北超越办越好。
3: 场上是对手，场下是朋友。虽说鸡西队没有进入淘汰赛，但通过东北超鸡西火了。这次他们带着特产来到了东北超大市集。鸡西市商务局副局长王海燕：
10: 也感谢沈阳给我们这次机会，东北超这个平台让我们鸡西火了，虽然没赢球，但我们赢得了人心。
3: 场上分胜负，场外一家亲。东北超大市集已成为赛场外最热闹的烟火聚集地。 既有舞台演艺商业推介，还有十五冬主题互动幸运抽奖，年轻化潮流化的消费场景让球迷在呐喊助威之余领略各城市特色风貌，享受舌尖上的满足。长春球迷李岩峰：
11: 这真的就像一个盛大的节日一样啊，
12: 挺好，
11: 一家人
12: 是吧？也感谢沈阳老大哥有个大哥样，我们也看了历次的你们对客场球迷，确实大气。咱们沈阳也欢迎沈阳的老铁去我们长春做客。
1: 本台综合报道，9月11号晚，全省各地的东北超第二现场与沈阳铁西体育场激情同频共振，人们在为比赛呐喊助威的同时，尽情享受美食与欢乐。在丁香湖畔，记者刘雨涵和球迷们一起为沈阳队呐喊助威。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丁香湖，丁香湖夜城东北超的第二现场，这里特设的丁香最美看台，丁香仙子跟800多位球迷一块儿看着足球逛吃打卡，把观赛变成了热闹的湖畔大聚会。
12: 啊，进球！
13: 打进了小兵第一个进球，
12: 1-0。走
4: 了，感觉怎么样？
12: 非常高兴，非常激动，非常精彩，打的这脚。
1: 沈阳市于洪区商务局副局长史丽丽：
14: 从5月23号以来嘛，我们于洪区丁香湖古业城这个现场呢，已经实现了这个人流是呢110万人以上。我们有一些这个非遗呀、文创啊，另外把这个汽车、宠物的一些业态呢，都引进到第二现场来了。
3: 在蒲河岸边，记者潘清玉品尝到了来自江南的特色美食。
15: 我刚才吃的呢是咱们江苏的名小吃鸭血粉丝汤，但是我现在人不在江苏，我在咱们沈阳浦河左岸市集。那么这里呢也是咱们东北超的第二现场，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氛围是非常非常的热闹了。那同时呢，今天最重要的是在这里不仅可以吃到40多种来自于江苏的小吃，还可以跟大家一起听音乐看球赛。那么现在走，我们一起去给东北超加油。
3: 江苏美食商户张磊：
16: 东北超跟我们那边的苏超有的一拼，真的是氛围非常好，就是足球之乡嘛，然后给我们经济上确实是带来了一些，对，可观可观。
3: 在东北超抚顺第二现场月牙岛，大家在湖光水色中观赛助威。本溪小吃一庄的东北超第二现场推出吃住游玩一站式体验，游客们一边相聚大屏前为赛事呐喊助威，一边品尝特色美食，兴起之时围着火焰尽情起舞。
1: 本台记者孙诗涵、李兴瑶报道，由辽宁歌舞团与辽宁省博物馆联合出品的舞蹈诗剧《古色国宝辽宁》即将亮相第7届国家级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眼下剧目已进入汇演前的终极打磨阶段。辽宁歌舞团的排练厅里，演员们反复打磨每一帧舞步、每一次调度，全力备战本届文艺汇演。团里汇聚了来自不同民族的文艺工作者，他们同台演绎，同心创作，以4大篇章和10个独立舞蹈让文物活起来，生动诠释中华文脉一脉相承、多元一体的鲜明特色。
17: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3: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本溪丹东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最低气温抚顺、阜新、朝阳、葫芦岛14到15摄氏度，其他地区16到18摄氏度，最高气温本溪铁岭23到24摄氏度，其他地区25到28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多云，西南风转西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尉迟琼珠，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18: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711139043130，经理徐茂峰。
19: 春风又绿江南岸，绿树阴浓夏日长，秋风起兮白云飞，冬至阳生春又来。天气预报，
20: 听众朋友，接下来一起了解气象台早间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早间8点到晚间8点，全市晴，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28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27度。今晚8点到明早8点，全市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4度，黑山易县10度，北镇临海13度。再为您介绍一次，今早8点到晚间8点。全市晴，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28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27度。今晚8点到明早8点，全市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4度，黑山易县10度，北镇临海13度。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1: 2026年服贸会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2: 各地以丰收盛景赋能旅游胜地。村民拓宽增收渠道，市民共享丰收喜悦。
1: 我国到2030年将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2: 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0: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1: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 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

0: 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2026年福茂会昨天迎来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大早，首钢园展区观展客流持续攀升。本届福贸会聚焦服务贸易开放合作与创新发展，各大专题展集中亮相，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国际盛会体验。尤其是印和科技纷纷登场，不少展区设置互动体验点位。观众冯女士：
4: 哦，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3: 今年福贸会数字平台智能助手小福为观众提供7x24小时在线答疑，行程助手可结合观众行业属性和观展兴趣定制专属参观线路，线上贸易匹配系统依托算法实现客商精准对接，支持展前一键预约商务洽谈。首都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涛：
5: 在我们前几天的专业日当中呢，我们把数字化的能力应用到商务洽谈、商务对接，公众开放日也是用用把这个数字化的能力完全的进行了运用，都是为了让大家在逛展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便捷，能够体验到我们现在技术手段能够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3: 昨天福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今年福贸会吸引了众多海外参展商和嘉宾，他们对中国的市场机遇感受颇深。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戴德明表示，福贸会给予了海外企业大量合作契机，众多澳大利亚企业都渴望参与并且分享其中的机遇。
6: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3: 本届福贸会将于今天下午闭幕。
0: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8: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得特别开心。
7: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家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9: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

0: 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的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1: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一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2: 单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1: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3: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4: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5: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4: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6: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7: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险监管司一级巡视员王旭文指出，
9: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农业保险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目前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基本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和95%以上的乡镇，网络覆盖面和市场渗透度在三农领域金融服务中居领先地位。
8: 此次发布的方案明确，农业保险深度要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10: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昨天闭幕。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参会国家数量创下大会举办2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12: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11: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 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
13: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记者昨天从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了解到，在前期试点经验基础上，中国算力平台加快拓面组网，有序推动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昨天正式启动。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强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将是破除跨区域协同创新壁垒的一次积极探索。
10: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到北京草桥站，等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到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就能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
7: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昨天启动，昨天12点，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到每秒1320立方米，将持续7天。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
10: 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昨天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落幕，中国选手张树鹏首次斩获精准穿靶赛冠军，创下中国翼装飞行运动员在世锦赛赛场的历史最佳战绩。
7: 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1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两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据卡塔尔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说，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伊朗与阿曼曾于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随后说，沙特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7: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12号说，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说，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10: 法国检方12号晚说，前一天在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直接原因是事发列车行驶的轨道上被放置了一节铁轨，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警方认为列车脱轨可能因有人蓄意破坏。
1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闭幕，今天也是本届服贸会的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今天2026年中国算力大会将发布算力产业相关报告、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成立，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国际方面，欧洲北极峰会当地时间9月13号到14号召开，在北极地区地缘政治重要性迅速上升的背景下，峰会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德国、丹麦等国领导人将出席。当地时间13号，瑞典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能否在选后首次入阁，成为此次选举的一大看点。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3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将迎来男单决赛，赛事也将随之收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张永鹏，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妈妈，考试我又得了100分。
3: 哎呦，好孩子真棒！想要什么礼物呢？
4: 哦耶，太好了，我要漫画书。
3: 哎，老公。啊，接到孩子了。哎，你放心吧，我们在书店呢。啊，哎，我跟你说啊，孩子考试又100分，一会儿去吃大餐，你下班抓紧点来和我们会合啊。哎，在你们单位楼下帮我买点水果，火龙果、橙子、葡萄啊，对了，还有香蕉。
4: 妈妈，
3: 宝宝，你说什么？
4: 嘘，公共场所不大声说话，妈妈才是100分的妈妈哟。
5: 父母是孩子言传身教的启蒙老师，从点滴做起，做100分的自己。
6: 100分的爸爸妈妈。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清晨之音，
2: 新闻之约，
1: 迎着朝阳，
2: 聆听世界。
1: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2: 666新闻早报，
3: 伴你迎接每一个崭新黎明。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今天白天全是晴。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28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27度。夜间全市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4度，黑山易县10度，北镇临海13度。我是奇迹，欢迎收听666新闻早报。首先是新闻提要。9月1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刘华强带队深入经开区红发造船厂开展安。

0: 全生产现场督导检查，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山东青岛货轮火灾事故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防范化解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市政协围绕优化升级我市盐染料特色产业，加快构筑全行业领先的盐料生产基地，开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调研。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题，年初以来，市数据中心牵头建设并全面推广协同办公系统，助力全市政务服务高质量发展。我市第五届个体工商户服务月于九月正式启动，市市场监管服务中心联合多部门开展问情服务走访活动。沈阳农业大学部分师生走进市农业科学院，开展专项实践实习活动。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题，记者走进国塔区石油街道蓬莱社区，近距离感受基层治理给社区带来的人居新变化、文明新风尚。金秋九月，坐落于经开区的龙海广场房车营地，凭借绝佳的临海景致、完善的便民设施与地道的海鲜资源，成为全国自驾游客的打卡圣地。北镇市开展环境秩序集中专项整治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9月1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带队深入经开区红发造船厂，开展安全生产现场督导检查，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山东青岛货轮火灾事故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防范化解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检查组走进企业生产车间，在建船舶作业区，重点对动火作业管控、密闭空间作业防护、消防设施配置、电气线路安全、造船工艺规范、应急处置预案落实等关键环节开展逐项核查，现场查阅安全管理记录，详细询问企业风险辨识、员工安全教育培训、隐患闭环整改落实情况，针对现场发现的薄弱环节，当场向企业反馈，明确整改方向。孟华强强调，要压紧压实属地责任、行业监管部门、企业三方安全责任，企业要坚决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把责任压实到车间、班组、岗位每一名人员，严格执行动火、密闭舱室等高风险作业审批制度，完善安全操作规程，坚决守住安全生产第一道关口。要全面开展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立即在全市船舶修造领域开展专项排查整治，聚焦船厂在建船舶施工、建造维修、消防救生设备、电气燃气、有限空间作业等重点点位，做到隐患排查不留死角，问题整改不打折扣，复查消耗严格到位，实现风险闭环管控。要强化应急管理与宣传培训，督促船舶修造企业完善应急预案，配齐应急物资，常态化组织开展火灾、人员遇险等实战化应急演练，加强一线作业人员安全实操培训，强化从业人员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各部门要强化协同联动，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常态化开展回头看，严防同类事故发生。孟华强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落实一加四加 N 守底线防风险体系，切实提升人物管理的本质安全水平，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高质量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李文竹报道。9月8号、10号，市政协围绕优化升级我市盐染料特色产业，加快构筑全行业领先的盐料生产基地，开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调研。调研组先后来到锦龙染料化工、辽宁信凯实业、辽宁龙宇新材料、经开区智慧园区控制中心、中信泰业，与企业负责人及园区管理者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产品的技术工艺、环保处置措施、市场订单及园区一体化智慧管控情况，并征求意见建议。调研组指出，我市盐料染料产业已具备一定规模优势，企业技术装备水平持续提升，园区智慧化治理走在前列， 要进一步完善产业链，加快推进园区发展。相关部门要帮助企业搭建好融资渠道，优化要素保障供给，进一步服务好企业发展。市政协将系统梳理调研成果，摸清产业现状，精准把脉发展瓶颈，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提供高质量参考。全媒体记者孙欣欣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题，为加强数字政府建设，持续提升政府治理效能，年初以来，市数据中心牵头建设并全面推广协同办公系统，通过规范线上流转流程，深化跨部门协同联动，持续压缩办公时限，提高办文质效，助力全市政务服务高质量发展。记者了解到，自协同办公系统正式投用以来，我市数字化办公成效持续释放，行政效能显著提升。目前全市数字化办公效率较上年提升 48.75%， 累计节约纸质文件超6万余份，线上公文平均办结时长压缩到1到2小时，无纸化、智能化、协同化办公新格局基本形成。市数据中心迭代完善平台基础功能，扎实筑牢全市无纸化办公技术底座。目前我市协同办公体系基本建成，市县两级组织架构搭建并全面启用，持续优化升级公文流转、事项审批、移动端办公等核心功能，不断提升系统运行性能与用户操作体验。截至目前，平台累计办结线上公文流转、跨部门协同事项6.1万余件，市值单位平台平均活跃率达 91.3%。 移动端随时随地办公模式有效减少纸质材料往返报送，大幅压降行政办公成本。为推动平台全域均衡覆盖，我市推行分层分级精准培训模式，推动系统应用下沉基层，累计开展市县两级集中授课、实操培训28场，覆盖一线工作人员460多人，针对应用薄弱单位开展1对1上门帮扶。目前全市937家单位政务用户已实现系统全覆盖。同时，市数据中心严守政务安全底线，筑牢数字化办公安全屏障，联动相关部门规范非涉密公文线上流转标准，搭建7×24小时技术保障机制，累计处置系统运维技术咨询问题780多条，办结率100%，全方位保障全市一网协同办公体系平稳、规范、安全、高效运行。全媒体记者桂佳、徐阳阳报道。我市第五届个体工商户服务月于9月正式启幕。活动期间，市市场监管服务中心联合市市场局、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组织开展问情服务走访活动，精准对接商户发展需求，助力个体私营经济提质增效。活动中，工作人员深入线下商户，实地了解其日常经营现状、主营业务、运营模式及未来发展规划，倾听心声，细致梳理个体经营主体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点与堵点。精准化接地气的帮扶服务让商户倍感暖心。个体工商户张金凤坦言，当下实体店普遍面临引流难、线上经营能力薄弱等问题，针对这些发展痛点，相关部门精准施策，一方面免费开展电商运营培训，手把手指导商户线上拓客及短视频运营技术，另一方面上门解读纾困惠民政策，有效缓解商户经营资金短缺难题。此外，协会还为商户和监管部门搭建沟通桥梁，保障各类诉求及时反馈、妥善解决，实实在在为个体户减负赋能。全媒体记者桂佳、刘卓报道。日前，沈阳农业大学部分师生走进市农业科学院，开展专项实践实习活动，助力农学专家学子夯实专业功底，拓宽科研视野。本次实践实习聚焦我市主栽农作物核心技术，贴合农学专业人才培养需求与农业产业发展实际，围绕玉米、谷子、高粱、大豆、棉花、花生、水稻7大作物，涵盖作物选育、科学栽培、田间耕作等核心实操， 与科研内容，构建了全方位、专业化、实用性极强的实践课程体系。记者在现场看到，市农业科学院专家们俯身田间，结合真实科研案例、品种试验成果、一线生产经验答疑解惑，传授技术，让学生走出课本，直面直操，直观感受现代农业科研的严谨魅力与实用价值，切实打破了校园课堂理论壁垒。学子们在观摩学习中积累实践经验，夯实专业技能，明晰行业趋势，树立专业自信，为后续深造、就业、创业、深耕三农领域筑牢了坚实基础。长期以来，市农业科学院始终坚守公益科研与育人初心，充分发挥科研平台、试验基地、专家团队资源优势，持续深化与农业高校的产学研合作，常态化开展校外实践教学、科研共建、人才共育工作。市农业科学院将持续夯实校外实践基地建设，深化校地协同育人模式，搭建更多优质实践平台，助力高校培育更多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高素质现代农业人才，为区域农业高质量发展、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与科技力量。全媒体记者孙正新报道。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题。基层治理的温度，居民生活的幸福感，藏在整洁干净的街巷里，热气满满的文体活动中，邻里和睦的日常烟火间。近日，记者走进古塔区石油街道蓬莱社区，近距离感受这里精细化治理带来的人居新变化、文明新风尚。走进蓬莱社区，干净整洁的楼栋院落，整齐有序的停放车辆，清新雅致的小区环境让人耳目一新。在社区活动室内，记者看到不少居民正伴着音乐排练舞蹈，大家身姿舒展，精神饱满，氛围轻松又热闹。乒乓球、棋牌、书法等活动区域同样人气十足，居民各得其乐，自得其趣。社区内外文明共建的画面随处可见，志愿者穿梭在小区街巷，认真清扫路面杂物，规整乱停车辆，劝导不文明行为。常态化的环境整治让小区面貌日日新，时时净。居民主动参与，自觉维护，人人争当家园守护者，共建共治的良好氛围蔚然成风。蓬莱社区居民段阿姨告诉记者，社区活动天天有，花样多，跳舞、唱歌、书法、球类活动全覆盖。老年居民的晚年生活特别充实，小区环境干净舒心，邻里相处和睦融洽，大家都格外珍惜如今的美好生活，主动爱护环境，互帮互助，温馨的社区氛围让居民幸福感满满。不止于环境提质、文体惠民，蓬莱社区以文明培育为抓手，持续深耕基层精细化治理，社区常态化开展文明宣讲、文明出行指引、邻里互助倡导等暖心活动，用接地气的群众活动浸润人心，涵养新风，潜移默化提升居民文明素养，培育淳朴向善的邻里家风。全媒体记者桂佳、徐阳阳报道。金秋九月，锦州开启肥美开海季，滨海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坐落于经开区的龙海广场房车营地，凭借绝佳的临海景致、完善的便民设施与地道的海鲜资源，成为全国自驾游客的打卡圣地。近百辆房车、床车齐聚于此，勾勒出一幅惬意休闲的滨海露营画面。走进广场房车营地，车辆整齐有序停靠，来自天南海北的自驾游客在此驻足休整。不少车主趁着挺好天气，认真清理车辆卫生，搭设户外炊具，就地烹制新鲜海味。海风裹挟着烟火气息，温馨又治愈。依山临海的优越环境，开阔通透的海景视野，让这里成为自驾旅人途中的绝佳休憩港湾。开海季的新鲜海产成为吸引游客驻足锦州的核心亮点。来自鞍山的自驾游客刘师傅历时一个月长途自驾，返程途中特意停留锦州。他告诉记者，锦州开海的海鲜性价比太高了，螃蟹、海螺、皮皮虾个个鲜活，满满一堆，只花了100块钱。他和老伴真正在锦州实现了海鲜自由，完善的配套服务也让游客倍感暖心。 山东自驾车主坦言，走遍多地房车营地，锦州龙海广场营地格外贴心，干净整洁的公共卫生间，便捷的免费水源，切实解决了自驾露营的刚需，对自助出行爱好者十分友好。如今越来越多自驾爱好者以房车露营的全新方式邂逅锦州，大家远离城市喧嚣，枕海而居，逐海而行，沉浸式感受渤海湾的独特魅力，体验锦州的市井烟火与滨海风情，以深度旅居的方式读懂这座海滨城市的温柔与美好，也为锦州秋日文旅市场注入了鲜活动力。连日来，北镇市北镇街道、沟帮子街道联合综合执法队、公安等部门对辖区部分小区开展环境秩序集中专项整治行动，扎实推进城市精细化治理，有效整治老旧小区私搭乱建、乱堆乱放、占道等乱象，全面优化辖区人居环境。工作人员深入小区开展全覆盖摸排，详细登记私自搭建构筑物、围栏、占道杂物、乱停乱放车辆等问题，精准锁定整治点位。同时，工作人员逐户开展城市文明建设宣传劝导，耐心讲解私搭乱建、侵占公共空间、扰乱居住秩序的不良影响，积极争取居民理解与支持，引导群众自觉参与城市文明共建共治。整治过程中，各部门密切配合，分工协作，依法对一些小区内各类违规私搭乱建构筑物进行集中拆除，清理公共区域堆放杂物、占道障碍物，规范整治区域内乱停放车辆，切实清除小区长期存在的环境顽疾，有效释放公共空间，使小区整体环境焕然一新。全媒体记者孙正新报道。这里是正在直播的666新闻早报，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1: 咱们穿衣服了，
2: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1: 来伸胳膊，
2: 伸胳膊，
1: 哎，真棒！
2: 哎呦，宝宝真棒！
1: 哎，慢点，慢点，
2: 慢点，慢点。
3: 爸，别怕，
4: 儿子
3: 有我呢，
4: 别怕，
3: 来，
4: 有爸呢，
3: 迈腿，
4: 来，迈腿，
3: 来，
4: 来，哎，对，
3: 对对对，
4: 哎呦，宝宝真棒！
3: 落，对对对，
4: 慢点，慢点，
3: 好极了，
4: 哎，
3: 加油，
4: 来，
3: 爸，
4: 儿子，
3: 咱们再来，
4: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3: 爸。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4: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5: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6: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7: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8: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9: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7: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9: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8: 大暑运精气，经阳不知秋。
7: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8: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9: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7: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9: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8: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7: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 节气之美。
10: 野火无情防为主，违章用火法必究。
6: 当前正值森林草原防火紧要时期，公安机关依法打击野外吸烟、烧荒、烧秸秆、上坟烧纸、烧香祭祀、野炊等违法违规野外用火行为，
11: 保护森林，造福子孙，护林防火，利国利民。

0: 2026年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中觉颁授71勋章。中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身为顶尖机械工程专家，她斩获多项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技术发明奖，首创极端制造理论，开创国内首个微电子器件制造专业，引领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年少时的中觉亲眼目睹被日军轰炸后满目疮痍的城乡和战火中颠沛流离的百姓，为了逃难求生，尚是孩童的中觉背着行李与家人从广西徒步到重庆，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年少的中觉在心底里埋下奋斗报国的种子，这份初心成为中觉一生不变的追求。从15到155，中觉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最终研制成功。
1: 我觉得我做这些事儿就是为了给国家出点力嘛，也就尽了自己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能够做的事儿，能够尽量给国家解决需要的最着急的地方。那有好多事情是国外已经做到的，我也要试试能也一定要把没做到的东西实现了。要为国家做事，国家发展航空也好，航天也好，要做最新的，要做能够负载最大的，所以是10米6的火箭壳，我们就把它做出来了。尽管我90岁了，我觉得我还是觉得浑身是劲，还是有很多事情等着我要去跟孩子们一起把它做完。国家再难的任务，在我们这一代手里头，一定要把它解决。
2: 中国中车首席科学家梁建英，
3: 媒体对您的很多评价，高铁女侠。
4: 所谓的侠，就是我们在工作当中融入到我们自己骨髓当中的那一份责任、坚守和担当。
5: 他的江湖是万里铁道，他的剑法是在海量参数里寻求最优解，于技术壁垒中劈山开路。
6: 能不能安全的跑，跑起来能不能停，停下来的这个定位能不能准。
4: 有压力我要扛得起。
5: 他的修炼是在一次又一次试验、失败、复盘、再出发中淬炼出最可靠的中国方案。
7: 最高速度486.1公里每小时。
5: 从和谐号到复兴号再到贴地飞行，时速达600公里的磁悬浮，中国技术、中国标准、中国装备正加速融入世界脉动。每一次从零到一的跨越背后，都有这位女侠与她的团队在高端制造领域展现的先锋力量。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他们的初心、匠心与恒心，最终都化作了亿万旅客窗外飞驰而过的壮美山河和每一段安稳、体面、充满尊严的旅程。
4: 我所从事的这件事情是国家所需，是人民所盼的，一定要有创新意识，要不断地去前行。
8: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9: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0: 行吧，我来问。
11: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2: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0: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1: 向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2: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3: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1: 向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2: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9: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1: 向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0: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赢未来。
14: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0: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15: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14: 是优势，更是未来。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锦州新闻广播广告热线零四幺六-3817-686。

0: 每日清晨，与我们一同迎接第一缕阳光，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唤醒你的一天。六六六新闻早报，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新一天。
1: 共同开启活力满满的新一天。大家好，这里是六六六新闻早报，欢迎您的继续关注、收听和收看。随着白露节气的深入，辽宁秋的韵味愈发明显。这两天在暖阳的陪伴下，气温回升的脚步那叫一个快。午后时段，省内多地直接冲高到30度及以上。白天晴空骄阳，但干热挥之不去。然而夜幕降临后，气温下降速度加快。俗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冷一夜。此时冬季风逐渐的代替夏季风，是一年中昼夜温差最大的时节。今天开始，秋老虎停止发力，新的冷空气将会抵达辽宁，部分城市天空云量会有所增加，转为多云天气，本溪丹东会有阵雨出现，提醒大家今天出行呢，得备上一把伞，有雨挡雨，没雨遮阳。在冷空气的影响下，温度开始下滑，早间各地最低气温都在14到21度之间，午后降温开始，本溪铁岭偏凉，最高温23到24度，其他城市25到28度。西南大风撤退，北风会和冷空气一起到来，各地最大风力3到5级。整体来看，今天天气微凉，空气清新，有出门需求的朋友可以备一件外套，从容应对冷暖更迭。从预报来看，明天早间气温探底，抚顺地区又将率先跌回到个位数，气温触底后，高空暖脊逐渐回归，下周二白天气温止跌回暖，新一轮的升温也将随即开启。到了下周四，省内多地的最高气温还可以来到3字开头。未来7天，辽宁不见雨水，都将保持艳阳高照、天朗气清的好天气。秋凉起，暑热退，一年中最舒爽的秋季已经到来，天地万物越来越有秋的韵味。大家可以趁着天气晴好的时候多出去走一走，一起探寻秋的脚步。来关注一下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市晴，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28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29度。13号夜间全市晴，北风2到3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4度，黑山易县10度，北镇临海13度。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为大家做一个节目预告，幸福花园健康帮节目。心脏扑通扑通跳，最近感觉心脏漏一拍，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难道是有什么大问题啊？其实啊，别当成简单的心动过速，同样是心跳异常，有些情况其实是心脏发出的预警信号。早搏、室颤、房颤这些名词，不少朋友在体验单上都见过，但看到心律失常4个字，难免心里犯嘀咕，充满担心和困惑。其实正常人、成年人安静状态下，心率每分钟60到100次，情绪波动、饮食、年龄等因素都可能让心跳出现短暂变化，这类大多都属于生理性波动，不用过度紧张。但如果心跳持续过快过慢，或者是忽快忽慢、频繁漏跳，那就不能大意，一定得及时到医院就诊，查明原因，针对性治疗。今天的幸福花园健康帮邀请到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内二病区战玉飞医生，和大家科普心律失常的相关知识。心律失常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哪些影响？临床上诊断心律失常又有哪些标准？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心律失常？欢迎您关注今天午后的节目。播出时间今天下午2点到3点。播出频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新闻广播，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可以视频直播。在收听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3800380，听语音提示按一号键，到时参与到节目当中。还可以搜索关注锦州新闻广播，在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提问，专家呢也会及时进行解答。

关注停水方面的一些消息。按照国家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相关要求，锦州水星公司正在组织开展经营性泵房蓄水池集中清洗消毒专项工作。本次为分区域计划性作业，通知中集中公示多日作业计划，是将后续片区的安排统一对外告知，并非同一区域连续多天停水。每个作业片区单次停水时长均不超过24小时。蓄水池清洗消毒是保障居民饮用水水质安全的必要工作环节，由此给大家生活带来的不便还请谅解。水星公司会加快作业进度，切实守护好大家的用水安全，保障水质稳定。来关注具体的情况。今天晚间9点到明天晚上的5点，金港春天1到22号，兰花里40到42号，灵湖庭院1到6号，东湖花园1到14号，和信盛景9-1-2-3，东湖国际1到6号，东湖国际11到13号，凤凰巢1到10号。9月14号晚间9点到9月15号17点，时代家园1到12号，菊花里38号，45到50，52、131、132号，乐府1到21号，灵湖锦苑1到28号，兰花里7、14到34号，16乙、16戊、52、95，南京路6段3号、5号。9月15号21点到16号17点，东湖天喜1到4号，10到15号，19、20、21、25、26、27、34、35、36号，兴大都1到33号，兰花里123到126号。以上播出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昨天的推送当中进行详细查阅文字版。此外，稍后的一些停水信息和区域，因为时间隔得比较久远，临近的时候会继续为大家播报。

0: 张姐，我这点纸壳箱站咱楼梯间角落了，明儿我就卖废品，应该不碍事儿吧？
1: 哎呀，小李，你可不能这么想啊！这楼梯间是火灾时的生命通道，你哪怕站一丁点的地方，这万一着火了，浓烟和杂物挡道了，跑都跑不出去。你看这消防通道标志上，那不写着呢吗？禁止堵塞。
0: 哎呀，我光图方便了，没考虑那么多呀。那除了不对东西还有啥要注意的呢？
1: 还有两点特别重要。一个是啊，咱别在楼梯间给电动车充电，电池短路起火特别快。你看去年咱在那个电视新闻里边就看见好多这样的事儿，也听说过，对吧？二呢，就是平时得多看看防火门，得让它保持关闭的状态，这样关键时候能挡住浓烟，给逃生争取时间。
0: 嗯，还真是那么回事儿啊。你看我这回记住了，以后啊不光我自己注意，我还得提醒家里老人，可别把杂物堆到楼梯间啊。
1: 哎，这就对了，咱们得一起守好生命通道，住着才安心嘛。
2: 楼梯间是生命通道，杂物充电全不要，
1: 消防安全别大意，防火安全记心间。
3: 爸，我们驾车度假去了。
4: 稍等，老爸还有5000万要送给你呢。
3: 不会吧，太夸张了吧。
4: 千万不要超速抢行，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开车时千万不要打电话玩手机，千万要系好安全带。
3: 是这千万呢？
4: 嗯，还有1000万呢，老爸的提醒，千万不能左耳进右耳出。
3: 老爸，我记着了，你放心吧。
5: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6: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7: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8: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6: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9: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2026年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8名共产党员获颁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
1: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员。创新基层矛盾调解模式和群众工作方法，用温情解民忧，以真诚暖人心，被群众亲切称为老

0: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退休干部老马工作室负责人马善祥获奖，引发热议。不少网友发现，他正是申论材料里的熟人老马。在2020年国家公考申论题地级市中，马善祥的事迹成为考试材料。网友们感慨，有一种老朋友得了奖的感觉。老马，我第一次见你是在申论，再一次见到您，您是获得了71勋章。
1: 我大概是93年开始写笔记，那个时候我就在观音桥街道开始工作了。每天写笔记，写了33年，有写了283本，发现了基层群众工作的一条规律：小事入手，小中见大。噪音扰民来找你了，油烟污染来找你了，邻里的矛盾来找你了，单个的看都很小，但是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这就是大。我能够坚持在街道33年做群众工作，就是因为小事入手，让人脚踏实地；小中见大，让人充满价值感。我今年70岁了，已经退休将近10年了，还是一如既往的在信访接待室接待群众，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当然，我们还老马带小马这些，你不能把它理解为一种奉献精神，这是我的信念。我不要辜负了组织的希望，也不要辜负了这种信念。
2: 老公总坐着工作，让人心疼。
3: 嗨，疼，实在是疼，腰疼、背疼、脖子疼。
2: 坐着不动的人还是高人呢。
3: 高，实在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
2: 那就别坐着了，一块儿运动运动吧。
3: 好啊。

0: 柴工，运动让你更轻松。
1: 原因草草跳跳我也不会老。
2: 民生大小事尽在六六六新闻早报，广播民生资讯，贴心关注你我生活，深入挖掘民生热点，让你与生活紧密相连，时刻掌握民生动态。
3: 金秋时节，大批新鲜的苹果陆续上市。那么哪种苹果更甜？脆苹果、面苹果又怎么去区分？怎么吃苹果才更健康？我国常见的苹果品种有哪些呢？接下来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苹果的这些话题。咱先来说说品种，嘎拉苹果啊，这属于早熟品种，八月到九月份集中上市，果肉脆爽，口感酸甜儿啊，个头普遍偏小。另外一种呢叫花牛苹果，甘肃天水的花牛苹果在九月下旬成熟，果肉绵软，香气浓郁，尤其适合老人和小孩。红富士苹果，我国苹果的品种比较多，其中红富士占主流。家喻户晓的烟台苹果、新疆阿克苏冰糖心苹果、四川盐源丑苹果都属于红富士这一品种，而且呢多以脆甜多汁、果肉紧实著称。那么哪种苹果更甜？脆苹果、面苹果又要怎么选？首先呢，看外观，条纹优先。有条纹的说明自然光照充分，比通体全红均匀的更甜。苹果饼果脐周围凹得越深，甜度往往越高。果皮微带颗粒，表皮有淡黄蜡点，手感略糙，说明日照充分，往往更甜。再有就颠手感，同样大小拿起来更沉的更甜，水分足，密度高，糖分往往也更高。别挑那种轻飘飘的空心果，多半儿风味淡。再有就按硬度，过硬可能是未熟偏酸，过软则不够新鲜。再有就闻香气，凑近能闻到浓郁果香的甜度普遍高。还有就是产季加分项，秋季正当季的苹果九到十月份成熟，糖酸比更均衡，比反季储存的更甜脆。至于口感方面，脆苹果、面苹果怎么选？面苹果主要看品种，面不面的核心在于果肉是疏松型还是致密型，同一品种成熟度和存放时间也会改变口感。天生面苹果的种类有黄元帅、红星、花牛等，放久了口感会偏粉的种类国光、红玉、秦观等。那么吃苹果到底要不要削皮，可能不同的朋友有不同的习惯啊，在这里和大家再仔细的说一说啊。连皮吃能摄入果皮中的一些多酚、膳食纤维和类黄酮等营养素，营养价值更高。如果担心农药残留，可以用清水浸泡后再用流动的水彻底清洗。而削皮吃则能有效的去除果皮表面可能残留的农药和病菌，口感更佳。两种方式应该说各有优点，大家根据自己的偏好和实际情况啊，自己选择就行。那么糖尿病人、减肥人群以及空腹状态能不能吃苹果？那么一般人群每天吃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大约200克啊，营养价值就足够了。那么糖尿病患者那血糖控制较好的情况下是可以适量食用的，建议每天可以吃半个苹果，最好呢是在两餐之间作为加餐，或者选择低糖品种来食用，带皮吃更有利于稳定血糖，果皮中的膳食纤维有助于延缓糖分吸收。减肥人群苹果热量不高，适合作为加餐，建议餐前半小时吃，有助于增加饱腹感，控制正餐食量。肠胃敏感人群空腹大量吃容易产生腹胀不适，可以饭后少量吃。那么还有朋友有这个疑问，说苹果坏了一部分，把坏掉的切掉还能不能继续吃？分情况，如果是磕碰或冻伤导致的局部损伤，可以切掉坏的部分继续吃，但是如果是霉菌腐烂导致的变质，建议直接扔掉。出现腐烂部分时，各种有害微生物和细菌已经在快速繁殖，会扩散到看似正常的果肉中。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间六六六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播音奇迹，编辑朱宏宇，奇迹监制张云婷，总监刘红佳，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8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音符跳跃，旋律流淌，聚焦热门金曲，剖析音乐魅力，让每一个音符点亮你的听觉，温暖你的时光。这里是跳动的阳光。